0: 达西西，麻烦你帮忙搜索大耳威一家。
1: 没问题，生命探测仪很快就能帮你们找到。
2: 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1: 找到了，我这就把定位发到你们的章鱼手表上。
3: 谢了。看来这里就是大耳卫的洞穴了，定位显示大耳卫在洞穴深处。
4: 没错，可这洞口太小了，我们可进不去。小萝卜，你说你个子小，可以进入洞穴？
5: 包在我身上了。
3: 你们可真勇敢，可是要说服大耳卫一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6: 小萝卜可以带上我的章鱼手表，让我们来跟大耳卫沟通。
3: 好主意。
5: 没错。

0: 你是谁？你想干什么？尖刺准备！
1: 嗨，朋友们，你们好呀！我是阿依普利，他是谢林峰，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0: 我不管你们是谁，离我们远点！
2: 别紧张，我们只是想带你们去有水的地方。
0: 陌生家伙不可信，撤退！
2: 哎，等等，植物鱼，快追他们！
3: 他们出来了。
4: 是植物鱼啊。
5: 睡觉了。
3: 打起精神来，朋友们，来点甜甜的松子吧。他在那儿。他钻进去了。
4: 这个也是大耳威的洞穴。他们很擅长挖掘，还会在洞穴中设置很多出入口，想要找到他们有些困难。
3: 那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了，用美味的松子把他们引出来。
4: 这是个好办法。这样随便撒是没有用的。
3: 可是大耳威洞穴有那么多洞口，我们要撒在哪里？
6: 我们可以把松子撒在他们经常进出的觅食通道。
3: 那真是太好了。
0: 他们好像走了。
7: 我闻到了食物的味道。哇，
3: 围上去是松子，那里也有。
0: 等一下，别吃，这可能是陌生家伙的陷阱。安全，吃吧。
3: 他们在做什么？
4: 这是大耳威的觅食过程，他在确认周边是否安全。
3: 就是现在。大耳威，你好呀。
0: 糟糕，收到了，尖刺准备。
8: 别紧张，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帮助你们的。
4: 这么久没喝水，你们都渴了吧？来点解渴的清水怎么样？
0: 不可信。
3: 你看，这一点也不危险。
0: 感觉好多了，谢谢你们的水。现在我确定你们不是坏人了。
8: 那现在我们就出发前往坎儿井吧。
3: 等等，妹妹，我的妹妹不见了。
4: 我想一定还在洞穴里。
3: 别担心，我们会找到她的。
0: 宝贝，爸爸这就来救你。是妹妹，她好像昏过去了。
9: 水，
4: 糟糕，小大耳卫要尽快补充水分。
3: 可大耳卫的刺太尖利，植物鱼们帮不上忙。
4: 小茄子、小鲤鱼，你们说可以去帮忙。

0: 跟我来，我知道另一条路。天哪，就算我很擅长挖掘，可要挖出通道也要很长的时间。
1: 大西西，小心点，大便的洞穴非常窄，机械臂很容易挖塌洞穴。
2: 放心吧，我的挖掘技术可不输给达尔卫哦。
0: 妹妹醒了。
2: 哟大水坑哦，
1: 这条坎儿井水量充足，够大家一起享用了。
3: 我要在这里建造一个漂亮的新窝。
0: 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
3: 谢谢。
1: 不用客气，你们最该感谢的是植物鱼们。
4: 说的没错，植物鱼们，你们真是太棒了。
5: 伙伴们，胡萝卜配松子蛋糕，美味翻倍啊。
2: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2: 开始海底报告。大耳卫

0: 抢救，
1: 保护海底小纵队在中国，中国之旅，海底小纵队探案记。
2: 我已经学会了小五的那招灵猫扑食，你们看好了，咦呀呜，哎
3: 呀，你们看我找到了什么宝贝？
2: 你没事吧，兔兔兔？我刚听到你在说宝贝。
3: 没错，我在修复南海沉船的时候发现的。
4: 这些瓷片温柔玉，轻如冰，色葱翠。如果我没记错，这应该就是《中国漫游记》里说的龙泉青瓷了。
3: 龙泉青瓷？
4: 龙泉青瓷的烧制有1700多年的历史，是真正的无价之宝呢。
2: 可惜现在这大宝贝碎掉了。
4: 如果你想看到完整的龙泉青瓷，或许可以问问小五。
2: 好主意。呼叫中国外派员小五，小五请回答。
5: 早上好，海底小纵队的伙伴们，飞豹艇开起来真是太棒了，它让我穿越秦岭变得容易多了。
3: 嘿嘿，很高兴你喜欢它。
2: 小五，小五，你知道在哪里能见到大宝贝龙泉青瓷吗？
5: 你可问对人了。我的朋友羚羊大师就很擅长烧制龙泉青瓷，
2: 太好了。
5: 他家里最近总是有人捣蛋，我正打算驾驶飞豹艇过去帮忙呢，一起去吧。
2: 就这么说定了，现在就出发，任何捣蛋鬼都别想逃过呱唧勇士的追捕。
5: 我这就把羚羊大师家的地址发给你们。
1: 好的，呱唧，立刻启动章鱼警报。海底小纵队基地总部集合。羚羊大师家里出现了神秘的捣蛋鬼，需要我们帮忙把他找出来。

0: 来，根据小五发来的地图显示，羚羊大师的家位于瓯江上游的龙泉溪旁，
1: 地面应该有满满的大宝贝，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2: 我也去，我可以驾驶蜻蜓直升机将呱唧送过去。
3: 很好，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4: 呱唧，等等我！
5: 我们遇到陷阱了！救命！谁来救救我们？
6: 路见不平，前来帮助，飞豹腾空！好啊！
7: 这次还变成团体作案了，你们这些捣蛋鬼，别以为把我的眼镜藏起来，我就抓不到你们。
5: 羚羊大师，误会了，我是。
6: 让你们瞧瞧老夫的厉害！小心！
4: 我不是捣蛋鬼，别追我呀！
5: 糟了，羚羊大师是个高度近视，没有眼镜，他谁也看不清。
4: 那我们快帮忙找找眼镜吧。
5: 嗯。

0: 梁大师看得清了吗？我是小五，他们是我的朋友嘟嘟兔和呱唧。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1: 很抱歉吓到了你们，我只是太生气了。最近家里的瓷器时常遭到破坏，可每次我赶去查看的时候都没有看到人影。
2: 所以你布置了陷阱想要抓那个捣蛋鬼？
1: 没错，
3: 我想只有一种解释了，那一定是神秘的隐形怪。
2: 呱唧，哪里有什么隐形怪？
0: 不管是什么，我都会帮你把它找出来。
3: 我一定会比你先找到，不能再让它破坏这些大宝贝了。一定，
0: 我可不会输给你。
1: 把我帅气的脸都弄脏了。
2: 谁在那儿？机器怎么突然就坏掉了？抱歉，小五。好玩，好玩。
0: 谁在笑？
2: 怎么没有啊？
1: 我的吹湿机怎么停了？
0: 快看，这里有一些可疑的毛发，
1: 一定又是哪个捣蛋鬼干的。
2: 放心，我会很快修好它，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不必担心，它只是被小模块卡住了。
0: 不愧是海底小纵队的大工程师，真是厉害。
2: 谢谢夸奖。
3: 伙计们快来，我有重大发现。这肯定是隐形怪的脚印。
0: 或许它并不会隐形，只是很擅长捉迷藏。
3: 捉迷藏也难不倒呱唧勇士。

0: 哎，那怎么又回来了？这个捣蛋鬼可太会躲了，
1: 那可怎么办呢？
0: 或许飞豹艇能帮得上忙。
2: 你说的是迷彩模式？嗯，
3: 虽然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但只要能抓到那个捣蛋鬼就好。
0: 启动迷彩模式。

0: 么久了，怎么还不出来呀？
1: 还记得我说的吗？不能急躁。
0: 呼吸。
2: 皮皮是捉迷藏冠军。
0: 变形怪竟然是一只猴子。
3: 这种猴子我在后山见过，它怎么跑到我家里捣蛋了？
4: 让我来查一查谢灵通的生物大全。哦，生物大全显示这是一只幼年的藏球猴，它们好奇心旺盛，见到什么都要动一动碰一碰。
3: 你们快阻止它，
1: 交给我们吧。快进，我们走。快进呀，
0: 快停下。
2: 嘿嘿，你们终于找到我了，现在该来抓我了。
3: 嘿嘿，哦不，
2: 好玩好玩，
0: 还有更好玩的呢，瞧好了。
2: 哦，好厉害呀，多站几个，多站几个，
0: 快住手。
1: 哎，挂机，我来帮你。游戏结束了，小家伙。
2: 不要，我还没玩够。
1: 就是现在，飞豹腾空！
2: 嘿嘿，抓不着，抓不着，两只小猫对对碰！救命，有隐形怪！
4: 这次你可跑不掉了。迷彩模式解除。
1: 干得漂亮，兔兔兔！
0: 飞豹艇也超级帅。
2: 好玩好玩，原来不是隐形怪，是大猫猫呀。大猫猫，我们一起玩捉迷藏吧。
4: 没问题，不过你必须保证以后不在羚羊大师的家里捣蛋了。
0: 对，可不能再弄坏大宝贝了，
3: 也不能再把我的眼镜藏起来。
2: 好吧，那我现在可以和大猫猫玩捉迷藏了吗？
1: 还不行哦，作为你最近在羚羊大师家捣乱的惩罚，我们决定。
2: 决定什么呀？
1: 你得和我们一起跟羚羊大师学烧制龙泉青瓷，你要好好看看烧制好一个瓷器是多么的不容易。
2: 没问题，我绝对不会输给你们。
5: 大家快来看呢，呱唧发来了照片。你们看，呱唧他们抓到了捣蛋鬼。
6: 是一只小藏球猴呢，看起来可真够调皮的。
7: 他们还一起制作了龙泉青瓷。
8: 快看，呱唧的瓷瓶上有我们呢。
7: 看来大家今天的任务完成得非常棒。
5: 飞鱼艇呼叫章鱼宝，准备海底报告。
9: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5: 开始海底报告，龙泉青瓷。

0: 海底小纵队在中国，中国之旅。海底小纵队过春节，来得真准时啊，朱峰，欢迎你来飞鱼艇过春节。
1: 准确地说，我们迟到了32秒。出发前，我和小小进行了一次舰艇飞行训练，耽误了一些时间。
0: 小小？
1: 对，就是我和你提过的小敏的妹妹，她可是非常期待和你们见面的。人呢？刚刚还在这里的。
0: 看来小小已经等不及了，我们也赶紧跟上吧。
1: 嗯。
2: 窗花有了，中国节有了，春联也贴好了，我们的春节准备……哦，差点忘了，我们还没贴福字呢。
3: 哟，让我来。嗯，抱歉，小萝卜，这上面的浆糊太多了。
4: 妈咪，
5: 歪了歪了，再往左边一点点。
3: 嗯，好嘞。嗯，谢了，小敏。哟，小敏，你怎么变小了？
5: 首先，我不是小敏；其次，我也不小了。
3: 那你是谁呢？
5: 我是小敏的妹妹小小。姐姐说，你们第一次在中国过春节，特意让我赶来照顾你们。
3: 照顾我们？那你还要再长高点儿。
5: 我已经够高了，太阳鸟艇的驾驶座我都坐得上去。哎，对了，我还给你们带了礼物。这是我画的海底小纵队全家福。
3: 哦
2: 哦，
5: 我的画，
0: 这个白色的点应该是我，看着很强壮啊。
6: 队长，朱峰，
1: 新年快乐，伙伴们！这是小敏的妹妹小小，我想你们已经都认识了。
6: 嗯，
1: 别难过，小小。下次我一定记得更新我的智能背包，增加一个画筒功能，用来存放你的画。不过现在得麻烦你重新画一张全家福了。
5: 对，交给我，现在就画。
7: 看来大家都到了，我们可以吃饺子了。这些饺子可是严格按照《中国漫游记》里的描述制作出来的。
0: 哎，饺子呢？
4: 不见了吧？
3: 你们还准备了鞭炮？
0: 我们还没有准备。队员们，快去看看！我的小乖乖呀，这里发生了什么？
3: 有人入侵了厨房！
0: 兔兔兔，关闭所有舱门！大西西，启动章鱼警报！海底小纵队，集合！队员们，飞鱼艇厨房遭到了不明生物的入侵。小萝卜说，不明生物吃光了我们所有的食物。
3: 哟，一定是个大嘴贪吃怪，我爷爷就曾遇到过，他的胃口超级大，一口就能吞掉8个大西瓜。
0: 我们还是先看看监控吧，达西西，查看不明生物是否还在舰艇里。
8: 是，队长。找到了，10分钟前的厨房监控拍到一个黑影闯入，黑影的行动速度太快了，无法确认身份。
3: 这一定是大嘴贪吃怪。
5: 我找到贪吃怪的脚印了。
0: 干得漂亮，小小。
5: 有问题就交给我。
0: 可这个脚印有点眼熟。
7: 原来是小萝卜的脚印呀。
3: 这里也有脚印。我敢肯定是大嘴贪吃怪留下的。
8: 排风口的出口在飞鱼艇的顶部，
3: 那我们快追上去。
5: 就差那么一点，我怎么没发现啊？

0: 就在前面了。
1: 交给我吧，贪吃怪，小手来了。
0: 呀，等等！
2: 我的老天爷呀，前面是悬崖。
1: 谢谢呱唧。
0: 没事，照顾小朋友是应该的。
1: 我不是小朋友，而且说好是我来照顾你们的。脚印一直延伸到了悬崖下。
0: 别担心，勇士可不怕悬崖，让我来。
3: 我建议勇士别下去，这里的地面太湿滑了。
4: 我赞成，虽然勇士很厉害，但现在是科技出场的时候了。让无人机去帮我们看看这个大嘴贪吃怪的真面目。
0: 哟，拍到大嘴贪吃怪了。
5: 这只怪鸟快离开，这里是荒漠猫的地盘。
2: 天哪，居然是荒漠猫。
1: 原来不是什么怪兽呀。
2: 我的生物大全里有记录这种神秘的猫咪，它们机警灵活，可以生活在高山荒漠等艰苦的环境里，是中国特有的猫咪。
5: 我可不是好欺负的家猫，不走是吧？那就留下来当我的点心吧。
6: 我的小乖乖呀，它的后脚冻伤了，需要马上包扎。
2: 别靠近皮医生，荒漠猫非常警觉，要是发现大型动物靠近会立刻逃开的，我们要让它主动上来。
0: 就像刚刚它主动到飞鱼艇偷吃饺子。
2: 好主意呱唧，我们可以为它准备一些食物。小萝卜说飞鱼艇里所有的食物都被吃掉了，不过它可以再去准备。在小萝卜准备好食物回来之前，我们还有别的办法让他上来吗？
1: 交给我，我可以先给他准备些特别的食物。
0: 哇，这雪饺子可真香，
2: 干得漂亮，小小。
1: 嘿嘿，我就说嘛，有问题交给我。
2: 等荒漠猫靠近的时候，我们将它围住。
3: 是，队长。
5: 真可惜，到手的点心飞走了。哎，这看起来像是刚刚吃过的美味。怎么会没有味道？
0: 这是假的，是陷阱。
2: 别害怕，荒漠猫，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帮助你的。
5: 只有家猫才需要帮助，我可是自由的荒漠猫，你们别想抓住我。
0: 可好疼啊。
2: 小心。干得漂亮呱唧。
0: 现在可不是夸奖的时候，队长。
2: 别慌，看我北极熊的力量。
3: 队长，我来帮你。
2: 队员们先吃住。
1: 我来啦，太阳牛艇。
3: 是小小。小小，快启动自动驾驶。
1: 好的。
0: 太酷了，小小。
3: 小小，启动机械臂功能。
1: 没问题，交给我。
3: 别着急，小小，慢慢来。
1: 最好还是快点。
2: 干得漂亮，小小。
3: 真厉害。
1: 我就说可以照顾你们的。
7: 完好如初，
0: 这感觉真不赖。
5: 不过别想让我变成家猫。谢啦，自由的荒漠猫要走了，
0: 再见。
7: 我们也要谢谢你。
2: 你做得非常好。
0: 太酷了，小小，我没想到你会驾驶舰艇。你说的对，你已经足够高，可以照顾我们了。
1: 我只是点了自动驾驶。差点忘了，全家福还没画呢，先别动哦。要不全家福一会儿再画吧，我们先吃饺子。
0: 听小小的，自由的荒漠猫闻到了食物的味道。
2: 欢迎家

0: 阿入，
1: 春节快乐！
2: 飞鱼艇呼叫章鱼宝，准备海底报告。
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4: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2: 开始海底报告，春节。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养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好饿呀，本宫都排了3000年的队了，还是没轮到。
3: 娘娘莫急，您看这个贵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4: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5: 他那天走有什么不同吗？
6: 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他急匆匆的要出去，还挺神秘。范经理到底怎么了？
7: 他死了。
6: 他死了？
7: 我可以到他办公室去看看吗？
6: 可以。

0: 不过他两个月之前就已经从那儿辞职了。
1: 他为什么辞职啊？
0: 不知道，听说他走之前还跟范经理在办公室吵了一架。
1: 听说？
0: 我听见。
1: 好。
2: 怎么，进展不小啊？
1: 幸亏我发现了墙上那张照片了。
3: 这么说，王燕认识这个范杰？
2: 现在该审的就是王燕，他说谎。
4: 我还是同意田蕊的看法，这刘刚是个突破口。
1: 而且根据现场的足迹分析，我们发现除了王燕和她丈夫刘刚，还有死者范杰以外的第四个人的足迹。啊！
3: 有门！
0: 坐吧。
1: 刘刚，你赶到现场以后，除了你老婆以外，还有其他人在附近吗？
0: 那天天黑，没有路灯，周围好像没有人。
1: 我觉得你应该认识死者。
0: 我不认识。
1: 你老婆王燕在他公司干了一年多，你会不认识他？
0: 我。
1: 刘刚，你老实说，王燕为什么在两个月前无缘无故的就从那家公司辞职了？
5: 刘刚，有些事情不是因为你爱你老婆就可以隐瞒的，你这样等于害了她。
0: 我可以抽烟吗？那天晚上，我老婆在公司值夜班，天没亮她就哭着回来给我说，那个范杰把她给强暴了。当时我想去报案，可是我老婆不同意。
5: 为什么？
0: 她怕以后抬不起头。
1: 你就同意了？
0: 当时她叫我去教训范杰，可是我不敢去。
1: 这回说说吧，范杰到底是谁杀的？
0: 求求你们救救我老婆吧，我老婆打公司辞职以后，那个范杰还一直骚扰她。
5: 你呢？你为什么不去报案？
0: 我老婆不让。
5: 王燕，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6: 他也算男人。
1: 他是谁？
6: 我丈夫刘刚。没错，范杰是我杀的，因为他强奸过我。我辞职以后一直想找机会报复他，我就约他出来，原本没想要他的命，可是后来我实在忍不住了。
5: 你没告诉你丈夫刘刚吗？
6: 要是你还告他吗？
5: 你怎么说话呢？
6: 我无所谓，反正我也活不了。
5: 王燕，你再说一遍，那把刀是你带来的？没见过这种男人，真窝囊。
2: 行了行了，我看咱们呀可以向头交差了。
1: 田蕊，你是怎么想的？
5: 现在一切证据都证明是王燕预谋好约死者出来，那么这把刀就是他自己带来的。可是刀上有被覆盖的指纹，死者是不可能抢到这把刀的。如果是这样，那死的就不是他了。那么这个被覆盖的指纹到底是谁的呢？
2: 对呀，
1: 对呀，你当时怎么就没想到呢？我们还得去范杰的公司摸摸情况。田蕊，咱们俩走。长毛，整理笔录。
2: 哎。
7: 戴亚芳这人在我们公司真是勤勤恳恳的，人缘也特别好，从来没有仇人。头天还来公司开会，谁想到第二天就……
8: 他家里人呢？
7: 能怎么办啊？丈夫哭老婆，孩子哭妈呗。去去去，都散了都散了。
9: 我们就想问问警察，歹徒也没逮着，被杀的人也没找着，你们是不是有点……
7: 行了行了行了，同志，您得原谅他们，这心里都难受着呢。
8: 我心里比他们还难受。对不起。喂，
10: 季姐，你赶紧回来，这事儿必须你来办。
8: 知道了。
11: 大概是一个月以前的事儿了。那人要

0: 我就拼命挣扎，我说我把钱都给你，可是他还是不答应。
1: 那个人有什么特点没有？
0: 挺文静的，像特有学问的样子。
1: 他戴耳机吗？
0: 戴。

0: 你知道，我怕别人说你，就让我以后还怎么活呀？但是有的人死了，你不是还活着吗？
1: 我知道，如果我要是报案的话，那个女司机也许就不会。希望你今后配合警方工作。我愿意。
2: 可惜呀，这画像出来的晚一些。
3: 可是，
2: 耳什么呀？两岸并案。现在看来啊，罪犯对女性司机特别感兴趣。嗯，犯罪性质都是性侵害。所以这个案犯啊，很可能继续作案。咱们市有1000多个女司机，总不能派1000个警察去保护他们吧？
3: 我有个想法。
2: 你得注意点安全啊。
3: 你怎么知道我要干什么？
4: 行，我跟局里头请示一下。
3: 你也知道。

0: 去西林，对不起，我这不拉人了，您再拦趟车吧。你这
1: 是拒载，知道不知道？
2: 非常抱歉，我这确实是在等人，您没看我这牌子都撂了吗？
1: 干嘛？你这干的就是伺候人的活，知道不知道？有钱不挣啊？
0: 嘴上留点德行吗？
1: 臭娘们！
0: 司机呢？注意点啊！
2: 姐妹儿，别装纯了，哎，那么晚了还不回家找老公去？

0: 你们要干嘛呀？最近太乱，天太晚了，哥几个怕你出事，跟你一堆。
1: 赶紧回家吧，白天来了。哎，怎么一公司的？我怎么没见过你啊？你要不知道他是谁？
0: 警察呀，打进我们内部来了。
1: 赶紧干活去吧，别在这捣乱了。
0: 哎，我想问一句，就你这样的，要碰上一大老爷们上你车，你对付得了吗？
1: 要不试试？
0: 别走吧，走吧，走吧！哎，不用咱们保护了，别跟这儿了，走吧，走吧，走吧！
1: 谢谢了啊，哥几个。

0: 哎，你这是怎么了？啊，受刺激了吧？
1: 没有，我今儿还被人那的哥绑护了一把。我的生气那车载台，你去听听，什么乱七八糟都有。
0: 我跟你说，你可别小瞧他啊，太管用了，咱们很多线索都是从他那儿获得的。
1: 就跟动他们亲人似的。好，现在这帮司机可太抱团了，只要前面是女司机，你看吧，后边肯定跟着好几辆。
0: 哎，那他们还怎么拉活啊？
1: 这就叫默契呀、啊！有的空车拉着活走了，后边肯定马上就跟上来，差不多都跟个几公里。
0: 你瞧瞧人家，哎，喂，
2: 女司机戴雅芳找着了，
0: 知道了，戴雅芳有线索了。

0: 这得需要多大的毅力？他这是想爬回家，但最后体力不支了，而且方向也搞错了。
1: 真是造孽！

0: 说实在的，王二这个人啊，在公司里人缘不太好，太霸道。公司很多员工都挺烦他，还就范经理对他还稍微好一点，但是王燕总是躲着范经理。
1: 为什么呢？
0: 不知道。在我们公司，其实王燕只跟一个男的比较好，他叫姚斌。那天我们公司走两个人，一个是王燕，一个就是姚斌。
2: 姚斌是谁？
1: 怎么了？不好说。
0: 没有，其实这在我们公司是个公开的秘密，大家都知道。王燕和姚斌关系很好，但我们也都知道，其实王燕是有老公的。
2: 姚斌离开公司的原因呢？
0: 跟着走呗。对了，王燕上次跟范经理吵架那天，姚斌也进去帮着吵，还差点没打起来。
3: 哎，怎么样？
2: 好了，这姚斌已经好几天都没回家了。
3: 姚斌，
4: 王燕替他顶罪扛着，这小子倒好，脚底板抹油溜了，这也算个男人。
2: 我倒有个主意，不过得请示一下，还得特批。
4: 什么意思啊？
5: 你找他？
6: 什么事儿？
7: 我想找你们领导。哎，
6: 不是，我干什么？
7: 我要跟你们领导聊聊。
6: 聊聊啊？什么事儿？
7: 这那天啊，我拉了一人。
6: 哪个人呢？
7: 我也拿不定，就是那电视里放的那杀出租司机那画像。那天啊，大概是凌晨四点多钟，我在南郊高速公路的入口看到一人打车，他手里拎个包，鼓鼓囊囊的。
5: 你看是这个人吗？
7: 哎，我看就特别像他。不过你们也知道，夜里啊那儿打车的人不少，所以我也没注意。不过这两天我又听了关于这方面的报道，我这一琢磨，好像拉的就是他。
8: 你再仔细看看，看这画像跟那人有没有什么区别？
7: 这好像鼻子大了点儿，他还应该有点秃顶。我当时看他挺可怜的，我还少要他1块钱呢，我算瞎了眼了。
5: 当时跟他说什么没有？
7: 没有，他上来像是挺累的，一上来就让我开收音机，他听了一路的音乐。
8: 听的是什么音乐？
7: 反正不是一般人听的那种，是交响乐。
5: 你把他拉到什么地方？
7: 东里十条。
8: 好，谢谢你啊。
2: 组长，组长。嗯。您喝水。
4: 哟，干嘛呀？嘿，咱们这田大小姐怎么学会伺候人了？有长进呐！我也不瞒你们了，你们的要求啊，局里都批下来了。
2: 真的？
4: 我也签了字了。王燕呢，可以放她出去，但有一条，啊，得提高警惕。
2: 是。
4: 毛毛。
3: 这招能成吗？别逮不着姚斌，再让王燕给跑了。
2: 没问题，定王燕一个正当防卫，这正是他想要的，他会相信的。
9: 对，而且他一定会马上联系姚斌的。
2: 王燕出来了。

0: 收网。
1: 怎么样？我们营和周边的派出所都联系上了，经过严密的排查，这个人无论是常住的还是流动的都没有见过。
2: 也许他拿这儿当中转站。
1: 好，谢谢啊，
3: 不用客气。

0: 怎么了？
1: 你说他要如果坐公共汽车走了，咱上哪儿找他？
0: 走吧。
1: 哎，那女司机说她是在南大桥上的车。
0: 南大桥，不过我们已经去那查过了，没有。
1: 我看看。
2: 咱们这不是大海捞针吗？
1: 如果咱们不及早抓住他，我怕躲过这阵风声，他又会出来作案。
3: 所以咱们得抓紧时间，不能再让他祸害出租车了。嗯，
1: 你们看啊，这儿呢是东北石条，这就是那个看不清楚的。老何，哎，把交通图拿来。
4: 来了。
1: 这儿是东北石条，这是南大桥，这两站之间呢相隔较远，但是呢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哎，季姐，还记得我为什么停在公共汽车站吗？
0: 107路在东北石条和南大桥之间都有站。
1: 对，所以我认为这个案犯他的家很可能就在这两地之间。
3: 可这两地之间除了107还有好几趟车呢，
1: 这就是问题的所在。哎，季姐，报案的女司机说她什么时候打的车？
0: 夜里12:30。
1: 但是送她回来的司机又说她是凌晨4点。嗯，所以我认为她只有坐107这路车回家，因为只有这路车是末班车12点，早班车是凌晨4点。
0: 可是这107路中间有6站地呢。
3: 缩小搜索范围，通知6站之间的派出所严密排查，因为犯罪分子很有可能这几天还要出来作案，必须赶在他前面找到他。
1: 好。我说什么事儿把你们乐成这样了？
5: 杨哥，我们这样子全搞清楚了。
1: 够快的。
5: 那当然了，刚审完姚斌这小子，王燕也全都给撂了，所有的细节让我们搞得清清楚楚。田蕊，给他讲讲。
6: 王燕被范杰强奸以后就一直怀恨在心，于是就让姚斌去报复范杰。把范杰约出来之后，姚斌就一刀扎在了范杰的心脏上。王燕为了让姚斌逃跑，就又在范杰身上连续扎了6刀，造成正当防卫的假象。最后王燕才拨通了丈夫刘刚的电话。
1: 我说你们现在是越来越厉害了。
5: 那当然。
3: 走走走走。
7: 嘿，
0: 师傅。
7: 啊，
0: 您这哪来的呀？
7: 哟，您不知道前几天那个案子？
0: 啊，知道啊，那女司机被杀的。
7: 对呀，这孙子到现在都没逮着呢，我们这心里都憋着恨了。这画像印了好几千。

0: 天亮了，咱得帮警察抓呀。这儿不光我一个车贴，您看看，这孙子现在可是明星了，真的。家最好在家里待着，甭出来，只要一出来没跑。哎，要不这么着，你也拿一张，没准在哪儿就碰见。
1: 喂，
2: 新的重要线索，你们俩赶紧回来。
1: 好，马上到。早上叫咱们，快走。
3: 来，同志，先喝口水。
4: 哎，好，谢谢。
3: 很好啊。哎，啊，你现在给他们二位再介绍介绍情况。
4: 好啊。今儿啊，我拉一活儿，我们那出租车的玻璃窗上不都贴着你们那个
1: 画像？
4: 对，就那人那画像。我拉这人啊，一上车就东看西看的，说哟，这挺像我们单位一人，我啊就警惕了。
5: 哪单位啊？
4: 这我也问呢，可他死活就是不说。哎，说别给人添堵，回头再不是。我呀，留了个心眼儿，看着他下了车，进了那个院门。
5: 那院在哪儿啊？
4: 新春路15号，新春里小区。
0: 这儿，107沿线，
1: 南大桥，动力十条。
6: 好，赶快出发，
5: 走。
4: 哎，我能帮你们点什么？
5: 不用了，谢谢你啊。
4: 要不我带你们去，认认他从哪个门进去的。
5: 也行，
6: 也好。
7: 哎，老赵啊，新春路派出所来电话了，啊，说有个人长得很像我们要找的那个人，叫杜辉，
1: 是不是幸福基金的15号？
7: 对，15号。
6: 走，

0: 他请假走了呀？他请假走？是啊，他说有点急事儿。
1: 警察同志，
2: 哎，
1: 警察同志，就是他坐的我的车。
2: 你是杜辉的同事？
1: 是，我刚才跟他聊两句天，他就……
2: 你跟他聊什么了？
1: 我跟他开起玩笑，说出租车上全是他的照片。
2: 杜辉家住哪儿啊？
1: 就在这院里，我带你们去。
2: 快去。

0: 通知局里，马上哭，别让这小子跑了。
1: 重要。
2: 啊！花荣威我都认得，他开着快
3: 跑了他，
2: 快快求救！
4: 立刻封锁新春小区外面的路口，注意一辆白底红色的服装车。车号多少
3: ？B720。
4: 车号是

远，这小子跑不了。我建议你把车再打开，听听。

0: 谁？开门去。又睡觉了你？你真当让你来休假来了？
1: 你别站着说话不腰疼，你第一个试试，就这么一孩子，好马不到天亮不睡觉，到现在了。哎，钢琴，你别老管人叫孩子孩子的，你多大了？多大？这17岁的孩子还不得管我叫叔叔啊？这孩子，哦对了，这孩子就叫海子，这海子呀。哎呀，我想说什么来着？
2: 行了行了，我看你是八成起猛了。
3: 注意，目标开始穿衣服了。目标出门了，时间是4:05。
2: 一号，一号注意，目标已经出门，目标已经出门。3号汇报完毕，3号汇报完毕。
3: 一号明白，完毕。
2: 好了，开饭。

0: 家好，现在的生活条件好了，这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呢、开始了重视养生。这平时啊，他揉揉这儿，按按这儿，这疏通疏通经络啊，是最简单也是最有效的养生方式。这经络呢，就像是啊咱们身体里的一条条小路，它通畅的时候啊，人就觉得浑身的轻快。所以啊，今天啊教大家做操的时候啊，咱们就用这一把檀木的多功能按摩梳。大家看一下哈，你看这个梳齿哈，它是圆润的，不尖不扎，梳在头皮上啊力度是刚刚好。我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一二三四五，这每天呢早晚各30下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舒筋养生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领取舒筋养生操一套，同时呢还能领上一把价值99元的檀木多功能按摩梳，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套舒筋养生操课程和檀木按摩梳啊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没花钱。
3: 每天跟着老师梳经络。
1: 老话讲，经络通则阳气生，经络堵则头昏沉。人体周身经络纵横交错，头部是人体经络最密集的区域，督脉、膀胱经、胆经、肝经都循行于此。平时久坐，长时间低头，头皮容易发紧，脑袋也跟着发沉，歇半天也缓不过来。肩颈是上下经络通行的关口，腹部汇集多条经脉，小腿也分布着不少经络穴位，扶手按，手指接触面窄，很多地方够不着也按不透，按一会儿手指手腕还容易发酸。这把檀木圆盘按摩梳，梳齿圆润，贴合头皮和身体曲线，顺着经络走向轻轻梳理，该梳到的地方都能照顾到，用着顺手还不累手。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舒筋养生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领取舒筋养生操一套，同时呢还能领上一把价值99元的檀木多功能按摩梳，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0: 第二组动作，很多家人长期低头看手机做家务，肩颈这块气血不通，就像水管打了结。咱们脖子肩膀这一块经络特别的丰富，是头和身体连接的重要通道。下面呢咱们从风池穴开始，沿着脖子的两侧慢慢的往下走，一直梳到肩膀的肩颈穴，顺着颈部肩膀再轻轻的往胳膊带一带。我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一二三，左边梳完梳右边，每一次反复梳理30下，梳到脖子肩膀微微的发热放松就可以了。
4: 以前总觉得这个脖子跟这个肩膀有这一片都是硬邦邦的，就像背了一块石板似的，扭头它都费劲儿。孩子们老叫我去养生馆做那个推拿，推一次好几十，我也舍不得。后来领了这把檀木多功能按摩梳，每天晚上洗完澡坐在沙发上，跟着那个视频学，从后脖子顺着肩膀往下梳，梳完那一会儿整个松快了，也轻松了，那种感觉散开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舒筋养生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

0: 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领取舒筋养生操一套，同时呢还能领上一把价值99元的檀木多功能按摩梳，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1: 第三组，梳理腹部。第三组动作，咱们来轻柔梳理一下腹部。咱们肚子上的经络特别的多，也是咱们身体最柔软的地方。咱们以肚脐为中心，顺时针轻轻地打圈梳理。我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一、二、三，每天30下就可以了。
2: 我以前呢，经常肚子又胀还不消化，吃点东西啊就觉得顶得慌，有时候啊好几天都不上大号。后来老伴给我领了这把檀木按摩梳子，按老师教的方法，每天饭后1小时用这个檀木按摩梳顺时针的梳揉这个肚子，梳的时候温温热热的，特别的舒服。梳完这个肚子呀咕噜咕噜的响，坚持了一段时间，吃饭香了，整个人呐都舒坦了。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舒筋养生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领取舒筋养生操一套，同时呢还能领上一把价值99元的檀木多功能按摩梳，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1: 第四组，梳小腿。老话讲，人老腿先老，小腿部位的经络分布的特别多，很多家人平时会觉得双腿发沉，小腿肚紧绷发酸，腿部容易有这种不适感。梳理之前，咱们可以在小腿上啊抹一层薄薄的孕妇油，抹完油先用梳子啊轻轻拍打小腿，从小腿肚往膝盖方向由下往上拍一拍，先把腿部的肌肉放松开，再开始梳理。咱们呢分三步来做。第一步，梳小腿的正面，从膝盖的下方开始，顺着小腿的前面从上往下推挂到脚踝，来回20下。这一片啊走的是胃经。第二步，梳小腿外侧，同样是从上往下推挂20下，外侧。这里啊是胆经，顺道啊你在足三里的位置啊再轻揉几下。第三步，梳小腿内侧，这方向要反过来，从脚踝内侧由下往上推到膝盖内侧，也是20下，在三阴交处你轻柔的按几下，每天坚持梳理一遍，能改善发沉。
3: 以前呢，这两条腿发沉，走几步就累的，这小腿啊是又紧又胀肚，晚上睡觉啊还总抽筋儿。现在呀，每天呢泡完脚啊，给这小腿涂点润肤油，按照老师教的方法啊，把小腿的正面、侧面、内侧都梳理一遍，再轻轻地按压一下这个三阴交、足三里这些穴位，坚持一段时间之后啊，变得轻松。
0: 肩颈是上下经络通行的关口，腹部汇集多条经脉，小腿也分布着不少经络穴位，扶手按手指接触面窄，很多地方够不着也按不透，按一会儿手指手腕还容易发酸。这把檀木圆盘按摩梳梳齿圆润，贴合头皮和身体曲线，顺着经络走向轻轻梳理，该梳到的地方都能照顾到，用着顺手还不累手。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舒筋养生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领取舒筋养生操。

0: 家好，现在的生活条件好了，这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呢、开始了重视养生。这平时啊，他揉揉这儿，按按这儿，这疏通疏通经络啊，是最简单也是最有效的养生方式。这经络呢，就像是啊咱们身体里的一条条小路，它通畅的时候啊，人就觉得浑身的轻快。所以啊，今天啊教大家做操的时候啊，咱们就用这一把檀木的多功能按摩梳。大家看一下哈，你看这个梳齿哈，它是圆润的，不尖不扎，梳在头皮上啊力度是刚刚好。我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一二三四五，这每天呢早晚各30下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舒筋养生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领取舒筋养生操一套，同时呢还能领上一把价值99元的檀木多功能按摩梳，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套舒筋养生操课程和檀木按摩梳啊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没花钱。
3: 每天跟着老师梳经络。
1: 老话讲，经络通则阳气生，经络堵则头昏沉。人体周身经络纵横交错，头部是人体经络最密集的区域，督脉、膀胱经、胆经、肝经都循行于此。平时久坐，长时间低头，头皮容易发紧，脑袋也跟着发沉，歇半天也缓不过来。肩颈是上下经络通行的关口，腹部汇集多条经脉，小腿也分布着不少经络穴位，扶手按，手指接触面窄，很多地方够不着也按不透，按一会儿手指手腕还容易发酸。这把檀木圆盘按摩梳，梳齿圆润，贴合头皮和身体曲线，顺着经络走向轻轻梳理，该梳到的地方都能照顾到，用着顺手还不累手。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舒筋养生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领取舒筋养生操一套，同时呢还能领上一把价值99元的檀木多功能按摩梳，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0: 第二组动作，很多家人长期低头看手机做家务，肩颈这块气血不通，就像水管打了结。咱们脖子肩膀这一块经络特别的丰富，是头和身体连接的重要通道。下面呢咱们从风池穴开始，沿着脖子的两侧慢慢的往下走，一直梳到肩膀的肩颈穴，顺着颈部肩膀再轻轻的往胳膊带一带。我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一二三，左边梳完梳右边，每一侧反复梳理30下，梳到脖子啊肩膀微微的发热放松就可以了。
4: 以前总觉得这个脖子跟这个肩膀有这一片儿都是硬邦邦的，就像背了一块石板似的，扭头它都费劲儿。孩子们老叫我去养生馆做那个推拿，推一次好几十，我也舍不得。后来领了这把檀木多功能按摩梳，每天晚上洗完澡坐在沙发上，跟着那个视频学，从后脖子顺着肩膀往下梳，梳完那一会儿整个松快了，也轻松了，那种感觉散开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舒筋养生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

0: 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领取舒筋养生操一套，同时呢还能领上一把价值99元的檀木多功能按摩梳，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1: 第三组梳理腹部，第三组动作咱们来轻柔梳理一下腹部。咱们肚子上的经络特别的多，也是咱们身体最柔软的地方，咱们以肚脐为中心，顺时针轻轻地打圈梳理。我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一二三，每天30下就可以了。
2: 我以前呢经常肚子又胀还不消化，吃点东西啊就觉得顶得慌，有时候啊好几天都不上大号。后来老伴给我领了这把檀木按摩梳子，按老师教的方法，每天饭后1小时用这个檀木按摩梳顺时针的梳揉这个肚子，梳的时候温温热热的，特别的舒服。梳完这个肚子呀咕噜咕噜的响，坚持了一段时间，吃饭香了，整个人呐都舒坦了。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舒筋养生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领取舒筋养生操一套，同时呢还能领上一把价值99元的檀木多功能按摩梳，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1: 第四组梳小腿。老话讲人老腿先老，小腿部位的经络分布的特别多，很多家人平时会觉得双腿发沉，小腿肚紧绷发酸，腿部容易有这种不适感。梳理之前咱们可以在小腿上啊抹一层薄薄的孕妇油，抹完油先用梳子啊轻轻拍打小腿，从小腿肚往膝盖方向由下往上拍一拍，先把腿部的肌肉放松开，再开始梳理。咱们呢分3步来做。第一步，梳小腿的正面，从膝盖的下方开始，顺着小腿的前面从上往下推挂到脚踝，来回20下。这一片啊走的是胃经。第二步，梳小腿外侧，同样是从上往下推挂20下，外侧。这里啊是胆经，顺道啊你在足三里的位置啊再轻揉几下。第三步，梳小腿内侧，这方向要反过来，从脚踝内侧由下往上推到膝盖内侧，也是20下，在三阴交处你轻柔的按几下，每天坚持梳理一遍，能改善发沉。
3: 以前呢这两条腿发沉，走几步就累的，这小腿啊是又紧又胀肚，晚上睡觉啊还总抽筋儿。现在呀每天呢泡完脚啊给这小腿涂点润肤油，按照老师教的方法啊把小腿的正面侧面内侧都梳理一遍，再轻轻地按压一下这个三阴交足三里这些穴位，坚持一段时间之后啊变得轻松。
0: 肩颈是上下经络通行的关口，腹部汇集多条经脉，小腿也分布着不少经络穴位，扶手按手指接触面窄，很多地方够不着也按不透，按一会儿手指手腕还容易发酸。这把檀木圆盘按摩梳梳齿圆润，贴合头皮和身体曲线，顺着经络走向轻轻梳理，该梳到的地方都能照顾到，用着顺手还不累手。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舒筋养生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领取舒筋养生操。

0: 一套，同时呢还能领上一把价值99元的檀木多功能按摩梳，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
6: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7: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8: 店主一定
9: 自助扫码，
7: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7: 主动承担，
10: 走啦，
7: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1: 我要吃那个。
7: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7: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7: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2: 谢谢。
7: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5: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6: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3: 这个我会啊。
6: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11: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6: AI 互动，懂你。

0: 就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借钱难要贷款，打9668888，24小时服务解决贷款疑难，还能去贵州农信业务通晓程序快速办理。想要了解更多，就上乾隆云微银行、乾隆云 APP 移动客户端。
0: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你说这家人才倒霉呢，哎，没招谁没惹谁的，一家三口一个月一人叫飞车侠抢了一回，老太太到现在还住在医院里头。
1: 这帮人也太猖狂了，
2: 嗯，
1: 怪不得领导这么重视这个案子呢，拿治安案当重案来办，这就是民愤太大。
0: 这帮人啊，是癞蛤蟆趴在脚面上，不咬人，膈应人。
1: 嗯，
0: 只图财不害命，趁人不注意抢了就跑。
1: 光图财也不行啊，谁家的钱是大风刮来的？

0: 说的是，哎，红姐，别开账了，来，行了，哎，红姐，十块钱，
1: 那都，下回我请。
0: 哎呀，一碗面小意思。
1: 哎，
0: 红姐，干嘛呢？这么慌慌张张的？
1: 这都8:30了，你看，
0: 8:30怎么了？
2: 是不是小陈还没回来呢？
1: 这孩子也不知道是怎么了，这几个月我给他的零用钱呢，转眼就被学校的那些学生给抢走了。哟，
2: 那天呢，我又给了他20块钱，哎，昨儿又给抢走了。啊？这20块钱倒不是什么大事，我怕这孩子再因为这打起来。哎，
1: 妈，
2: 哎，
1: 小程，你回来了。
2: 哎呀，
1: 这么晚你跑哪儿去了啊？ 啊！我请哥们吃饭去了。吃饭？
3: 你过来，小东西，我问你，蒙谁呢你？你请哥们吃饭去了啊？
1: 哪来钱啊？啊！你妈刚跟我说了，你那钱都让人抢走了，是不是？
2: 你有事再不告诉我。
1: 哎呀，你不告诉我怎么行？出了事儿怎么办？我看呐，你们学校那些小流氓不管是不行了，他们要是再抢你，我就让你郑叔叔把他们都抓起来。
2: 听见没有？ 法盟，你以为事情啥就能随便抓人？就他们这种事儿，抓了也不能把他们怎么样，还不如像我们这样，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0: 那你也不去抢去？
2: 我没抢的钱啊，你想哪儿去了？我只要我自己的钱，瞎操心。

0: 回来了。
1: 你先睡吧，一会儿接我，看样子又得折腾一晚上。
0: 真服了这群孩子了，天天歌舞升平，也不知道哪来那么多钱让他们造。
1: 孩子的父母都在国外，挣点钱也挺不容易的，要知道他们儿子在国内这种情况，还不给气疯了。
0: 我看呀，他最多也就是个辍学青年小流氓，哎，至于吗？让咱们给他上这种手段？
1: 你可别小看这帮小流氓，背后罩着他的就是他的舅舅朱三儿。
0: 朱三儿就是那个什么金龙会的老大。
1: 朱三儿这半年突然从江湖上销声匿迹了，可是他手底下的活却一天没断。最近的系列飞车抢劫案件幕后主使就是他，民愤很大，领导也很重视，已经抓了一批，但是要找到他还得从他身边的这帮小喽啰身上下功夫。

0: 大人的尸体由南向北从堤坝上拖上来之后，由向西爬行了20米。不过这个大人的死亡姿态有些奇怪，孩子在那边。
1: 什么情况？来了，大人中毒身亡，孩子头颈断开，伤口呈刀砍和切割状，方温24度，环温30度，初步断定，大的年龄在30岁左右，小的在5岁左右，死亡时间昨天晚上7点到9点，大人中毒原因要等尸体解剖以后才能有结果。
2: 先找尸源啊！我知道，可一点线索都没有，怎么找啊？我没线索啊！我告诉你啊，这母女俩是外地人啊。其次呢，是家庭情况。

0: 办，展出地离案发地点又不是太远，先看看附近派出所有没有报案的
1: 啊。好。哎，你怎么知道的？
0: 怎么知道的？你先去办去吧，找了尸源以后我再告诉你怎么办。
1: 好嘞。哎。

0: 站住，回头。
1: 小程，好啊，你们两个警察。
2: 腾哥，这么长时间没见你，你今天没去上学啊？
0: 你们俩别告诉我妈，我就替你们俩保密。
3: 你别胡说八道啊，赶快离开这儿，听见没？
2: 走啊。
0: 哦，你们俩是在执行任务吧？
2: 再胡说，我告诉你妈去了。
4: 赶紧走。
0: 我走。

0: 姐姐，要不要告诉老郑小陈和孩子的关系？
1: 看看情况再说吧。
2: 王老二，尸检结果出来了啊！这大人的胃内容物呢，发现大量的毒鼠强，外部没有受到伤害，只是中毒身亡。小孩的胃内容物没有发现异常，但颈部是被刀砍断的。你先看看。
3: 喂，你好，找着了。
1: 青苔管区报有母女走失。
0: 走。杨哥，该告诉我了吧？
1: 告诉你什么呀？别卖关子了，我笨，行了吧？
0: 他的耳环跟戒指的样式，现在还有人戴吗？
2: 是有点土，好像是自己打的。
0: 他的背心的领口是破的，而且他的裤子上还有一些油。
2: 也就是说，他不太富裕，
0: 他脚上还穿着拖鞋，
2: 这就说明他住的不远。
0: 嘿，我够笨的呀！
1: 任何的尸体的体表特征，我们都不能忽略，因为往往我们就是通过他的衣着、体态、发型，还有伤口，我们通过这些细节来发现事实真相。

0: 钱？
1: 没有。
2: 报案人叫鲁成，失踪的是他姐姐鲁梅和外甥女儿陈小花。鲁成说带姐姐和外甥女儿看病去，遇到两个开面包车的男的，把鲁梅和陈小花给接走了。这就是他的报案笔录。
3: 这可是绑架案，为什么昨天没报上来啊？
2: 是绑架案，总得有目的吧？到现在也没人找他要钱，或提任何条件。他后来又说，可能是老家人把他接走了。嗨。你要一见这人啊就知道了，神神叨叨的。
4: 他描述这个鲁梅跟陈小花的体态特征跟被害人的基本上是一致的。哎，他这丈夫去哪儿了？
2: 到河北进货去了，大前天走的。鲁全就住在鲁梅家，帮他姐夫打打杂工。
4: 哦，宝乐，
5: 哎，
4: 带这个鲁全到队里认尸去。
5: 是
4: 啊，哎，好，谢谢你啊。
2: 哎，你先别急，大梁河边啊发现了母女俩，你呀。

0: 先跟常同志去认一认。
1: 二姐，你死得好惨啊！
0: 哎，你先别哭，还不知道是不是你姐姐呢。不过事已至此，你也别想太多了啊。

0: 哎，杨哥，今儿怎么这么热呀？
1: 是不是想开空调啊？可惜啊，这空调坏了。
0: 坏了？
2: 那就把窗户打开呗。
1: 哎，我跟你说，那窗户也坏了啊，别动啊。
0: 哎，要热呀，你就脱了吧。回去跟座长说，赶紧修车。
1: 是。哎呀，
2: 这公安局也有这破车。
1: 哎，我跟你说，有车坐就不错了啊。这大街上多少骑自行车的人啊，还不知足？

0: 你的衣服都湿了，你先穿这个吧。
1: 不要，都不用。
0: 穿上，这是公安局。
1: 一会儿穿一会儿脱，啥这都上。
2: 快点。

0: 你不看了吧？你们说是就是。什么叫我们说是就是啊？
1: 那就不是，全凭你们做主吧。
0: 你先等会儿，我知道你现在心情，但是你必须得看。是先看大呢，还是小呢？
1: 先看小了吧。

0: 是他吗？
1: 是。
0: 你外甥女儿陈小花？
1: 是。可是。
0: 可是凶手太残忍了吧？
1: 是。是吗？这些该死的王八蛋，太狠了他们。
0: 我看过你的报案档案。我现在呢，就是想跟你聊聊带走你姐的人。
1: 我不认识他们。
0: 我知道你不认识。来吧。
2: 不行 ，DNA 检测常规要7天，加急也需要3天。你如果今天要结果，除非局里批。
3: 何老师，何大姐。何仙姑
2: 啊！
3: 不不不，我没别的意思，他们背后都这么叫，夸您呢。
2: 你就贫吧，不学好。
3: 真的，姐姐，阿姨，妈，我求你了，现在人在杨哥手里呢，我费了多大的劲儿才拿到这证据，杨哥跟他耗也耗不过3天，一旦把人放了，我再想捉。
2: 哎，宝乐，你这是干什么呀？我给你做还不行吗？啊，你快起来了，别闹了，别闹了啊！哎，哎呀，快来人呐！宝乐，宝乐，宝乐，宝乐，
4: 姓名？
1: 啥？
0: 问你叫什么名字？
1: 哦，你不是都知道了吗？哼，
0: 到我们这儿来啊，就得从头再说一遍。
1: 大名叫陆泉，小名叫二蛋。
4: 年龄？
1: 虚岁是33，周岁是32，属鸡的。
4: 工作单位？
1: 52街卢梅家，司机。
4: 开什么车？
1: 3轮。
4: 三轮？
1: 对，送货，有时候还接人嘞。
0: 你呀，详细说一下你姐是怎么被劫走的。
1: 昨天下午，我姐说她肚子疼，她晚上疼得厉害，我就送她上医院。她放心不下花花，我就都拉上了。这刚出院门，到了马路上，突然来了一辆车，下来两个人，给他们拉上车了，就，然后让我搁家等电话。我是放心不下，就来派出所了。
0: 那你姐和花花中午在哪儿吃的饭？
1: 家，街上卖的包子。
0: 那时候花花肚子疼了吗？
1: 没，好像也疼了吧。

0: 那你姐是什么时候肚子开始疼的？
1: 中午吧，吃完包子以后。不过我没见她去拉稀。
0: 那几个人你看清吗？
1: 不知道，没看清。
0: 是他们硬拉你姐上的车吗？
1: 是。
0: 你在边上？
1: 错不了，我看得一清二楚。
0: 你要是看得一清二楚，怎么能没看清楚人呢？
1: 应该是一瘦一高，一矮一胖。
0: 什么叫应该是？
1: 那就是吧。
0: 你这人还挺好说话的。他们说什么了？
1: 我搁家等电话。
0: 他们怎么知道你们家电话？
1: 不知道。

0: 流氓团伙，
1: 你看要不要告诉红姐？据可靠线报，朱三最近可能有大动静。
2: 可是我们这边，朱三到现在一直没露头，这孩子每天就是跟那些校外的孩子们吃喝玩乐。
1: 朱三这个人啊，掌握着东郊飞车抢团伙的成员，多次拦路抢劫，造成很恶劣的社会影响，所以从海子身上得打开突破口。 从小程今天的表现看，他好像也不知道我们在挂着孩子，而且也没有暴露我们的身份。他跟孩子的关系，好像是一种单纯的寻求保护。
2: 还没暴露，多悬呢！这小王八蛋，差点坏了咱们大事儿。你说啊，守着咱们这么多警察去寻找什么小流氓的保护？
1: 孩子嘛，自己跟自己那儿演电影呢，没给你扮成西部牛仔就不错了。
2: 我看这样，你们继续监视。 小程的事儿先不要告诉红姐。

0: 我怎么睡这儿了？还说呢，吓死人了！你呀，中暑了。
1: 中暑？
0: 给你灌了两瓶藿香正气，你都不知道。哎，我那衣服的检验结果出来了吗？敢不给你做吗？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向老郑交代？大血型出来了，就是那孩子陈小花的血。哎，回来，衣服。
2: 这血迹那么小，你都看得见，你眼睛可够贼的。
3: 谢谢何姐。
2: 哎，我说，你叫我出来，这人也认了，话也说了，天也黑了，啥时候放我回去啊？
3: 那至少也得管顿饭吧。管饭。
2: 你先跟我说说这件衣服是你的吧？那还用说？都是我给他的。上面这
3: 血是怎么回事啊？啥血？问你呢。
2: 温子里吧？肯定是温子里。
3: 放屁！这是你外甥女陈小花的血。
2: 我不知道，这啥时候弄上去？咋弄上去的？
3: 我告诉你啊，是你干的呢，你跑不了；要不是你干的，我们也不会赖你的。你呢，就给我们解释解释这血是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不知道。这是搜查令，现在是9:30，我们要对鲁梅家进行搜查。
4: 大家注意啊，一定不要放过任何细节。干活吧。是。老马，这个鲁全平常跟他姐关系怎么样？鲁梅是河南农村来的，嫁的城里，她的丈夫老陈啊是个老实巴交的人，开了这么一小买卖，有钱啊就投靠他姐这来了，管吃管住，每月200块钱。要说也没跟他有什么大的矛盾。怎么？你们怀疑是他？

0: 杨哥，你来一下。
1: 什么情况？
0: 你看啊，这锅里的饭已经馊了，好像是两天以前的。
1: 这应该有三个吧？
0: 你看啊，你说的应该是这个。
1: 都给带回队里去。
0: 是。
1: 行啊，有点意思了。
0: 什么意思啊？
1: 怎么还让我当面夸你啊？
0: 你说那血点啊，太名师出高徒啊。
1: 行了，别臭贫了啊，赶紧干。
0: 哎。

0: 谢叔。
1: 我一看见你们这帮不争气的孩子啊，我就生气。什么父母离婚啊，老师不好啊，那都是借口。那跟农村的孩子们比比，你们简直就是泡蜜罐子里长大了。啊，当老师的，当家长的啊，都该着你们的还是欠着你们的？动不动就不理解了，代沟了，自己的路自个儿走了啊？没错，那路是你自个儿的，你倒是走啊，你往正道上走啊。哦，好了都是你们自个儿的出息，坏了全赖别人身上了。我告诉你啊，你怨不了别人，你得为你自己的行为负责，你得为你自己的一生负责，懂了吗？说话呀你！
2: 警察不会打人。
1: 嘿，我打你怎么着？我现在是你郑叔叔，我是替你妈这教育你呢，知道吗？
2: 那这事您可别告诉我妈。
3: 啊，杨哥，
4: 哎，
3: 检验结果出来了，锅里和水池里的两只碗未发现有制毒物，垃圾桶里的那只碗检验出还有毒鼠强，七药量和鲁梅体内的完全一致。
4: 这混蛋，
5: 鲁强这小子到现在还胡搅蛮缠，一句正经的都没有。咱们这证据倒有了，可是可供的，
3: 马上提审。
5: 好，
3: 是。
6: 你们反悔吧，快过节了，过节了买买好，有啥话过了节再说吧。
3: 你拿我们警察当傻子呀？你还想过节？
4: 你看，你多好啊，有自己的买卖，这过节你还能赚点钱。
6: 过节你们肯定有加班费吧？
4: 哎呦，我们哪有加班费？
6: 不会吧，公安局过家里买卖
4: 比你们差远了。真的，我们这活呢不光辛苦，还经常倒贴。
6: 你们一个月挣多少钱？
4: 哼，不瞒你说啊，我们这一个月呀、啊、连奖金全加起来也超不过1500。
6: 那也不多吧？
4: 是不多呀、啊、钱是不多呀、啊、但是我们的责任重大。我呀也不瞒你，怎么说呢，我这每天早上一起床啊，首先想呢，我今天还一人命案还没结呢。
6: 你们也挺不容易的。
4: 那是，
6: 我还以为我是最惨的，其实你们更惨。至少我呢可以按时睡觉，按时吃饭。话说回来了，你警察多威风了，你说谁敢欺负你们了，是吧？
4: 那都是表面怕，背地里骂我们的人多着呢。
6: 说的也是，现在社会上这种两面三刀的人可多了。我姐啊就是这样，表面上当着外人面对我可好，我知道心里最瞧不起的人就是我，拿我不当人呢，每个月才给我200块钱。
4: 你姐呢也不容易啊，你想想，她又没户口，连个正式工作还没有，还有一孩子。
6: 她还不容易了，我觉得他过得可好，你知道吧？在家我爹我妈那是最疼我了，那他凭啥让我给他打工嘞？啊，让我做牛做马，哼，他以为嫁个
7: 城里人
6: 了不起了，我就不能让他过舒坦了？
4: 你瞧你这窝囊样，你能怎么着啊？啊，他是你亲姐，
6: 亲姐咋了？亲姐又不能欺负人，他不能让我过好。

0: 我就弄死他！你是不是胡说八道呢吗？啊，你弄死他，谁信呀？就你这样，还能杀人？这连话都说不利落啊！也难怪你姐啊瞧不起你。算了，咱也甭生转悠了，就说说你姐是被谁给绑的吧。
1: 你说啥来？ 你别瞧不起人！我跟你说，根本就没有绑架他的人，我姐就是我弄死的。
0: 你再说一遍。
1: 我说我姐就是我弄死的。哎，我跟你说，其实我早就把耗子药给买好了。那天中午，他让我做饭，我就把耗子药往他碗里一放，吓唬他就不行了。 晚上我骗他说上医院，花花非要抄着要去，我就都带上。半道上我怕弄不死他，我又买了把菜刀。到河边我就把他一人，花花老是哭啊哭啊哭啊，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我就把他也给砍了。你是一混蛋！
0: 他只是一个五岁的孩子，
2: 我根本就没有想弄死他，我不能留活口。你说是吧？
0: 跟我走。
2: 去哪儿？走。你看看，这就是你姐姐，你给我过来！你睁开眼睛看看，这就是你亲姐姐。她神志不清的时候还往炮案那边爬了二十多米，她拼命的伸胳膊就是想救自己的女儿。 你看看，他到死也不会想到他们母女俩会死在你的手里。你看看，他到现在还睁着眼睛呢，
3: 姐。

0: 怎么样了？
1: 郑叔，你还不下班啊？
0: 你少废话，你检查要写不完呢，我陪着你一块挨饿。
1: 该写的我都写了，连我那帮哥们的名字我都交代了。至于那大哥，就是孩子舅舅，我真没见过他。
2: 丁健，婶儿。
3: 舅舅。
4: 孩子，帮舅舅办点事儿。
3: 什么事儿？
4: 具体的我再想办法通知你，少不了你的好处。
3: 舅舅。
5: 朱三终于露面了。
6: 可是他们究竟要干什么？怎么干？咱们都不知道啊！
2: 你们看，混蛋！朱三在用手机短信指挥孩子。
0: 是我。哦，是红姐啊！啊，哈，没事没事，她在我这儿呢。对对对，我呀让她帮我抄点东西。你放心，你放心。啊，一会儿我就让她回去。啊，好好好，回家吃饭。哎。

0: 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领。
1: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3: 每天拍一拍，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领一把吧。

头，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爱绒经络拍，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2: 这拍子呀是名的，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
3: 你看我们团队
2: 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4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呀？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6: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每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7: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8: 我就扫了个码，
9: 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8: 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10: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11: 艾绒经络拍草马平。
5: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草本艾绒。
1: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3: 每天拍一拍，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领一把吧。

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爱绒经络拍，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2: 这拍子呀是名的，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
3: 你看我们团队
2: 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4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6: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每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7: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8: 我就扫了个码，
9: 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10: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11: 艾绒经络拍，草马平。
5: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紧随军总会来一个重要任务，来到金阳执行一项秘密任务。
2: 你已经破例了他们的秘密，你怎么会认识这个人？
3: 我跟他从小一起长大，他是小婉的哥哥。
4: 他要投靠鬼子，
5: 大不了我在背后打他黑枪。
6: 袁西山要高调出征宁夏一境吧，我们就要高调的保护你。
1: 你们是在拿我的命当赌注？
7: 这是我们的内线给我们的商会布防图，想办法主动接近周京城。
6: 你觉得他们这次行动是声东击西呢，还是周京城呢？
3: 据说有一伙人要袭击周京城。
8: 是你失算了，还是他们没有胆子来？
3: 你哥哥是个大汉奸，就是你放走了他，
9: 我要杀了你，给同志们报仇。
1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1: 二三，知道了吗？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3: 抹茶醇香，刺梨回甘，千层酥皮，轻盈口感。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4: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5: 使用电子银行
6: 能减碳，
5: 快递盒回收
7: 可以减碳，
5: 不用一次性餐具
8: 也能减碳，
5: 旧衣回收
7: 同样减碳，
5: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

0: 喂，啊对，啊你稍等啊，小程，你电话。
1: 喂，哎，好，我知道，就这么定了，我吃饭了，一会儿说，啊，拜拜。
0: 谁的电话呀？
2: 同学。
0: 哪个同学？
3: 行了，吃饱了，这顿饭我请了，啊。
2: 郑叔叔，刚才来电话的人是海子，我最好的朋友。别人欺负我、抢了我，是海子替我摆平，才要回了别人抢我的钱。我们的保护费都交给他了，他最大的愿望是当金龙会的老大。
3: 胡闹！什么金龙会、银龙会的，小小年纪就来这一套。
2: 郑叔叔，所以我才想求您件事，您可一定得答应我。
3: 那得看你什么事儿。
2: 您一定能做到，我求您了。
3: 说。
2: 去拦住他，我不想看到他坐牢。
3: 好，我答应你。
2: 孩子，明天上午要去抢温月河边上的一个电器仓库。
3: 什么？这个案子盯到今天，大家都非常辛苦。刚才局领导还问起这个案子，我觉得这个事儿啊，应该有个结果了。假如小程提供的情况是属实的，那么两边的情况也就对上了，我觉得这是个好机会。我建议啊，埋伏好，连窝端，下面设计设计抓捕方案。
4: 埋伏不太好吧？如果小程没向你汇报这件事情，这倒还好办。关键的问题是，现在小程等于已经向你自首了，而且海子那帮人并没有直接参与飞车抢。等把案件做实再抓他们。他们现在大的十七八，小的十五六，还都是些孩子啊！
5: 我也觉得应该拦住他们，不能让这帮孩子去实施犯罪。防患于未然，总比抓几个小贼更有意义吧？
6: 对，制止犯罪要比惩罚犯罪更重要。
3: 哎，重要重要！干嘛呀？你们这给我上课呢？
4: 可是你答应过小程要制止那些孩子啊！
7: 嗨，反正也不是初犯了，都抓起来得了。再说了，万一那种没有起子的，不好收拾一下啊？还指不定惹出什么大祸来呢！
3: 你闭嘴！你知道什么呀？除了抓抓抓，你就知道抓！切！
8: 派出所在那边有人接应你们，一定要隐蔽好。这帮半大小子背后那朱三儿，是带有黑社会性质团伙老大，争取一网打尽。小程，快走！
0: 老郑，郑，
3: 来啊！我说你们还不赶紧上车，上车！

喂，娘娘，我老赵，我跟你说啊，缩小巡查范围，一见着朱三就给他摁了，啊，好。

0: 十几个，撤吧！哎呀，小兔崽子！啊，敬酒不吃吃罚酒，以为我是吃素的？
1: 季行，刚刚收到群众举报，桥上有人斗殴。
2: 今天想去，得他妈先过我这关，你懂吗？
3: 你知道你今天抢了仓库的后果吗？
4: 我他妈不管什么后果，只要把胡子放老大手里，我就是这村的老大。
2: 老大的仇！

0: 你们俩还敢来找我？
1: 舅舅，不是，警察有埋伏。
0: 那警察为什么没给你抓走啊？
1: ，上。
0: 小他妈知道事儿太多，
2: 完了，
3: 快走！

0: 行啊，老郑，宝刀不老。
1: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2: 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3: 哼哼，哎，我说你们仨可得小心点啊，别拍马屁再给马给拍惊了。
0: 不能告啊，这老郑平时最喜欢拍马屁的人了。
4: 没错。
5: 哎，怎么说话呢你？我是那种人吗我？啊？
6: 哎，你们猜老郑现在在想什么？
1: 想孩子呀，那个被他挽救的青年。
6: 派出所呢，没什么大事。
2: 想小成，那小子从今以后肯定对你死心塌地的。
6: 小成一直就把他当偶像。
3: 哎，季姐，你说他现在想什么呢？
6: 他在想他能不能报销这医药费。
5: 知我者季姐呀。
2: 哎，我跟你说，我这怎么着也是工伤，他得给我100%报销。
0: 啊切！啊切！
7: 感冒了？哎，我这有药，速感宁猴鸡灵，纯中药的，可是别吃多了啊。哦，
0: 谢谢季姐。
1: 田瑞，吃药不管用，报上都说了，吃药7天，不吃药1个星期自己就好了。
0: 我这不是想快点好吧？这脑子里跟灌了浆糊似的，我得多吃点药。哎，季姐，那话怎么说来着？
6: 恶症下猛药，吃。
0: 啊，对，呵呵治的，我就不相信他好不了。啊切！
8: 北城发现入室抢劫，赶紧走。

0: 什么情况？
1: 死亡时间是1:30到2:00，一名死者是因割破颈动脉失血过多而死，另一名死者是刀子插入心脏，两名死者都是一刀致命，而且从地上的脚印看，屋里来过4-5个人。
0: 季姐，你看看这桌菜像是谁吃的？
2: 肯定不是死者，我刚查看过了，他们嘴里没有酒味儿。
0: 这帮人太肆无忌惮了。
3: 季姐，

0: 杨哥，被害人的身份已查清，死者是常达志夫妇，这是当地派出所所长。
1: 能确定是夫妇吗？
2: 我知道这两人，常大志、苏林。
3: 谁报的？
0: 是被害人的小姨子苏萍报的。据她说，她四点半来的时候，发现防盗门没锁，一推门就看见夫妻俩人的尸体，赶紧打了110。
4: 小乐，
5: 哎，
4: 把人带过来。
5: 过来。
6: 顾杰死的真可怜。
1: 你是常大志的小姨子？
6: 嗯。肯定是那个不要脸的女人干的。
3: 你知道凶手是谁？
6: 嗯，知道。
7: 据这小姨子叫苏萍的说啊，她姐夫早就有外遇了，女的叫阿丽，两口子一直为这事闹离婚呢。
8: 后来她姐夫和阿丽断了，阿丽老缠着她要钱，还来家里闹过。
1: 小点声吧，没看着后边还睡着一个呢吗？
8: 这位感冒了，不知道吃了多少药，都睡一道了。
1: 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找到阿丽，你说呢？
3: 现场留有三四个人的脚印，还都是男性，
1: 也许是阿丽找的人呢。
3: 现在可以肯定的是，这一伙人都是杀人不眨眼的老手。
8: 没错，都是一刀致命。
3: 我说的不是这个，我是说桌上那堆菜，他们肯定是在杀人前或者杀人后还痛痛快快大吃了一顿。
6: 嗯，还没到啊。杀人现场吗？怎么往回走了？
3: 行了，你睡吧你。
6: 嗯。
3: 老张，
9: 哎，怎么样了？
3: 先让他们休息休息，待会儿再向你汇报。
9: 哦，哎，你们可以歇了啊。
3: 啊。
9: 丁健、常某乐歇不了了。
3: 为什么？
9: 我刚接到八桃县来的一电话，说上一起抢劫杀人案的主犯宋海兵在那边出现了，你们得赶紧去一趟。
10: 那我们得赶紧回家收拾行李去。
9: 别收拾了，赶紧去火车站，走吧。啊，
3: 辛苦啊。
9: 啊，没事。

0: 请喝水。
1: 哎呦，谢谢
2: 谢谢。
3: 哎呀，丁健，
1: 老牛，
3: 欢迎
1: 你好你好你好，
3: 常宝乐，
1: 对对对，
3: 江哥，
1: 哎你好江哥，
3: 你好你好，哎坐坐坐，
2: 你好
3: 坐一
0: 坐，
3: 坐
0: 坐坐。
1: 哎呦，真是给你们二位添麻烦了。
3: 说啥呢？我们这儿一接到你们的协商通报啊，就立刻派人下去查去了。还真有这个人，外号叫马脸，就是孙海兵。
1: 没错，老牛，你看看，确定是这人吗？
3: 对，没错，就是他呀。
4: 对，
1: 这个马脸啊，
5: 在我们那儿
1: 已经参与抢劫杀人，同伙都已经落网了，唯独他负案在逃。如果你们已经控制住了他，咱们就履行个手续，我们俩把人带走就。

0: 想法。
1: 说啥呢你？刚下车连饭都不吃啊？
2: 对，
1: 走，
2: 对，
1: 咱们就吃吧。拿点东西，走，
2: 走走走走。嗯。
3: 大哥，安排一下。
4: 老牛，我看咱们这饭就别吃了。

0: 视线范围之内的。昨儿这小子突然说除气他，结果我手下就疏忽了，到现在都没回来。今儿下午我们都一直都没闲着，要不然肯定到车站去接你们的。
1: 我们基本上已经把全部警力都派出去搜查去了，不过我估摸着吧，他也不会走多远，因为啥呢？他老婆一口咬定了，他是去会女人去了。
2: 那这事我得跟我们领导汇报一下。
0: 哎，丁姐，能不能先不打这个电话？因为呢，我们现在已经初步掌握一些线索了。哦，我估计这小子他也没走远，今天下午肯定给你弄他了。
2: 你们肯定今天能找到他
0: 啊？
2: 那咱们就一块行动，赶紧把他抓回来吧。
0: 好啊，那走吧，
1: 走
2: 走。走，
3: 你说这大白天的就敢团伙抢劫，而且还没引起什么人的注意，这帮人够油的呀。杨震
4: 啊，
3: 你怎么看？
4: 我觉得呀，这帮人之所以没有仓皇逃离现场，是因为不管现场出现什么人，他们都会杀人灭口。
3: 嗯，
4: 再有就是这个阿丽，她只是陪酒小姐，如果是她雇人做的这个案子，那一定是她认识的人。如果这样，那他们毕竟把现场清理干净，
5: 而现场表明这是一群肆无忌惮的老手。
4: 嗯，
3: 证据，证据呢？
4: 证据就是这桌菜，因为他对我的触动很大。我觉得这次我们碰了一帮穷凶极恶的对手。
3: 这样吧，对阿丽实施传唤，把他传过来问问再说吧。
4: 好。
0: 这嘎情况呢，我们俩比较熟，一会儿呢咱俩组问，你们在旁边察言观色，有啥灵感吗直接说。
2: 没问题，你来吧老娘。
0: 哎，哎呦，正好老宋有媳妇啊。
6: 那咋的，那咋又来了呢？不是说了吧，宋海滨去会野女人去了。
1: 上哪嘎达去会野女人去了？
6: 上哪嘎达？那我哪知道上哪嘎达。他刚从外地回来，那家伙听说赚了好多钱，可牛了，那想把周围的女人全给泡了。我哪知道他今天要泡谁呀。
1: 不是我说，你丈夫都成这德行了，你说的咋不知道磕碜呢你？
6: 啊，我知道磕碜，你们政府咋不管呢？都管不了，我一个女的我咋管？
0: 行了行了行了，你别给我忽悠行不行啊？哎，你好好寻思寻思，他最有可能去哪嘎达呀？
6: 我跟你忽悠，谁跟你忽悠啊？还他去哪我哪知道啊？再说像他这样，我现在根本就不问，我要知道那野女人在哪，我非把她撕巴烂了这骚货。
2: 你怎么说话的？
0: 哎，我说你这个女人啊，今天你不想说实话是不是？到底说不说实话呀？
6: 行行行行，我跟你说一个，行了吧？但我跟你说啊，别说是我说的啊，就城西发廊那叫小玉的，那那狐狸精，我逮着她，我非把她问。
0: 行了行了，你这女人真可以，上回来咋不说呢？这女人啊，就这样，脑子里边缺根弦儿，你也不知道啥时候啊，她脑子又对路子了。去城西找小玉。
1: 累。

0: 就是他。你就是小玉啊？
1: 嗯呢。
0: 看看，认识这人不？
1: 认识啊。
0: 最近跟你联系过没有？
1: 就昨天下午吧。
0: 他问你做啥了他？
1: 我要钱他不给，还说不要我了。我要的钱，他一晚上能泡十个妞。
0: 后来呢？
1: 后来他就走了呗。我问他上哪旮瘩，他说去泡妞。
2: 上哪儿泡妞去了？
1: 广东24里新开了一个桑拿浴池。他说那儿的姑娘个个新。
0: 知道那浴池叫啥名吗？
1: 就叫小红温泉呗。这个老色鬼，他把我给耍了。
0: 行了行了，最近先不要出去啊，有什么事儿随时找你。小王，你走，行吧，回去吧。
3: 阿丽，你认识常大志吗？
4: 常大志，认识啊。
5: 你们什么关系？
4: 情人关系，怎么了？
5: 最近你到他家里闹两次，到他单位闹了一次，这叫情人关系啊？
4: 是他把我给告了。

0: 这么点小事，他吓成这样，他他妈算个爷们儿吗？我告诉你，常大志死了。什么？他死了？他怎么死的？ 你们干嘛这么看着我呀？就好像我杀了他。我出于报复，前些日子偷偷配了他们家的钥匙，拿了他的钱，别的我什么都没干。
1: 先把他带出去。杨震，西郊刚刚报了一起入室抢劫杀人案，这个案子跟你们手头现在办这个案子非常相似，四个人入室抢劫都是一刀毙命。
2: 有目击者吗？
1: 有。这小孩放学回到家里头，发现有人入室抢劫，幸亏他妈用身体挡住了那门，他才跑了出来给我们报了案。
3: 四个人，他妈怎么样了？在医院抢救，深度昏迷。这小女孩啊，叫小云，比较配合，正在技术室帮着我们画像。小云说她就记得这两个人，
2: 就这俩。
3: 爸爸在什么地方？爸爸在国外。小云，小云他们抢救过来。我妈妈怎么样了？ 是不是我妈妈她？

0: 有人吗？有人没有？
1: 各位大哥，干哈呀？洗澡不？
0: 公安局的，洗啥澡？擦点事儿。你是不是叫孙小红啊？
1: 不是。有话里边唠吧。里边请。
2: 看看这个人，这个人呢有1.70米左右，挺胖的，还有点谢顶。昨天下晚来过你们这儿没有？
1: 这个，老公，你来看看这人。
0: 孙小红啊，你们俩别给我忽悠，说实话。
1: 这咋说呢？
0: 你说咋说呀？实话实说呗。
1: 我在你们面前，我也不敢说假话呀。我说吧，这人上宿是来过，在我们这嘎过了一宿，还带一小妞。
0: 那小姐是你们给提供的？
1: 不是，她自己打电话提的货。
0: 别老提货提货的，瞎忽悠啥呀？哎，那女的你到底认得不？
1: 那妞到这嘎来过两回，认识说不上，我有她电话号码。叫个啥？我叫个龙妹子，发廊的。
3: 发廊的。收钱吗？
1: 收，该收多少钱收多少钱呗。

0: 俩人完事儿，天一擦亮就走了。做啥车都走不了？坐啥车？打的呗。几点？大概早上六点，天擦亮那会儿。你不是有龙妹子电话吗？马上给他打个电话，让他过来。就是这有客人等的。这咋整？这你让你打你就打，去吧。
1: 老公。
2: 老公，走了，老公。都清楚了吗？啊！技术鉴定出来了，西郊受害人身上的伤口和咱们下午接的入室抢劫案身上的伤口完全一致，可以认定是同一把凶器。
3: 现场指纹呢？
1: 相同。
4: 连续作案两起，这帮兔崽子也太不把警察放在眼里了。
3: 这是一个集体入室杀人抢劫的团伙，而且作案手段非常的残忍。我琢磨着啊。 他们很有可能已经锁定了下一个被害的目标。
0: 这帮人做一次案，一个家庭就给毁掉，所以我们必须得在他们下次作案前把他们抓获。
3: 对，
0: 行动吧。
5: 赶紧准备。

0: 口音不是本地人，结婚没？
1: 没有。
0: 哎呀妈呀，这小伙真是一表人才，走到哪儿你都得抢手。大姐随便跟你唠唠，你到我们这嘎达到底干啥来了？
1: 离远点，我告诉你啊，不该问的就别问。

0: 看好了，这人是不是昨天晚上跟你在一块儿啊？
1: 啥事儿啊？你们不是都知道了吗？
0: 我知道啥呀？都干啥来着？
1: 咋的呀？问这干啥呀？
2: 干啥？你知道干啥呀？你给我好好回答问题啊！说，昨天晚上都干啥了？他跟他？
1: 就干那个了呗。你们都知道了还问我？
2: 他给你多少钱呢？
1: 没给我多少钱。
2: 你给我好好说实话。
1: 他说了，他的钱都给那个叫小玉的了。就今天早上，那个叫小玉的还来找我呢，跟我没完没了的，还说啥说要跟我拼命。
3: 拼命？什么意思啊？
1: 我就故意气他呗。我告诉他，昨天晚上我和那个麻子在温泉干了好事儿。你们可不知道，这下可把他给气着了，气得他死去活来的。那个他妈骚狐狸精，我看着他就来气。
3: 你跟宋婉冰什么时候分开的？
1: 一大早上呗，天还没亮呢，我就走了。还是我打电话叫我哥们过来接我的。
3: 你没跟他一块走？
1: 没有。
0: 看见了吧？就这帮女的，根本就不知道啥叫磕碜。我说第二
3: 啊，
0: 我看咱们这招都用的差不多了，我现在有点担心这马柳是不是溜了。
4: 哎，怎么样了？
3: 孙小红和龙妹子的说法可不一样，你注意到了吗？
0: 这事儿我倒注意到了。孙小红不是说他们一块走的吗？龙妹子又说她自个儿走的，这里边是有出入啊。
3: 孙小红很痛快的就把她容留妇女卖淫的事说了，咱们根本就没问她这事儿。我觉得她肯定是想给咱们点甜头，让咱们相信她。这个人不是省油的灯，
0: 哼，跟咱们忽悠呢。
5: 孙小红这个人确实挺不一般的。
3: 哎，何乐，
4: 哎，
3: 干嘛去？你跟大家说说你什么意见？
4: 我啊，
3: 说呀，都自己人，怕什么？
0: 说吧。
4: 哦，那红柜门上的黑点，我觉得特碍眼
0: 啊。

0: 这个地方还有黑点儿，阳光一照就能看清楚。
1: 你也看见了，我觉得那儿应该是新刷的漆。
2: 江哥，现在不能去，现在去不等于打草惊蛇吗？
3: 扫码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扫码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限时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扫码添加客服，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 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一台。
4: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可以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 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儿，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 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粘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5: 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直接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
6: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扫码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吃亏，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 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厂家的限时福利，快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7: 一边能煲汤，一边可煮饭，上蒸下煮会饭炖肉。 煲汤煮粥一次做好4道菜，只需要按下键就可以直接煮饭煲汤。2.5升单锅容量，1到3人精致小碗菜不浪费，双锅5 L 大容量，亲油小聚更畅快。智能双胆电饭煲，上下立体双热源，激发米饭香气，食材鲜香入味。上盖水分不易聚集形成二次回流，不用担心开盖冷凝水滴落。馒头、包子湿软黏糊，蓝钻聚能内胆，煮饭不易粘好清洁，炖肉熬骨耐磨耐用。6大常用功能升级。 一台相当于N种厨房电器，24小时智能预约，到家饭菜就能吃，轻松搞定一日三餐，满足全家胃口。特别是有老人和小孩的家庭，老人和小孩的脾胃是需要特别照顾的。有2个独立内胆分开煮，按需求控制米饭的软硬度，更加人性化。一家人都能吃得开心，操作界面功能设置清晰，有按键式和触控式，毫不费力。左锅功能和右锅功能一致，烹饪模式可以自由按需求选择，单锅煮。 双锅煮都可以。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见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 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8: 因为。

0: 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
2: 你们敢不敢要啊？敢要的话就直接拿走吧。这次活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我们不卖，有缘看到的朋友都能领一个，好不好用亲自感受。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3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

0: 直接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就能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犹豫，别观望，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6: 红军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5: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7: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5: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8: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5: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9: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10: 这是八角莲，
5: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11: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5: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0: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
1: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Legal！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6: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7: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8: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9: 施肥，
10: 还要收割，
11: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7: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2: 这个少来点，
3: 对，不许浪费。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头痛有合剂，
2: 合剂功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3: 这个人不是省油的灯，
4: 哼，跟咱们忽悠呢。
5: 孙小红这个人确实挺不一般的。
3: 哎，何乐，
6: 哎，
3: 干嘛去？你跟大家说说你什么意见？
6: 我啊，
3: 说呀，都自己人，怕什么？
4: 说吧。
6: 哦，那红柜门上的黑点儿，我觉得特碍眼
4: 啊。红柜门上还有黑点儿，
6: 阳光一照就能看清楚。
3: 你也看见了。我觉得那儿应该是新刷的漆。
4: 哎，江哥，现在不能去，

0: 去不等于打草惊蛇吗？哎，我倒觉得他们俩这分析挺有道理，十有八九啊，他可能啊知道马脸的去向。
1: 那咱就给他来个顺藤摸瓜呀，给他点压力，肯定能整出个究竟来。
0: 那既然大伙意见都统一了，就啥也别说了，就把他弄出来吧。

0: 哎，有结果吗？这会儿罪犯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越是这个时候，我就越紧张，你知道为什么吗？
1: 怕他们在酝酿下一个行动啊。
0: 对，但是我们不能等到那时候。如果那时候才抓住他们，我们都是失职。我再去城乡结合部。
1: 好，我跟你一起去。
2: 喂，六组。什么？你能确认是他们吗？好，这就过去，找到他们的行踪了。
3: 好。

0: 老肖，
1: 哎呀，要没有案子啊，你们也不会到我们这儿来。哎呀，我们那儿跟你们这儿一样，就是瞎忙。哎，情况怎么样？
0: 那两个人都在那出租屋里猫着，
1: 咱们的人到位了。
0: 现在最怕那屋，早在附近卖苦了，就等你们了。
1: 我就知道咱们这儿人干事利索，走吧，咱们。
2: 别去，
1: 今儿情况您不收下，你们就等待着拿烟吧。哎，老杨，我把烟给你逮着，你可得痛快快请我喝几杯。
2: 那哪行啊？
1: 哎，老肖，我跟你说。 这两个案犯可不是一般的人，身上很可能带着家伙呢。我说你可别破坏了规矩啊！
2: 嘛规矩？这规矩不都人定的吗？到我们这儿啊，您别打探往前冲，你们还跟女同志。都已经到位了，准备行动吧。
3: 这边的地形太复杂了，是不是有点危险？
4: 我觉得还是应该加强防范意识。
0: 什么是鬼不觉的？不会出现问题。行动！
5: 来。

0: 什么炸了？当地刑警重伤一个，杨震他们怎么样？啊？哦，
1: 怎么样？什么情况？
0: 罪犯身上带的炸药啊，当地刑警包抄上去被发现了，当场重伤了一位同志啊，另一个嫌疑犯在外边被抓住了。
1: 哎呀，杨震、季杰怎么样啊？
0: 他们都很安全，没出什么事儿。
2: 好家伙，你吓死我了！
1: 杨震说的太对了，都什么亡命徒？
0: 是啊。
3: 哎，我说你们这是咋的了？不分好赖人啊！我对你们是诚心诚意的，把啥都跟你们说了，你又把我整在这儿干啥呀？
4: 孙瑶，马脸孙小丁失踪了，他是我们警方要抓的人，我们怀疑你知道他的去向。
3: 他去哪儿我哪知道呀，我跟他又不沾亲不沾故的，我还把他窝藏着怎么样？
4: 你老实点，他究竟几点钟离开的浴池？
3: 我不是都说了天一擦亮我就出去听你车声，再一看人就没了。
4: 你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几点钟？
3: 那哪记得住呀，

0: 你们看啊，油漆下面的暗色越来越暗，他们以为血是红色的，油漆也是红色的，刚刷的油漆可以把血迹给盖住，可他们没想到，油漆一干，血液里的化学成分就起了作用，太阳一照，这黑点就出来了。哦，
1: 这油漆底下这个人血啊，就化验出来了？
0: 化验出来了，是 B 型，跟马里尔宋海冰的血型完全一致。哎，那个孙小红那老公。
1: 是叫郭红雷吧？
2: 对呀，
1: 在我们嫂上吗？高人看着呢，把他给我整来。
2: 那咋说呀？
1: 咋说都行啊，就说请他吃饭呗。
2: 行，
1: 反正来了就回不去了。

0: 人民警察看谁都像贼似哈！
1: 孙晓红啊，孙晓红，你可真行！你别这么喊我，喊得我这心里直突突。干啥呀？人民警察吓唬人咋的呀？拍桌子干啥呢？
2: 孙晓红，你想回家吗？干啥不想啊？
3: 我儿子还跟家等我做饭呢。
4: 那好，为了你儿子，你告诉我们，这满脸宋海兵到底到什么地方去了？
3: 我哪知道啊？我真的不知道。那我问你，你为什么把柜子漆成红色的？
5: 那买了就是红的。
4: 孙晓红，你现在你还跟我忽悠是不是？大哥，给他看看。
3: 这是从你们家后院倒垃圾的壕沟里边捡的，漆都没干吧？
1: 不是我刷的，那我老公刷，我记不清楚。不管是谁漆的，这好好的柜子干嘛要漆成红色？
3: 我喜欢红色，我喜欢红色，我刷红色。
1: 好了，哎，你好好看。
4: 这红漆下面的血迹时间一长就变成黑色了，只能包住红吗？
6: 应该刷黑漆。啊，不是，我脑子不清楚。孙晓红啊，孙晓红，你还是在这跟我忽悠。不跟你来横的就是不行，是不是？我问你，那漆你的血到底是谁的？
7: 孙晓红，医院里有宋海兵的血型记录，跟着桂门上的血迹完全一样。
3: 我们去你的浴池查了，地沟里也有他的血迹。这不是我干的，
6: 孙晓红啊，孙晓红，你还跟我忽悠是不是？你老公就在隔壁呢，你不说他还得说啊，你扛到什么时候你啊？
3: 他说了，我这个窝囊废。
6: 累死的，他非要干死，还要分尸。
1: 行，都到这份上了，你们谁还能帮得了谁啊？你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把事情原原本本的讲清楚。
6: 真的不是我的主意，真的不是我干的。
1: 行了，不管是谁的主意，我们都会查清楚的。人民警察是不冤枉好人的，你就痛快说吧。
6: 他跟那马脸儿带着那小妞上俺那嘎过夜。
3: 掏100块钱给我，我就跟老公上去跟他说理。他不听，他还拿刀子吓唬人，说他太
6: 跟李干大事儿了，杀过警察，还说过两天带几个兄弟，过两砸我的店。我最后来跟老公一合计，真的摔得跟猪似的，就给他整死了。我心死了，他也不是个好人。
3: 我这也算是为民除害吧，
4: 孙晓红。那现在人呢？
6: 我老公以前是沙州的，不到半个小时就把他给卸了，这我都不解恨。后来我开着车上农村给他埋了。

0: 出害呀，不会判死刑吧？
1: 带走。
2: 那俩人呢？
3: 我不知道，
4: 他们都往哪儿去了？
2: 我真不知道。
4: 我说你胆儿也太大了啊，敢跟玩炸药的一块混，你这条命是捡来的，你知道不？
2: 其实我不说是对你们好，去了谁都活不了。为什么呀？他们身上有炸药。那两个人在什么地方？
4: 说，在哪儿？
3: 南郊
2: 大众旅馆。
1: 大众旅馆的最大问题是在居民区里，难度太大了，
4: 绝不能让它炸了。从照片上看是楼群，罪犯选择的藏匿地点对我们实施抓捕非常不利。
5: 还有就是这两个案犯选择一个人口比较密集的地方住下，他也是别有用心。
1: 是，
6: 咱们赶快回去吧。
4: 好吧。肖队啊，就送到这儿吧，回去吧。啊，
7: 这次我请求亲自带队去扑他们，我得给我的弟兄们报仇。
5: 说句不该说的话，就你这职务啊，还轮不上你呢。
6: 肖队长，这个案子回去我们也上不了第一线，你就在这儿等我们的好消息吧。
4: 哎，
1: 好。啊，
6: 这是买给受伤的战友的一点慰问品，算是我们重案六组的一点心意。
7: 哦，谢谢谢谢谢谢。
6: 那多保重，再见。
4: 啊，谢谢啊。
5: 再见，
6: 多保重，多保重，
5: 再见啊。

0: 咱们穆县公安局的肖队帮助我们核实了情况，两名罪犯选择了闹市区的大众旅馆，其中一名呢叫赵国，跟今天被炸死的那个赵双是亲兄弟，这两个人呢都会摆弄炸药。
1: 根据我们摸的情况呢，赵国身上的炸药比他死去兄弟身上的炸药至少要多5公斤，再有就是他做了一个引爆器，随身都带着。
2: 他的同伙呢，都不愿意跟他在一屋子里，怕他晚上做梦，手指头一碰，把自己都炸死。
3: 这样吧，我们一定要把情况摸清楚再行动，避免造成伤亡。
2: 这次啊，谁先扑进去，都会有很大的危险。但是咱们都干了这么多年公安，同志们也都清楚，越是在这危险的时候，带长字的，必须冲在前面。
3: 我也就不多说了。局里现在只有一个要求，而且必须要做到，这是居民住宅区，绝对不能发生爆炸，伤及老百姓。
1: 刘局，周志，这个案子是我搞的，我请求先处理。
4: 还有我，
3: 不行，你们两个人只能做我的副手。
4: 哎，周志，您刚才。

0: 什么意思啊？
1: 这你还不懂啊？周芝是想在外面指挥咱们。
0: 不是杨震在外边指挥吗？
1: 谁说的呀？有您在，哪有我们指挥的份儿？
0: 就是，您放心，我跟杨震保证完成任务。嗯，
2: 你没听局长说，这是规矩。干了那么多年刑警了，怎么着？你们俩想破这规矩啊？
1: 我看这规矩啊，得改改。其实有我们俩足够了。
0: 就是，
2: 怎么着？准备从我这开始破事吗？我告诉你，还有李队、刘队，还有其他的队长，轮谁呀、啊？也轮不到你们头上。哎，
0: 可这是我们队的案子呀。
2: 怎么，想越权啊？
3: 哎，那个孙小红还问我有没有媳妇呢，让我一句话就给噎回去了。
4: 我一个最深的体会就是啊，确实得大面积的进行普法教育了。你知道，等我把那尸体挖出来以后啊，那孙小红还问是不是为民除害了。白头，我们从八头回来了。
1: 嗯，好，
5: 都回去睡觉去吧。
3: 杨哥，
6: 怎么回事啊？
1: 让你们休息啊？
4: 那不行，这一看就来大案了。六组怎么能没有我们呢？
1: 让你们休息，赶紧休息，有人会护你们的。

0: 床上那应该是赵国，另外一个应该是白三儿。
1: 伙计，周支队、各个支队的头头脑脑都到了，看你的了。
0: 大家看啊，这儿就是门的位置，这是他床的位置。到时候呢，我老郑还有周支，我们一组铺屋里面。马队、林队还有赵队，你们一组铺外面。另外呢，据我们逮着这个嫌疑人交代啊，说这两个人一直把这个引爆器在枕头底下放着，所以我们进屋的第一件事是要拿到引爆器。另外呢，丁健，你带着防暴队在外面监视着，没有命令不许进屋。
2: 是。
0: 季杰，你带两个人在后面盯住了。
3: 是。
0: 等救护车跟消防车一到，我们就行动。周支，
4: 一切都听从杨震的指挥。今天天气比较热，大家都很辛苦。各队的队长、组长，反正是带长的，你们今天都在这。应该怎么做，你们自己明白。所有的战士都在底下看着呢，我就不想多说了。事成之后，我请大家喝啤酒。从现在起，每人给家里打一电话，以后马上行动。
5: 喂，我加一班，今天回不去了。
6: 妈，
5: 你带孩子好好睡吧。啊，
6: 是。
7: 喂，妈。
8: 哎，今儿晚饭一会儿，这有会要开，孩子睡了吧？

0: 在这儿呢，啊，同志，好，走。糟了，站住！
1: 行啊，杨震，够利索的，够悬的。
2: 谁放我们这么倒把这小子给架晕过去了？就这德行，还玩炸药？
3: 玉洁，你违反纪律了。
4: 嘿，
3: 你甭跟我黑，说你呢。
2: 刚才我还有炸药的时候，你们都往上扑呢。
3: 那我也得谢谢你。
4: 哎，叫唤你，这产房自打废弃以后，就再没人来。

0: 要多少都给，支票现金都成。哎呀，饿死我了！救救我吧，放了我吧，行不行？
1: 是人吗？
2: 哎呦，你慢点，喝口水。
3: 还有馅儿呢，
4: 慢点吃啊，别再撑着。
3: 好几天没吃粮食了，困难时期我都没饿成这样过。
4: 我问你，你在这厂房待了几天了？
3: 什么厂房？什么厂房？
2: 就这个，
4: 在这被困了几天了？
3: 这五六天了吧？不是五天就六天了。我扔掉几个洋白菜，我口也够不着。喂鸡你还有去把腐皮的吗？
4: 谁给你弄来的？
3: 你光我这没肉啊。
2: 这不肉吗？
3: 我要吃牛肉。
2: 这时候你还挑啊？

大姐，大姐，给几个吧，一块两块，你也不在乎。大姐，看俺伤成这样，也没钱看病，你发发慈悲。

0: 吧。
1: 哎呀，你烦不烦呀？大小伙子偷奸耍滑不想干活，全都是装的。你这种人我见多了。
2: 大姐，你看看。
3: 哎呦，媳妇儿，我回来了，儿子。哎
4: 呦，哎呦，我的日子，哎呦，
3: 叫爸爸。
5: 爸爸，
4: 嗯，想死我了。
5: 爸爸，
4: 好几天没见你了。
6: 你们贫不贫呐？钱不够花了，说一声。没事，三天两头的弄个人，等了几天的电话也不来个信儿。得了吧，够不够啊？差不多行了啊。
3: 不是你这怎么回事你？
6: 怎么了？
3: 弄拧了吧你？啊、这救我的人民警察叔叔。要不是他们解救我，我还不知道得受多大罪呢。你这哪和哪儿啊？你这个
6: 我哪知道啊？这行了，对不起啊，你们坐，
7: 没事。
6: 来，儿子，
3: 来，哥，来，
6: 坐。
5: 再见，爸爸。
3: 咱们走。哎，这点您这客气，哥几个拿回去分分，意思意思啊。
7: 你还是收着吧。
3: 嫌少，
7: 我们的工资由政府发。
3: 嗨，政府能发给你们几个子儿啊？这意思意思，风里来雨里去，你们多辛苦啊！来来来，
8: 你怎么说话的？
7: 听见？
3: 嗨，那什么，哎，喝茶，台湾铁观音。
7: 不用麻烦了，我们今天来呢，主要就想了解一下你被绑的经过。
3: 绑？啊嗨，这叫什么绑架呀？这不。就是要想要俩钱儿，
9: 从法律上讲，扣留人质、勒索钱财就是绑架。
3: 不要这要算绑架，那我不成绑架专业户了吗？行行，儿子给，怪辛苦的，我一会儿啊，请大伙吃顿便饭，怎么样？
7: 不用，
3: 不用哪成啊？你们风里来雨里去，就费这么大劲把我从那破工厂里给我救出来，你说我心里也不落忍的呀？儿子给，意思意思，给我个面子。如果不去，你们可什么都问不出来，什么也不说。走吧。
2: 哎，谢谢谢谢。
1: 得，你还是别客气了。
10: 你叫什么来着？
2: 骆兜兜。
10: 骆兜兜。
2: 骆兜兜，谢谢两位大姐了。城里还是好人多呀。
10: 你说你哈，不缺胳膊不缺腿啊，整天讨吃要喝的，你自己不脸红，别人看着也烦啊。
2: 大姐，不是俺不干活呀。楼盖起来了，工钱拿不到啊！
10: 进来吧。
11: 你嘛呢？你是？
2: 俺也不知道俺是干啥的。你们应该抓那工头，看混成这样，你还抓俺吗？
10: 哎，把这盒饭吃了，待会儿就说那大卸八块的事儿啊。
11: 你？大卸八块？
2: 不是俺，俺恨不得人家把俺给大卸八块啊！
10: 吃吧，吃吧。回民啊？
2: 不，一看到这肉啊，俺都想起了大卸八块。
3: 来来来，我给您等道上。来吧，你甭。
7: 我跟你说啊，我们办案的时候不喝酒。
3: 嗨，警察哪有不喝酒的？您说说这事儿闹的。
7: 那你这是对我们的偏见。
3: 不，这么好的酒不喝，你说，来来来来，给你倒上去。哎，
7: 不，你不是要请客吗？啊，你这不是来了吗？啊？你先说说情况吧。
3: 有什么情况啊？就是用刀顶着，常事儿。有时候前胸，有时候后背，还有时候脖子。
7: 经常
3: 啊？经常。哎，倒是也不伤人。他们实话实说，缺俩钱花，给俩钱就打发了，不给钱不走，破财免灾嘛。哎，吃啊吃啊！我不急，你们急什么呀？
8: 这些人原来你都认识吗？
3: 认识。嗨，有的认识，有的也压根儿没见过面。不过有这么句老话，人怕出名，猪怕壮。你想想，我做买卖做得早啊，拖着蛤蟆镜的时候，我在大街上就卖。你想多少年了，谁不认识我呀？
8: 他们的目的都是向你索要钱财吗？
3: 也就三千五千就打发了。哎，有的人跟我要600块钱，你说贫不贫呢？
6: 是啊，每回出门的时候，我都让他多带点钱，怕他们伤他。
7: 那这次他们怎么跟你谈的价钱？
3: 不，没商量。这次这哥几个不是神了，

0: 呱呱呱一蒙，屁着咕噜咕的五花大绑往那一扔，我说我要钱你原因我给你呀、啊、一句话不让我说，弄仨洋白菜往那一扔，你说我招谁惹谁了、啊、
1: 人生
2: 五块九毛八，谢银元藏到家。
3: 一枚银元只要五块九毛八，我。

0: 五块九毛八，财富银元藏到家，
1: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劫到。
2: 一百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0: 千年玉器，万年银，藏富为贵，藏世为尊。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百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五块九毛八，就能带回家。一枚银元承载祖辈念想，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十亿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横不断带，竖不断系，一次聚齐，完整收入100枚中外珍稀银元，
3: 百位专家学者历时3年搜集整理，精心复原世界文物复苏工程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圆满成功。
1: 银满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藏宝于民，财富于民，财富银元尽半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神意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3: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于人尽万家。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绝版独家发行的官方藏品《传家宝财富于人》，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最高的10大珍品、4大天王、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理石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5块9毛8，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抢藏到家。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1: 彰显文物复苏，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100名专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历时3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带，竖不断系，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藏宝于民，财富银元近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一枚只要5块9毛8。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
3: 不仅如此，前50名来电成功抢藏的朋友，再免费赠送价值598元镇宅旺业、招财保平安的金龙珐琅保喜一方。那么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50个名额，有眼光、想要收藏、喜欢收藏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藏宝于民，财富于民，财富银元近半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

0: 十成交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本段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金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跟电视报道的拍卖会上那几十万、上百万的银元，那是一模一样，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2: 598元抢到100枚银元，太值了！以前啊，我老觉得那些拍卖的银元，几万、几十万，跟咱没有关系，你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才598元，平均一枚啊还不到6块钱。我马上打电话抢到5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3: 金满箱，
4: 银满箱。
3: 说起银元，大家都不陌生。在过去，婚嫁要送银元，房子奠基也要撒银元，谁家要是有几块银元，那可是有钱人呐。
4: 没错，即使是现在，银元也是香饽饽。可惜呀，这些银元别说收藏了，很多人见都没见过。
3: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拍卖会上究竟有哪些天价银元。这枚宣统3年铸造的大清银币2角立龙样币，未曾流通，存世量极少。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
4: 中国最珍贵的银元是1903年铸造的奉天省造光绪元宝瑰宝库瓶1两。
3: 在国外的银元中，最珍贵的要数这枚1804年美国波浪发自由女神像银元。由于甘美银元啊极具稀有度，独特精美的设计和极高的纪念价值，被称为美国硬币之王。
4: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银元的文物原型总价值超1元，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一枚仅需5.9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2: 传家宝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收藏梦，从光绪元宝到大清龙年，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这可都是拍卖会上才能看到的宝贝啦。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5: 以前呐，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统3年的立龙2角银元，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我马上啊抢了几套。
3: 金满箱，
4: 银满箱。
0: 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金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4: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再加上权威的发行机构，无论您是自己收藏投资，还是送朋友、送孩子、送客户，
3: 可以说啊，现在藏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只要5.98元就能抢藏到家。
0: 世界银元的稀世典藏，百位文物研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53年搜集整理，终成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藏宝于。

0: 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百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就毛八，就能带回家。一百枚战机银元，铿锵列队，金世重建，高档皮质宝箱，顶级规格瑰宝典藏。从中国拍卖银元十大珍品到银元四大天王，从世界钱币之王美国自由女神银元到墨西哥奥运会吉祥纪念错版银元，每每都是钱币文化的图腾，抵御文明的烙印。
1: 我搞收藏啊，30多年了，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一枚啊才合5.98块，我还是头一次遇到。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2: 拿它送客户啊，上档次，有面子，够气派，比送烟送酒强多了。
3: 银满箱，
0: 抢抢抢！给我来5套，给我来10套，给我来20套！从北京到广州，从西藏到沈阳，全国人民都在抢。自己抢的是财富，送给亲朋好友的是价值，传承给子孙后代的是念想。
4: 数量如此稀少，价格如此高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为什么现在一枚只要5.98块？
0: 财富银元尽放价，特别拿出一批高品质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用来回馈广大爱好者，一枚只要5.98块。
5: 此时此刻，我们的抢藏热线真的非常的火爆，很多观众朋友啊纷纷表示，以前只见过国内的银元，而今天呢，可以一次集齐国内国外200多年发行的100枚珍稀银元，真的是大开眼界呀！
6: 那当然了，其实银元最早就起源于15世纪的欧洲，直到明代万历年间流入中国，所以啊，很多国外的银元，像德国威廉20大银币、墨西哥比索银币等等，存世量啊就更为稀少了。
5: 传家宝财富银元完整再现了中外200多年不同时期的绝品全收录，从中国银币四大天王到中国银元十大珍，历史天价拍卖物品全收录，从中央铸币局西到新疆、西藏，东至上海、山东。北到吉林，南抵福建，清代民国全国24大行政区、36大铸造局的珍品全收录。
6: 所以说啊，机会已经摆在了大家面前。
5: 而且呢，为了保障您的收藏权益，每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最后还要提醒大家，因传家宝财富银元为世界文物复苏工程特批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的100枚中外珍稀银元涉及文物，请广大收藏爱好者相互转告，共同珍惜。
7: 看这套传家宝财富银元，让我想起以前许多记忆。以前的银元呢，拥有者大多都是达官贵人、寻常老百姓，难得一见。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也要多买几套。现在搞活动，抢它很划算。
8: 这套传家宝财富银元，别说是寻常百姓家，就是在达官贵人家里都难得一见。遇到好东西啊，出手可一定要快，电话打晚了，可就真的没有了。抢上几套当做传家宝，
0: 5.98块，稀有银元藏到家，
2: 一枚银元只要5.98块，我抢了10套，
7: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
0: 5.98块，财富银元藏到家，
1: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几套，
8: 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0: 千年玉器，万年银，藏不为贵，藏世为尊。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一枚银元承载祖辈念想，
6: 横不断带，竖不断系，一次聚齐，完整收录100枚中外珍稀银元。
5: 百位专家学者历时3年搜集整理，精心复原，世界文物复苏工程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圆满成功，金满箱，
6: 银满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残宝于民，财富于民，财富银元尽半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

0: 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00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神意腾飞永辉煌。喜极撞客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于人，济万家。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绝版独家发行的官方藏品《传家宝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真心银元，包括60枚国内真心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最高的10大珍品、4大天王、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理石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现在打进电话，1枚只要5.98元，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抢藏到家。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2: 彰显文物复苏，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100名专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历时3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代，竖不断系，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藏宝于民，财富银元近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1枚只要5.98元。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
3: 看这套传家宝财富银元，让我想起以前许多记忆。以前这银元呢，拥有者大多都是达官贵人、寻常老百姓，难得一见。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也要多买几套。现在搞活动，抢它很划算。
4: 这套传家宝财富银元，别说是寻常百姓家，就是在达官贵人家里都难得一见。遇到好东西啊，出手可一定要快，电话打晚了，可就真的没有了。抢上几套当做传家宝，
0: 5.98元，稀有银元藏到家。
2: 1枚银元只要5.98元，我抢了10套，
3: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
0: 5.98元，财富银元藏到家，
2: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几套。
4: 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0: 千年玉器，万年银，藏富为贵，藏世为尊。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
1: 金满箱，
2: 银满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藏宝于民，财富于民，财富银元近半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神意腾飞永辉煌。喜极撞客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5: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贵州卫视。

0: 开多彩生活。
1: 有仙有火才有家，
2: 烽火岁月硝烟四起，一场密谋背叛，英雄志士血染故土。
3: 参加会议的所有民兵骨干都死了，为什么你还活着？
4: 我不是汉奸。
2: 蒙受冤屈，绝境求生。
5: 你做汉奸是要被挖祖坟的。
6: 畜生！
2: 斗汉奸，除内奸，巧夺军需，破敌围甲。红腰鼓雷响，不屈信仰
7: 在，我们的精神在，我们的团就不会垮掉。
8: 所有人起来！
1: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9: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100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这。
10: 鸡啊、
11: 那就开合济公阿卡分散啊！
12: 合济公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13: 白云山合济公制药。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为奔波的你递上一块祝福，给归途的你照亮一份期盼。
1: 我回来喽！
0: 让爱在传递中更圆更满，国兴家和，月圆人安。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3: 这次这歌里就是神了，夸夸夸呼一蒙，披着乌噜的五花大绑往那一扔，我说我要钱你原因我给你呀、啊，一句话不让我说，弄仨洋白菜往那一扔，你说我招谁惹谁了？
4: 那我就不明白了，以前你被绑架的时候为什么不报案呢？
3: 这事儿他们不觉得寒碜，我还觉得寒碜呢。你想，你这回报了案了，下回不光要钱了，白刀子进的红刀子出来了，我那孩子又小，这媳妇儿她又这么漂亮。

0: 你应该相信警察，你这样对他们必然使他们没完没了，变本加厉。
1: 行了小兄弟，我都烦了，为什么后来有好多那个有头有脸的人物都看破红尘颓废了？
2: 我看你呀、还是不够，咱们走。
1: 兄弟，龙虾还没上呢。那么多菜，你说这我也没说什么呀，
3: 就这儿过上锁梁布就丢下去了，扑通扑通的，水气一人多高呢。
4: 分成几块啊？
3: 俩胳膊俩腿，脑袋单一个，光身子都四分了。
2: 这儿呢，过来，好嘞，这儿呢。
4: 哎，快看那儿。
3: 对对，就是那锁梁那儿。
0: 杨哥，这事咱不管了，
2: 你着什么急呀？事主有的是钱，周瑜打黄盖，咱急什么呀？
0: 可这人还没抓住呢，还在危害社会。
5: 我觉得张某乐说的有道理啊，我们的职责是维护社会稳定，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不受侵犯，怎么能以事主在乎不在乎为办案原则呢？
2: 我还不懂这个呀，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事主配合，现在不是吃龙虾的时候。
0: 就是，抖什么富啊？这种有钱人我见多了。
2: 他可以不在乎钱，但是我们在乎的是社会的稳定。咱们先说说啊，怎么让他愿意讲出事实真相来？我们的目的主要是抓住嫌疑人。你先说说，
4: 被害人叫什么名字？
3: 像他这样的人，你们也查呀？
4: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我们就都要查。
3: 大名俺不知道，人家叫他酸辈儿，瞅这狗里搁了那么几天了，成哪门酸了？
4: 凶手叫什么呀？
3: 秃头。
4: 说大名。
3: 大名俺不知道。马铃薯吧。
4: 哪儿的人啊？
3: 他爹是东北人，他生在福建，小时候在安徽上个学。他喜欢吃辣椒，来这儿五六年了，会说上海话，成庄牙本。他有一个身份证，上面写是河南的，照片是个大背头，跟他也不像。
4: 这就是你要给我们介绍的情况啊？
3: 土豆会外语。
4: 说外语？
3: 他老 OK 的。有一回在酒吧外面，土豆跟一个老外缠在一块了，叽里哇啦的说了一大堆。老外给了他20美金呢，20啊，28，160呢。
4: 土豆为什么杀蒜瓣你知道吗？
3: 生气呗。
4: 说清楚了。
3: 蒜瓣拿了土豆的身份证，说他用假身份证肯定犯过案。土豆教训他，用劲打了，把他给掐死了，完了剁成块，把他扔在河沟子里了。后来他把这身份证给了俺，说从此以后俺也是有身份的人了。
4: 你要这身份证干什么呀？
3: 那天俺混撞了，拿着身份证买个手机给别人打电话呀。

0: 梁警官，有事吗？
1: 我们来了解一下你丈夫被绑的情况。
0: 他不在。
1: 那我们可以进去吗？喂，给开上门行吗？
2: 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咱们追着人家屁股后边想保护人家，人家带大不理，
3: 欠收拾了。
1: 别瞎说啊，这只能说明老百姓不信任我们，怪谁呀？怪我们自己。我就不信一个卖蛤蟆镜出身的人，三五千块钱都不在乎。
2: 那这会儿咱们怎么办呢？
1: 在这儿等。
2: 就这么在这儿等着。
1: 对。
0: 哎，杨警官，快，快来！
1: 怎么了？
4: 杨警官，杨警官，这可怎么办呢？他们又把人给弄去了。
1: 不会是又被600块吧？
4: 600？我也不会急成这样啊。哦，对了，他们说上次在工厂就该把人给做了。
1: 他们提工厂了？
4: 提了。
1: 你别急，你坐那儿慢慢说，到底怎么回事？
4: 10分钟前我刚跟我老公通完电话，没有一杯茶的功夫，绑匪就来电话说他们把人给绑了，还张口就要200万块钱，还不许我讨价还价，这么多钱让我到哪儿去凑啊？
1: 如果是绑匪的电话，就跟他们说我现在正在凑钱，一定要想办法拖时间，问他们在哪儿交钱。
4: 我到哪儿去凑这么多钱呢？喂，上哪儿交钱呢？哦，准备好了。没有，我没报案。他们让你听电话。
1: 喂。
5: 媳妇儿，快答应他们，要多少都给啊！
1: 你们听着，不许伤害人质，有什么话好好说。我们这就撤，咱们撤。
6: 是。
7: 身份证上这个人，当地派出所已经帮我们调查清楚了。下岗之后一直在家门口卖花生米，
8: 跟那个土豆有什么关系？
7: 没什么关系，如果有的话，那就是土豆几年前偷了他的身份证。
8: 我觉得这个土豆还有问题，叫花子说外语。马上跟各地警方联系，看有没有跟土豆情况接近的涉案在逃人员。
7: 是，

0: 怎么是你啊？
1: 是我怎么了？怎么钱凑齐了？
0: 都说不让你管我们的事儿了。
1: 你当俺给了200万，你丈夫就没事了吗？
0: 以前都这样的。
1: 以前只给600块呢。

0: 啊，你们注意点，车别跟得太近，别让绑匪惊着。啊，就这样。咱们去哪儿啊？
1: 我也不知道。
0: 不知道，就知道凑钱。
1: 我也没办法呀，他们也没说，就说让我带着钱，打辆车一直往西走，等电话。
0: 就往西走。

0: 我知道警察就在你身边，你还不想这么早就守寡了？
1: 你们听着，你们不是就想要钱吗？但是你们一定要保护人质的安全。说，怎么交接？
2: 少废话，不用麻烦你们了。上回工厂里就坏了我的好事，再插手，人质的性命就不好说了。
1: 你们别管了，好不好？给钱，只要我老公没事，我愿意给钱还不行吗？求求你们了！
3: 你知道我们警察是干什么的？
1: 我们的职责就是保护人民群众的财产不受到损失。我们能眼睁睁看着被害人的家属给绑匪送钱吗？
0: 不送钱，我老公就没了。求求你们了，人民警察，人民现在不需要你们，人民。

想要一个胳膊腿齐全的老公，行不行啊？

0: 你们俩有什么主意吗？
1: 这绑匪拿着受害人的手机东窜西窜的，实在不好控制范围啊。
2: 我觉得还是得指望电话监控找线索。
0: 要不这样吧，华乐，哎，你呀，监控电话，我们呢想办法接近人质的媳妇韩玉兰。如果你那边有什么情况，马上跟我们联系。啊，
2: 是。
1: 他又不肯合作，怎么接近啊？
0: 那得想办法接近，赶紧走。

0: 盯住人质的老婆，就能找到嫌疑人，解救人质。绑匪的目的是钱。
1: 是啊，可是他老婆要跟咱们捉迷藏，这事儿可就难了。
2: 老郑，绑匪又打电话了。
1: 没拿箱子钱呢，
0: 甭管那么多，盯住我。
1: 看见他了？
3: 请你们离开。这就是保护受害者呀！我老公在那边受着折磨，我现在需要去救他，你们却紧紧地盯着我，让我不能去。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1: 我们只是想帮你啊。
3: 不需要。喂，我是人质的家属，只要你们不伤害我老公，我保证把钱给你们送过去。我正在劝说警察让他们离开，你们走吧。

0: 那就不管了。哎，
1: 人家不跟你合作，你能怎么办呀？他这么做，我看这是在愚弄咱们。
0: 那你说咱们现在怎么办？
1: 能怎么办啊？死定。

0: 不可能装身上吧？来这儿买电话跟绑匪联系？
1: 只要他们联系，咱们就能监听到，在这儿等着呢。
2: 警察没在监听吧？

0: 换一部吧，按这个号码通知我怎么交钱就行了。我可是处处为你们着想，都是为了我老公，你们可千万千万别伤害他啊。
1: 能不能查到这个新买的手机？
2: 得过段时间。
1: 我要骂人。
3: 你跟着呢。
4: 小姐，我问一下，刚才是不是有一女的在这买了一电话
5: 啊？对啊。
4: 我能查一下她那电话号码多少？
5: 这我怎么能告诉你呢？
4: 我是公安局的。
5: 哦，那好吧，我帮你查一下。
4: 好，谢谢啊。
5: 好像是有个号码的。
4: 好，谢谢啊。
5: 不
4: 客气。喂，查出来了。
1: 说吧，多少？好，知道了。监控这部电话。好。
3: 有了。
0: 后在齐正北3公里。知道了，我都这样对你们了，肯定守信用。
6: 好啊，我们也会守信用。
1: 后台机在哪
2: 儿？在韩教宗附近。
1: 立刻通知大家，火速赶往后台机。
7: 是。

0: 就这儿。
1: 嗯，地方选的不错呀，这空荡荡的，怎么蹲守啊？
2: 会不会他们已经借过头了？嗯。
0: 爸，丁健，你丁的人呢？
3: 他回了家以后就一直没出门啊。
0: 那就撤了吧。
4: 这连个遮掩的地方都没有，啊，跑只野兔子都能看见。这绑匪一公里外还不就发现我们了？再说了，他们的交接具体时间咱们又不清楚，你说怎么办？
1: 先说说啊，接头时间不知道，电话也再没打过，估计他们已经商量好了接头时间。大伙说说，怎么蹲守啊？
2: 哎，咱可以钻地底下。
1: 没时间开玩笑。哎，真不是开玩笑。啊，老乡抓野猪的时候经常用这招，你看啊。
4: 行了，你歇了吧你。
1: 我说你能不能想好了再说呀？
3: 不是他那没。杨哥，那你说怎么办呢？
4: 我再想想吧。

0: 杨哥，你有什么高招？
1: 我能有什么高招啊？我看只有挖坑了。这样，带上人，啊，带上家伙，
2: 走。
3: 是。
4: 不可能，这哪是土豆啊？
5: 好好看看。
4: 有点像，但没这么精神。
5: 到底是不是他？
4: 哎，是他，还真是他。这孙子也这。
6: 东方国际会议中心同声翻译，

0: 身高1.68米，留自然平头，微胖。
1: 不胖，一点都不胖。
2: 杀了人就装成叫花子，找他。
0: 您这干嘛去啊？
3: 嘿，小家伙，俺让你看看俺像不像个农民。
2: 像，骨子里就是农民。
1: 不像，不像，不像啊！这样才像嘛！
2: 行了行了，走吧。
3: 中。

0: 哎，
1: 饿坏了吧？哎，啊，东西呢？啊，哎，
0: 来，
1: 先垫点啊。
0: 跳去了？
1: 没有啊。哎呀，
0: 您去吧，
1: 我先走了，
0: 看看他们去。

0: 哎呀，快给我水，都快渴死我了！
1: 快点儿！
0: 行了行了，别着急，头5里地我就下来走，喝吧，啊！哎呀，宝乐是不是在你东南方向？
2: 那边。

0: 这儿是土豆的底盘，优良系的那个，就是他的。哎哎哎，干嘛呢？这是你们动的吗？
1: 人呢？
0: 你们是干嘛的？
2: 土豆呢？这地方归我了。土豆人呢？你是他媳妇儿吧？
3: 你干什么呀你？这是警察按的绝命恩人，土豆呢？
4: 和他媳妇俩人吃馆子去了。
3: 杨哥，我真想伸个懒腰，
4: 你再忍忍，最多也就三天。
3: 啊，三天？
4: 我跟你说啊，别老打电话啊，这电池都快没电了，到时候上哪儿充去啊？
3: 好。
5: 就这样。来，丁喜先生，您过来进。不在啊。
1: 哎，平儿，哎呦，
6: 这么烦，我正做梦打高尔夫球呢。你不许再欺负他了，小朋友。我问你，土豆人呢？
1: 吃馆子了，谁还回这儿？真是。

0: 吓死我了你！
1: 快给我水，疼死我了！
0: 这什么味儿啊？
1: 什么味儿？吃喝拉撒全在这儿。哎，进来试试。
0: 劝你呢。哎，杨哥。

0: 杨哥，小镇已经都布置好了，只要他们一进咱们的领地，就看你们仨。哎，喝点水。
1: 季杰呢？
2: 下馆子去了。
0: 您去吧。是。
1: 你看是不是他？
3: 嗯，是他。他们俩母子类，好像生死离别的样子。
1: 他们都说些什么呀？
3: 他们说英语，而且每个星期都来。
1: 每个星期都来？
3: 对，反正最近每到星期天，他们都过来，而且一桌桌下半夜，好像挺恩爱的样子。
1: 谢谢你啊。
3: 不用谢。

0: 奖，红之辉。
1: 哎，好，谢谢。
0: 红贤。
2: 哎，你们呀，活动活动腿脚，啊，别等会儿一行动，你们跑都跑不了，知道吗？
0: 是。
2: 哎，什么？
0: 请坐吧。
1: 谢谢。
0: 不用谢。您看一眼。
1: 谢谢。
0: 嗯，不用谢。
2: 哎，都出来。再起，快点！哎，
3: 各小组注意，各小组注意，向丁字路南边路口集结。我们监听到了绑匪和受害人之间的通话，他们改变了接头地点，要准备在这里接头。

0: Hello，
1: 土豆吧，警察。

0: 别过来！
1: 过来我就杀了他！
2: 别过来，他再杀了我！
0: 后门在哪儿？
1: 在前面。
0: 你把刀放下！
2: 把刀放下！我刚磨的。
0: 你少他妈啰嗦！
2: 你把刀放下！
0: 你休想！
2: 那你把人放了？
0: 不可能！
2: 我们不往前去，你把人给我放了。

0: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已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已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直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过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1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2: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3: 我今年78岁了，我这个腿啊，膝盖骨刺十几年了，一到阴天下雨就疼得不敢使劲，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4: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时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

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

0: 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扫码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4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2: 洗澡腿发软，起身腰难弯，地板湿滑怕摔跤，蹲下就难站起来。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凳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公益发放，特别是腿脚没劲、站立不稳、弯腰困难的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 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

0: 您赶紧扫码报名吧。
1: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已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已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直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3: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4: 我今年78岁了，我这个腿啊，膝盖骨刺10几年了，一到阴天下雨就疼得不敢使劲，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5: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失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6: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步

0: 后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扫码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4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2: 洗澡腿发软，起身腰难弯，地板湿滑怕摔跤，蹲下就难站起来。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凳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公益发放，特别是腿脚没劲、站立不稳、弯腰困难的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 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

0: 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1: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2: 贵氏月饼新开关正在招募中，您们肯加入？五大支持全部配齐，月度套时推荐官还能获得贵氏月饼礼盒，48小时快速审核，扫码报名，成为贵氏月饼新推官。
3: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4: 紧随军总部会派一个重要人物来到青阳，执行一项秘密任务。
5: 隐蔽已经破例了他们的密码。你怎么会认识这个人？
6: 我跟他从小一起长大，他是小婉的哥哥。
7: 他要投靠鬼子，
8: 大不了我在背后打他黑枪。
9: 袁西山要高调出征宁夏一境吧，我们就要高调的保护你。
4: 你们是在拿我的命当赌注？
10: 这是我们的内线，给我们的商会布防图，想办法主动接近周京城。
9: 你觉得他们这次行动是声东击西呢，还是周京城呢？
6: 据说有一伙人要袭击周京城。
11: 是你失算了，还是他们没有胆子来？
6: 你哥哥是个大汉奸，就是你放走了他，
12: 我要杀了你，给同志们报仇。
3: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13: 曾经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3: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14: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3: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15: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3: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16: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17: 这是八角莲。
3: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18: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3: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9: 店主一定
20: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2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 主动承担，
21: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2: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2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3: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1: 那你把人放了？
2: 不可能，
1: 我们不往前去，你把人给我放了。
3: 你我怕你，这把刀才是刚磨的蜡。

0: 怎么回事？又要换地儿？
1: 哎，干嘛出来了还收回去？财迷，
2: 谢谢。哎，
1: 这些周安六组叔叔阿姨对你那点心意，回去好好上学，不许再跑出来了，听见没？啊，有什么困难可以跟我们说。啊，拿着。
3: 谢谢叔叔阿姨。哎，
1: 杨震呢？
4: 来了。
1: 来。嘿，就是他吧？
4: 对。
1: 听说你是个孤儿，以后生活方面、学习方面的一切费用，叔叔我都包了。
4: 谢谢叔叔。
1: 不就少打几场网球的事儿吗？
5: 只要你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那上多大的大学，叔叔都供你。
4: 谢谢叔叔。
1: 别客气。我们
5: 山里还有好多学生没钱上学呢。
1: 那我也不认识他们呀。
5: 你帮帮他们有什么不好的呀？啊，对你来说不就是买几栋别墅的事儿？再说了，你出门心里还踏实。
1: 行行行，
5: 董事长。
6: 这才叫财产的再分配。啊，对对对。然后老郑呢？ 听见，出现场了，不在服务区。好了，行了。

0: 说的再具体点。
1: 死亡时间太长，而且尸体又是从别的地方遗失到这儿的。由于尸体呈高腐，我现在能告诉你的就是，这是一具死亡时间在半年以上的女尸。来，过来。
2: 好，来来，快走。
0: 哎，你们啊，再仔细找找啊。这边，那边也找找。
3: 行了，这儿比城里的味儿好多了啊。

0: 欢迎光临，先生。哎，先生。
1: 哎，先生，
2: 麻烦你到我们前台登记一下。
3: 我又不唱歌，登什么记啊？
2: 哎，先生，对不起，这是歌厅。
3: 是叫玫瑰歌厅吗？
2: 对呀、
3: 啊。那不就完了？我跟人约好了，就在这见面。
2: 那您约的那个人是在哪个包房？

0: 啊？
1: 我自己知道。
0: 哎，先生。

0: 哎，先生，啊，您找的人到底在哪间包房啊？
1: 哎，你们这儿怎么没人唱歌啊？
0: 那您到底要找谁呢？
1: 就我前面进来那个人，穿了一件墨绿色的 T 恤。
0: 哦，404。哦，对对。好，去看看。
2: 谢谢啊。

0: 哎，哎呦，你怎么了？
1: 这内衣还是沙哪儿的呢？
2: 哎，杨震，老郑呢？
1: 修车去了。
2: 哦，
3: 死者胫骨骨折，颅骨碎裂，但这都是凶手搬运尸体时造成的。
4: 死者身份查出来了，名叫秦平，是一名空姐，一年前家里报的失踪。
1: 哦，哎，接着说。
3: 秦平是被这把刀刺死的，左胸肋骨和左肩胛骨上的擦痕都和这把刀相吻合。
1: 哎，你说会不会是？
4: 强奸。
1: 嗯，
3: 死者在生前搏斗过，指甲盖里留有凶手的皮肤组织和血迹，不过没有发现性侵犯的痕迹。你们在现场找到的那个包很有价值，包里的几件物品上都留有两个人的指纹和血迹，其中一组是死者的，另外一组和刀上的指纹相吻合，是凶手留下的。
4: 死者指甲缝里留下的皮肤组织和血迹都是凶手的吗？
3: 嗯，血型相同，不过还要做 DNA 鉴定。
5: 您为什么说是庄涛杀了秦平？
4: 只有是庄涛杀的，您有什么根据吗？
6: 平儿那天说要去见庄涛，谁曾想这一去他就再也没回来。
5: 就是这个庄涛杀了平儿。他们两个人的关系平时怎么样啊？
6: 嘿，他们俩呀是网上聊天认识的，然后这个庄涛就到我们家来找平儿。
5: 庄涛是哪儿的人？
6: 福建。他是福建人，认识平儿那会儿他刚从福建回来，说是在到咱们这边搞证券。
5: 他把福建的女朋友也带过来了。
7: 是你女儿秦平说的？
6: 有一回我听见平儿给庄涛打电话，闹着要庄涛跟那个女的分手。
5: 那个女的叫林倩，就住在阳光路。
6: 开什么餐馆儿？
5: 啊，你们有没有庄涛的照片啊？
6: 你像咱们就没留，你说

0: 道了，
1: 没错，就是林锦。
0: 告诉你，
2: 我哪知道他是警察呀？他不登记就往里面闯。
3: 行了行了，您看出了这事儿，对我们双方都不好。我看还是我们自己料理后事吧。
2: 马经理，就这么算了。警察怎么了？
3: 行了行了，
0: 警察，那个，
2: 好，不说了，人都死了。

0: 你还知道啊？
1: 我是因为当时
0: 好了，你跟健身哥的人谈话之前，什么都不要跟我说，知道吗？
2: 老郑，你有什么看法？现在只有等案子破了以后，才可能把问题搞清楚。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冤枉丁健了？这完全是我工作上的失误。你知道，丁健已经严重的违反了纪律。丁健当时确实想向我汇报情况来，可我在山沟里头，手机又没信号，这一点老贺可以作证明啊。
0: 那他也不能一个人单独行动啊。
2: 我当时把工作安排给他的时候，是我没布置好。你的问题我们以后再谈，现在谈的是丁健的问题。
0: 回去我一定好好教育。
2: 老郑，你看事情到了这个份上，
0: 我知道，我一定认真的检讨自己。
2: 你不要什么事都往自己身上揽。对丁健，你打算怎么处分？
0: 待会儿回去我就先检查。
2: 老郑，现在的情况是丁健，
0: 我知道，我知道。
3: 有一点，丁健绝对不可能到夜总会去做这种事。你这么说有什么依据啊？我拿脑袋担保。他查的那个欧阳彤就是咱们区的，35岁，97年因为绑架杀人案至今在逃。欧阳彤，是不是七里河那个？曾经还伤害咱们一警察，就是他。那起绑架案还应该有一个同案犯。
4: 杨队，等会儿。
5: 就是这。我宣布个事儿啊，这个案子由杨震接手，丁健暂时干内勤。哎，丁健，我替打水吧，你也想抢我的饭碗啊？这，丁健，待会儿上楼去一趟，
6: 他们找你谈话。
7: 老郑，跟你裁量。好，
6: 您走了，去吧。
7: 老郑，秦平那案子有进展啊？以后有什么事儿先汇报，后行动。
6: 啊，什么情况？怎么了？
7: 死者名叫秦平，是名空姐。秦平的父母一口咬定是庄涛杀的秦平。
6: 庄涛，哪儿的？
7: 秦平是北京的。
3: 庄涛是福建人，到现在没有找到确切住址。为什么那空姐叫什么来着？
7: 秦平。
3: 为什么这个秦平一口咬定非说庄涛杀的人啊？
7: 秦平一口咬定，秦平是那死的。
3: 这活儿没有。
7: 你根本不好好听我汇报。
8: 丁健，你对欧阳彤调查了多长时间了？
3: 从那个绑架案一立案就开始调查了。问你调查了多长时间？
8: 不是问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大概3个月。
3: 当时发现了欧阳彤，你为什么不请示上级以后再行动？
8: 我当时联系不上。
3: 为什么不向组里报告？
8: 我手机没电了，而且也没时间通知组里。
3: 办案的纪律你不是不知道。
8: 我当然知道办案的纪律，可是如果向组里汇报完了，这欧阳彤也跑了，
3: 没汇报你就抓到他了吗？还有，进歌厅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出示你的证件？
8: 我估计欧阳彤跟那家歌厅有联系，而且他的同伙很可能在里边。
3: 估计可能，你是靠猜想办案的吗？啊，你再把整个事件重复一遍。
8: 我已经说过2遍了。
3: 但是你还是没说清楚，那个女人到底是怎么死的？
8: 她说她有心脏病。
3: 她为什么犯心脏病？我哪知道她为什么犯心脏病啊？好，你说她有心脏病，是她自己说她有心脏病。
8: 好，好，好，
3: 她是有心脏病，可是她为什么在你面前病情突发？她脸上被人打过，这你怎么解释？ 是不是你在他脸上打了一巴掌？
8: 你凭什么说我打人？
3: 我有事实，这有法医何艳华的验尸报告。

0: 就是他，欧阳彤。
1: 死者身上有搏斗和捆绑的淤伤，还有经过拷打的痕迹，头上中两枪，左侧射入，右脑后侧射出，另一枪是前额射入，后脑射出。这一枪可能是第一发。
2: 谁报的？
3: 是铁路上的一个巡逻工报的案。正好他肚子不舒服，从铁路上下来，等完了事儿要走的时候，才发现这儿躺着一个人。
1: 死者是被捆绑以后转移到这儿被杀的，死亡时间不到4个小时。
4: 哎，那女的怎么回事？
1: 哪个女的？
4: 就丁健那事儿那女的。
1: 心肌梗塞。
4: 你这时候心肌梗塞？
2: 哎，这枪用的什么枪啊？
1: 7.62毫米制式手枪。
4: 哦。
5: 哎，杨亮，认定是这欧阳彤了吧？
4: 对，没错，就是他。
0: 他一死，丁健就更说不清楚了。
4: 啊，宝浪，哎，明天呢，你上银行查一下欧阳彤的信用卡啊。
0: 好，
4: 别忘了。检察科那边怎么？
5: 人家督察也没说什么，可你这也说不清楚。歌厅小姐人都死了，怎么说呀？还是写份检查吧。宝乐，
0: 哎，
5: 你帮我写份东西，怎么深刻怎么写。
0: 好嘞，
5: 啊，
6: 小店有兴趣？
7: 听口音你不是本地人。
6: 对，福建莆田的小地方。
7: 装修挺好的一个小店，干嘛要转让啊？
6: 只要价钱不太低，我们都好商量。我们现在正在办加拿大移民了，准备出去了。
7: 我们是警察。
6: 哦，对不起了二位，我现在这儿连杯热水已经都没有了。
7: 没关系，我们只想找你了解点情况，能坐下来说吗？
0: 杨哥，查了，欧阳彤登记的是一张副卡，主卡用的名字是迷谷歌厅的经理马荣。好嘞，哎，
7: 认识庄涛吗？
6: 庄涛，他出什么事儿了？
7: 没事儿，没什么事儿，我们就是了解一些情况，跟他的一个朋友有关。
6: 这样吧，我把庄涛的电话号码给你们，你们直接跟他谈吧。
7: 你们俩在一起有多长时间了？
6: 13902876588，
8: 我们有他的电话号码。
7: 你们俩在一起有多长时间了？
6: 有6-7年了吧。
7: 你们俩准备一起移民加拿大吗？你有庄涛现在的住址吗？
6: 他在福建。哦不，他也在这儿，不过我们不是住在一块儿的。
7: 那庄涛他住在什么地方？
6: 他前两天刚搬家了，我还没有去过。
7: 他从什么地方搬走的？
6: 明清湖小区，门牌号码我就记不清了。
7: 这样吧，你能帮我们跟庄涛约个时间见面吗？越快越好。
6: 我试试吧。
8: 这是我们的电话，有事跟我们联系。
6: 好，谢谢。
7: 谢谢你。

0: 哎，杨哥，现在还得学着写这玩意儿。
1: 你调查过马蓉吗？
0: 马蓉，
1: 就是那歌厅的经理。
0: 我觉得关键这案子应该找欧阳彤啊。
1: 但是欧阳彤昨天被杀了。
0: 那老郑应该知道这事儿，他怎么没告诉我呀？
1: 他是怕你着急，所以就没跟你讲。
0: 杨哥，这事全靠你了。
1: 那个服务员进门的时候，你在干什么呢？
0: 我什么也没干呢，当时我正琢磨墙上那个洞。
1: 什么洞啊？
0: 不知道，可能是走电线的时候留下的吧。
2: 杨战，哎，现在正式决定了，三个案子并案侦查。
1: 三个案子，
2: 全都由你来负责。原来欧阳彤绑架案，加上现在欧阳彤被杀案，还有他这个案子，
1: 我已经向监察组的人表了态。
2: 这我理解，你越向着他，人家越怀疑。受累了，全看你一个人。
1: 喂，宝乐，好，这就到。
2: 什么情况？
1: 宝乐在西公园派出所查着一个嫖客。
2: 好，
1: 我这就过去。
2: 哎，
3: 第二天他们拿一盘录像带来找我，张口就问我要10万块钱。我一个小头头，我一个月才挣多少钱？
1: 那录像带什么内容啊？
3: 就是我跟一小姐在包房里边。
1: 你看是这人吗？
3: 是他，就是他。

0: 这把梳子是你的还是庄涛的？这我可不愿意用男人的梳子梳头。
1: 啊，这把梳子是我的，那把梳子才是，是庄涛的，就是黄色的那把。
0: 哦，那我还是用你这把吧。

0: 他们是谁啊？他们是公安局的。哈，
1: 请坐，请坐。有什么事儿吗？你别紧张，我们来是想了解一下秦平的事情。秦平？你不用瞒我了，不就是个空姐吗？啊，他怎么了？他不是失踪了吗？以前公安局的人也来问过，庄涛，我知道这件事情跟你无关，你是冤枉的。
0: 他现在去哪儿了？我们谁都不清楚。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没什么意思。
1: 你最后一次见到秦平是什么时候？
0: 你们去查记录好了，我真的不想再纠缠这件事了。
1: 你看是他吗？秦平挺漂亮的。

0: 院儿不错啊。
1: 嗯。
0: 马蓉，马蓉在吗？
2: 您找谁呀、啊？
0: 你是马蓉
2: 啊？是的，
0: 我们是重案组的，我们来了解一下情况。
2: 哦，哎，请进，
0: 好。
3: 二位，坐坐。二位又是为你们的同事丁燕的事儿吧？
2: 嗨，事儿都过去了。
1: 什么事儿都过去了？
3: 啊，二位喝什么茶
0: 啊？欧阳总，我们来呢想问你一个人，欧阳彤你认识吗？
3: 啊，不认识。
0: 那这个人呢？
3: 一个朋友。
0: 什么样的朋友？
3: 嗨，我这个人呐，什么样的朋友都有。
0: 最近你见过他吗？
3: 他犯什么事儿了？跟我可没关系啊。这个人我也不了解。
0: 他犯什么事儿了？
3: 我不知道。
0: 前天你干什么来着？
3: 前天我在公安局。
1: 你编什么瞎话啊？哪个公安局啊？
3: 分局监察科。还是为上回那个事儿。
0: 你几点回来的？
3: 九点多。
1: 告诉你，我打个电话就能查清楚。
3: 我没敢说瞎话。上次那事儿啊，真是没想到。
0: 我问你，那个女的怎么死的？
3: 哪个女的？
0: 歌厅那小姐赵文英啊。
3: 这个我可不知道，这得问你们自己的人去吧。
0: 不想说。行，有你说的那天。
4: 我把张涛留在照片上的指纹和现场那把刀上的指纹比对了好几遍，
5: 肯定不是。
4: 肯定。
5: 行。何姐
4: 啊，
5: 我想问你一下丁健的事儿。你说那个时候那女的为什么突然会犯心脏病啊？
4: 可能是受到了惊吓。
5: 你是说丁健会？
4: 我可没那么说。
5: 谢了啊。
6: 杨哥，咱们是不是跟得太紧了，会被他发现的？
0: 要的就是让他发现。我跟你讲啊，这马蓉啊没有杀欧阳彤的作案时间，他现在呢也不知道欧阳彤被人杀。
6: 可是那他怕什么呀？
0: 待会儿你就知道了。

0: 丁姐，你这字儿最近写的越来越有长进了。
1: 能没长进吗？
0: 哎，你干嘛呢？您这儿拖地呢？
1: 你当我在玩枪啊？
0: 季姐，怎么样？
2: 刀柄上的指纹不对。
0: 不对，不是张涛的。
3: 现在怎么办啊？

0: 我跟你们走。
1: 上来吧。
2: 别老跟我们说对不起，再说了，我们那个同志也没什么事儿。
1: 你先说说欧阳彤吧。
0: 欧阳彤不是我杀的。
1: 谁告诉你欧阳彤被杀了？人生
3: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4: 好三七一块钱，
5: 好三七一块钱，
6: 这一罐只要1块钱，
5: 打个电话送到家。
4: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3: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精根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配伍云南野生葛根，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6: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特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3: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5: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跟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3: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
7: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4: 三七我都吃了20多年了，尝一口我就知道是不是正宗的。这的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
5: 这以前吃2个月就得花300-400块钱，现在活动装8大罐，够我们老两口吃上1年的，合下来呀，一天还不到1块钱。
3: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
7: 平时买到的三七，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 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有十个加价环节。而我们云南博尚是三期的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三期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所以一块钱吃到好三期，我们真的能做到。
4: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啊一下子订了2年的16大罐，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6: 这次一言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5: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
3: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文山好三七，1罐只要1块钱，
4: 好三七1块钱，
5: 好三七1块钱，
6: 这1罐只要1块钱，
5: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
4: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3: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精根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1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1罐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6: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3: 文山好三七，1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5: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跟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3: 文山好三七，1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
7: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3: 文山好三七，1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赶紧打电话抢定吧！文山好三七，1罐只要1块钱， 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

0: 元一贯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人参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1: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等啊等啊，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4: 苏先生，您的快递
3: 难道是？
4: 没错，贵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5: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心相连，共奋进。
6: 贵式月饼新开关正在招募中，你门槛加入，五大支持全部配齐，月度 TOP 10推荐官还能获得贵式月饼礼盒，48小时快速审核，扫码报名，成为贵式月饼新推官。
7: 好饿呀，本宫都排了3000年的队了，还是没轮到。
8: 娘娘莫急，您看这个贵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2: 每一份对生活的期盼，每一次为日子的打拼，每一个脚踏实地奋斗前行的你，都值得最真切的美好。农户快贷，一点就贷，让幸福快一步抵达。
9: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气象快讯，一起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啊，今明两天在海南、广东南部沿海等地啊，降雨将会明显加强，在部分地区会出现暴雨，局地还可能出现大暴雨。而在我国的北方地区呢，今明两天降雨稀少，多地将会迎来秋高气爽的好天气。而在气温方面呢，从今天起，在江南到西南等地，多地的气温将会回升至30度以上，而在江西北部局地还可能出现高温天气。我国北方地区呢，未来几天冷空气依然活跃，不过影响的范围啊相对偏北。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今天我省的天气。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省的西部边缘地区阴天见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其余地区以多云天气为主。好了，节目最后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贵阳多云，27到15摄氏度。遵义多云，26到16度。六盘水多云转阴，21到13度。安顺多云，23到14度。七星关多云，24到15度。铜仁晴，30到18度。凯里晴，27到17度。都匀多云，26到16度。兴义阴，25到16度。
10: 有合集呀，
11: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12: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13: 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0: 建议不可以，请停止。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未吸烟，我不敢。
2: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存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你先说说欧阳彤吧。
1: 欧阳彤不是我杀的。
0: 谁告诉你欧阳彤被杀了？
1: 我不清楚。
0: 谁？
1: 唐坤。
0: 唐坤是谁啊？
1: 是一个走私文物的。
0: 他为什么要杀欧阳彤？
1: 欧阳彤跟他要钱。
0: 要什么钱啊？把头抬起来。你不想再落个欧阳彤的下场吗？
1: 我们在歌厅的 C04 包间安了摄像头，专门拍那些有价值的客人，让女人勾引他们上钩，然后拿录像带跟他们要钱。唐坤是正好拍到的，那天他在 C04 包间和一个商人谈生意，好像是出卖一个瓶子，估计价值不下20万，光钱就有这么一摞，所以我们决定敲他一笔，最后让欧阳彤出面。
0: 你也用这种方式对付过我们的人吧？
1: 啊，是。
0: 啊，不不不，我……你这摇头晃脑的什么意思？啊，
1: 你们那个同志是冤枉的。
0: 那这个服务员是自愿去的 C04 房间吗？
1: 我强迫他去的。
2: 你是怎么强迫他去的？
1: 我打了他一巴掌。可是我真不知道他有心脏病，我要是知道
0: 那天发生的情况，你们录像了没有？
1: 那天摄像头正好坏了。我真是不知道他有心脏病。如果我……
0: 行了行了，你再说说欧阳彤吧。
1: 欧阳彤去到唐坤，一直没回来，我就知道出事儿了。
0: 那你们所有的录像，你那儿都有副本吗？
1: 是的。
0: 唐坤知道你们留了这一手吗？
1: 唐坤让我交出副本，如果不交出来，就要杀了我。

0: 喂
1: 喂，
0: 哦，季姐，你的
1: 哦，喂，哎，是我，好，你马上帮我传过来，哎，好，谢谢啊，嗯，
2: 是 DNA 的检验结果吗？怎么样？不是庄涛的，
1: 不是庄涛的，
2: 怎么会呢？庄涛的指纹和凶手的指纹不一致，可庄涛的头发的 DNA 鉴定却和凶手的一致。
1: 还有一个人，
2: 谁？
1: 问庄涛。
3: 你们到底怀疑什么？
1: 去年三月上旬你都干了什么呀？
3: 没干什么。
1: 什么都没干吗？你什么时候从福建过来的？
3: 我来了大概有一年了。
1: 最后一次见到秦平是什么时候？
3: 都过去那么长时间了，我也记不清。这是谁？
1: 秦平。
3: 秦平？哦，你们找到他了？
1: 你为什么要杀秦平？
3: 我没杀这个人。
1: 我们做过 DNA 的鉴定，你应该知道什么是 DNA 的鉴定吧？
3: 啊！别唬人了，你们怎么会有我的 DNA？ 可以去检查吗？现在就去检查。
2: 你狂什么？
1: 没事啊，
4: 不用做 DNA， 肯定不是他，连血型都不对，
1: 这怎么可能呢？
2: 哎，季姐
1: 啊，
2: 快走，车上再说，快，
1: 哎，回来再说，哎。上次到。

0: 们家的时候，你不是说没有庄涛的照片吗？
1: 是啊，平儿妈不死心呐，又把平儿的东西重新翻出来翻了一遍，最后发现，在他本子里夹着的。
2: 这是林倩，
1: 那男的就是庄涛。
0: 你能肯定吗？
3: 少庄辉，我也能认出来。
1: 平儿要是自杀，我们也认了。我们命苦吗？可是
3: 庄涛害了一家人的命，平儿的仇不报，我死也不能安心呢。
0: 这样吧，您二老明天跟我到公安局认一下人好吗？
4: 是他？
5: 不是他，
0: 不是庄涛。
6: 四姐，这是福建省公安厅发过来的。
0: 什么？刚发现庄涛的尸体，半年前就被人杀死了。啊？
2: 死了？
6: 林蕊，我刚听我一哥们说了一事儿，这事儿太逗了。
0: 丁健，我倒想听你说说那个笑话。
6: 前两天胡家营派出所抓了个小偷，一查身份证，发现咱们通缉的持枪杀人犯，可是这杀人犯早就抓着了。最后把这小偷拿过来一审，才明白那张身份证啊是他捡的。
0: 杀害秦平的就是庄涛，庄涛怕秦平纠缠他，就把他给杀了，然后开车把秦平的尸体、凶器及秦平随身携带的物品都埋在了河滩上。在搏斗中，庄涛被秦平给抓伤了。咱们后来采集到的指纹、血迹以及毛发全部是真庄涛的，而咱们面前的这个庄涛是假的。天瑞，你还记得那天你去林倩家的卫生间吗？林倩看出来咱们的目的了，就把真庄涛用过的一把梳子给了咱们，那上面的毛发回来一做 DNA 的鉴定，真庄涛就暴露了。可林倩和这个假庄涛万万没有想到，真庄涛背后背着一起杀人案，他是杀害秦平的真正凶手。
6: 哎，你们俩在说什么呢？我怎么一点也没听明白。
7: 哎呀，老郑啊，你们的案子查得怎么样了？
8: 非常顺利。
7: 丁健现在怎么样？
8: 哦，放心，干这么多年刑警了，他能理解。哎，待会儿你们两个谁也别走，在我这儿随便吃点。
7: 不了，局里有规定啊。丁健同志的工作就麻烦你了，你了。
8: 放心放心，我都安排好了。
7: 老张啊，我和丁健现在马上过去。
8: 好，你们先去。
7: 好，
8: 我把手头的事处理完了，马上就来。
7: 嗯，好，好，那我们先走。
8: 再见了啊，
7: 再见啊，
8: 走好。

0: 你通知警察了吗？
1: 没有。
0: 如果你通知警察，我们就不要带，我们知道你家在什么地方。
1: 你要干什么？
0: 你马上到上剑桥花园小区4号楼503，20分钟不到，我们就不用找你了。
1: 那是我的保安刘志国住的房子，我不能去，我千万不能去啊！
2: 你不用去，
3: 我们过去。
4: 好，
5: 哎，咱们去，
4: 坐下。

0: 林倩，你身边这个男的是谁呀？他是我以前的男朋友，他叫什么？ 他是福建人，到这边来投资证券，还用我多说吗？他叫什么？
1: 庄涛。

0: 那你现在的男朋友叫什么呀？
1: 他叫李良，庄涛的司机。
0: 既然开了头，就痛痛快快的说吧，免得做噩梦。
1: 其实我跟庄涛生活在一起并不幸福，我的希望是他能带我出国，不然我不会跟他这个土财主。可是他从外地回来，突然说不出国了，这里挣的钱比国外要多。
2: 你是怎么知道秦平的？
1: 庄涛他自己跟我说的，他在外边跟别的女人鬼混，回来还跟讲故事似的说给我听。
0: 你就是因为这个把他给杀了？
1: 是他去年突然间说不想出国了，说要到这边来投资证券，这太不公平了。六年了，我的青春就这么白白的付给了他，我真的很伤心。就在这个时候，也就是他的司机，你们见过的李良，
0: 就是一直冒充庄涛的那个。
1: 对，是他来找我的，他说可以冒充庄涛的身份跟我一起出国，因为他知道庄涛的全部密码，是他在庄涛回福建的路上杀的，是他杀了庄涛。
2: 是你知道庄涛的密码还是他知道？
1: 当然是他了，他连庄涛的笔迹也都练得出来，是他以庄涛的名义来投资移民。
0: 你们怎么能做到不让庄涛的家里人知道啊？
1: 李良每个月准时给庄涛家里人写一封信，是仿照庄涛的笔迹写的，说现在的经济状况不好。
0: 谁掌握庄涛的账号密码？
1: 是李良。
0: 一个司机能掌握老板的账号，到底是谁？
1: 这都是李良出的主意，是他的主意。
0: 我再问你一遍，谁掌握庄涛的密码？
1: 是我。可是这都是李良出的主意。
0: 庄涛在福建的车你们怎么给处理了？
1: 是李良自己从福建开过来了。
0: 车现在在哪儿？
1: 不知道，都是李良自己处理的。

0: 个比较严肃一点的话题，我们想找两位啊上了年纪的观众来采访一下。刚才主任
1: 主席
0: 说的非常对。
2: 姐，
3: 听着，现在去三省胡同。
4: 好，知道了。我们现在去三省胡同，赶紧上车。
5: 杨哥，他们是不是想调虎离山？
4: 他们想吓唬吓唬马蓉，赶紧走。
6: 我不是庄涛，我真的不是庄涛，我叫李良。
7: 我相信你不是杀秦平的那个庄涛。庄涛现在在哪儿？
6: 庄涛不知道。

1: 我看清楚了，张涛的车。张涛现在在哪儿？
2: 张涛是我杀的。
1: 在哪杀的？附近。
2: 我真后悔，当初把庄涛毛发提供给你们。
0: 林倩，你这才叫聪明反被聪明误呢。

0: 部长在这逛。你找丁健吗？
1: 啊，对对对，
0: 丁健没在。
1: 哦，好，对不起啊。哎呦，哎呦。
2: 啊，没事，我自己来吧。
1: 来来来。
2: 哎呦，谢谢谢谢，
1: 没事。
2: 哟，还不知道您贵姓呢？哦，
1: 我叫张大忠。
2: 啊，你好，你瞧，我连问都没问过你。哎呦，
1: 竟是我问你了。
0: 宝老，哎，赶紧查查马蓉撞车那事儿，赶紧去。
3: 知道。对不起，如果要是不打搅二位的话，我要出去了。

0: 确定是人为起火吗？
1: 这不，炸药残留物。勘察结果是人为爆破。这车一共炸两次，第一次是炸药，第二次油箱，残骸散落很远。不过让他们都收拾起来了，不定在哪片当中啊就发现什么线索。
2: 谁第一个到的现场啊？
3: 啊，小区的保安。
1: 都说说情况。
4: 当时我们正在交接班，就听见外边咣当的一声响。
1: 我们办公室的玻璃都掉了好几块，这外边汽车的报警器全响了。我刚开始就以为是谁家的煤气罐爆炸了，这紧接着又一声响，我赶紧跑出来看，就见这烟呢、火呀，这辆车七零八落，东一片西一片的全在火里。那孩子还在往没火的地方爬呢。嗨，我们这一通救火呀，那场面就别提了。
0: 现场发现一个大人和一个小孩是母子俩，就是楼上的住户，车就是他们家的，救车还没到就都死了。
1: 孩子的父亲呢？
4: 哦，在楼上，听邻居说听见第一声炸响时，他不知道是自己家的车出事了，还在楼上伸出个脑袋骂呢，说是谁家大白天放爆竹。
0: 那男的叫什么名字？
4: 姓邢，叫邢丽。
1: 住哪儿？
4: 就在这楼上。
1: 走，带我们去看看。
5: 行李，这是重案组的季节，你把前前后后的经过说一遍。你现在能说话吗？给我们说说经过。我求你们了，别问了。说说吧。本来我要和我老婆孩子去换煤气，后来发现没带煤气本。 晚上还跟我嚷嚷，说我没记性，没想到。

0: 你是说有人到邢丽他们家吵架？
1: 那是今年年初了，有两个人，一男一女，哦，对，是两口子，经常来邢丽家吵吵嚷嚷的。邢丽还叫过保安帮忙啊，赶他们走呢。
0: 知道他们吵些什么吗？
1: 当时不是我值班，后来听值班的说，好像是那两个人在邢丽家楼下喊，让邢丽还他的孩子。保安把他们俩带到值班室啊，教育过，应该有记录，能查出来。哦，对了，这个男的姓有点特别，姓水。

0: 这刚点完，我还没抽呢。
1: 这刚从爆炸现场回来的，就是不一样。
2: 王乐，哎，马上你查一下那个水龙清的住址，跟当地派出所联系一下，看有没有这个人。
3: 是，我马上去办。
0: 来吧，说说你那案子。
2: 据当地保安反映，邢丽曾经给一个叫水龙清的人装修过房子。房子装修后不久，水龙清的女儿就得了血癌，半年之后就死了。这个水龙清就认为邢丽的装修材料里含有辐射，多次骚扰邢丽，甚至大打出手。
1: 有仇杀的可能，这个邢丽不能完全排除。我刚才帮着你们跟市局技术处联系过了，明天早晨你们就可以拿痕检报告了。来，哎，
2: 办公室禁止烟火。
4: 老张，啊，这谁受伤了？
1: 所长佟大可遭到袭击。
4: 佟所长？
1: 对。
4: 怎么伤的？
1: 用砖头，背后袭击。临走的时候带着手枪。
4: 那枪呢？
5: 枪被抢了呗。
1: 这样，你们俩赶快去医院，我在这盯会儿现场。
5: 好，丁健，走。
1: 好嘞，快去吧。哎，记着的，过来过来，把这个鞋印拍下来。来。
6: 颅骨骨折，严重脑震荡，血压已经回升到70-50，脉搏比较慢。
5: 最快什么时候能醒了？
6: 上午7点提醒，我们正在尽全力抢救。
5: 最坏结果呢？
6: 脑瘫或者死亡。

0: 我跟你说，你一定帮不了童，是不是？嫂子，这事儿你先别急，有我们大将呢。
1: 对对。
0: 儿子知道这事儿吗？
1: 我刚才呼了他了，他还没来电话呢。
2: 刚刚，老郑在等咱们呢。
0: 嫂子，我先去了啊。
1: 你先去。
0: 先别急啊。
3: 老郑啊，哎，杨亮，
4: 怎么着？
3: 我摸了一下情况啊，这童所长平时办案猛点儿，肯定得罪不少人。嗯，加上这片呢是老城区，活动串子多，问题不少，加上这力度太大了。如果是报复行凶的话，被童所长处理过的人嫌疑是最大的，我决定应该进行摸底排查。
4: 我看这么着吧，咱们得抓紧时间了，不能再等了，不能再等大可醒过来以后再弄，咱们赶紧上派出所去。
3: 把有可能对大可进行报复的人挨个过一遍筛子，等痕检结果出来以后，一一对照，这凶手肯定跑不了。嗯，
5: 好，哎，大可那儿子童辉，你应该
6: 记得记得，那不是在那上职业高中的吗？
5: 对，
6: 我已经通知派出所到学校去采取保护措施了。嗯，
5: 如果童所长没救过来，这孩子就成了烈士遗孤了，咱们应该好好保护他。
6: 呸！我这臭嘴。 哎，我六子自己。对，我刚才给你打过电话。什么？童辉还没回来？哦，好，谢谢你啊。

0: 我真的一直在希望咱俩三轮车呀。我这两天那三轮车老掉链子，又聋。你说，
1: 宋务员，你俩这么多废话，说话正经的。
0: 我真的一直在希望咱俩三轮车接不灵绿都看见了，不信你们去问他们去。
2: 你最近参妥了吗？
0: 通所长处理我那回，一下没收了我6.7万块钱，我现在就是卖血，也不够上桌上点一炮的。
1: 情况是这样，这通所长呢，上半年办了几个案，有一起是杀人案，这犯人现在还在监狱里。
0: 哦，
1: 还有一起是赌博案，但是他们都已经结案了。另外还有一起是毒品案，有7-8个人，这几个人呢，我都挨个排查了，他们都有不在场的证明。
0: 哦，这个案子看起来挺棘手的。
1: 嗯，
0: 合着这周之内来了4-5次电话问这事，我说杨震，你赶快找一地方眯瞪 行李的老婆孩子被炸的炸弹就是用这东西引爆的。
1: 哟，哎，这好像是军用引信吧，用它带动雷管引爆炸药，我们军训的时候老兵曾经给我们表演过。
0: 王伦还说的真对，这就是军用的。军用的一般分为3秒的和7秒的，但这个引信啊被人截短了，所以窜火速度更快，上车的人啊根本来不及反应。
2: 那这炸弹是怎么安上去的呀？
0: 首先这凶手得先进入这辆车，把炸弹安在司机的座位底下。哎，记住啊，这辆车是有报警器的，所以凶手肯定是在先不惊扰报警器的情况下进入这辆车。
1: 这说明他或者有车钥匙，或者是撬车高手。
0: 哎，我还做了一下现场模拟，看啊，好比炸弹就在座位底下，不知情的人根本不会注意，但一般的人把车门打开以后，你们看这根绳子实际上就起到了引信的作用。
2: 那从进入车门到安装完炸弹需要多长时间？
0: 这炸弹威力不小，但制作工艺并不高，我觉得10分钟足够了。喂，好，我马上过去，我先过去。这是在佟大可被害现场提取的唯一没有价值的鞋印，42的九成新。从鞋印上可以判断，作案人体重应该在55公斤左右，偏瘦，男性。我对照了一下鞋印库，这双鞋应该是阿迪达斯新款，市面上并不多售，价格在1000块钱以上。
3: 有指纹吗？
0: 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指纹。
3: 丁健，
4: 哎，
3: 你拿着它查查看，咱们动物的人有没有跟这鞋印相符的？
4: 我拿去。
3: 来，坐，再看看。

0: 爆炸发生的前一天晚上，你有没有动过车呀？
1: 那天晚上上外边吃饭，应酬，我想肯定得喝酒，所以就没开车，把钥匙给小孩他妈了。他说要到超市去买东西。晚上我回来挺晚，他们都睡了，所以我也没动车。
2: 还有谁有那部车的钥匙？
1: 没谁了，就是公司原来那司机有一把，一个月前我给要回来了。
0: 你跟你妻子曾经提出过离婚是吗？
1: 前一段是闹过一阵儿，可是他不放弃这孩子，说离婚也不放弃这孩子，没办法就搁下了。可是后来我们感情好了，住在一起了。
0: 你们谁管孩子？
1: 孩子他妈。这孩子是我的命根子，也是我跟他妈的纽带。没了这孩子，我真不知道以后我怎么过。

0: 季姐，这许龙清两口子确实曾经住过那儿，邻居也知道他们孩子的事儿，是装修以后得白血病死的。但是孩子一死，许龙清两口子就搬走了，搬到哪儿谁都不知道。
1: 查他们户口迁出地了吗？
0: 他们只办了迁出手续，没有迁往手续。
1: Terry， 哎，再回去问一下邢丽，他应该知道水龙清的电话号码。
2: 好，
1: 我们在这等你啊。哎，
3: 嗯，什么？所有的脚印都对不上？知道了，我在医院呢。啊，好，就这样。

你现在能听见我说话吗？你当时看见了什么？我是杨震，你能不能跟我说？

0: 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已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已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直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过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2: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3: 我今年78岁了，我这个腿啊，膝盖骨刺10几年了，一到阴天下雨就疼得不敢使劲，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4: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

0: 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儿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五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失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扫码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4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 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0: 洗澡腿发软，起身腰难弯，地板湿滑怕摔跤，蹲下就难站起来。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凳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公益发放，特别是腿脚没劲、站立不稳、弯腰困难的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赶紧扫码报名吧。

0: 哎，杨震，你来了，你又熬了一宿是吧？
1: 应该的，幸亏来了。没找着他呀？哎，我还以为你找着我们儿子了呢，没找着啊。
2: 季姐，我去找了水龙青妻子的亲戚，结果是他们有好几年没联系了。这水龙青会不会找不着了？
3: 你去西城查的时候，我们已经找到了水龙青老婆的亲属，派出所正在查呢。季姐，派出所来消息了，水龙青和他妻子今天去他们孩子的墓地办手续，马上走。
2: 是。

0: 哎，你好，重案组杨震。
1: 你好，
0: 怎么样？有消息吗？
2: 我们把童威能去的地方都找遍了，人影也没发现。
0: 可是我听说他经常去一个会有网吧的地方，那地方你们去了吗？
2: 去了，一顿好找也是没见着人。老板说没看着，
3: 就跟他最好一个同学说，

0: 昨天晚上他回过一次宿舍，神色有点慌张，后来匆匆忙忙他就走了。
1: 哦，能不能把这同学给叫来，我跟他谈呢？
0: 可以可以。
1: 好，谢谢
0: 啊。没
2: 行李死有余辜，他活生生地毁灭了我的家庭，我和我妻子，我们再也没什么幸福可言了。
3: 所以你就报复行李？
2: 我当然要报复，我一定要报复。一想到我孩子，我就恨不得。
4: 炸弹是你送的吗？
2: 没错，就我送的炸弹，我就让他天天发抖，夜夜睡不着觉。
4: 许龙清，你自己的孩子死了你受不了，你就杀害别人的老婆孩子，你也太恶毒了。
2: 什么？他的老婆孩子死了？
4: 是你用炸弹炸死的？
2: 不可能，我送的炸弹没有引信，是我用当年开矿剩的炸药捆的，你就把它扔到火里也不可能爆炸。
3: 你什么时候送的炸弹？
2: 年初。
3: 都谁知道？
2: 我老婆。
5: 你那我不见警察，教练，我什么也没干，让我见警察干嘛呀？
1: 为什么不敢见警察呀？啊，警察还能给你吃了啊？别害怕啊，你跟童辉是同班同学。
5: 是啊。
1: 你们俩特别好
5: 啊。
1: 没什么事儿，别紧张。我呢就是想随便问你一点情况。来了，你先坐这儿啊。其实也没什么，我就想随便问你点问题啊，别紧张。我听说你跟这个童辉是无话不说，是吗？
5: 那是啊，我们俩是无话不谈。
1: 哦，
5: 不像跟他爸爸有代沟。
1: 昨天最后一次你是什么时候见着他的？
5: 晚上。
1: 你们都谈什么了？
5: 我们能谈什么呀？我们什么都没谈。
1: 什么都没谈？
5: 啊，
1: 你不是跟我说跟童辉是无话不说吗？
5: 我要是说了，您可千万别告诉童辉这事儿是我说的。
1: 我的案子，
5: 这是童辉一秘密。童辉让他爸给打了，这全身上下打的全都青了。
1: 哦，他爸为什么打的呀？
5: 他在外边输了钱，输了好几千呢。
1: 哦，
5: 还不上就偷家里钱，偷了3000多，还不够，还外边欠着别人钱呢。
1: 那这事儿他们家人知道吗？
5: 知道了，他爸爸就问他这钱都花哪儿去了。童辉死扛着不说，他爸就给了他一顿暴打。结果童辉实在扛不住了，就说这钱买了个手机放在学校里没拿回来。他爸爸就给了他3天期限，让他呀把手机退了，把钱还给他妈。
1: 那童辉没有告诉你们这事儿，他打算怎么办？
5: 我们都劝他躲躲，他一直在躲，一是躲他爸，二是躲那个沈平安。沈平安就是那个债主，他呀特别黑，这利息翻着倍的涨，一天涨一倍，现在童辉都欠了他好几万了。
1: 哦，那这个沈平安你知道他在哪儿吗？
5: 我哪知道啊。
1: 真不知道？
5: 真不知道。
6: 撂了没有？
3: 沈龙清承认炸弹是他放的。
6: 好。
3: 好什么好？他说半年前就把炸弹送到行李家去了。
6: 半年前？
3: 而且还说炸弹没有引信，根本不能爆炸。
6: 纯属是威胁。
3: 现在还不清楚。他还说还有剩余的炸药。
6: 哦，马上跟市局技术处联系，起获水龙清剩余的炸药。另外接触炸药一定要小心，要严格按照操作规程来。
3: 好。哎，
6: 啊，
3: 佟大可那案子怎么样了？
6: 嗨，别提了，

0: 你给我说实话，
1: 你说，你找他给我说实话。
2: 我哥就是一个开出租车的，他小时候队友就特别好。
1: 你放手，你快累死我了！你有这么文案的吗？你这是肉体折磨，你知道不知道你？
0: 你给我说，说清楚。
2: 我哥真是开出租车的，我说什么呀我？
1: 我问你啊，最近沈平安跟你说过什么没有？
0: 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1: 真不知道？
0: 我真的不知道。
1: 那行，还是他问你吧。

0: 哎，别，你别走，我说完还不成吗？说，我哥主要是气不过佟大可，那次处理我们剧组，他认为罚的太重了，就怎么了？他就叫佟辉一起玩牌，让他输钱赌钱，主要是想给佟大可来个下不来台。
1: 你啊，到沈明天的出租公司，先把他给扣去了。
2: 好。
3: 哎，你干嘛去啊？
1: 我去查脚印。
0: 好嘞，
1: 赶紧去吧。
3: 哎。童辉穿的是那阿迪达斯的运动鞋。嗯。他爸刚给他买的，挺新的。嗯。上身穿的是立牌的 T 恤衫，下头穿的是那个耐克的运动裤，背着书包。嗯。
0: 嫂子。
1: 哎，杨震。
0: 您看看。
1: 嗯。
0: 这双鞋您认识吗？
1: 童辉穿的就是这双鞋。
0: 你们找着他了？这双鞋是新的呀！哎呦，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是童辉的呢。嫂子，啊，您来一下。
1: 哎哎，我先去一下啊。
0: 走。我呀，还问您点事儿
1: 啊。
0: 啊，
1: 您说。
0: 这大可知道这钱是童辉拿的吗？
1: 刚开始啊，我们以为这钱是丢了。
0: 后来他
1: 爸警觉起来，我们发现这钱啊是童辉拿的，我们还等着他把这钱给送回来呢。这
0: 大可去买烟都谁知道？
1: 我，大可还有童辉啊。
0: 这童辉是什么时候离开的家？
1: 跟他爸脚跟脚的，他爸刚一走，他抓起书包他也走了。哎，童辉是怎么了？哎，那鞋是怎么回事？怎么跟童辉穿的是一模一样啊？哎，杨震。

0: 他是送我一大袋，吓唬人的，我给扔河里了。
1: 扔哪条河了？
0: 就是青龙桥那条河。
1: 你上次为什么不说？
0: 上次我不是一紧张忘了说了吗？
1: 那我们要麻烦你带我们去打捞一下。
0: 好啊，好。
2: 你仔细看看，记录无误就签字吧。
1: 行李是有嫌疑，但是水龙清的嫌疑更大。水龙清家里搜出的炸药和爆炸现场发现的炸药是一模一样，这说明什么呀？
3: 这说明炸药是水龙清的，可是引信究竟是谁放的，咱们还得查。
1: 你的意思是说，行李用了水龙清没扔掉的炸药，安了引信，炸了自己的老婆孩子和汽车？
3: 季姐，我觉得你心里有个坎儿没过去。虎毒不食子，行李不可能对自己的孩子下手，对吧？
1: 一个有了孩子的父亲
3: 啊。我没说行李一定是凶手，可我希望你能关注一下那个引信。
1: 你让我再想想。
3: 直觉有的时候会出错的，季姐，作为刑事侦查员来说，一切假设和推理都有可能成立，但最后说话的是证据。
4: 季姐，我们有一个新发现。
1: 什么发现？
4: 行李有一个情人，就住在西城的一家宾馆里。行李跟他电话不断，关系非常密切。
5: 水龙清还一口咬定他的炸弹不可能爆炸。
1: 这样啊，你们俩去行李的单位里看一看，有什么人可以直接接收到爆炸物的引信。
5: 好。

0: 人啊，公司说沈平安今天没来，手机和呼机都打了，联系不上。现场的脚印是童辉的，他有作案动机，也有作案时间。他是抢枪袭警的第一嫌疑人。
1: 这小子是不是人呢？
0: 对他爸也下这种毒手。
2: 别瞎说啊！
0: 杨震，我知道你跟大可的关系不错，童辉也是你看着长大的。可是既然事情已经出了，童辉就必须捉拿归案。

0: 夏利车的沈平安师傅，请马上给公司回话。沈平安，请马上给公司回话。
1: 我还没回话呀、啊？哎，你呀、啊，再问问其他司机，看看谁今天碰见过这沈平安，赶紧呼。
2: 哎，你们找沈平安啊？
1: 啊，
2: 昨天晚上他喝多了，今天十点多才行，打电话跟我说不出车了，他要去那个绿池蒸蒸。
1: 带我们去，
3: 走，上车。

0: 谢谢你啊，
1: 不客气。
0: 来这边来。你时间紧，咱们就开门见山吧。知道行李的老婆孩子被人炸死了吗？

0: 心里比我小5岁，女人到了这个年纪，找个人嫁出去已经是不容易了。啊，你吸烟吗？啊，
1: 对不起，我不吸。
0: 我是在他到我的家乡买食材的时候认识他的，差不多2年前吧。那时候我看他挺顺眼的。 就跟他有了那种关系。他答应离婚以后娶我，我答应给他投钱，让他做大点的生意。可是结果呢？唉，我给他钱让他炒股，他全赔了；我又给他钱让他做期货，他又都赔光了。赔了多少钱？哼，前后啊，100多万呢。
2: 你接着说。最近这事儿终于瞒不住了，我们家里的人都说他是个骗子，要到店里来找他，要么赔钱，要么赔命。他也很害怕。我对他还是念旧情的。如果他离了婚跟了我，我可以说服我们家把那笔钱就当做陪嫁算了。他也知道，他跟了我，我的钱他就能一起用，那可是好几个100万。
1: 可是邢丽万万没有想到，她的妻子不肯离婚。
0: 那个女人也真是的，开始说给她一笔钱，可她就是不肯离。你说。

0: 就这儿。
1: 现在他出没出来，我可不知道。走。
2: 第二位是
1: 重案组的，
3: 你别动。这人来过这儿吗？
4: 来过。
1: 什么时候来过？
4: 中午来过。
1: 我问你啊，这个人你见过吗？
5: 面熟，好像来过这里。哎，就是他，刚才他上我们包间找人来的。
3: 是不是穿上旅游鞋？
5: 这我没太注意，不过穿的是立牌T恤。我带您去包间找他。
1: 好。
6: 别动，警察！
1: 我问你，这个人见过吗？
7: 没见过。
3: 这个呢？
7: 这个没见过。
1: 你呢？见过这人？
7: 哎，站一下。那小子半个小时前来过，挨屋找人，然后给打跑了。
1: 半个小时？
7: 半个小时前。
1: 走。
5: 警官，警官。

0: 刚才我们抬了一下记录，那个男孩根据我们服务员的记忆啊，在这里转了一圈就走了。你们找的第一个人啊，在一个小时前结账就走了。
1: 啊，你给沈天去个电话，看他开没开机。
2: 好，
3: 开机，
1: 让他过了，就跟他说啊，你的车坏了，让他帮你拖拖车。
2: 成。
4: 喂。你怎么才开机呀？哎，我的车坏了，你赶紧过来帮忙给我拖一下。我在煤矿招待所呀。哎，什么？你过不来？你在哪儿呢？中心广场。你在那儿干嘛呢？拿钱？派出所警察的孩子欠你钱？哎，你等会儿我跟你去。哎，我也看个热闹啊，不让我去怕我高蔑，我哪是那种人呢？
1: 你怎么在？
4: 喂，你在中心广场哪儿啊？
2: 挂了，在中心广场咖啡座。好，走，喂。
4: 哎，师傅，那扣我那八分，您能给免了吗？
5: 没问题，
4: 谢谢啊。哎

0: 我说你们这是干什么？兴师动众的，我不就送个老仇人上飞机吗？
1: 行李，你必须带我们去把你扔的那个炸弹打捞上来。
0: 我说你们是疯了，这都半年了，早就泡烂了。
1: 为了获得证据，我们必须得找。对不起。

0: 这个炸药放不行啊！你们已经发现过行李滑面了。老爸，这种药引爆能让这车炸飞了三回。
1: 戴龙，
2: 你怎么敢把隐形和炸药放在一个包里啊？
0: 那不是怕被别人瞅见吗？
1: 疑心一拉就找你知道吗？
0: 我这么干好几回了，都没事儿。
1: 你隐形是哪儿来的？
0: 村里民兵那里偷的，
1: 都卖给谁了？
0: 没卖给谁，都自个儿用。
1: 真没卖过？
0: 真没卖过，我骗你，天打五雷轰。
1: 好，你一共有几条隐信？一条一条给我说出来。
0: 哎呦，我以前送过我以前公司的老板一条。
1: 什么公司？
0: 是这里的公司，
1: 干装修的。老板叫什么？
0: 叫徐和平。
3: 咖啡座儿干了。
4: 哎，
3: 别让同学看见。
4: 好嘞，
3: 赶紧绕过去。

0: 让你还钱来，你怎么要起钱来了？
1: 把钱还我，不然我跟你没完！你丫找抽的！
2: 这枪是从我爸身上抢的，你不让我活好，你也不让我活好，我崩了你丫的！
0: 别动，别动，
3: 警察，童辉，
2: 小柱，别拦我，我给你开瓢！
0: 把枪给我。
1: 小子，你以为你敢打你爸，你就敢开枪？来呀，小子，来呀！
0: 别动，动静一会儿死，
1: 你待会儿再抓我，给我杀了沈明恩，你再抓我，给我爸偿命不成？
0: 你把他放了。
1: 剩下的事儿我们来处理。
0: 不，
1: 童辉，你知道你爸现在受重伤了吗？如果你要开枪，你知道什么后果吗？你想没想到过你父亲？都是他害的，他进了我爸助理官的地。骗我赌钱，我输了他好几千，他要拿这条违禁药告发我，让我进监狱，让我爸也进监狱。我不敢跟家里人说，沈明还就越逼越急，说我还一天钱，利息加10%。
0: 而且要到我爸单位给我曝光，
1: 我爸也不问青红皂白就打我，给我下毒点，杨树，我没办法了，他们那边都逼我，我是被他逼的。
0: 你为了抢枪就把你爸打晕了是吗？
1: 我就拿砖头进行拍了一下，
0: 那你动手的时候想没想过他是你的父亲？
1: 我对不起我爸，可是我现在没办法了，我只有死路一条。
0: 你在抢枪跑的时候，你爸其实已经看见你。
1: 他在醒来的时候，我问他，他却一言不发。你知道为什么？
0: 因为他万万没有想到，抢他枪的是他自己的亲生儿子，
1: 杨叔。
0: 我现在以你父亲的名义，要求你把枪给我。

0: 哎，宝乐，哎，怎么样了？行李就是徐和平，那是他谈生意时常用的化名。
1: 那应该马上让那个卖炸药的过来确认一下。
0: 快去吧。
1: 是。
2: 杨震，
3: 啊！哎，我们这是市局法制处的，你现在进去不大方便。
4: 哎，

不是个好父亲，我太溺爱他了。这辈子，他做事是说一不二，他的要求我是非满足他，可是出了事了，我又过于粗暴。 杨真，拜托你了，到省平安那儿找他去，把他送上。

0: 什么情况？
1: 哎，哥，
2: 初步鉴定是抢劫杀人，被害人女，35岁，病退在家。凶犯踹门而入，用钝器从后边击打死者的脑部3处，没有致命，头部又被利器刺伤，致命伤应该在胸前。凶犯至少捅了4-5次。
1: 小子够狠的呀！
2: 从踹门而入的迹象来看呢，和3天以前14号楼吴教授被害的案子一模一样，有可能是同一批人做的连环案。
3: 家里丢没丢什么贵重的东西啊？
2: 死者的丈夫叫顾全，是区图书馆的管理员。知道他老婆被杀以后，当场就晕了，他死活不肯回家来看。
0: 这3天连闯2家，这人是不是要疯啊？
2: 而且连杀了2个人，这是16号楼，那边那是14号楼。
1: 丁健，
2: 哎，
1: 等现场做完了，把14号楼那个档案给我调出来。
2: 好。
1: 干嘛？给您钱。那扣子他是您外甥，姑娘，您也找扣子？哦，我等他。哎，怪了，最近老有姑娘找他，这臭小子还挺有桃花运。喝着啊，哎。从入室手法和犯罪的性质上看啊。 这2个案件像是同一伙人所为，但是也不排除是2个单独的案件。你想想，再疯狂的犯罪分子也不可能同时在一个小区连续作案抢劫啊！更何况这2家都不是巨富呢。依我看，
2: 哎，打住，杨震，你先别忙着，依你看。

0: 苍了，青苍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青苍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2: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比用什么高级化妆品都更管用。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0: 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通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

0: 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浑身有劲儿，营养全。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2: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比用什么高级化妆品都更管用。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浑身有劲儿，营养全。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

0: 你买多少我带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比用什么高级化妆品都更管用。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2: 紧随军总部会派一个重要人物来到青阳，执行一项秘密任务。
3: 你已经破例了他们的密码，你怎么会认识这个人？
4: 跟他从小一起长大，他是小婉的哥哥。
5: 他要投靠鬼子，
6: 大不了我在背后打他黑枪。
7: 袁西山要高调出军引杀一警吧，我们就要高调的保护你。
2: 你们是在拿我的命当赌注？
8: 这是我们的内线给我们的商会布防图，想办法主动接近周金城。
7: 你觉得他们这次行动是声东击西呢，还是周金城呢？
4: 据说有一伙人要袭击周金城。
9: 是你失算了，还是他们没有胆子来？
4: 你哥哥是个大汉奸，就是你放走了他，
10: 我要杀了你，给同志们报仇。
1: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11: 曾经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1: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12: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1: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13: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1: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14: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15: 这是八角莲。
1: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16: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1: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0: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1: 头痛啊！
2: 头痛，有合集呀、啊？
3: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4: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5: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 欢迎欢迎！
2: 三二一，
0: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3: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相连，共奋进。
4: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参谋长，五十八团苏团长在王村牺牲了。
1: 是的。
0: 他已经知道了。

0: 军长，政委打来的电报。
1: 政委今天能赶回来吧？
0: 政委说会议还没结束，不能马上回来。

敌人74师主力从西面迂回突破我们右翼防线，一部分进了城，部队可能被包围。

0: 你们要狠狠地打，给苏团长报仇。嗯。
1: 刘副团长，师部命令6点钟撤出战斗。
0: 为什么？
1: 不清楚。
0: 这个仗是怎么打的？乱弹琴。
2: 连长，我们为什么要撤？连长，我们不能撤。我们在这儿打了几天几夜了，敌人一次都没能冲上来。
3: 我们牺牲了多少好同志，现在要撤。
2: 连长，我们可不能便宜敌人。
4: 对，不能便宜敌人。
2: 连长，我们
5: 不要撤。
6: 你们等，我愿意。李川，现在几点钟？命令各排撤。
2: 撤。

0: 李泉。
1: 哟。
0: 叫杨军找村长，再要个响岛来，换王茂成回去。啊，到村里看看，有没有卖酒的，弄点来喝。
1: 是。连长，把我留下吧。

0: 我要求参加主力。
1: 那怎么行呢？
2: 连长。
1: 王文山，你现在可以回去了，谢谢你啊。
0: 哎，连长。
1: 好，再见了啊。
2: 同志，你是怎么了？连长，把那个民兵带上吧。
1: 你说就行了。
2: 嗯，他的枪打得可准呐、啊。
1: 你看见的？
2: 他自己说的。不信啊，你去问问他。
1: 算了，别找麻烦了。谁知道他对他同意不同意呢？
2: 参加主力是好事儿，还能不同意？
1: 你说行？
2: 我说行。
1: 好，把他带着。
3: 哎，同志，请你帮帮忙，请你把柴给拿过来啊。

0: 阿菊，
1: 杨军，你什么时候来的？
0: 刚才。
1: 哎呀，你看我，看你爹了吗？
0: 看见了，正在那边招呼同志们呢。
2: 同志，听说你们要往北撤了。
3: 哎，
2: 你们不会走远吧？
3: 哎，
4: 大伯，哎，哦，他是我们班的估计参谋。哎
0: 啊，
4: 你跟大伯说说。
5: 杨大伯，以我的估计，走不远的，要不了几天就会来个回马枪，再跟七十四师干。
3: 对，
2: 你们要不走那就好了。
1: 杨军，我想跟你们一块儿走，行吗？
0: 干什么？
1: 参军。
0: 我看你还是留在家，和乡亲们一起跟敌人斗争。再说，爹上了年纪，总得有个人照应。
6: 蒋介石真是虎狼成性，去年跟毛主席签了和平条约，亲手画了十字不算数，还要打内仗。
0: 嗯，
4: 杨大伯，他要打咱就跟他干，要和平就得靠这个。
0: 大伯，咱们现在走了，早晚是要回来的。
7: 同志们，
0: 咱们该走了。爹，
7: 这个留给你用吧。

0: 这宝塔一定要拍进去，这是我们师长的记功碑啊。好的，师长您再站高点。
1: 师长照的最好，来，敬师长一杯酒。等一等，应该敬师长三杯酒。蒋委员长，来了电报，嘉奖张师长和我师全体将士，说我们这一仗把共军全部赶出了苏北。 美国顾问团也很满意。来，师长，干杯！来，再干一杯。
2: 喝够了，喝够了，喝够了，干干干干。
3: 敬参谋长，
1: 大家干
2: 干。

0: 涟水这一仗下来，共军沈祯清的部队算是完蛋了。有美国的帮助，六个月内消灭全部共军，准有把握。
1: 周旅长，我看呢，少不了还要打几个硬仗啊。这回要不是我们师长采用了迂回战术，打败沈振新还不那么容易。
0: 正面佯攻，侧翼迂回，这是我们师长的英明决策。
1: 你们旅付出的代价也不小啊。
2: 王旅长，二营营长张小甫有下落吗？
0: 有人看见他受了伤了，可又有人说他当了俘虏，
3: 不可靠。他是我一手栽培的，不成功便成人，绝不会当俘虏。
4: 张小甫，问你话为什么不说？你是哑巴？听见没有？快说话！
5: 俘虏来的一个营长，叫张小甫，很顽固。
6: 张小甫，张连甫的儿子？
5: 他原来不姓张，因为崇拜他的师长，就连名带姓都改了。要不要进去看看？
4: 你装死可不行。去，我们可以释放你。
7: 你妈就杀！我不成功便成人。
4: 你们杀死我一个人容易，想对付我们七十四师啊？
5: 对付你们七十四师怎么样啊？
4: 你们自己明白，你们差得还远了。就凭你们那几根破枪，想战胜我们七十四师，做梦！
5: 神经病！你以为有美帝国主义替你们出主意，给你们飞机大炮就打不败，就可以一辈子骑在人民头上？你们才是做梦！我告诉你，我们一定要消灭七十四师，一定要把蒋介石的400万军队全部彻底消灭干净。你等着看吧。

0: 部队新兵补充的多，南方人初到山东，思想问题不少，政治工作就更重要。
1: 五十八团是主力团，原来的团长兼政委在涟水战役中牺牲了，现在由刘胜一个人在挑。
2: 仗没打好，马也不会骑了，差点摔下来。师长也在这儿啊？
3: 老刘啊，这是新来的你们团的政治委员陈坚同志，
2: 欢迎啊。哎，欢迎你来掌舵呀。
4: 哎，打仗还是要靠你呀。
2: 哎，团长怎么没来啊？
0: 谁来呀？就派你。
4: 我
1: 上级决定了派你当团长。
2: 我可挑不起这副担子。
0: 政委不是来了吗？形势越严重越紧张，担子自然也就会越重，挑担子的勇气就应该特别大呀。你们两个人要团结合作，把部队带好，仗打好。
2: 那就挑呗。
4: 坚决执行党的决定。我的实际经验不多呀，以后困难不会少，我一定努力工作。
0: 好啊，老曹啊，你是不是带陈坚同志去看一下丁政委啊？
3: 好。
4: 好，老刘，等我一块回去。
3: 好。
2: 他好像是个大学生啊。
0: 谁呀？
2: 新来的政委啊。
0: 啊，是，文化水平很高。
2: 知识分子，我们跟他们搞不来啊。
0: 什么我们他们的？
2: 知识分子说的一套做的一套，难搞。
0: 糊涂观念。陈坚同志是党派来的政治委员。
2: 我当不了这个团长啊。
0: 当不了也要当啊。以为别人什么都不行，自己什么都好。
2: 我知道我毛病很大。
0: 我们这个军这几个月打了不少胜仗，大家头脑里产生了一种坏东西，那就是骄傲自满。你有，我也有。涟水这一仗我们没有打好，原因固然很多，但是骄傲自满却是最主要的原因。这种坏东西一定要把它丢掉。
5: 有战斗消息，王团长。
2: 你问这干什么？
5: 兄弟部队的捷报一个接一个的，又是缴获又是俘虏，可咱们呢就是一个劲儿练兵，总不打仗。团长，大伙儿进去怕有问题。
2: 我看你的思想有问题。
5: 我
2: 就是你。这就算练好兵了啊？
5: 新兵多，干部不够啊。
2: 谁生下来就当干部的？要大胆提拔嘛。
5: 能提的都提了。团长，还得想办法再给我调点骨干呢。
2: 上哪儿去调啊？我来给你当排长。
6: 好啊，班长。
7: 哎，
6: 打得不错。
7: 正当行，真行啊。
5: 来来来，他叫王茂生。
2: 你过去当过兵打过仗？
8: 当过民兵，反清乡打过几次小仗。
2: 贫农？
8: 贫农。
2: 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8: 只有老婆一个人。
5: 他结婚才一个月就参军了。
2: 哈哈，好小伙子。

0: 是党员吗？
1: 是。
0: 你班长是哪一个？
1: 是我，他叫秦守本。
0: 你枪打怎么样啊？
1: 不如他。
0: 得好好向他学习啊。
1: 是。
0: 嗯，把这王某叔拨给九连。
2: 那怎么行，团长？这个人可是我们连的宝贝呀。
0: 你不是嫌新兵多吗？同志们，你们已经征服这些山了。不久以前，你们还怕山，可现在呢，山变成了你们的好朋友。我们必须学会山地作战。蒋匪军的美式装备，一碰到山，就要它好看了。

0: 北线李副司令三个军今天早晨占领莱芜，正向南推进。
1: 好，好极了，命令先头部队以最快的速度北上。
2: 在我们的正面，敌人集中了74师、83师等20万人，沿01一线齐头并进。在我们背后呢，敌人出动了3个军6万人，今天早晨已经占领了莱芜。敌人企图是南北夹击，迫使我们在01这一线跟他们决战。好，
1: 那正好跟咱们的老冤家74师干一下。
2: 不，野战军司令部决定留少数部队在南线阻击，大部分的主力避开正面的敌人，转头北上，决心在运动中先吃掉莱芜这股敌人。我们军的任务呢，是拿下莱芜城北的土司口镇，消灭镇内9000敌人，截断莱芜敌人往北的退路。
0: 是啊，南北夹攻，敌人的野心不小，是个硬仗。
3: 连队的战斗情绪都很高啊。
0: 嗯，
3: 战士们要是知道了我们丢下南边的74师不打，跑到北边去打敌人的屁股，就怕思想搞不通啊。
0: 北边的敌人可是条大鱼，吃了这条大鱼，他们的思想就搞通了。
3: 嗯，
0: 面对着10万敌人打这么大的仗，我们还是头一次。新战士又多，急行军几百里路，要抓紧宣传鼓动工作。
3: 是，

0: 村长，你听，人家打得多带劲儿啊！可是咱们呢？
1: 咱们的命不好。
2: 老刘，我们应该到镇子里去看一看。
1: 看别人打仗，那我不成了参观团的团长了？
2: 看看地形嘛，早晚任务下来了，心里好有个底呀。
1: 哎，对，哈哈，我看你也坐不稳这个钓鱼台了。
2: 那么你在这守一会儿，我去一下。
1: 哎，别，伙计，你在这守着，我去。
3: 我们已经占领了大半个镇子，明天可以解决战斗。
4: 明天什么时间？
3: 什么时间？
1: 明天晚上。
3: 迟了。
4: 目前的关键不在南边，在你们那里。要是你们不能迅速解决战斗，这5万多敌人就很可能从我们的网里漏掉。哎，
3: 明天中午12点以前一定解决这个敌人。
4: 那好，等你们的捷报了。
2: 哼，这一宿过得怎么样啊？看别人打仗心里不好受吧？
1: 没什么。
2: 没什么，不见得吧。

0: 昨天晚上他到镇子里去观察敌人阵地去了。
1: 老刘啊，明天12点以前一定要解决战斗，你准备怎么打？
2: 我想组织一支突击部队，越过前沿，像把刀子，一下会插入阵脏，先把他师部搞掉，这样战斗可能提早结束。
3: 你已经想好了，你们觉得怎么样？为了配合他们的行动，来个全面攻击，叫敌人摸不清我们的意图。
4: 我看行啊。
3: 那就决定了，马上行动。
2: 是。

0: 喂，醒一醒啊，都醒一醒，到前面去看一下。
1: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纸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3: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

0: 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股价，繁花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1: 我今年78岁了，我这个腿啊，膝盖骨刺十几年了，一到阴天下雨就疼得不敢使劲，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2: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失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4: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扫码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的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

0: 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以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洗澡腿发软，起身腰难弯，地板湿滑怕摔跤，蹲下就难站起来。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凳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公益发放，特别是腿脚没劲、站立不稳、弯腰困难的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紧随军总会来一个重要任务，来到金阳执行一项秘密任务。
2: 你已经破例了他们的秘密，你怎么会认识这个人？
3: 我跟他从小一起长大，他是小婉的哥哥。
4: 他要投靠鬼子，
5: 大不了我在背后打他黑枪。
6: 袁西山要高调出军猎杀一阵吧，我们就要高调的保护你。
1: 你们是在拿我的命当赌注？
7: 这是我们的内线给我们的商会布防图，想办法主动接近周金城。
6: 你觉得他们这次行动是声东击西呢，还是周金城呢？
3: 据说有一伙人要袭击周金城。
8: 是你失算了，还是他们没有胆子来？
3: 你哥哥是个大汉奸，就是你放走了他，我要杀了你，给同志们报仇。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9: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10: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11: 直接打我！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12: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小一份新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开。

0: 十年为畅智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为奔波的你递上一块祝福，给归途的你照亮一份期盼。
1: 爸爸回来喽！
0: 让爱在传递中更圆更满。国兴家和，月圆人安。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将军官兵弟兄们，你们投降吧！人民解放军优待俘虏，交枪不杀，
3: 不要打了！
2: 你们投降吧！

0: 敌人投降了，上去缴枪。
1: 连长，我看不能上吧，把情况搞清楚。
0: 这还不清楚吗？是敌人投降了。
1: 连长，
0: 快上！
1: 上！

0: 这些狗东西假投降，这个敌人狡猾得很。
1: 厅长，电话。厅长，您电话。

0: 啊！好吧，南线的50000多敌人开始逃跑了，正在向我们这个方向突围。刘胜安，能不能想办法再快一点？
1: 我到前面去。你们的动作一定要快。是。我们军的大部分力量马上要掉过头来参加阻击啊！
2: 报告团长，都准备好了，开始。

妈的，炸起自己人来了。

0: 什么情况？
1: 据飞机侦察，北线里夫司令率部突围，于莱芜以北地区被共军包围，失去联络。南线增援部队一律停止前进，就地待命。
0: 命令部队停止前进。
2: 是。
1: 里夫司令的处境啊，
0: 活该。3天6万人，赶鸭子也没那么快。

0: 是谁打下来的？
1: 是班长。
2: 我叫秦守本，58团3营7连的。
0: 枪法不错呀。
2: 他打得比我好。那个国民党中将司令官骑了一匹飞快的马，叫他一枪把马打倒了，捉了个活的。
0: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啊。打得好。你们班捉了多少俘虏？
2: 421个。
0: 捉得不少啊。骄傲了没有啊？
2: 没有，我们还要跟74师干。
0: 说得对，我们要消灭74师，还要把蒋介石的几百万军队全部消灭掉，解放全中国呀。
3: 叫什么名字？
4: 马步生。
3: 这是什么？国民党反动派是我们的敌人，是全国人民的敌人。现在你们解放了，是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你们应该把枪口调过去，对准国民党反动派，对准蒋介石，狠狠地打，彻底地消灭他们。立正，站枪。李圈，
5: 哟，
3: 这回团部发现那本书放哪儿去了？
2: 什么书？
3: 就是那个，怎么写总结的那本。
2: 我不知道。
6: 报告。

0: 我们兄弟部队阻击打得好，功劳很大。完了，
1: 报告，上级指挥得好，还有山东老乡的大力支援。要没有老乡的支援，以我的估计，打不了胜仗。
2: 哎，同志们，别光谈好的，在我们指挥上有些什么缺点，
3: 不应该上敌人假投降的当。

0: 怎么不说了？啊？
1: 说吧，大炮机关枪都抬出来。
2: 敌人摇白旗，丢枪。平西说：“我不信敌人真投降，枪丢出来，人为什么不出来？”可是连长急着叫上，安兆峰同志牺牲了，杨排长负了伤，

0: 连长，连长，戏班长要你跟他摔跤。
1: 我不去。
0: 他吹牛，说你不是他对手。走啊，连长。
1: 别拉拉扯扯的。
0: 哦，会上提点意见，现在你还生气？
1: 咦，你知道什么？去。
0: 连长，你看谁来了？连长，
1: 杨军，
0: 连长，
1: 你回来了，
0: 回来了。
1: 你好了吗？
0: 好了。
1: 走吧。
0: 好。

0: 搞得挺不错嘛。
1: 我们连长真行，他自己搞的。
0: 嗯，
1: 团长，收条。
0: 收条。给，把这表带给你们连长。
1: 这不是我们连长上交的吗？
0: 是啊，团党委批准发给他了。
2: 莱芜战役以后，我们总是几路齐头并进，共军一直找不到战机啊。这一次我们74师是孤军突出，这一带又都是高山大岭，
3: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呢。
4: 参谋长，不必担心，形势已经大变了。胡长官占领了延安，共军走下坡路了。
5: 这回我们3个兵团60个旅，重点进攻，声势浩大呀。国防部判断，共军主力正在逃出山东，所以我们的行动要快，以免扑空啊。
2: 国防部的判断嘛，
5: 我看是非常正确。
2: 共军在沂蒙山区还有30个旅啊，这股力量也不可轻视，
4: 所以委座这个计划是伟大的。我们3个兵团左中右三路直扑沂蒙山区，一口吃掉共军这30个旅，这样不仅山东问题可以

0: 根本解决，就连全国问题也差不多了。我们是中路的先锋，必须迅速抓住战机，明天一定要到达坦布。
1: 不过左右两翼的友军行动太慢，离我们还有100多里呢。
0: 发电报叫他们赶快靠拢。
1: 师长，朵庄这里的守备力量是不是太单薄了点？
2: 我看没有问题，这一带往南根本没有共军的主力。
0: 不，还是谨慎一点好。吴团长，朵庄这个地方守备还要加强。
3: 是，
1: 我们的辎重给养都在这儿，工事还要继续修啊。
3: 是。

0: 跟七十四师打，可不是闹着玩的。
1: 怎么，他七十四师是铜头铁背？
0: 训练可严呢，我受不了才跑到四十九军去的。您不知道，有一次七十四师在南京检阅，20000多人，眉毛不动，眼皮不眨。美国顾问翘起大拇指说 ：“Very good， 顶好。”
1: 你别讲敌人的志气啊！多少国民党部队让我们消灭了，你还替他乱吹？
2: 你也不想想你自己，还不如我们用机关枪把你给请过来的。
0: 凭良心说，我不是替七十四师吹牛，人家都是美式装备，消灭四十九容易，消灭七十四不简单呢。
1: 马步生，

0: 哎，我总转向了，现在是朝东走啊，还是朝南走啊？朝南。敌人在东边打炮，咱们怎么朝南走呢？
1: 以我的估计，准有锦囊妙计呀，走就是了。

0: 爹，连长来了。
1: 连长，歇会儿吧，你们辛苦了。哎，
2: 心上苦啊。当兵不打仗，
1: 你们都是好把式啊，这次帮我们大忙了，要能再帮我们收大秋，那该多好啊。
2: 我们要在这儿落户了。
3: 东北角上打得这么热闹，好几个军都上去了，把我们搁在几百里路以外，真不知道什么意思。
4: 你就快搁吧，学学咱们军长

0: 还说什么共军不敢决战，企图逃出山东。要不是师长果断迅速地撤下来，全军都给人装进口袋了。
1: 什么口袋八卦阵，不要把共产党说得太神了。

0: 粮库东西两侧发现大批共军占领阵地，我军不能通过。师长，要马上派兵夺路前进，今晚必须到达垛庄啊。
1: 别忙，不能硬冲。
0: 这一带都是高山大岭，呼应困难，可不能停止不前呢。
1: 立即改道前进。
0: 改道？
1: 要两翼顶住，掩护全军翻过孟良崮，南下垛庄。
0: 已经4点钟了，这样今晚就到不了垛庄了。
1: 就在山上宿营，拂晓下山，明天早晨到达。
0: 时间推迟了，垛庄的情况会不会有变化哦？
1: 叫垛庄吴团长。
2: 是。
3: 我是垛庄，我是垛庄，请你说话，请你说话。
4: 喂，你们那里情况怎么样？你们那里情况怎么样？
3: 我们这儿没有情况，
5: 我们这儿没有情况，请师长放心。
0: 要注意防备，千万不能大意。
1: 命令全军立即上山。

哎，你说共产党用兵如神，我看，如果他们有一支部队占领了我们的垛庄，那我们的处境就不妙了，啊？

0: 参谋长，电报。
1: 司令员的电报。敌张灵甫部七十四师在我东西北三路大军压迫之下，正陆续登上孟良崮，现你部星夜飞兵前进，于明天拂晓前拿下朵庄，消灭守敌一个团，完成对敌七十四师的包围，必须克服一切困难，协同兄弟部队势歼此敌于孟良崮山区，
2: 立刻行动，抢占朵庄。
1: 命令各部队马上出发。
3: 是，
4: 东西两翼都顶住了，明天早上我们可以到达朵庄。马上发电报，请徐州明天拂晓多派飞机掩护我们行动。
3: 是。

0: 告诉参谋长，提前一小时行动，3点钟下山。
1: 是。团长，老乡说前面就是垛庄。
0: 20分钟之内，枪要打响。
1: 是。李全，现在几点钟了？跑步前进。
2: 是。
3: 跑步前进。

0: 喂，啊，啊，师长，共军打进朵庄。
1: 喂，你说什么？什么部队？绝不是什么主力，把他们打出去。
0: 哪来的天兵天将？

0: 军已经占领了大半个庄子，离我只有两条巷子了。是
1: 团长。
0: 师长。
2: 废物，守住，丢了躲庄我要你的脑袋。
0: 是，我一定
3: 是。魏东，
0: 举起手了。喂，
4: 哎，报告师部，躲庄全部占领。
1: 是，
4: 政委，要赶快命令各营连抢占东西横山。
5: 躲庄失守，下山的路不通了。
4: 非通不可，按照原定计划下山，夺回躲庄。
5: 好。喂，
0: 师长。
5: 黄旅长，师长的命令，按照原定计划下山，夺回躲庄。下山的路非通不可。非通不可。
4: 等等，黄旅长，现在我命令部队停止下山。不下山了。
5: 师长，为什么又不下山了呢？
4: 我们要站在孟良崮上，吸住共军九个军，让外线友军来个大包围，我们在中心开花，内外夹击，消灭华东共军的主力，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5: 师长，要慎重考虑啊，这种时候一招棋错，满盘皆输啊。
4: 这是南京的命令，

0: 放心吧，在这儿守两天没问题。这可是一台好戏，我们七十四师是主角啊。老实说，也只有我们七十四师才配当这个主角。走吧，把指挥所搬到山上去。
1: 好吧。

0: 报告，军长，张小福愿意回去，他要求见见你。
1: 那好吧，把他带来吧。
0: 是，张小福，过来吧。

0: 走吧。这几个月过得还好吧？
1: 报告军长，很好。
0: 走吧，走吧。

0: 四师都在这个山上，我们打算放你回去啊，你愿意吗？
1: 军长用得着我，小府一定效劳。
0: 事情摆得很明白，我们几十万大军已经把孟良崮围成了个铁桶。你回去见到你的老同事，告诉他们，出路只有一条啊。放下武器的，我们欢迎，一律可以保证生命安全。
1: 是，军长，我回去一定劝张灵甫不要再打了。
0: 他会听你的话吗？
1: 会的，我救过他的命。在一次战斗里，他的腿负了伤，是我把他背下来的。
0: 他要是能听你的话，也许还有前途啊。好，那去吧。要是愿意再到我们这里来，我们欢迎。
1: 是。
0: 啊。西面敌人25师进展较快，离我们只有10公里。
2: 嗯。
0: 占领西北角360高地的是哪个兄弟部队？
3: 那是周晨军的一个团。
0: 我们的情况怎么样？
3: 385高地已经拿下来了，正向540高地进攻呢。
4: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5: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6: 我不知道。
4: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7: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8: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9: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10: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4: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7: 不该还不洗，
10: 我能蹲下去了，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杖。
4: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1: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4: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2: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4: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4: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睡眠变好了，骨头硬朗了，感冒减少了。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7: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4: 哇，6年了。
7: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4: 第5次啊。
7: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4: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

0: 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1: 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2: 是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3: 就是啊。
1: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2: 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3: 没错。
1: 近几年间啊，我们的设备工艺也在不断的升级，就是为了给消费者提供品质更好的羊奶粉。
2: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3: 是
2: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3: 没错，
2: 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1: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职工价5折吧。
2: 不行，3折。
1: 范老师，
3: 3折。
1: 您听我说，范老师，
2: 你说，
1: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2: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3: 没错，
2: 我跟你说啊，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3: 好，
2: 咱们挤起来，跳起来，我们跳挤奶舞。
1: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2: 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3: 没错。
2: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3: 拼手速啦！
0: 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场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选专业呢。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2: 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大家一起干杯！干杯！
7: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8: 我也来一箱，
9: 我也来一箱。
10: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7: 对呀，一箱也行啊，
10: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11: 是呀，是呀，是呀。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2: 能以最实惠的价格体会到营养健康的羊奶粉，喝出咱们的好身体好健康，真的是机会太难得了，每人只限购一箱，大家抓紧订购吧，抓紧订购吧。
12: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13: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4: 头痛啊！
15: 头痛，有合剂呀、啊，
16: 那就开合剂功阿卡分散啊。
17: 合剂功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18: 白云山合剂功制药。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为什么你家的装修效果图很好看，落地就翻车呢？为什么同样的面积，你家越装越贵，而别人却能一口价全包？
6: 因为喜百年有 AI 试装系统，效果不翻车，全包装修一口价100平仅需118,800元。
5: 现在喜百年和贵州卫视联合征集50户媒体样板房，报名就送价值6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名额有限，拨打电话0851-8851-6688，或者是扫描屏幕2维码就可以预约喽。为什么同样的装修，你家水电管线走得乱七八糟的？为什么大牌的材料，你家多花好几万，而别人却能拿到工厂的底价呢？
6: 因为喜百年自有工人团队，标准化施工，自有供应链，没有中间商，真正做到全包装修一口价，100平米仅需118,800元。
5: 报名成为喜百年和贵州卫视的媒体样板房，就送价值6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名额有限，拨打电话0851-8851-6688，0851-8851-6688，或者是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就可以预约喽。
7: 400公尺以下的高地都被共军占领了。南面沈振新的部队正向我540高地进攻，
8: 在催外线友军，快点行动。
7: 倒是我们的粮食跟水，
8: 没问题，徐州会空投接济的。
9: 报告，俘虏接到，
8: 带进来。
9: 是。

0: 姓什么？叫什么名字？是共军什么干部？
1: 报告师长，是我，
2: 小甫。
0: 你还活着，当了共产党的俘虏，还有脸来见我？

0: 的是不是？滚出去！滚！市长，我是您一手提拔的，您怎么打我骂我都可以，可是我心里的话不能不说。眼前共军几十万人把孟良崮围成了一个铁桶，市长啊，为了您自己，为了74师3万多弟兄，这个仗再打下去，
1: 你这个败类，我宰了你！
0: 市长，带下去，
2: 走，
0: 下去，下去。
1: 严加看管，不准任何人跟他见面。
0: 市长，540高地失守了。

都丢到共产党那边去了。张德兰，把他弄了。

0: 同志们，二营来换马了。
1: 同志们，你们辛苦了，帮你们下去休息。
2: 哎，同志，这半箱饼干就留给你们了。
1: 好好。
3: 外线友军进展太慢，83师离我们还有5公里，25师还有8公里。中心开花，不可能了，不可能了。
4: 喂喂喂，我是幺幺，你再说一遍。
5: 共军还在不断向我们进攻，我们的伤亡越来越大。
6: 共产党想吃掉我74师，还得长一副好牙齿。
3: 师长，形势的确很严重啊，包围圈越来越小了，不能再这样守下去了。
6: 你的意思是？
7: 师长，马上集中兵力突围出去。
6: 突围？不，
5: 眼前也只有这条路了。
7: 留得青山在，还可以为党国效忠。
3: 对，保存实力要紧呢。师长，何必跟共产党争一日之短长呢？
6: 好吧，黄昏以前突出去。你们来看，这是540高地。方连长，集中炮火给我。

0: 参谋，哎，
1: 啊，
0: 参谋，五四零高地打得这么厉害，咱们下来休息半天了，怎么还不让我们上去呢？
1: 依我的估计啊，
2: 敌人在这个时候进行反扑，真正的意图，也许不是为了夺回五四零高地。
3: 我也是这样想的。我们兄弟部队从东西北三面攻得很紧，张灵甫狗急跳墙，很可能冒险。
4: 你是说敌人打算从五四零高地突围出去？
3: 我是这样估计的。敌人外线增援部队83师离五四零高地最近只有5公里，

0: 反扑五四零高地的敌人有多少兵力？
1: 据刘团长估计，已经有2个营。有什么任务，我们四班保证完成。这回我们班又该换换装备了。
2: 说得对，咱们全团全军都该换换装备了。
1: 不过现在啊，你们还是老老实实待命啊！团长，曹师长让你赶快上去看看。
3: 团长，困难的任务。 交给我们吧，消灭七师四师，同志们早就等着这一天了。我恨不得亲手出长宁府。

0: 师长，把三英拿上去吧。
1: 好，你等一等。
0: 反扑五四零高地的敌人不断的增加，攻势一次比一次猛，守五四零的部队伤亡很大。刘胜想把三营调上去增援。
2: 别的方面敌情有什么变化？
0: 没有什么变化。是不是同意刘胜的要求，把三营调上去？
2: 慢一点，不能过早的把三营拿上去。张灵甫是惯于声东击西的，

0: 告诉曹师长要沉住气，守五四零的部队要好好的组织力量，坚持下去。告诉刘胜，三营先不要动，我们再看一下敌人的动静。
1: 师长，我都准备好了，开始突围吧。
2: 再等一等，
0: 已经不早了，可以行动了。
2: 不，命令黄旅长对五四零高地的进攻还要加强。
3: 五四零高地丢掉一处前沿阵地，六连一个排打得很英勇，全部牺牲在阵地上了，现在正在

0: 有什么新情况？外线敌军83师没有什么进展，可25师又向前推进了3公里。
1: 哦，25师倒有进展。
0: 离我们还有多少路？离我们385高地还有5公里啊。
1: 他为什么这样积极啊？
2: 这里边可能有文章。
1: 就是嘛，马上打电话给陈坚，问问385高地附近有没有情况。
3: 喂，师弟。
0: 陈坚来电话说385高地附近发现敌人在运动。
4: 有多少敌人？
3: 喂，有多少敌人？
5: 看样子敌人有一个团。
0: 敌人开始向385高地反扑了。
1: 张令甫这个狡猾的家伙。
0: 命令刘胜赶快带3营去增援385高地，不许放走一个敌人。

0: 报告师长，共军的火力实在太猛了，我们三次冲锋都冲不出去啊，我们部队的伤亡实在太大了。
1: 不管伤亡多少，20分钟以内一定要占领385高地。
2: 张灵甫这条疯狗看中了我们385高地了，他想在我们枪口底下找条路逃跑，你们有些什么意见？
3: 让他问问我们的刺刀跟手榴弹同意不同意。
2: 嗯，周围让他们扛住尾巴雷，夹着尾巴回去。
1: 对呀，同志们，我们一定要守住阵地，绝不能让一个敌人从我们阵地逃掉。
3: 政委，我们人在阵地在，

0: 385阵地已经被我突破，已经突破了。
1: 你打得好啊，突出去以后我替你向国防部请奖。嗯，
2: 怎么样，我们也该准备准备了吧。
1: 向徐州报告，我们要下山了。
2: 好，
1: 这个鬼地方可把我憋死了。

0: 政委了没有？
1: 没有。
0: 政委，打铃，打铃。
2: 政委，
1: 啊，哎，不要紧的，
2: 逃出去的敌人被我们消灭了。

真是出乎意外，出乎意外！冲出去两个连，一半被打死，一半被俘虏了。师长，共军的大炮已经打到我们洞口了，快往山顶上搬吧。

0: 是，
1: 叫三排长动作快一点。是，连长，不行啊，敌人火力太猛了。
0: 叫三排长注意避免伤亡，打仗不能光凭硬拼，要他动动脑子。
1: 是。
2: 怎么样？敌人火力太猛，上不去。你来，看见了没有？派一个排从右边插过去。
0: 是。
2: 不，派两个排，你亲自带去。是。王参谋，通知八连。 让他们从左边迂回过去，占领西北角那小山头。是。电话接通了没有？要炮兵。
3: 团长，快往走！
2: 卫生员，快！团长，你快打电话，通知炮兵。
4: 向西北角小山头开炮，快！快去把政委找来。
5: 是。
6: 喂，老兄，我们的情况现在非常紧急，请你赶快靠拢，赶快靠拢。
5: 我们的进展有困难。
1: 喂，你不是说只有5公里了吗？
7: 共军对我们的压力很大，压力很大呀！
1: 阿菊，刘团长怎么样？
8: 流血过多，昏迷还没有醒。

0: 你放心吧，我们一定把他戒备掉。
1: 宫上，孟良公活捉张灵甫。
2: 正美。

0: 恩长，小德子，好好干，革命到底。
1: 告诉医生要用一切力量抢救，我派卫生部王部长马上赶来。
2: 是，
3: 政委，
1: 刘团长。喂，你听见没有？不要耽误时间，要赶快想办法抢救。啊？什么？你说什么？

0: 是他，他有什么话吗？
1: 宫上孟良崮，国若张灵甫。

0: 师长，共军离我们固定只有200公尺了，一个炮弹我们就要死伤好几十啊！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了，师长。
1: 镇静一点，参谋长。
0: 镇静也不能挽救这个局面了，应该做紧急处置了。
1: 你来干什么？
0: 也许师长有话跟他说。
1: 我没什么说的。

0: 总司令，总司令，我是林甫啊，张林甫啊，请你训示，请你训示。
1: 我在你的上空，我在你的上空。委员长要我向你慰问，这一仗关系重大，不惜鼓舞全军再接再厉。只要再坚守两小时，局面就会改观。只要再坚守两小时。
0: 喂喂喂！

0: 小普，你的话我考虑过了，你去告诉共军，叫他们停止攻击，后退300公尺，我跟他们谈判。
1: 晚了，人家不会上这个当了。

起来。

0: 放福利，老人洗澡以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直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1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2: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3: 我今年78岁了，我这个腿啊，膝盖骨刺10几年了，一到阴天下雨就疼得不敢使劲，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4: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时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 利，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6: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扫码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

0: 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洗澡腿发软，起身腰难弯，地板湿滑怕摔跤，蹲下就难站起来。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凳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公益发放，特别是腿脚没劲、站立不稳、弯腰困难的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2: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纸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戴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4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 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2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4: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5: 我今年78岁了，我这个腿啊，膝盖骨刺10几年了，一到阴天下雨就疼得不敢使劲，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0: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失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6: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扫码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直接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2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 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洗澡腿发软，起身腰难弯，地板湿滑怕摔跤，蹲下就难站起来。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凳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公益发放，特别是腿脚没劲、站立不稳、弯腰困难的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7: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8: 借钱难要贷款，打96688，24小时服务解决贷款疑难，还能去贵州农信业务通晓程序快速办理。想要了解更多，就上乾隆云微银行、乾隆云 APP 移动客户端。
9: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10: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风 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1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2: 欢迎欢迎，
13: 三二一。

0: 养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2: 中国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3: 紧随军总部会派一个重要人物来到金阳，执行一项秘密任务。
4: 你已经破例了他们的密码，你怎么会认识这个人？
5: 跟他从小一起长大，他是小婉的哥哥。
6: 他要投靠鬼子，
7: 大不了我在背后打他黑枪。
8: 袁西山要高调出去引杀一阵吧，我们就要高调的保护你。
9: 你们是在拿我的命当赌注？
10: 这是我们的内线给我们的商会布防图，想办法主动接近周金城。
8: 你觉得他们这次行动是声东击西呢，还是周金城呢？
5: 据说有一伙人要袭击周金城。
11: 是你失算了，还是他们没有胆子来？
5: 你哥哥是个大汉奸，就是你放走了他，
12: 我要杀了你，给同志们报仇。
1: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13: 红军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1: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14: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1: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15: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1: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16: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17: 这是八角莲。
1: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18: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1: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声，早在文字之前就已温热人间，仍以九宫神灵与天地往来，与自己对话，千年流转，久入理序，入诗词，入凡尘烟火。这种感觉被酿进了岁月，在西南群山之间，赤水河昼夜流淌，顺节气投凉，循自然行事，一年一轮，时间在窖池里缓缓发酵。几十年如一日的酿酒人，守着翻涌的酒甑，酒香铺开，向山间雾起，轻而不散，酱香再次成型。

在贵州，酒从不孤单存在。酒是这片山地最直接的语言，它在节庆里，也在烟火中，在盛典里成礼，在日常里成情。在山间迎客的第一碗里，也在远行归来的第一口中，今天的酱香在山野，在旅途，在更浓烈的时刻。东方的深沉与世界的开放相遇，传统的酿造与当代的审美并肩，厚重仍在，姿态更新。当脚步慢了下来，山水喜相逢，诗酒趁年华。风起于赤水，香行于河谷，千年的酿造在贵州成为日常。有人为山而来，有人为河而来，也有人只为这份热烈而来。这一刻不急，这一杯正好，千年东方味，能饮一杯。

打不动就要防守，互联互找，找边调，继续。 我来打，你看啊，腰部带动手臂。

0: 出来！上下上下上！别掉手！别掉手！别掉手！
1: 不行了，不行了！
0: 不可能！这才是我平时训练量的15%，我的身体不可能那么差。
1: 可是我的精神承受不了。
0: 还是那句话，明天你要是敢给我丢人，咱俩同归于尽。
2: 老板，您就等着我暴揍艾芳吧。
3: 用这副拳套，里面加了石灰粉，遇到汗水会变硬，裁判也搞定了。
4: 好，我们正在比赛现场，再过10分钟，两个俱乐部的预热赛即将开始。艾芳一直是夺冠热门，跑帅也是后起之秀，人气也相当的高，不容小觑。我们将为您实时转播。
5: 你每次出场都有 BGM， 让
4: 我们一起期待这场热血的比赛。
0: 拿过来。
1: 过来了，你怎么？
6: 打死你！
1: 这几个说你？
0: 看来你跟郝帅之前闹得很不愉快。
7: 郝帅，
8: 谁啊？
9: 哎，别上去，别上去。
7: 他是谁啊？
9: 你是不是傻呀？真以为我跟你好好谈呢？我以后是要当拳王的，你这大傻妞根本配不上啊！
7: 你以后不会有好下场的。
9: 那你管不着。

0: 幸会。
1: 各位观众，超人全用争霸赛预热赛马上开始，林峰俱乐部对鹰神俱乐部，请双方选手登场。
2: 马军，一会儿我暴揍他的时候，你可不要太心疼。

0: 他拳头太硬了。
1: 裁判，你是不是瞎了？他的拳头有问题。
2: Box，
1: 你挺住，我就有办法。
2: 好，
1: 信我。艾峰，
3: 行不行？
1: 艾峰，
3: 他被夺舍了。咋这么菜
4: 呀？太弱了吧，这一群。这不会砸进去？太
5: 行了！
4: 这
5: 菜呀，他现在情绪失控了，需要。
1: 真是笨，打拳不能走神，我身体能扛得住的。
0: 我扛不住啊，我是真疼。
1: 真是废物，
0: 我拼死拼活是为了谁啊，白眼狼？我命苦啊！
1: 你输给好帅不说，还害我在伊萨面前颜面尽失，谁才够惨？
0: 我说了我不打，你非让我打，我又打不过。 那太狠了，
1: 你吵死了。别给我哭了，不，赶紧想办法换回来。我得找机会跟伊萨好好聊一聊，再打一场。
0: 你怎么了？
1: 疼。
0: 今天几号？坏了。来，把这个喝了，能缓解一下。
1: 什么东西这么难闻？
0: 藿香正气兑开水，我喝这个很管用的。
1: 这玩意能喝？哎呀，拿走拿走。
0: 你打拳这么痛都不怕，这是药你怕什么？喝，都喝了。
1: 这生理期的痛，确实疼。主要是我这个肾上腺素没有调动起来，
0: 还有点，都喝完。来，我的身体我知道怎么调理。哎，我跟你说，我们女人是很强的，你该庆幸，就痛这么一小下下，我可是每个月都痛的。
1: 其实今天输了比赛。也不能全怪你，好帅在他的拳头里动了手脚。
0: 对啊，他的拳头硬邦邦的。我给你揉揉吧。

0: 没想到你也有偏方。
1: 哦，疼疼疼，疼疼疼疼，好疼！
2: 这疼痛接受度还是有区别的。别动啊，别多想啊，我也是在调理我的身体。
0: 我要回家一趟。
2: 回去干嘛呀？缺什么我给你买。
0: 我这么久不回去了，我想回去看看。
2: 家里有谁啊？
0: 没有，但是我就要回去一趟。
2: 行，那我陪你回去。
3: 也好，那我们出去散散步，欢送一下大姨妈。
2: 换衣服。

0: 你就住这儿啊？对呀，我爸妈都在老家，我自己在这里打工。这些你拿回去好换。
1: 以后衣服我给你买。这些挺好的，也不是破烂。
0: 以后换回来也是你的。我知道你有实力，但是我不想欠你的。而且我跟郝帅真的没有阴谋，这事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行了，这事儿以后再说。回去吧，省得节外生枝。赶紧的呀！二位留步！
2: 在下鱼鱼，两位的烦恼本门自有解决的方法。
1: 什么？
0: 真的吗，大师？
2: 二位随我一同回山门，与我师兄一叙，可好啊？
0: 山门远不远啊，大师？
1: 你说你有办法解决我们的问题？
0: 走，看看去。有机会就去试试。

0: 二位里边请。
1: 哇，好神奇啊！
2: 这什么鬼地方？
1: 走走走！哎呀妈！
0: 二位这边用茶。
1: 卷，书卷的卷。
0: 本门名号卷帘门，是上古流传下来的仙道，历史悠久。道
2: 行了，别吵，到底有什么办法？
0: 哎，小友莫急，有办法的是我的师兄，请先坐下喝口茶，我这就去请我师兄。请。哎，
2: 你傻呀你，小心有诈。
1: 奇奇玩意好多呀。
2: 卷帘门，什么狗屁卷帘门，不能了，咱们走。
0: 二位留步，这位就是我的师兄秀念大师。
2: 秀念大师，
3: 大师
2: 是干啥的？又是个骗子。
3: 哎，二位莫急，你们身上发生的事情本人曾经历过。
4: 大师，你也交换过灵魂啊？那您是怎么换回来的？我俩试过了，接吻没有用吗？
2: 是要到底怎么样才能换回来？
3: 我并没有换过。
2: 那你扯什么呢？
3: 遥想当年我在山上修行的时候。

0: 偶遇到过这样一对男女，起初我并不知道他们是互换了灵魂，只知道他们是来求拳法的。但是当我知道他们的秘密之后，我便开启了本门另派奥义修为。乾坤腾挪。
1: 乾坤腾挪。
0: 所以当晚我便假死隐遁，由副掌门亲自将秘籍传授于我。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我终于参透了这个之间的多维因果，所以才差师弟请你们二位前来。
2: 大师啊，快帮帮我们吧。
0: 没错，这个多维因果呢，不是物理上，它是前世今生。
3: 我们不想知道为什么，我们想知道怎么办。
0: 是，这个多维因果呢，用科学的话说，就是产生了量子纠缠。而这个量子态呢，正是你们转换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个量子态啊，
2: 你说的没错，他们是骗子，咱们走吧。
0: 且慢，这个量子态呢，可以随意转换。我走访了千山万水，历经了千难万险，经历了
2: 99-81难。
0: 那倒不至于，反正就是吸收了天地之精华，才练就了这一颗天地无极大还丹。只要吸收了此丹，二位的身体便可换回来。师弟，展示。
2: 这么大？
0: 我对药量的把握还是不太能把握，所以用光了所有的药材。
3: 是不是只要吃掉就行了？
4: 二位一定要同时服用，不得有误哦。
2: 司马道火满意，试试呗。
0: 本门呢，秉承着悬壶济世、救苦于世的原则。
4: 既然与二位这么有缘的话，我们自然很希望二位居士可以随喜的，这样以便本门维系运转的嘛。
3: 看，在这儿等着呢。
5: 和谐

0: 传播品牌文化，提升品牌价值。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品牌，下面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相关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高标准农田建设，要确保质量，让广大农民真正受益。按照规划，我国到2030年要建成13.5亿亩高标准农田，并陆续把具备条件的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去年，贵州建成高标准农田141万亩，累计达到了2042万亩。盛夏时节，万亩良田里稻苗青青，全新的农业生产方式还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归土地。
1: 每周一到周六上午9点，黔西南州普安县细川村的直播间准时开播。27岁的村党总支书记李青是村里的第一个主播。
2: 这个红米的话，就是通过我们的高标，把那个闲置土地盘活之后呢，我们尿黄地全部给它种出来，粮食产量上去之后呢，我们也是尝试着直播间搬到我们的田间地头。
1: 2024年，村里完成了1.65万亩的高标准农田建设，让零散地块集中连片，旱能灌，涝能排，亩均增产约100斤，土地效益提升了，村里活力也足了。这个由5名95后村干部运营的账号，半年来卖出农产品20多万元。
2: 像我们的大米2.8块，菜籽油啊，面条，各式各类的农特产品都是可以卖的。农村最大的资产其实就是我们的土地资源。现在也有老乡给我们反映申报这个高标准农田，想通过我们的努力，就是说吸引更多的这些年轻大学生返乡来建设家乡嘛。
1: 这几年村里新改建了机耕道，生产路超24公里，路修宽了。大学毕业后的李成文回乡干起了农机租赁服务，短短一年，他家的农机就从2台增加到了8台。
3: 这个是前2天才来的，可以收水稻、小麦、五谷杂粮，就生番土地的。这个目前在我们普安来说应该是最大的一台，现在的路基本上都在2.5米以上。以前如果让我们自己去背，我们是不愿意种的。现在我

0: 自己种的50亩那个苞谷，20亩的水稻，80%以上的都是那个机器完成的。
1: 目前全省2025年的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已经进入尾声，各地农业部门因地制宜，在有限的土地上寻找增量，将潜力高的土地建成高标准农田。
2: 那个窝子里面的土地就是全部被水淹了，今年就是坡改期的时候就把最那个地方进行一个集中的整治，现在他们都可以种上玉米了。施工进场的时候，针对每一个地块再形成一个更细更小的一个方案，今年新增耕地目前统计下来的话应该是10多亩。
1: 去年贵州建成高标准农田141.6万亩，累计达2042.2万亩。那良田建成了由谁来管呢？在龙里县已经验收的15万亩高标准农田，按区域与66个村签订了管护协议，并明确责任人，同时通过培育种植大户，促进良田高产稳产。
3: 这里是130亩，以前大大小小是300-400块田，现在改为38块了。政府牵头嘛，农户手里面流转过来的，我再从村上区里面承包过来。太小了，也没有人愿意种，他自己的工资都收不回来。现在连片年收入啊，大概也有10来万吧。
1: 村民的账算得很清楚，用机械化代替人工耕种，每亩地的人工成本降低了200多块钱，再加上解决了灌溉问题，增加土地肥力，农田亩产提升了150斤左右，这样每亩土地的净收益较之前大约增加400元。村里还积极对接粮油市场，让种出来的粮食卖得好。
4: 通过定点销售对接了4家大户，省内外的一些经销商，订单式的一个销售，发动我们本地的网红直播带货，线上线下的统一的去销售。
1: 连片万亩的高标准农田也给低空农机的规模化作业提供了可能。来自湖南的00后小伙在这里当上了专职农机飞手，
5: 做的是属于一种叶面肥的这个肥料，科技改变未来嘛。在天上会拿着遥控器跟在田里面撒肥，这些肯定是现场这边嘛，山林作业嘛，把材料运到山上，这些我们都可以。我们团队是13个人，都是20来岁，
4: 培育那些大量的这些种植大户和飞手啊，这种农机手啊，统一育种，统一品种，统一机械化，统一收割，通过对接粤港澳的市场和贵阳的市场，实现这个整个的规模化、品牌化的发展的话，解决这个粮食安全保障问题。
1: 去年龙里的粮食产量达8.28万吨，实现连年稳步增长。从农民不愿种到吸引年轻人回乡机械化种，高标准农田不仅建起了农业的产业路，也搭起了新农人的回乡路、干事路。今年贵州提出要继续分区分类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可以预见在这片越来越好种的土地上，会有更多的年轻人成为主角，让手机、无人机成为新农具，土地人气旺了，乡村底气足了，现代化农业的路子也将越走越宽。
6: 15五规划明确，要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推动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根据贵州省省属国有企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3年行动方案，2025年至2027年，省属国企研发经费力争年均增长10%。目标引领之下，今年一季度省国资委监管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了29%。省属国企如何发挥先锋队的作用，依托重大项目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呢？来看报道。
7: 我现在是在黔南秋水蓄能电站的施工现场，身后呢就是这个蓄电站的上水库，它建成之后预计可以蓄水850万立方米，它和下水库的高差是达到了526米，在用电高峰期的时候就可以从上水库的水流到下水库，从而产生电能。
8: 这种电力稳定又绿色的抽水蓄能电站被看作是新型电力系统中重要的调节器。15五期间，我国预计开工抽水蓄能电站超3000万千瓦。然而，电站在使用过程中会有高频次的水位变动，这对喀斯特地区的地质结构来说是个极大的挑战。
9: 水位的变幅24米，相当于我们的8层楼高嘛，会对岩溶地区的覆盆的稳定性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8: 黔南抽水蓄能电站总装机容量150万千瓦，是目前西南岩溶地区投资及装机规模最大、水投最高的抽水蓄能电站。建设团队在前期勘测中发现，其上水库涵盖了一个地质断层、2个落水洞、3个岩溶洼地，并跨越了4个地质结构层。团队决定科学研究。

0: 又和施工队伍同步入场，针对上述问题开展了关键技术研究，并成功申报上级科技重大专项。
1: 通过水汽压力的监测呀，地质缺陷的处理啊等等这些工程手段和技术手段来指导工程。如果我们不做这样一个科研，这几个岩溶洼地，这几个落水洞它是如何演化的，对电站水库的运行造成多大的影响，第一手的资料已经没有了。
0: 施工一年半以来，项目已申请发明专利7项，并在施工过程中探索出一系列工程技术创新。在地下厂房施工中，团队用监测仪器优化了冻蚀稳定技术，为工程节省投资约900万元。
2: 的楼高的话，相当于是18层多，厂房应该监测仪器总共有200多台套了，它的精度可以达到1%毫米。我们能根据我们的监测数据实时传输来分析判断我的支护需不需要优化。
0: 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中持续推动创新和产业融合，去年省能源集团实施363个研发项目，研发投入24.99亿元，同比增长12.57%。今年集团新成立了实验室分公司，从制度层面进一步推进产学研融合。
3: 对集团重大专项开放基金项目和治理项目实行分级分类管理，后续呢，实验室科技成果走向厂矿企业将会更加的顺畅，紧紧围绕富矿经开，集中攻克卡脖子的技术难题，带动省内的煤矿、电力等行业这个整体技术的一个进步。
0: 同样在制度上探索的还有贵州钢省，在承接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主缆钢丝绳设计任务时，企业首次组建了智慧钢丝绳研发团队。去年企业基于该团队设立了数字技术研发室，专攻钢丝绳数字化项目。
4: 光纤制作、光纤改装和运输，在这个施工的过程中它都有可能被折断。现在的这个技术的话，就通过在每隔1米就放一个传感点，除了对我这个受力的一个实时监测以外，我们可以监测缆里面的一个温度、湿度。
0: 目前团队正在进行第3个版本的研发，将智慧钢丝绳技术运用在世界级超大跨度悬索桥张晋高长江大桥的猫道承载索上，这也是全球首次实现碾制结构钢丝绳的全维度智慧化赋能。
4: 2380米，但是现在是4400米，难度就不止翻倍。目前的话，我们就是准备开始第1根大样件的这个生产。
0: 现在贵州钢省已拥有多个层级的科技创新平台，并长期保持年均研发投入强度3%以上，累计主导及参与制修订的国际标准、国家行业标准共73项，打破了222项技术壁垒。
5: 开发高性能金属线材制品，满足航空、航天、海洋工程、新能源、大跨境桥梁等高端领域需求，依托重大工程迭代技术，形成工程应用到技术迭代再到市场拓展的正向循环。
0: 从大项目引领到平台建设，省属国有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正在不断强化。十四五期间，省国资委监管企业累计投入研发经费超180亿元。落实3年行动方案，贵州将进一步集中优势资源，一体推进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和生态构建，加快打造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6: 企业出题，高校答题。去年贵州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合同金额突破8亿元，省内高校累计完成植物科技成果赋权超500项，作价投资总额达9亿元。从酸汤发酵的微生物菌群破译到世界第一高桥的智能巡检机器人载翼护航，一批批科技成果正从书架走向了货架，在产业一线开花结果。
7: 在贵州大学酿酒与食品工程学院实验室，酸汤研发团队成员正在分离筛选好菌，识别酸汤中的风味物质。
8: 酸汤发酵自然酿造，不同的区域、不同的环境，微生物的组成、数量、多样化就会发生改变，酸汤会出现添加纤味。我们就是要把这些自然发酵的微生物类群给它解析，找到里边的最好的、最优的菌群，去组合，去精准控制。 控制这些微生物。
7: 经过20年攻关，团队研发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复合异角。

0: 保菌剂，并升级智能酿造发酵技术，推动贵州酸汤生产的标准化、规范化进程。目前，贵大酸汤研发团队已与20余家食品企业建立了产学研合作关系，其中安顺南山坡食品加工有限公司就是其中之一。团队助力该企业实现一键酿酸汤数字化生产，建立10万吨以上的酸系食品生产线。
1: 通过多菌种复合发酵呢，大体的风味及那个品质给它稳定住，我们后续完全的定制化的那种发酵标准给它做上去。
2: 和南山坡共建了贵州省酸汤产业技术创新中心，整合了省外的科技资源，加上团队的发酵酸汤的这些技术成果，由南山坡牵头的申报农产品加工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回批了800多万，现在呢很多产品已经面世了。
0: 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的双向奔赴，这样的场景在当下的贵州并不少见。在花江峡谷大桥，一台轨道式智能巡检机器人定期巡护大桥安全。这位特殊的医生是由贵州交通职业大学智能交通装备制造科技创新团队历时7年研发的，搭载了高清云台拍摄设备和智能识别算法，能对桥梁关键构件进行自动化全天候监测。
3: 以1公里的一座桥梁为例，如果采用桥梁检测车，需要是8个人，起码4-5天才能检测出来有一些部位不能够应检尽检。我们现在研发的这个机器人，只要1个人几个小时就检测完了，而且安全性高很多。
4: 贵州的桥梁监控的难度不是其他平原地区桥梁所能够比拟的，支座的破空啊、变形啊、破坏啦、钢索呀、钢构件锈蚀啦、塔柱上有没有产生裂缝啊，这些是影响桥梁健康的非常重要点。机器人的引入解决监测过程当中安全。
0: 在机器人拍摄的桥梁制作图像上，裂缝、螺栓松动，任何细微变化都会被红框实时标注出来。它与人工检测相比，在巡检效率提升90%的同时，成本降低80%。运用前，该机器人已经过3次改良。
5: 第一代巡检机器呢，采用了一种单轨的模式，而花江峡谷大桥它是有十字的地方，抗风性是不行的。在第三代，我们采用了3轨的形式，底部的驱动承重轨来带动机器人的移动，然后两面侧轨来稳住整个机器人的抗风性。在材质上呢，采用了高强度铝合金，再加上内部空间结构的优化，使它的抗风稳定性也不影响它的功能性。
0: 目前，该成果已获得2项国家实用新型专利和1项软件著作权，创新成果紧密贴合行业需求。贵州交通职业大学正以交通基建、交通装备、交通服务3领域为核心布局专业。来自高校的持续探索正推动应用型、技能型科技成果更加精准地对接产业一线。2025年，全省技术合同成交额较2024年增长13.3%，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已达29.8%。越来越多的科研种子正在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持续为贵州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创新动力。
6: 做人讲良心，成。

流传千年，历久弥新。孙汤承载着苗族厚重的历史。

岁月沉淀，酸汤蕴含着苗族的匠心和智慧。

0: 挑万家。
1: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2: 富集的矿产资源是贵州突出的比较优势。今年以来，贵州围绕着设备智能化升级、产业链延伸等方面，持续深化富矿精开战略，在着力提升优势矿产资源供给能力的同时，推动产业链向下游延伸，价值链向高端跃升。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贵州规模以上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产业集群的增加值同比增长了9.8%，成为推动工业生产较快增长的重要助力。
3: 在毕节市织金县的摩天冲磷矿调度中心，工作人员正实时了解井下采掘和地面选矿的信息。为提升采矿的效率和安全性，项目投用了井下远程操控破碎机、全自动选矿流水线等智能设备。今年上半年累计开采磷矿约132万吨，超额完成开采任务，
4: 产出高品质磷晶矿56万吨，实现工业总产值近5亿元，资源综合回收率提升至90%以上，各项核心指标均超额完成既定任务。
3: 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天柱县的这家贝岩加工企业，各条生产线正全速运转。今年1到6月，企业碳酸钡、高纯硫酸钡等产品产量达到11.4万吨，产值近4亿元，顺利完成上半年生产任务。眼下，企业在抢抓生产进度的同时，全力推进二期高端贝岩技改项目建设，进一步满足市场需求。
5: 紧盯重点企业生产建设进度，实时跟踪产能释放，全方位保障企业水电气物流要素供给，推动企业挖潜增效。
3: 矿产资源吃干榨尽，离不开设备的升级。六盘水市红果经济开发区依托丰富的煤炭资源，着力打造能矿装备制造产业集群。
6: 我身后的这个大家伙呢，就是刚下线的一台防爆智能单轨吊机车，依托智能产线，在这里呢就能够一站式的完成零部件的加工和整机的组装，产出适配西南复杂煤层的全套矿用智能装备。
7: 单轨吊是一种悬挂在轨道上运行的高度智能化天空系统，产品的优势在于尾气排放最优，能耗最低，牵引力大，制动力可靠。我们还配套全周期维保再制造服务，每年能帮煤矿节约配套成本超500到800万元。
3: 在红果经济开发区，像这样的能矿装备制造企业还有56家。当地在持续推进以商招商的同时，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开展核心零部件研发，让产业实现从研发到生产的全链条发展。
8: 目前我们公司智能化改造证9项，专利证39项，拿下国家级绿色工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称号。
2: 六盘水煤炭资源丰富，煤炭原井储量达844亿吨。立足这一资源禀赋，当地强化科学统筹，聚焦富矿精开战略，推动煤炭从燃料向材料转型发展。如今，当地的一块煤可变成煤制甲醇、高端碳基材料等数十种高附加值产品。一煤独大的格局正逐步向现代能源化工和新材料产业并重的多元体系转变。
3: 近日，在六盘水市中山区，中集新能焦炉煤气利用项目顺利投产。焦化厂的焦炉煤气通过脱硫、液化、氢气提纯等工序，被转化为天然气与高纯氢气。
9: 每小时可处理50000标方的焦炉煤气和5000标方的转炉气。
3: 作为当地的重点绿色循环经济项目，该项目满产后可年产高纯氢气2400万标准立方米，液化天然气14万吨，全面覆盖本地及周边地区用氢需求。
10: 目前我们已与40余家用气企业签订合作销售协议，销售市场辐射云南、广西、贵州等周边500公里区域，产销部

0: 布局持续完善，项目今年预计实现产值2.7亿元。
1: 产品附加值提升的同时，产业链也不断延伸。在六支特区的美景华语项目，原煤在高温干流过程中产生的焦炉煤气被提纯为高纯氢，煤焦油被转化为合成氨等化工产品。技术的升级不仅将一吨煤的价值提升了10%，还带动了产业链的延伸。
2: 我们是使用美景华语焦化的副产品合成氨作为生产原料，通过管廊24小时不间断的供应，可以保证生产线稳定满负荷生产。
3: 我使用的原料主要是煤焦油，生产的产品呢，碳黑呢是年产是28万吨，苯甘是7万吨，还有改制沥青15万吨。
4: 以能源化工为主导，强化各产业链耦合协同，沿链体制推动煤炭由燃料向材料转型，配套储能、综合能源、仓储物流等支撑业态，激励发展绿色低碳集聚型工业。
1: 在水城区，贵州能源煤焦化电循环经济基地项目正加紧建设，全面投产后，项目年产值预计超100亿元，产品涵盖焦炭、焦油、天然气等。
5: 以200万吨每年循环经济煤焦化项目为基础，正在同步推进30万吨甲醇、20万吨电池两个项目。煤在这里不只是燃料，是原料，最终还要变为材料。
1: 聚焦焦炉煤气、煤焦油和粗苯精深加工，六盘水正持续推动产品向高分子材料、碳基材料等高附加值产品升级。六支、水城、盘北三个化工园区建设梯次推进，一园一特色、多元联动的产业格局正逐步形成。
6: 15期间，我们将持续扩大焦炭产能，力争达到每年能产出约87万吨煤焦油、28万吨粗苯、43亿方焦炉煤气，为下游精细化工把原料备足。在产业布局上，六支主攻煤焦油，盘北专做粗苯，水城重点发展煤制合成器，三个化工园区各有侧重，联动协同发展，全力打造千亿级西南煤化工集群。
1: 记者从南方电网贵州电网公司获悉，今年上半年全省全社会用电量1047.8亿千瓦时，其中工业用电量增长6.67%，成为拉动用电增长主动力。新兴产业领跑用电增速，全省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用电量同比增长29.4%，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大幅上涨97.85%。全省制造业用电量整体上涨9.63%，电解铝、黄磷、煤化工、钢铁等支柱工业用电量全线走高，化工行业用电量增长25.43%，煤化工上涨21.84%。同时，民生领域电气化进程加快，绿色低碳生活落地生根。上半年，贵州充换电服务业用电量15.9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9.07%。
7: 好的，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品牌节目，每周六晚的18点，我们不见不散。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中国茅台邀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0: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

0: 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我！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
1: 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一句“贵州就是白居易”在全网创造超12亿曝光量。网络热梗的背后是贵州宜居的环境、高性价比的生活成本。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到贵州，享受松弛感、人情味、烟火气。
1: 李炳军会见中国电建集团董事长丁彦章，省政府与中国电建集团签署全面深化战略合作协议。
0: 第15届中国贵州国际酒类博览会正在贵阳举办，来自全球的20000多款佳酿参展。
1: 以武会友，以武迎客，引武兴业。贵州村武既是超级 IP， 更要做富民引擎。
0: 2016年，从杭州一所学校退休后，陈立群校长开始到贵州台江支教，十年相守，全心付出。他送走了一批又一批贵州学子，也成为学生们口中的陈爸爸。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近期，一句“贵州就是白居易”的赞叹，创造出超12亿的全网曝光量。为什么这句话有这么大的魅力，引爆网络？我们一起去了解这句网络热梗背后，贵州时时处处迸发出的松弛感、人情味、烟火气。
3: 刷到这个贵州就是白居易，这里的空气也好，生活也便宜。
4: 坚持来了5年，明年继续。
5: 100多块钱呢，我们4个人吃得很舒服的，有分有瘦啊，生活成本也不高啊。贵州等于白居易。
6: 把贵州和白居易三个字联系在一起，源自千万粉丝博主混之创造的网络热梗。白居指贵州遍布抬眼可见的青山绿水，美丽风光触手可及，清新空气唾手可得。居易则是说这里交通便利。

0: 店里生活成本不高。在当下的网络传播语境中，白居易不再只是一个中国人熟悉的名字，还指代了来到贵州能够拥有的松弛感、人情味、烟火气。
1: 我是去年暑期到这边来玩，就留在这儿。现在有10个学生周六和周日在跟我一起做琴。白居易其实我理解在这边待着就是开门见山，很安逸啊，很自在。
2: 这边有瀑布啊，包谷酒，阿姨叔叔们自己种的芹菜，土猪肉特别香。贵州就等于白居易，跟贵州的各方面都挺契合的。我们拍的贵州的视频每天评论加私信99家，他们就很想了解在这边住宿的环境怎么样，吃的东西怎么样。今年是6月，计划打造我们的农场，很小的成本就实现旅居生活。
0: 来自广东的制琴师吕嘉文，来自广西的百万粉丝博主七哥和露露，都是几年前初次造访贵州，如今又都成了贵阳市偏坡乡的新村民。像他们这样来了就舍不得走，有旅道居的人越来越多。刚刚过去的暑期，贵阳偏坡接待游客15000人次，较往年翻了2番。
3: 我们的民宿今年从6月份就开始满房了，四川、湖南、北京的几乎都是客人走了一波，又来了一波，住的最长的有3个月，大概5到60万块钱的样子。
4: 我们的村庄宜居，客人和我们的村民是同吃同住，性价比挺高。游客到我们这地方，确实实现了白居居易。
0: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在贵州连住15天及以上的旅居订单同比增长超40%，位列全国第3。在黔西市，今年暑期累计接待游客超270万人次，日均旅游总花费超1100万元。
5: 这里的水比较绿，山比较青，晚上在这边带上一家老小住个几天很好。
6: 我们到黔西1个多月了，每天还会到果园里走一走，看一看像家的感觉。
0: 贵州就是白居易，这句网络热梗正越来越清晰地成为许多人的切实生活感受。在安顺经开区的西湖山水小区，记者了解到，这里700多套房源已售出80%，不少业主来自湖南、江西、重庆等地。为了满足外地业主跟进新房装修等需求，小区专门推出置业加托管装修一站式服务。
7: 买了一套啊，总体感受到这里凉快，环境比较好，服务很好的，明年就可以直接来住了。
8: 我们总共有400多套小户型，每个月销售30到50套左右。
0: 今年以来，外地人在贵州买房置业成为房地产市场热点之一，各房企顺势而为，从卖房向卖服务、卖生活方式、卖情绪价值转变。在紧邻万丰林的新义市丰裕湾小区，已入住业主中近40%来自外省，新房购买者中外地人超过60%。小区推出22项服务措施，涵盖物业费减免、社群邻里活动、康养服务等方面。
9: 小区的服务很贴心，环境很好，让我们能够在这里安稳的定居，真正体验到白居易式的慢生活。我们来看房以后第4天就签了合同，这里既有诗和远方，又有人间的烟火气，满满的松弛感。
0: 一个谐音梗走红网络，反映的是人们的一种心境和一种认同。贵州的好山好水、便利的设施和服务，正在让更多的人能够在这里找到自己生活中的白居易。
10: 9月11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钧在贵阳会见中国电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丁彦章一行、副省长蔡朝林、中国电建集团党委常委、副总经理何燕峰参加。
11: 李炳钧代表省委省政府对丁彦章一行表示欢迎和感谢。他说，当前全省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加快构建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抢抓6张网建设政策机遇，全力扩大有效投资。希望中国电建集团与贵州一道项目化落实好战略合作协议，助力贵州建设工程企业开拓海外市场，更好实现共赢发展。贵州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企业在前投资兴业提供优质服务。丁彦章感谢贵州省委省政府对中国电建集团的关心支持。他表示，中国电建集团将进一步发挥自身优势，深耕贵州，服务贵州，持续扩大

0: 大在前投资布局，为贵州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蔡朝林、何燕峰代表双方在战略合作协议上签字。根据协议，双方将在能源、水利、现代化基础设施、人才、科研、咨询、服务等领域深化合作。省政府秘书长魏书旺、中国电建集团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0: 9月12号，由中国红十字会主办的2026世界急救日主题宣传暨应急救护志愿服务经验交流活动在贵阳举行。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边晓、副省长董家禄出席并致辞。
2: 29个国家和地区、1100多家酒企、20000余款佳酿同台。第15届中国贵州国际酒类博览会正在贵阳举办。比数字更有看头的是，这届展会聚焦场景营造与体验升级，推动卖酒向卖生活方式转变。跟随本台记者赴一场酒家盛宴。
3: 就是随便逛一下，
4: 逛一下本地的这些酒厂，
5: 一路品着酒走啊。
6: 刚刚随机问了几位朋友酒博会怎么逛，他们的答案几乎都是随便看看。要知道，这个是经国务院批准的国家级国际性酒类专业展会。今天我用3个关键词带大家解锁这届酒博会的新玩法。第一个关键词，国际化。深呼吸，这是来自全球佳酿的味道。格鲁吉亚的陶罐酒、意大利的果酒、智利的葡萄酒，16个“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佳酿在这里汇聚。
1: 我们带来了各式各样的葡萄酒，这款最高等级的名叫托卡伊阿苏，地位就好比中国的茅台酒。我在中国销售葡萄酒已经有10多年了，每年都会来到贵阳参加酒博会，这是我们最重要的展会之一。
7: 贵阳的这个展会我们是第一次来，带来的主要是伏特加，同时也有利口酒、金酒。第一天大家对我们的产品相当喜欢。
6: 今年酒博会还联动了法兰克福国际大奖赛，它可是被称作酒界奥斯卡，覆盖了49个国家和地区，每年可汇聚50000多款酒样和400多名国际评委。
3: 得到这次金奖是我们的一个金字招牌，让到更多的国际友人尝到我们的这个好酒，对我们前酒出海也是很大的推动。
8: I'm very happy。
1: 非常高兴能够与中国国际酒类博览会达成合作，让欧洲与中国之间能够开展更多交流。过去几天，我们还走访了多家白酒企业，丰富底蕴令我十分惊叹。贵州酿酒有很大机会在欧洲获得更高的知名度，而本次展会就是这一进程的良好开端。
9: 挑战开始。
6: 第二个关键词，年轻化。别再以为酒博会只是商务洽谈的场所，这里啊已经变成了年轻人的玩乐场。看，在我身后，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称号最多人同时调制鸡尾酒的现场，也太火爆了吧！
10: 现纪录是1710人，我们今天的挑战结果是1835人，刷新了这项纪录。这是一次酒文化的一个创新的一个演绎，让这么多年轻人参与进来，让世界可以看到中国白酒可以有不同的生活方式的那种展示。
11: 以前用洋酒比较多，但是其实随着这种调酒发展，希望能够加入一些自己国家的产品。对于现在的年轻人啊，白酒的味道是会偏重一些的。做调酒的时候，我弱化掉比较强劲的口感，保留它白酒那种香气在里面。
6: 第三个关键词就是生活化。今年的酒博会实行全民免费观展，整个展会也从单纯卖酒转向推动一种微醺的生活方式。
3: 刚刚我们也品了茅台酒嘛，口感是非常不错的，确实名不虚传。比较喜欢这边的设计，艺术感气息蛮浓的，这种紫色挺好看的，蛮出片的。茅台打造了双空间布局，室内采用的是东方雅韵、极致留白的设计调性。室外呢，我们以茅台月生活为主题，有非遗手作、澄清市集、演出舞台、互动打卡等体验内容，让消费者收获专属的体验。
6: 一座展馆，看见世界风味，看见年轻创意，也看见人间烟火。举办15届酒博会，千年前进酒乡正以开放、新潮、接地气的姿态拥抱时代。贵州推动卖酒向卖生活方式转变，想要传递酒从来不只是杯中之物，它是文明对话，是青春表达，也是普通人的日常欢愉。
5: 今晚全国民族民间舞蹈交流展演暨2026贵州村舞活动将在黔西南州拉开帷幕，十余支省内外队伍、数百参演群众以及多位职业舞蹈家将在四个县市展开多场活动。今年以来，贵州村舞品牌影响力不断扩大，继承为

0: 章、文旅、金字招牌，更成为各地兴业富民的产业引擎。
1: 在黔西南州晴隆县阿妹七托小镇，夜幕降临，国家级非遗舞蹈阿妹七托如约上演。作为这里的常态化互动项目，现场还邀请游客共舞，沉浸式感受非遗魅力。
2: 太开心了，我们全程围着篝火转了好多圈，一起跟着欢呼，嗓子都哑了。
3: 我们最多的时候一场会有两三万以上的人数，氛围很好，把所有的烦恼都丢在一边，只是尽情的开心欢乐。
1: 阿妹七托小镇是本次全国民族民间舞蹈交流展演的主会场，这几天不少参演团队陆续抵达，开始采场排练。今年以来，贵州村舞名气越来越大，让晴隆人气持续高涨。作为东道主的文安梅已经见惯了大场面，为了展现最好的状态，她和伙伴们专门又去小镇旁的服装厂定制了全新表演服。
4: 它是舅娘精心手工缝的，上面还有贵州村舞的标识，希望让全国更多的朋友看到晴隆舞蹈的美，来我们晴隆做客。
1: 村舞是舞蹈，又远不止舞蹈本身，它背后串起了文旅、手工制作、特色种养殖等多种业态。今年农历三月三，望谟万人村舞聚人气，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3亿多元。持续上演的贞丰六月六村舞，带动过夜游客占比提升超10%。村舞加农特联动展销，让新人一人米、望谟芒果等不断闯出新销路。在晴隆，村舞直接汇集群众26万人次。
5: 最直观的是增加我们很多订单，从去年到今年，总的订单增加了接近上千，同时也带动整个阿妹七托小镇的很多绣娘的收入。每个绣娘每个月会增加1500元到2000元左右的收入，整年大概会增加到3.8万元。
1: 一个月前，民族歌舞剧《锦兰》亮相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贵州原生态村舞在国家最高舞台绽放魅力。
6: 锦兰的根要扎在贵州的土地里，底色就是贵州村舞最本真的模样，让大家看见贵州的山水之美，看见这片土地上各族同胞守着传承隐秘的时代，并肩把日子过成锦绣的力量。
1: 过上好日子，踏上锦绣前程，是广大群众的内心期盼。以舞会友，以舞迎客，以舞兴业的村舞，正成为各地推动文化繁荣、产业提质、群众增收的重要工具。在兴义枫林布衣景区，暑期虽已结束，但旺季仍在持续。数据显示，今年兴义市的民宿以每月新增10余家的速度扩张。黔西南州民宿协会联合村舞组委会推出“看村舞住山居”优惠套餐，上线3天就售出600多份。枫林布衣景区是本次全国交流展演活动重要的分会场，比表演团队先到达的是游客和观众们的预订。
5: 目前，枫林布衣景区内的民宿已经接到超400人以上的预订，景区内一共有23家民宿，13日达到高峰期95%。
1: 在贵州，源自不同风俗、不同传承的民间舞蹈不计其数，这是村舞的厚实土壤。从村村寨寨、田间地头到国家大雅之堂，贵州村舞将散落的文化遗存重新拉回大家面前。从群众自娱自乐到各地游客舞者纷至沓来全民共舞，村舞既是文化名片，更成为以舞引流、以旅变现的产业引擎。
7: 村舞是一种文化基因，一种情感认同，一种文化自信，将重点打造村舞品牌，赋能文旅康养产业发展，促进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让村舞走向世界。
8: 2016年，浙江杭州一所名校的退休校长陈立群来到贵州台江县民族中学支教，担任校长。4年时间，他全心付出，成为学生们口中的陈爸爸，并获得时代楷模荣誉称号。2020年支教结束后的这6年里，他仍每月回一趟台江，家访困难学生，资助大学学费。他说：“人被需要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0: 高考的那个前一个晚上，然后陈校过来接你，然后还跟陈校就是握手了，很兴奋，都是双手的。之前是很紧张的，然后听了陈校的话之后，就感觉放心很多了。
1: 费用是谁出的？
2: 爱心企业，包括我已经在杭州办过红字班学生。
1: 花这么多时间，这么多钱，值得吗？
2: 看需要，看你是来锦上添花还是雪中送炭。如果说这一边感觉非常需要，就是值得的。
3: 你在读大学期间，大学毕业要读一个什么？
1: 您还是排在第一个，终身名誉校长。
2: 哦，他们还放着。
1: 哦，你没发现啊？您不知道啊？
2: 我每次来也都要到学校。
1: 啊，这就是您的办公室。
2: 他们说你这个办公室还是保留，鼓励我经常回来。
1: 十年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
2: 最重要的这个变化吧，老百姓呢也是大家都这个茶余饭后吧，那聊的都是喝米酒打麻将。这些年来，我觉得老师、学生、家长，整个社会他这个精气神起来。这些年来吧，我觉得自己还行，还能坚持，那我就尽量多的这个过来。因为这些孩子呢，还是很需要这样的培训。人被需要，我觉得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0: 9月11号，2026年世界攀岩攀岩世界杯在贵阳开赛。来自全球24个国家及地区的上百名运动员，在男子速度、女子速度、混合速度、接力等5个竞赛项目中，展开为期3天的激烈比拼。
1: 原都是看直播，今天到现场觉得真的不一样，真的是惊心动魄。
2: 去年就开始看的，每一场都在，很震撼。
0: 速度攀岩要求运动员在15米标准岩壁上完成快速攀登，对爆发力、技术稳定性以及临场发挥能力提出极高要求，极具观赏性。最终，中国选手邓丽娟以6秒14的成绩夺得女子速度项目冠军，印度尼西亚选手安塔西亚菲罗比阿尔希尔米以4秒65的成绩夺得男子速度项目冠军，
3: 突破了我尘封了2年的成绩，很开心，氛围也很好，沉浸在自己的节奏里面，一点一点往上爬。
4: This is my first gold medal and
5: 这是我第一次获得金牌，非常的兴奋。这边环境很好，天气也很凉爽，尤其是观众很热情，给了我很多力量。希望明年再来。
6: 我们连续3年啊，举办国际攀岩比赛，已经打造出了山地赛事的贵州样板。一方面啊，扩大我们的群众基础；另外一方面，发掘后辈苗子。搭建本土的后备人才梯队，争取更高规格的攀岩赛事落地。
0: 以金秋化事宜、范静觅知音为主题的范静山世界自然遗产生态成果展暨同仁生态旅游推介会昨天走进北京北海公园，通过成果展示、文旅推介、好物展销等形式展示范静山生态保护和产业发展的成效。
7: 看完之后特别向往，感觉那边的风景特别美，抹茶也特别好喝。
0: 范静山与北海公园两大国家级文旅 IP 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擦亮人文北海、生态范静品牌。9月11号，文化新风尚、红色新风采贵州红色文创设计作品征集活动总结颁奖暨成果转化展在红飘带举行。本次活动共收到来自全国20多个省市区的有效作品1646件，其中省外作品占比近30%。经过初审、线下终审、全网公示等环节，共评选出127件优秀获奖作品，
8: 涵盖了冰箱贴、笔记本、书签一系列的这样一个产品，从创意到美学到实用性都是非常的强的。
0: 现场企业代表与青年设计师代表完成多组意向签约，为优质文创设计搭建对接转化的平台。
9: 我做的是长征系列插画，叫做

0: 征途足迹，这次是签约6000元售卖整个那个插画的一个版权，作为学生证明了自己的一个创作实力。
1: 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贵州省第八届残疾人运动会将于9月14号到21号在黔南州举行。本届残运会共设9个竞技大项，210个小项，将有506名残疾人运动员参赛。
2: 既有田径、游泳等竞技项目，也有棋类等特色普及项目，同时纳入跆拳道等新兴残疾人体育项目。
3: 对现有体育场馆进行无障碍体制改造，避免比赛场馆重复建设，同时组织极富特色的文艺演出，展现贵州残疾人事业蓬勃向上的发展面貌。
4: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客户端等关注贵州丰收季，在铜仁古村落里，村民趁着晴好天气晾晒新谷，金黄稻谷铺满月落，与古朴村落相映成景。黔西南州测亨县的水稻、玉米陆续成熟，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5: 啤酒军品系列全新文创酱酒产品9月10号在贵阳发布上市。该新品立足赤水河优质酱酒产区资源，依托多年陈酿基酒打造，深度融合传统玉文化底蕴。发布会上，各界嘉宾还围绕酱酒品质升级、文化赋能、产业发展开展交流研讨。
6: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4: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6: 再见。

0: 中央广播电台中国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 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头手护身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1: 每一份对生活的期盼，每一次为日子的打拼，每一个脚踏实地奋斗前行的你，都值得最真切的美好。农户快贷，一点就贷，让幸福快一步抵达。
2: 要是有个任意门就好了。
3: 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天气预报。经历了前两天的降温之后啊，今天白天省内大部地区天气晴好，下午15时和昨天同一时刻相比，各主要城市的气温也是有所回升，而省会贵阳市啊，气温就回升了5度。虽然气温回升，但是近段时间昼夜温差依旧较大，请大家要记得早晚添衣。那么省气象台预计啊，今天夜间到14号的白天，我省的西部边缘以及西北部边缘地区多云见阴天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其余地区多云到晴。14号夜间到15号的白天，省的西部以及北部边缘和南部边缘地区阴天见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其余地区以多云天气为主。洞察风云变幻，志享多彩生活。想要了解更多的天气信息，您可以打开手机的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贵阳多云，16到27摄氏度。遵义多云，17到28度。六盘水阴转多云，13到22度。安顺多云，15到25度。七星关阴转多云，15到22度。铜仁多云，19到32度。凯里晴转多云，16到28度。都云多云，16到27度。兴义阴转多云，16到26度。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2: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2: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2: 旧衣回收
4: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6: 超员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护身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7: 调监为民，护幼无声，全链监管，安全特一，创新引领，共促发展。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赴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福建深耕红色沃土，汲取奋进力量，谱写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多项先行指标释放积极信号，我国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1: 国际人士表示，相信中国将继续引领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有力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9月1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赴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3: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

0: 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蔡奇、王毅等参加。
1: 位于福建的闽西苏区是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分别从赣南、闽西向于都集结，踏上了25000里的征途。青山不负长征志，如今的巴闽大地正以红色铸魂、绿色赋能，奋力谱写新时代全面振兴新篇章。
2: 眼下，位于福建三明宁化县的万亩国家级杂交水稻制种基地已进入抽穗扬花期，即将

0: 丰收。90多年前，宁化百姓用千担纸万担粮支援红军，一袋袋粮食堆出中央苏区红色粮仓的美誉。送粮上战场，送儿当红军，雨水深情传颂至今。松毛岭下龙岩市长汀县，当年红军扩红的标语墨迹犹存，救国不分男女老幼，寥寥数字映照初心。
1: 当年一批又批的热血青年就在这感召之下参加红军，参加了革命。他们深深地懂得跟着共产党有出路。这个镇不足万人里面，有名有姓的出气的2700多。
0: 近年来，在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推动下，福建龙岩、三明等地以红色旧址为课堂，以红色故事为教材，将上百处革命文物和一系列教育基地串珠呈现，推出精品红色研学线路，将苏区精神和长征精神化作激励新时代奋进前行的力量。
2: 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要传承先辈的红色初心，扛起属于我们的时代责任。
0: 长汀县曾是我国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县域之一，长征精神激励长汀人以滴水穿石、人依我石的干劲儿，攻坚克难数十年，创造了火焰山变绿洲的奇迹。目前全县水土保持率达到93.82%，高出全国平均水平20多个百分点。长汀经验已入选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新时代的八闽大地将伟大长征精神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动能。林业碳汇点绿成金，闽茶香飘海内外，昔日革命老区正蝶变为发展新高地。如今福建已形成电子信息和新能源两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先进制造业集群加速形成。其中海上风电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国内自主研制的全球单机最大容量26兆瓦风机投入使用，自主研发的动力电池、储能电池出货量稳居全球第一，已形成从核心材料电池电芯到储能应用的完整产业链。福建正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
3: 我们将坚持红色铸魂、绿色赋能，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筑牢绿色发展基石，全力推动革命老区苏区高质量发展，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8月份多项先行指标释放积极信号，我国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0: 8月份，各地重大项目建设提速，平均开工率环比小幅上涨。传统基建稳步推进的同时，新能源、城市更新等领域建设加快，基建结构持续优化。同时，投资结构持续向优。8月份，全国算力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近80%，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01.6%，新质生产力持续壮大，为经济稳增长积蓄强劲动能。消费市场延续向好态势。8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连续2个月上升。电子商品、家用电器与音像器材等升级类商品消费亮眼，同比增速均达10%以上。餐饮、交通服务消费同步改善，同比增速均达5%以上。反映中小型商户活力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为83.3，较上月提高1.7%。
5: 8月份，我国消费市场稳步回暖，新基建投资持续发力，坚实的政策支撑、超大规模市场以及完备的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正成为中国经济抵御风险、稳步发展的坚实底气。
6: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近年来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稳步增长，有效助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截至2025年末，中国对其他金砊国家直接投资存量820亿美元。今年1至7月份，中国对其他金砊国家直接投资约40亿美元，主要投向制造、建筑、电力等领域。 近五年来，中国累计为埃及、印度尼西亚等金砖国家培训商贸、卫生、农林牧渔、信息技术等领域专业人才超过3万人，为金

0: 专各国现代化提供有力人才支撑。今天，2026年服贸会迎来公众开放日。本届服贸会有一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和互动体验集中亮相。新能源汽车的闪充平台让绿色出行更便利。在体育服务展区，戴上 VR 头显就能置身赛场，一试身手。从展台到生活，服贸会上的新科技正在变成市民身边的新体验。
1: 哦，今年多加了很多这种 VR 啊、数字科技的这种内容，让我们的体验感也特别强，更深刻的感受这几年科技成果的一个创新，然后一个变化。
0: 今天服贸会举办了11场论坛和19场洽谈推介，24家企业及机构发布了53项新成果，还有数十项配套活动同步开展。新成果年年上新，也让服贸会的老朋友年年赴约。
2: 这是我第4次参加服贸会，今年我们带来了一支阵容强大的代表团，涵盖高等教育、职业标准等领域的20家企业。
3: 我们在中国看到的巨大发展，包括数字经济的进步、服务交付方式的变革，这些都为企业扩大现有业务、开拓新机遇提供了绝佳机会。
4: 眼下，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不断催生出新职业、新岗位，在推动产业迭代升级的同时，也激发出新的就业潜力。
0: 在北京的这个机器人训练场，一群年轻人正借助 VR 设备、机械臂等遥操作装置，控制机器人分拣物品、端盘子。
5: 反正需要有点耐心吧，它的关节不像人手那么灵活一样，要有一点耐心去调整一下这个角度。
0: 周莹莹是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平时除了数据采集处理，还负责具身智能的调试安装和日常运行维护。因为这个工作的从业人员已经达到一定规模，最近刚刚被列入第8批新职业。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新职业是从产业催生而来，因此更看重复合学习和落地适配能力。周莹莹所在的团队有30多人，专业背景就各不相同。
6: 我是人工智能专业的，
5: 大学学的电子商务。
7: 我是学风景园林的，对于咱们国家大力发展的前沿行业很感兴趣，经过培训之后一点一点去发展。
0: 不仅是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随着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加快迭代，围绕一台机器人已经催生出20多个新职业、新工种。从操作硬件的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到训练机器人大脑的人工智能训练师，再到让机器人实际落地应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员，相应人才缺口超过了100万。眼下，随着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不断拓展出新的就业空间。智能制造催生出工业视觉系统运维员等新岗位，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服务于智慧城市等领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标注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
8: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地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9: 培育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是各地提振消费的关键抓手。作为全国消费3新试点城市，长沙走出了一条特色路径，推动消费从单一买商品转向沉浸式买体验。这场消费迭代如何落地？城市新活力如何持续释放？跟随记者走进长沙51商圈，找寻答案。
10: 从白天到深夜，长沙的热闹从不落幕。在游客最密集的51商圈小剧场里，欢声笑语，步行街上，天南海北的游客一边忙着买，一边忙着拍。即便到了午夜时分，实时数据显示这里的人数仍超过7万人，但很少有人想到，这个热闹的商圈也曾有过自己的烦恼。地处核心地段的购物中心乐坊，就曾在商圈人流持续增长的时候进入了开业以来的低谷。项目团队对那份苦恼记忆犹新，
11: 发现他们是不进入我们商场的，然后我们在中途呢，其实也尝试了非常多的一些品牌的一些调整，但是收效甚微，眼睁睁地看着客流流走了。
10: 门外人流如织，门里顾客寥寥，很多像乐坊一样的传统零售商场都在思考，问题究竟出在哪？长沙对51商圈。

0: 的客流结构做了一次摸底，游客中年轻群体占比达到60%以上。而随着电商快速兴起，传统卖商品的商业模式已愈发跟不上消费者，尤其是年轻消费者的新需求。
1: 现在的消费者他愿意为情绪付费为快乐买单，为体验停留，仅仅是卖商品是不够的。
0: 破局从适配新需求开始。记者调研发现，近年来从打造沉浸式场景、培育多元消费业态，到发展情绪式体验式服务，这些内容频频出现在湖南提振消费的多个政策文件中。政策引导、场景创新，粤方开启换新之路。从打造国风市集加动漫街区吸引顾客，到两年间引进5家小剧场，用综艺秀、情景喜剧等沉浸式互动留住顾客，改变一点点发生。
2: 我觉得很精彩，然后会让你很沉浸，不仅仅满足于这种物质需求，我们同样的这种精神需求现在也是跟上了吗？
3: 在小剧场的正式的观影之前，我们的消费者可能会产生像用餐一类的需求，在他真正的开演之前的10到20分钟呢，他们可能会产生这种游逛的需求。据我们的一些统计来说，其实以小剧场为例，它1块钱的票价，它可以带到4到5倍的一个这个消费的一个叠加。
0: 这一步步试水背后，其实还有着一双眼睛在帮他们看清具体方向。在五一商圈里，有一座被商户们称为共享大脑的长沙新消费研究院，它由省市区3级政府共建，把支付、客流、问卷、品牌经营近10类数据汇进同一个系统。从一份份基于大数据的消费趋势研判，到为企业提供用工、融资服务，200多家新消费企业在这里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全链条支撑。
1: 我觉得政府从顶层上面做好一个规划者、引导者，从底层做好后置土壤，培养生态，让企业市场化的去生长，让市场敢干，让企业敢想。
0: 2025年，新业态为粤方直接带来超5000万元销售额增长。从商品消费到体验消费，在长沙盘活的还不只是传统商业，废弃空间、老旧工业遗存也纷纷蝶变重生，旧厂房变身韵味十足的长沙老茶馆，巨型老油罐改造为潮流艺术策展地，闲置地下空间被打造成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全球最大的零食店，曾经的沉寂之地，现在一天就能吸引数万人次打卡消费。
4: 广东佛山来就为了来这里，很开心，感觉童年又放大了。
0: 目前长沙已培育孵化本土新消费品牌超过150个，其中超20个营收过亿，一个个消费新场景也正在成为长沙出圈的新景点，新消费活力正加速蔓延。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取得显著成效，新发现战略性矿产大中型矿产地398处，其中大中型油气田225处，矿产资源储量大幅增长，稀土、钨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今天，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启动。今天12时，刘家峡水库的出库流量加大至1320立方米每秒，将持续7天。根据黄河水利委员会统一部署，本次联合排沙将联合调度龙阳峡、刘家峡水库，塑造人工洪水过程，为沙坡头、青铜峡等6座水库实施联合排沙调度，改善库区泥沙淤积形态，持续恢复水库调节库容。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2026年1至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76%，同比上升26.8%。今天是中国预防出生缺陷日，各地举行了义诊等专题活动。近年来，我国大力推进出生缺陷综合防治，持续推进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全国孕产妇系统管理率保持在90%以上，住院分娩率持续稳定在99%以上，严重出生缺陷发生率呈显著下降趋势。 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京雄快线今天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全长约86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至北京草桥站，待丽泽站开通后贯通运营至丽泽站。未来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即可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近日，在中央追逃办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曾能贵是江西省瑞金市原扶贫和移民办主任，涉嫌在扶贫项目中收受贿赂，于2024年1月外逃。
5: 国际人士表示，金砖合作机制已成为具有全球性影响力的重要多边合作平台，中国为此发挥了关键作用。相信中国将继续引领大金砖合作，为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
7: 我认为中国基于自身能力，在金砖合作机制中发挥着出色的作用。当前国际体系正经历动荡，习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是稳定器之一，还有全球文明倡议，它帮助各国跨越地域差异、文明隔阂。全球南方国家、发展中国家为这些倡议所深深吸引。
8: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和四大全球倡议一脉相承，指明金砖合作机制的发展方向。这一机制是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平台，为我们应对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带来希望。
9: I hope that more Arab states will join.
7: 我希望更多阿拉伯国家加入金砖合作机制，这将促进地区和全球合作。我们正处在塑造更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关键节点上，中方的愿景非常重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立足于合作共赢，我们全球南方需要倡导共赢的国际体系来获得发展，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人。
9: I'd like to see...
8: 我希望中国继续在金砖合作中发挥引领作用。中国是当今全球重要的经济体，中国的发展史与西方截然不同，中国从未搞过海外殖民，也绝不走殖民道路。看看中国与非洲的合作实践，中国从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不干预非洲国家内部经济政策。我对中国引领下的相关领域多边合作非常看好。
6: 多国人士表示，中国将于2027年接任金砖主席国，相信在中方引领推动下，金砖合作机制将不断向高质量发展迈进，也将为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实现共同发展持续注入信心和动力。
7: 中国无疑是金砖国家的火车头之一，全球发展面临挑战，中国分享积极的应对经验很重要。事实证明，以往中国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期间，都有丰富的成果文件发布，并得到高水平执行。中国再次接任主席国将备受关注。
8: 鉴于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金砖合作的重点正转向高质量的发展，因此中国接任轮值主席国将非常关键。现在的金砖国家不仅涵盖了制造业大国、能源大国，他们本身也是巨大的消费市场，具备重塑全球格局的巨大潜力。中国将在相关进程中继续发挥引领作用。
7: 金砖合作机制是一个真正包容的多边对话平台。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及五大金砖合作布局，能够促进金砖国家迈向创新发展，使得各国贸易得以保障，民生福祉得以提升，并带动相对落后的国家更充分融入共同发展的进程，对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广大全球南方国家都具有重大意义。
0: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6: 也门政府方面11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据点祖巴卜，并控制了海峡战略要地毗邻岛。胡塞武装已基本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也门政府还称，政府军正在重新集结。 胡塞武装方面同一天发布声明称，其军事行动针对的是也门西海岸沙特支持部队的集结地，

0: 目标是将相关部队驱逐出塔伊兹省及濒临红海的荷台达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十一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完全在伊朗控制之下，并称该地区的不安全局势是美国造成的，美国应对此负责，也应为全球能源价格上涨承担责任。巴加埃当天还表示，伊朗、伊拉克及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的谈判成果进行讨论。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7.8，低于8月的51.7中值。同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8月的4.0%升至4.6%。调查指出，随着燃油价格回升和贸易紧张局势加剧，消费者预计未来将面临更大的经济压力。刚果金卫生部1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7022例，其中死亡3398例。报告说，目前疫情已波及该国7个省份。非洲疾控中心此前表示，刚果金疫情正加速向核心疫区以外地区扩散。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惠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3: 文化在血脉中传承，文化在传承中坚守，守传统文化之根，筑中国梦想之魂。
4: 有先有国，才有家。
5: 烽火岁月，硝烟四起，一场密谋背叛，英雄志士血染故土。
6: 参加会议的所有民兵骨干都死了，为什么你还活着？
7: 我不是汉奸，我不是汉奸。
5: 蒙受冤屈，绝境求生。
8: 你做汉奸是要被挖祖坟的！
9: 畜生！
5: 斗汉奸，除内奸，巧夺军需，破敌围剿。红腰鼓擂响，不屈信仰
10: 在，我们的精神在，我们的团就不会垮掉。

0: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

0: 溯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好饿呀，本宫都排了3000年的队了，还是没轮到。
2: 娘娘莫急，您看这个贵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3: 他说的不算，
4: 那你跟我下山。
3: 这事儿吧，我
5: 干嘛呢？
3: 啊，
5: 我们山里的女人们和男人要钱的时候才哭哭啼啼的。哥，当心了，稳住啊！你还抱住他？
3: 谁抱了？
4: 那丫头怎么那么凶啊？打我来了就一直在凶我。她是谁啊？
3: 啊，那个，
5: 我是她妹妹。
3: 啊，对，
5: 我叫二丫。
4: 妹妹，你啥时候多个妹妹啊？啊，你爹又娶了一个？
3: 别瞎说，
5: 我们是结义兄妹。你别以为跟我哥从小一块长大就能拉他去打薛山寨。我可告诉你了，队伍的事儿虽然是听我哥的，但是我们从来都是一起商量着来的。
3: 啊，怎么样？我这帮弟兄们的话呀，说的我也不能完全不听，要不然我这队伍怎么带啊？是不是？
5: 行，盘就他。
3: 啊，这样啊。
5: 第一啊，兄弟俩做事情不能光我们出力，你们坐享其成。你们八路呢？
4: 我们民兵加武工队，差不多有个30人。
5: 好，第二，战利品我们要一家一半。
4: 行。

0: 站住！干什么呢？
1: 挂假屯的。那个村长让我们给老总们送个柴火，另外把老总们的衣服收回去洗一洗。来之前有个条。
2: 金牛，
1: 哎，好，走走走。

0: 走吧。
1: 哎呀，这味道也太难闻了。
2: 哎，你们俩，衣服洗干净点啊！上次衣服就洗得不干净，让我再发现一点泥点，小心你们身上的皮。
1: 哎。

0: 何本先生是朝日新闻社的大记者，您关于忻口战役和长沙会战的很多篇报道我都仔细拜读过了，这次何本先生能来我的辖区访问我们是我们的荣幸。
1: 大队长您客气了，真实的报道是新闻记者的职责。
0: 那我们先进去吧，请。

0: 行，不好打。咱们虽然人手是不少，但家伙事儿不行啊。咱们连门炮都没有，那人家要是把机枪往这墙上一架，咱们还没摸到人家墙根底下，全都撂那儿了。
1: 岳大堂，你现在不是叫岳武穆呢吗？那岳武穆是谁呀？岳飞、岳鹏举，八百破十万啊！那个，你说就冲这名儿，你现在也不能拉稀呀。你以为薛山寨是二狗子运输队啊？扔两颗手榴弹就行了？我告诉你，他们工程队修得跟堡垒一样，撞个墙啊都不能碎两块砖。
2: 我说你什么时候带人来啊？你不是说在这边会合的吗？民兵区小队、武工队都行啊，你只要喘口气拉出来溜溜。
3: 没了，
2: 啥？就我跟大红两个人。
3: 什么？就你俩？
2: 不是，民兵干都牺牲了，组织不起来，就剩我们俩了。
1: 你没人，你张罗打什么薛山寨啊？让我陪你玩呢。我说大哥，这女人自始至终把我们当枪使。走，赶紧收拾东西。
0: 走。
1: 岳武穆，你不能走啊！你说话不算话，算什么爷们儿啊？
0: 这话谁说都行，就你说不行。
1: 我说过我要走了吗？大哥，你疯了吧？明摆着忽悠咱们呢。说好了两家一起打，怎么了？现在叫我们独自单挑啊？
4: 这事儿我可不干。哎，
5: 二丫，咱既然答应人家了，咱们再商量商量啊。
4: 何本先生，泾阳县位于太行山的腹地，四面环山，山地丘陵密布，地形挺复杂的，因此这里的共产党八路游击队。 甚至是他们所谓的民兵都很猖獗。
5: 几个民兵能有这么大的力量？
4: 当然不是，在我帝国武装力量的努力下，八路军的正规主力已经遭受沉重的打击，而且当地穷凶极恶的地下抵抗组织已经被我们摧毁了。这是我上次突袭抵抗组织的大本营时交获的一部分武器，他们的领导人窦三喜和他们的骨干分子已经被我们摧毁了。
5: 现在看来，泾阳县已经完全在我皇军的控制下了。
4: 何本先生说的没错，现在这里是最安全的。先生，请好好休息一下，后面会有斋藤中佐带你仔细考察下我们这里的房屋，到占领区观摩一下。我相信何本先生一定能够写出更完美的报道出来。
1: 就打吧，但是这仗不能硬打，得智取。
6: 对，智取。怎么个智取法？你给咱们说道说道。
7: 我要是知道怎么智取，我早就能当师长了，我还至于做驰骋公吗？
1: 我觉着啊，咱们得想办法把刘麻子给调出来。
6: 我是刘麻子他爹呀，我让他出来他就出来。
1: 那就找他爹嘛，让他爹把他叫出来。

0: 都吃完了吗？
1: 吃完了，
2: 吃完了。
0: 小栓子，哎呦，跟你说多少遍了，碗要舔干净，吃饭不净败家光腚，这是粮食，你要是一天舔出一根面条，那半年就得盛出一碗呢，十年那可是五斤粮食啊。哎，要是赶到荒年，这五斤粮食可以换房子换地，这你知道少舔这一口造多大的孽吗？
3: 老爷，老爷，老爷，外边吴家化石行的翠萍找你。
0: 好，你下去吧，都下去吧，一天不许吃饭。
4: 老爷，您大喜啊，给您请安了。
0: 慢着，吴家大丫头，这不年不节的，我可受不起啊。
4: 您受得起，这要按辈分论的话，您是我的姑老爷呢。
0: 说吧，啥事儿？
4: 后天可是您的五十大寿啊。
0: 这事儿啊，
4: 怎么了？您今年五十大寿不张罗了？
0: 哎呀，也是想张罗来着。哎呀，前几年不是也张罗了吗？乡亲们呐，都嫌办得寒酸，就都不愿意来了。
5: 哼，你那哪叫寒酸呐？那就叫一个寒碜。
0: 你来干什么？去去去去去去去！
5: 哎呦，老吴家的大女儿来了，我为什么就不能来看看？
4: 大太太好。
5: 哎呦，翠萍啊，你是不知道啊，那哪叫过寿啊，就是老腌萝卜就白菜，就拿这个招待人家，那谁还肯再来啊。
4: 大太太，
5: 嗯，
4: 所以我来了，我来张罗这事儿。
0: 哎，那得花不少银子吧。
4: 提前多见外呀，这次寿宴啊，我一分钱都不收您的。
0: 真有这么好的事儿？
4: 真的。大太太，郭老爷，实不相瞒，其实呢，我也是无利不起早。咱家我大哥，那现在不是保安队的队长吗？现在世道这么乱，我呢要经常四处走动，跟各种人打交道，就想着咱家我大哥能罩着我点儿，以后我办事儿啊，去哪儿都方便些。
0: 哎呀，原来是这么回事啊，那还不是我一句话的事儿吗？
5: 翠萍啊，这寿宴真的不要钱？
4: 不光不要钱，大太太，这次寿宴的这个吹拉弹唱、寿前喜宴，我全给包了，保准那天啊又热闹又体面。
5: 翠萍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还不赶紧发帖子告诉乡亲们，翠萍姑娘张罗你的寿宴了。
0: 对对对对对对，管家，管家，
4: 郭老爷，
0: 哎，
4: 我就一个要求。
0: 你说，
4: 就是这次寿宴啊，我家大哥一定得回来啊。
0: 好，这个你一放心。啊，我的寿诞，他要是不回来，看我不打折他的腿！
4: 哎，管家，
6: 哎，
4: 你就别送了，我先走了。
6: 好嘞，好嘞，慢走啊。
4: 谢谢啊。
5: 翠萍，
7: 二叔，
6: 哎，
7: 哎，那不是翠萍吗？
6: 是是是。
7: 他来干什么？
6: 他来给刘老爷过寿呢。
7: 哦，
6: 走走走，进去吃饭吧。
7: 好呀。好吃的，
8: 报告。
9: 有您的信，
0: 去吧。
10: 什么情况啊？这是？
8: 怎么了？
10: 老母鸡打鸣，闹大动静了。哼，我爹花钱办寿。
8: 哟，这好事儿，这大事儿啊！
10: 这我得去。

0: 成了，是想巴结刘麻子，到时候还有个靠山。
1: 哎，还说不是害己，
2: 给你活
3: 啊，谢谢啊。
0: 哎，
2: 嗯，哎，慢点慢点啊，都放里面吧，啊，放里边吧，小心点啊。大少爷回来了。
3: 哎，走。
4: 大林，你确定翠萍今天能回来？
5: 我确定。当年翠萍他爹死了以后，他就把镇上所有的店都关了，他店里面那锣鼓镲红灯笼他就都搬回家了。对了，还是我帮他搬回家的，所以他这次办寿宴这些东西都得用得上，他肯定会回来拿的。
4: 行了，咱们等
5: 等吧。

0: 来来来，这大桃，对呀，他怎么在这儿？快点，快点，商王，大令哥。少华，我已经计划好了，咱们现在就走，咱们一起去把薛山寨给断了。
1: 是，是要跟我走，但不是去薛山寨。
2: 那去哪儿，少华子？
3: 去党委。
4: 去党委？我已经去过了，去党委的人已经转移了，那儿没人了。
1: 人去了吗？
4: 啊，我去了。
1: 那我看你八成是不敢去了吧。
4: 你什么意思啊？
1: 没什么意思。怎么样，念念咱俩是从小的发小，一个村长大的，我今天不跟你动手。乖乖的。
4: 山娃，我知道你们认为我是汉奸，咱们村的人也都说我是汉奸，我不是。我现在就想着
5: 完成上级交给咱们民兵的任务。咱们村的民兵干部，隔壁村的民兵干部都牺牲了，打下薛山寨才是最重要的。山娃，我明确告诉你，我现在缺人，如果你愿意的话咱们一起去，如果你不愿意你就不去，但请你别耽误我干正事。
1: 站住！什么正事啊？你现在的正事就是跟我走，到组织上把话说清楚，知道吗？走。
3: 山娃子，你别老这么拧，你们也不动动脑筋好好想想，翠萍她要是汉奸，她能费劲巴拉的到山上去把我叫下来打薛山寨啊？
1: 岳大头，这没你什么事儿啊，跑山上当个土匪头的，觉得自己能耐了是吧？
3: 你小子说谁呢？你再说一个。
6: 头儿，那事情大家都知道啊，当年你从晋绥军里跑出来，跑到山上当个土匪头子，你现在不敢打日本鬼子，你在这儿折腾剩了你啊！
3: 忻口会战打光了我一个连的兄弟，我当时身中四枪两刀，我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你们凭什么评价我？倒是你们一个个的拿着烧火棍，天天就在树林里面吓唬耗子，见了鬼子出溜都变成地出溜了啊！我看你们倒挺像汉奸。
6: 怎么说话呢？
1: 我今天不跟你计较，我改天找你算账。走，
3: 走！
7: 别走，别走，
8: 别走，
7: 别走，
8: 别走，
7: 别走！把他们枪卸了。
9: 啊！翠萍，你啊，你到底想干什么呀你？
4: 哥，我现在有任务在身，我不能跟你们走。等我完成任务回来，

0: 你说去哪儿，我一定跟你去哪儿。大豪，把他们都关到屋里面去。我最晚明天晚上就回来。
1: 好，那你注意安全。
0: 好，放心吧。
1: 把他们都带走。
2: 走，走，
1: 走。
3: 子平，你放心吧，没事的，不会伤着他们。
0: 走，
3: 走，
2: 都跟紧了，快！
4: 哎，那个，
5: 哎，你看我这个。
4: 还有这个，
5: 这是我的，这么多。
3: 识相的都别动，看好了啊！这是我们的神枪手，谁动打死谁。
6: 月木，你要干什么？
3: 抢劫啊！
6: 这院里值钱的东西都拿走，
3: 就你这院里的破玩意儿，谁稀罕呢？
6: 不是，那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3: 要人。刘老爷，要想让你儿子不死，三天后在1000大洋老虎岭领人。
1: 1000的，
0: 这么多。
3: 怎么？
0: 给给给！
3: 嫌少啊？
1: 给给给！
3: 我们走，
2: 走。

0: 合着你们都是一伙的呀？
1: 实在不好意思，我们呢是临时抱佛脚，请你来救个急。
0: 救急？不是，你们到底要干什么呀？
2: 问那么多干嘛呀？
3: 去了不就知道了。
0: 走。

0: 你们瞎哼唧哼唧哼唧什么呀？走着点啊！山娃子，我跟你说啊，翠萍她呢出趟远门，不过她马上就回来了。老实点啊！你瞎哼唧什么呀？哼唧！我敲你！给我闭嘴！罗连长，罗连长，
1: 太君，刘队长他现在还没回来。
2: 我现在去叫他。
3: 不必了。
1: 啊，那给您准备饭菜，请您用餐。
3: 去吧。

0: 是太君，没想到这位长官竟然不在。
1: 太不重要，这一次我亲自带你来。你看到了吧，一路上平安无事，这里的匪患已10个士兵就足够了。中国人嘛，像绵羊一样，没了领头的，很快就服从了。好，太君。
2: 饭菜已经准备好了，请您用餐。
1: 这边请。
0: 嗯，
1: 请坐。

0: 你们几个帮忙卸车去。
1: 是。
2: 过来，把那电话线剪了。
1: 是，
2: 快，可以了，
3: 走。
4: 深夜之地，待满了，请用餐。
5: 报告，
6: 太君，
4: 你去吧。
6: 什么事儿？没看我正忙着呢。
1: 队长回来了。
6: 太君，
4: 怎么回事啊？
1: 我们刘队长回来了，
6: 还带了很多的粮食回来。
4: 怎么，你们的粮食不足吗？
1: 足。钱二队长还带兄弟吗？
6: 去征集了一些粮食，现在还在仓房。
7: 是不是刘队长很小气啊？
6: 是。
1: 刘队长，你怎么回来了？

0: 俊岛，马上戒备，你到院子里戒备。
1: 是，太君。
2: 你看这些车，
3: 鬼子在这儿，走。

0: 太监，太监，你回来了。
1: 上山勇太君。
2: 还带了粮食。

鬼子上山游。

0: 你去跑！给我回来！别跑！别跑！给我回来！谁碰我灭了谁！
1: ！
0: ！林龙英雄，
2: 咸阳武工队，罗青山。

0: 军火库在哪？那边。跟我来。是。 能拿多少拿多少，快！
1: 哎，别拿那个，拿这个，全拿走，快！

0: 掷弹筒，快！五个队，掷弹筒准备。
1: 是。

想跑？

0: 这买卖做的真亏，死伤了十几个弟兄。那好歹我们也缴获了这么多东西啊，你还杀了不少鬼子呢。你再说这打仗，那啥时候都得死人。大哥，想开点啊！
1: 就咱们伤亡最大，大哥当然不开心了。大哥，等把这件事办了，咱们就回寨子里去。
2: 罗队长，
3: 秦兵，
2: 罗队长，
3: 给我站住！

0: 站住！
1: 你放开我！要去追尾我自己去，不用你跟我一起。
0: 那不行，你跑了怎么办？
1: 跑跑，我能跑哪儿去啊？我，
2: 小华，你干什么？啊！把枪给我放下！我这是对待自己同志的态度吗？放下！
0: 罗队长，你不了解情况。咱们开会的事儿，就几个主要的领导知道。这要是没人报信的话，鬼子咋能摸得那么准呢？肯定有奸细。
1: 你凭什么说我是奸细？
0: 那你告诉我，你到底为啥没去开会？
1: 我跟你说了800遍了，
0: 一遍也没说清楚。
1: 我跟你这头驴，我说不清楚。
0: 回来！
1: 走走，放开我！
0: 那走，那咱俩找人说清楚去。你不说你不是奸细吗？你到底是不是奸细，领导们说了算。走，
3: 走哪儿去啊？哪个领导说了算？山娃子你啊，吸过皮抹嘴，你还没完没了了你？哎，翠萍要是奸细，他能死拉硬拽的让我下山打薛神寨吗？啊，你们都好好想想。
0: 于大头，这是我们内部的事儿。
3: 山娃子，你今天要敢动他一根汗毛，我今天就把你撂这儿。
4: 别动，别动，
2: 别动，
4: 别动！
2: 都干什么？自己人打自己人，便宜鬼子是吧？有没有一点共产党队伍的样子啊？给我放下！还有没有点组织纪律性？
3: 这枪没上膛。
2: 山娃，翠萍用行动证明了自己，奸细肯定有，但我敢保证，绝对不是翠萍。
3: 没事吧？
2: 我理解你的心情，牺牲那么多战友，谁心里都不好过。
5: 瞧他那样。

0: 这车咱必须得跑，可是咱得合计合计，不是？哥，走了，他们内部的事儿，走。
1: 行，你们慢慢合计吧。仗打完了，也没我们什么事儿了，分东西吧。你可是说好的，打完仗这战利品你我五五。
2: 不是，谁说的？嗯，我。你有啥权利私分战利品的？八路军有规矩啊，所有缴获的东西要归公啊。
1: 那我不是都答应人家了吗？你答应，我答应了也没有用啊。你答应了不算数啊。
0: 合着是想耍赖呗，岳大头，你要走没人拦着你啊。可八路军有规矩啊，所有缴获的东西统一分配。切，哼，八路军的规矩。罗长官，两家做买卖，现在一家想独吞呐？
3: 我死伤了十几个弟兄，我这笔账我找谁算去？
4: 太君，
3: 我兄弟不行了，快，快进来看一看，进来看一看，出人命了！太君，快进来看一看吧！太君，我求你了！太君，
4: 快点啊！求求你了！
3: 太君，
4: 进来看一下吧！
3: 进来看看，
4: 是，
3: 他快不行了！
5: 不行了，
3: 快点啊！太君，你快看一看吧，他快不行了。太君。

0: 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过，不是我的归宿。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3: 欢迎欢迎！三二一，
2: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4: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5: 红军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1: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6: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1: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7: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1: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8: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9: 这是八角莲。
1: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10: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1: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0: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1: 有先有国，才有家。
2: 烽火岁月，硝烟四起，一场密谋背叛，英雄志士血染故土。
3: 参加会议的所有民兵骨干都死了，为什么你还活着？
4: 我不是汉奸，我不是汉奸。
2: 蒙受冤屈，绝境求生。
5: 你做汉奸是要被挖祖坟的。
6: 畜生！
2: 斗汉奸，除内奸，巧夺军需，破敌为甲。红腰鼓雷响，不虚信仰
7: 在，我们的精神在，我们的团就不会垮掉。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0: 是月饼，好吃又是坏。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 要没我们，你们能打下去薛山寨吗？
3: 啊，拉倒吧你！看看啊，就你这帮怂货！
4: 你咋说话呢？
3: 枪响了就撂蹶子！要不是我和罗队长来得及时，你打个鬼呀你！
5: 行行，我今天还真不信了。
4: 走。哎，山娃子，你想干啥呀？
3: 你动动试试。
6: 共产党人说话算话，可八路军的确有纪律，这事儿我还真得向领导汇报一下。
7: 五哥，五哥，你看这东西它在这儿，它也烂不了，不是吗？也就是放几天而已嘛。
4: 你放心啊，这八路军啊，他肯定说话算话。哎呀，拿下来。
5: 行。今天我就给翠萍面子，东西我就放在这儿了，到时候我来取的时候要是没有，翠萍你别怨我。你们聊吧。
4: 你看什么看？都让你走了你还看？走。
8: 大日本皇军的脸都让你给丢尽了，金阳是皇军重要的交通枢纽，前方有大量的战备物资，现在八路军正对我们疯狂的进攻，而你们连个游击队都应付不了，光天化日下人家把炮楼都给端了，请你们在一个月之内把游击队肃清，否则你必须向天皇谢罪。
9: 嗨，你们的情报机关个个都是饭桶，这次薛山寨被袭击竟然没有一点点消息，现在我们把河本一郎都赔进去了，他是朝日新闻社的名记者，他死了日本国内一定会有强烈的反应。我从东北到平型关，大小百战，连一根头发都没有伤过，这次竟然让一个没有拉线的手榴弹砸破了我的脑袋。司令官说了，我们要一个月内把这些反日分子全部消灭，你说怎么办？
10: 上将军，请你息怒，属下调查过，打你的并不是什么正规的八路军，只是老虎岭的一部分土匪和民兵，带头的叫岳武，曾经在晋绥军。
9: 好了，斋藤，你记住，这次战役是八路军正规的主力部队发动的袭击。
10: 嗨，
9: 这个岳武穆怎么到这里来了？
10: 他是本地人，三年。

0: 3年了，一个土匪就拿他没办法了。有，其实对付这个人已经有个人了。是谁？现在我最担心的是村子里那间的事儿。 这次啊，咱们叫鬼子吃了亏，这鬼子不会善罢甘休的。这个奸细一定要除掉，不除掉，就像埋在我们身边的一颗地雷，随时得爆。
1: 罗队长，你说吧，咋办？
0: 窦三喜开会的时候被日军袭击，这说明日军知道了准确的时间和地点，那这个人一定是窦三喜身边的人。
1: 哎，对了，被抓走的壮丁，咱们得想办法营救。我有个主意。说说。这个鱼它藏在水里，我们找不到它。唯一的办法，就是让水冻起来。现在这个汉奸肯定以为我们都死了。如果他知道我们还活着，他会怎么做？
2: 斋藤太君，上山太君，格拉米，你向上山君介绍一下老虎岭的地形。好，哎，报告二位太君，这个老虎岭啊，可是地形十分之复杂，九壑十八弯，进去两眼翻。哎，一个沟能有十几条岔路。不瞒二位太君说，卑职曾经派人打过好几回老虎岭，哎，没有一回照着过庙门。哎，这岳武穆呢？
0: 在这里经营多年，那真是机关密布啊！暗道，
3: 好了，嗯，
0: 他就是个废物。
3: 属下认为，老虎岭的地形虽然复杂，但是几个民兵和土匪不在话下。倒是晋绥军撤退的时候留下的游击队。
4: 他们属于正规军，武器装备很强。这些人如果不除的话，必然是我们的心腹大患呢。就是那个游击司令徐希周嘛，我看他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他只是在山里钻来钻去的，从来没有跟我们主动接触。我看他只是一个胆小鬼。
0: 这也是一把致命的刀啊，不可小视啊！
4: 刀再快，要拿在勇士的手里才行。不过，你说的也对，你怎么想？
0: 我觉得对付这个岳武穆可以让葛老明去，他不是声称岳武穆是他的手下败将吗？至于晋绥军嘛，总部会派一个人来。
4: 什么人？
0: 林木君，
5: 嗨。

0: 村长，时间没有几天了，咱们村里的那些后生到底是个什么旧法呀？
1: 是啊，村长，你赶紧给我们大伙儿拿个主意啊。哎，你猜金黄咋说的？
2: 这臭小子张嘴就管我要200大洋，我跟他说了，干脆把你爹卖了算了。哎呀，现在他就是要钱，亲爹叫啥都快忘了。
1: 二嫂子，你过来一下，我有话跟你说。大家再想想办法啊，再想想。
0: 得想办法，村长。
1: 咋了？你见着山娃了吗？他不是死了吗？哎呀，他没死，他受了很重的伤。这小子真是命大呀，他这几天在我家养的伤，可是突然人就没了。我想着他会不会是来找你了。哎，我可听说虚山寨那帮人在打仗呢，不会是山娃那愣货去找鬼子寻仇了吧？

0: 天哪，他伤还没好，哎呀，这可怎么办呀？哇！
1: 乡亲们，我们大胜仗回来了，快出来看看啊！哎，快过来！来来来，哎，来来来！哎，我跟大家说一说啊，我们拿了虚山寨，还有啊，看看咱们的缴获，重机枪一挺，轻机枪三挺，掷弹筒三个，还有粮食、手榴弹、子弹一大堆呢。还不止这些呢，打死打伤了日伪军20多人呢，还差点抓了日军的最高指挥官上山勇。好啊，对了，还不止，既然咱们今天队伍已经回来了啊，大家还记得咱们上一次在回龙沟带着咱们打鬼子的罗队长吗？
2: 好，各位乡亲，我是金阳武工队队长罗青山。前段时间呢，因为任务把我们临时调走了，现在我们又回来了。请乡亲们放心，只要有我们八路军在，绝不会让鬼子欺负你们的。乡亲们，我们呀，先把这些物资运到后山山洞去。武工队，
3: 有，
2: 跟我走。
4: 是。
5: 是，
1: 走。
0: 没伤着吧？
5: 没事。
6: 哎，大哥，啊，这日本人咋说啊？
7: 还能怎么说呀？让咱去打老虎岭呗。
6: 啊，打老虎岭
7: 啊？
6: 那老虎岭地势复杂，易守难攻的，咱们跟岳武穆斗了那么长时间也没占着便宜啊。
7: 你说这岳武穆啊，没事打什么薛山寨呀、啊、这下好了吧，让日本人盯上了，死活要他脑袋。
6: 不是，那咱怎么办呢？咱是打还是不打呀？
7: 随便派俩人搜一圈，就说没找着。
6: 这能糊弄得过去吗？
7: 要不说你实在呢，啊，他岳武穆那么机灵，现在他回去挨雷啊，肯定指不定找个什么地方猫着避风头呢。
6: 啊，还是大哥您牛。
7: 今儿哪儿吃去啊？
0: 出息了啊，二嫂，我回来了。让我看看咋样。
8: 回来了，回来了。
9: 翠萍真不是奸细，我向你保证，一定给你个交代。
10: 报告二嫂，指派给我哥的任务我完成了，我差一点就抓着了上山勇，不过你放心，等我下次见着他，我一定抓到他。
8: 都过去的事儿了，别提了。没受伤吧？
10: 没有。
1: 翠萍，
11: 老天爷呀，真是担心死我了，快让我看看伤着没伤着。
10: 哎呀，没事，我没伤着。
12: 行了行了行了，你们这是干啥呀？整这么大排场干啥呀？生怕鬼子不知道是不是？行了，都散了散了吧。
13: 大力，干嘛呀？
12: 沙娃，你疯了？对着我干啥呀？
14: 把这个奸细给我抓起来！
12: 来，干嘛？
14: 好了，
12: 沙娃，你个翻脸不认人，亏得我还担心你。你们干什么？翠萍，你怎么也不管管呢？
14: 大力，
11: 到，
14: 把维持会的牌子给我砸了！
11: 好嘞，
12: 来，
14: 抓错了，把他给我带到藏宝里去。
12: 走，我不是内奸，我不是内奸，
14: 走，
12: 你们干什么？

0: 咱就待在这儿，啥也不干啊？
1: 那能怎么办？这也不是我们的地盘啊。
2: 我从这汶水村出去当兵有十来年了，头次回来。哎，不提这些了。现在吧，我就是想得给弟兄们找条正经的出路，这么下去可不行。
1: 那老虎岭我们也不能不管呀。要不这样，哥，我们先回去几天，咱们几个再商量商量。
2: 我跟你们这么说吧，我留在这儿啊，还真就不是单单为了这个战利品。你们想想啊，刚端了鬼子炮楼，打了上山勇，日本人肯定要报复咱们。
3: 可是这村里他有奸细。
2: 是有奸细，但是我看这个翠萍啊，鬼头鬼脸的样，八成是找到抓奸细的方法了。这种事儿啊，我们不参与啊，咱们呢就踏实的跟这待着。
3: 得嘞，
1: 哥，你不会是想留下来当民兵吧？你以前可是晋绥军的连长呢。
2: 我要是想当兵，我当年就不离开晋绥军了，谁还在这儿干土八路啊？

0: 我，
1: 大佬，
2: 是你啊！走走，你。

0: 怎么能是他呢？不可能啊！这混小子从小就是个窝囊废，平常连话都说不利索，他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啊？啊！是不是你们弄错了？你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呀？
1: 爹，我错了，我错了。我在城里面赌博输了很多钱，他们说我要是不干就要砍我手，还要砍我脑袋。爹，我去，他让他小徒弟跟我说他去外地了。我跟他只认钱，他根本就不管我的死活。
0: 那你就去当汉奸！
1: 爹，爹，你救救我！我错了，爹，你救救我，你救救我呀，爹！翠萍，救救我！我错了，我真错了，翠萍，救救我！翠萍，救救我！救救我！

我不是人，我是畜生，我不是人，我是畜生，我不是人，我是畜生，我不是人，我是畜生，我不是人，我是畜生，我真不知道他们会死。

0: 我把窦书记他们抓起来，也就是大一点就给放出来了。我也没心思他们能死啊！
1: 你是怎么知道民兵开会的事儿？那天，爹把名册让我交给窦书记。三喜哥。 开会的地方我已经找好了，就在咱们村后面高台上的石磨房里，也没什么人，地方宽敞。行，
2: 这样你赶紧张罗人通知各村。
1: 我去安排。
3: 为了那些赌债，你就把三喜哥和十几个人都害死了，
4: 啊！住手！小娃，打脸！
5: 留着他干啥了？

0: 我真气呀、啊，气死我了！翠萍，这会儿就咱爷俩，你跟我说句实话，你们打算怎么处理我那败家儿子？
1: 这个我也说不好，得交给队伍上，他们来处置。
0: 能留条命吗？
1: 我也不知道。
0: 翠萍啊，你说我这个不争气的败家儿子，叫我这老脸往哪儿搁呀？这个小子干的这件事儿，杀他十回都不多呀。翠萍，好歹你们也是一起长大的，你小的时候他就带着你，比亲哥都亲。翠萍，你能不能救救他呀？翠萍，
1: 义父，我也想救文哥，但是我更希望我哥他不是汉奸。

0: 妻儿饶小，咋办？因为我哥被抓走了二十几个人，他们也有家人，咋办？
1: 太君，
2: 快！
1: 我兄弟不行了，快，快进来看一看，进来看一看，出人命了！
2: 快，
1: 太君，快进来看一看吧！太君，我求你了！
3: 太君，
1: 快点啊！
3: 我求求你了！
1: 太君，你进来看一下吧！
4: 快进来看看！
1: 是，他快不行了！
5: 不行了！
1: 快点啊，太君，你快看一看吧，他快不行了！
6: 太君。

0: 咱们可以利用金豆给鬼子传递信息的方式把石哥他们换回来，但必须把山娃交出去。
1: 太君好。
2: 金会长你好，今天是不是又带来了什么好消息？
1: 太君叫本村交出民兵山娃，老朽啊就领着全村的后生到处寻找啊。哎呀，真是皇天不负有心人，找到了，已经死了。太君呐，我们是在后山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他的。哎呀，洞口啊长着很高很高的荒草，在外面根本看不进去，要不是我们村里一家人的羊钻了进去，就是到现在也找不到他呀。
2: 山洞里？
1: 对，山洞。山洞里有水和粮食，看来是这些民兵啊早就准备好的藏身的地方，只是他伤得比较严重，看他烂的这个样子起码得有十多天了。啊，这是在他身边找到的，是八路军给他写的一封信。
2: 你确定这是山娃的尸体？
1: 肯定是他。
2: 我先鉴别一下这个尸体，如果是山娃的尸体的话，你今天就可以把人接走了。
1: 哎，谢谢太君。
2: 这个抬走。
3: 快。

0: 说吧，是谁带头往外冲的？不说是吧？那好，我给你们两分钟的时间考虑，否则的话，我就不客气了。
1: 报告，
2: 进来。
3: 队长，孙古兰的尸体已经勘验过，虽然已经腐烂，但身上的刀痕还很清晰，从大小上看与我军军用匕首相符。
0: 时间到了，
1: 我说，
0: 是你？
1: 不是我。
0: 那么是谁？

0: 是他，
1: 是他，
0: 对，
1: 好，你可以回去了。连我玩死你，你还嫩了点。
2: 金慧佳，那具尸体我们已经甄别过了，现在你可以回去了。
3: 太君，我是来接人的。
2: 这个，如果你再早点来的话，也许今天可以把他们接走了。但是可惜啊，这些人就是在昨天晚上，竟然组织秘密逃走。结果呢，都被我们劫回来了，这是对帝国的严重的挑衅啊，我们必须得重罚。
3: 这些后生都咋样了？好好的吗？都活着吗？
2: 慧佳，别担心，我决定给他们再一个机会，为日本皇军效力。
3: 太君呐，这是咱事先说好了的，我们叫出山娃，太君就把我们那个20个后生给放了，你这怎么说变就变了呢？你说你这一变，我回村里咋跟乡亲们交代呀？
2: 怎么交代是你的事，但是人是回不去了。好了，今天你给我带来了山娃的尸体，那为了表示诚意，我也回敬你几具尸体。
4: Style!

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因为啥呀？哎呀，怎么都被打死了？哎呀！

0: 其他人呢？
1: 就鬼子给扣了，说师哥他们要逃跑，都抓了回来。死了这些人，剩下的都叫做二狗子去了。
2: 村长，鬼子背信弃义，滥杀无辜，不能就这样完了呀！

0: 陆队长，你可都看见了，你可为咱们全村的乡亲们做主啊！
1: 这个仇一定报！
2: 冤枉，咱们干吧！
3: 孙平，
4: 所有人集合！
1: 你干啥？
4: 上了，把机枪和掷弹头给我准备出来，我们跟鬼子拼了！
2: 走
3: 走，
1: 站住！你们干什么？咱们就这点人，就这点武器，去了跟鬼子白白送死！
2: 拼吧，我们不怕死！
5: 对，我们不怕死！
1: 胡闹！刚拉起队伍是抗日打鬼子的，不是白白送死的。翠萍，山娃，你们两个是党员，在这个时候绝对不能乱，乱了那是对党的不负责任，对所有人不负责任，对乡亲们不负责任。
4: 我怎么跟乡亲们交代？
1: 交代？我们死了就交代了吗？我们要活着，活着才能跟鬼子干到底。乡亲们，我理解大家的心情。为一名共产党党员，以一名八路军战士的名义跟大家发誓，这笔债我们记下了。总有一天，我们会让这里的所有鬼子血债血偿。
6: 血债血偿。
7: 血债血偿。

0: 大哥，
1: 嗯，
0: 这见天吃窝头咸菜，啥时候是个头啊？
1: 你这个兔崽子，有的吃就不错了。你要是不想吃，就给我留下，我还嫌不够呢。
2: 大哥，村里出事了。
1: 啥事儿？
2: 村里拉回来几个后生的尸体，说之前被鬼子抓走的二十几个后生想逃走，被鬼子抓住了，有几个当场被打死，剩下的被扣下做二狗子了。
3: 这群败类。

0: 我知道，你们谁也不想当汉奸，但现在咱有什么办法呀？就这样，出去跟人硬拼啊！那不得有一个算一个，全得死在鬼子刀底下。想想之前那几个兄弟怎么死的，全忘了。所以啊，别做无谓的抵抗了。
1: 那咋的？反正我不怕死，我不当汉奸。
0: 大虎，我知道你是好样的。

0: 但是你说你就这么死了，你家里人怎么办啊？再说了，活着能做更多的事儿啊。
1: 更多的事儿？
0: 嗯，
1: 不是，石根，你这话我有点没听懂，是什么意思啊？哎，
0: 现在咱既然已经这样了，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我就穿上他这身狗皮。
2: 哎呀，
3: 你找我？
2: 哎呀，我知道你打枪准，你教我打枪呗。
3: 成啊，不过我有件事情可得问清楚。
2: 哎呀，你说，
3: 你到底喜不喜欢我哥？
2: 我对天发誓，我要是喜欢你大哥岳武穆，我就让老天爷把我变成哑巴。
3: 行，我信你。
2: 走。二丫，你这枪法这么好，跟谁学的呀？
3: 和我爹。我们家世代都是猎户，我5岁开始就会打枪。那年鬼子屠村，把我全家人都杀了，我就拿着这杆枪和鬼子拼命。

0: 从那以后，我就跟着他。不管我在他眼里是什么，我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
1: 岳大陶这个缺心眼的，男人都这样，看不到身边对自己好的人。你真不喜欢我哥吗？ 我不都跟你说过了吗？也就是你傻丫头，那么喜欢他。那你不喜欢我哥喜欢谁啊？哎，我听我大哥说了，你喜欢一个小白脸，叫什么来着？周晋生。他还记着呢，是不是？是不是他？
0: 我才不喜欢他呢！哎呀，这个周晋生是周怀良的大儿子，小婉的哥哥。他爹啊，当年费了可大的劲儿，把他给送到县政府，就是想着让他能像他们家祖先一样，成为一代名臣。可是谁能想到，这个周晋生自己跑到太原去读了军校。我还记得，有一年他回来。 一身戎装，骑着高头大马，腰间还挂着一个指挥刀。当年的周晋生，那可是大姑娘小媳妇儿都为他着迷。现在想想，我并不是喜欢他，对他的感觉更多的是对哥哥的崇拜吧。
1: 行了，别说了。哎呀，教我打枪。行，走，走，两腿分开，腰要直。好，多练习练习就好了。哎，把这个搭上去，手托在这儿。

0: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 欢迎欢迎，三二一，
0: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乱了，我的票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5: 师傅，啊，消息入岛了。
6: 什么情况？
5: 不知道吗？
6: 通知所有民兵马上警戒。
5: 好。
7: 等等，注意隐蔽啊！别忘了，我们是鬼子模范村，不要暴露目标。
5: 大哥，鬼子来了。

0: 那也不能说他们就是禁随军的。
1: 别忘了之前鬼子还装过咱们八路军呢。

0: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1: 红军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0: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2: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0: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3: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0: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4: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5: 这是八角莲。
0: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6: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weiterzuerzählen.
0: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0: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2: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2: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2: 旧衣回收
4: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这一站贵州，记忆里的味道，由贵州大曲独家冠名播出。
2: 千年历史，绣进衣裳，三代绣娘传承演绎苗族文化的流变，烈火流银书写民族过往，一位银匠用创作治愈心中创伤。贵州凯里的村替舞台上，苗绣和苗银互映生辉，历史与当下轻盈相遇。

0: 在家常大爷庙里叫姑西汉啊喊叫姑丈爷，就说几年最早开枪弟弟先走，只要你从生机上讲多向他交代你来世了，生活工具和修法工具啊，拿他的手摸一下，他就把所有的故事都要讲出来，画出来，绣出来，雕刻出来，没有文字都把所有开天界的故事一代一代的传。
1: 妈妈是一个很传统的聊斋里面的女人，她的装束没有改变，她还是早上起来就会盘她的头发，梳完头洗完脸，她就会拿着刺绣来做花。描绣的话，她的一个记忆的话，可能会伴着我们一个女人一生一辈子，只要你拿着针拿着线的话，永远都有学不完的针迹。
2: 遵循苗族的传统，张叶梅从8岁的时候就开始跟着妈妈潘玉珍学习苗绣。潘玉珍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绣县级代表性传承人，张叶梅也在2017年认定为台江县苗绣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在母女俩的苗绣工作室里，这件由他们合作完成的古藏衣被放置在最重要的位置。
0: 这个颜色呢，我们是按传统的山上的贡献户的叶子和树干叶子来彩色的，是我设计好了，我的画纸

0: 出来，画的和我的心一模一样的。
1: 我第一次接触苗绣的时候，天哪，太精彩了！线和布结合的如此的精妙，你会发现这里面包罗万象。
2: 刚刚大学毕业的刘永义，有一个略显小众的身份——南绣娘。从毕业那一天起，他就坚定地将未来事业与苗绣这一古老技艺紧紧相连。他坚信自己在苗绣上有足够的天赋和激情。逐梦的道路上，刘永义幸运地遇到了很多愿意帮助他的人，其中就包括张艳梅和潘玉珍。和其他苗绣绣娘一样，张艳梅有一双灵巧的手，不一样的是，她的这双手是蓝色的，这是她另一重身份的独特标志，染娘。
0: 在我们苗族的这种女红的手艺当中的话，就是说织染绣是分不开的，染色的话也是我们苗族技艺当中的一项，因为是先有布后有花。我们小的时候，二妈就曾经骂给我们说，头不梳脸不洗，去见刚刚也不高兴。每一口苗寨里面的缸，我们对他们的呵护就像对我们的身体一样的，因为它也是有生命的，你对它好，它也会出现更好的颜色回馈给我们。
2: 正是这份对传统技艺深入骨髓的真实，驱使着像刘永义这样的年轻一代一次次踏上苗族文化的寻根之旅。他们深知每一项传统技艺背后都承载着祖先的智慧与情感，稍有不慎便可能在岁月中消失。
1: 我会一个月里面抽出时间去一两次下乡，去访问很多书籍里面鲜有记载的苗族支系，然后我会去看他们的东西，去保存他们的东西。哎呦嘞，宝贝！哎呦，
3: 这是至少我们结婚的时候穿的这个，要么我都七十岁了吧，我们二十岁结婚哈。
1: 嗯。
3: 这是不是五十年了？怎么的？
1: 你七十岁，那你这套衣服哪个给你整的？
3: 好吧，这个布料。
1: 天，这种。
3: 太旧了，我都不用，我都不喜欢的。
1: 丝线儿吗？棉线。
3: 这是丝线的，用的长的，纯的丝哎，对呀。我们归田的嘛，就喊我们女儿们拿这个给我们穿的。
1: 情感是苗绣它背后的一个本质。我要把给女儿做的衣服嫁妆做得很好很细心，因为我想着我不能陪她一辈子，但是我的手艺和我的曾经存在过的痕迹能够伴随她的终身。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它就像一个濒临灭绝的小动物一样的，在我的面前马上就要消失了，但是我没有能力去保护它，这是很让我心痛的一个东西。
2: 刘永义和几个小伙伴共同开设了一个工作室，工作室每个月推出四个作品，把苗绣元素融入其中。在他看来，让苗绣以崭新的姿态回归日常生活，才是对这一传统技艺最好的保护。经过商量，他们准备把刚获得的苗绣纹样设计到一个花瓶中去，
1: 在这个花瓶的中间哈、啊，然后月月果子中，然后其他的就是围绕它的散发的几种工艺，也能就是体现我们就是苗族有很多种工艺延伸出来这种感觉。
4: 我们也可以完全做那种不对称的，完全不对称的。
1: 对，我觉得这种会比较现代一点。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们已经没有做植物染色了，这个已经不六十年了，他们的植物染工艺已经断代了很多年了。植物染它是一种很鲜活的颜色，它是有生命存在过的痕迹。它是山川草木在我们的布料上留下的痕迹，它一看就是很柔和的，是很亲近的颜色，跟我们离得很近，然后也很有温度。因为我想做的花瓶的这个作品是比较柔和的，然后我就会想要姨妈去给我做这个贴布绣的布料的染色。
2: 刘永义口中的姨妈便是染娘张艳梅

0: 为晚辈，刘永义的成长得到了姨妈张艳梅和嘎婆潘玉珍无私的支持与帮助。在当地，姨妈和嘎婆是对女性长辈的尊称，对于刘永义来说，更是出于他对二位长辈近乎亲情的敬爱。
1: 这个孩子很爱学习，他很有天赋的，而且这个孩子也很勤奋，他就像我的孩子一样的。
0: 张艳梅幼年患过脊髓灰质炎，行动只能依靠拐杖，然而每当染布之时，他都会全身心沉浸其中。在刘永义看来，这不仅仅是劳作，更像是一场修行。
1: 这都讲得张太好，你来叫我边
2: 漂亮呗，太漂亮了，感觉整个水都动起来啊，都一看就太有生命力啊。
0: 和姨妈学习描染，让刘永义感到染布不单单是手上功夫，背后藏着的是苗族千百年的历史和祖祖辈辈的情感传递。而这个传递过程，恰似嘎婆把记忆传给姨妈，姨妈又毫无保留地交给自己，代代相继，从未间断。
1: 在苗寨里面的话，可以说一个颜色可能会跟着我们一辈子。之所以的话，我就觉得自己也选择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0: 类似刘永义，张艳梅也还有很多学生，他们大多是异地搬迁闲在家里的女性和残障群体。张艳梅在教授苗绣苗染的同时，为他们提供工作机会。
3: 我们这个工坊有点特殊，我们到的这个小区是我们台江县九个乡镇异地搬迁下来的，还有一些残障的群体。这是我的学生刘永义同学，这是我们的学生静泽，他们分享他们的一个作品先给大家好吗？
2: 我们这一次呢是研发了一个新的产品，我们这一次就想张老师和嘎婆给我们提提意见，然后今天也刚好碰到我们的老师和同学到来，然后我们可以一起看一下，然后大家可以给我们提提意见，希望姨妈和嘎婆给我们一些意见，让他做得更好。
3: 我建议我们有很多的旧物的老布，我们可以让我们
2: 用那个来做，
3: 对，用我们的旧物的老布重新带来改造。
4: 橘黄都有了，大家下面来苗家太粗了
2: 。
4: 那个蓝色的那个边，你要加这个红色，把它翘起来，都浓厚一些了嘛。
2: 在嘎婆那一辈，他们是就是比较保存的多的，一些苗族文化。然后再到我们姨妈这里，他可能融入了一些新的思想。然后到了我们这里，他可能又变成了另外一种东西。然后我们只能一代一代的去更新它，去优化它，所以每一代其实它都是有它的意义的。
5: 今年几岁？
4: 九来了，九九了吧？
2: 这样子
6: 是。
4: 面过是顺面了。
2: 但是手工这样挑煤去花嘞。
0: 曾经。苗绣苗染在亲情间传递，如今为了让古老的记忆在时代纷繁中延续下去，越来越多的陌生人因为责任走到一起，成为彼此传承路上的亲人。
1: 每天都要布置炒骨灰，最好的蓝靛缸，还要加最好的酒，第二天他才立即走火炉。
0: 染缸在使用之后需要精心保养，这是祖宗留下来的规矩，稍有懈怠，染缸便可能会永远失去活力。
2: 这里面有一个菌群能够帮助我们的板蓝根的叶子的这种染料叫蓝靛去还原的，然后我们只有通过还原了这种染料以后它才能上色，然后你每天去呵护它。
1: 这种手艺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就觉得我们要有一个很大的耐心去等待一种结果，虽然很慢，但是它的过程是一个很美丽的过程。我们苗寨里面每一个手艺也可

0: 可能会消失掉，但是我就希望我们后来的这些新来的人也要学，一辈传一辈，就像一个山脉一样的，一脉延一脉。
1: 贵州大曲，这一张贵州记忆里的味道，下节更精彩。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贵州大曲，这一站贵州记忆里的味道，欢迎您回来。本栏目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独家冠名播出。

0: 父母玩乐队的时候，没有一把好琴，没有一架好的架子鼓，也不好意思去责怪父母，所以呢，就一直在恨，也不知道恨什么。我记得夏天喝醉酒了之后，脱光衣服一直在大马路上，一直在拿这个衣服在那里摇。我这辈子成不了摇滚乐，我一定要让我的下一代去继承我的摇滚乐。
1: 摇滚青年潘世学在25岁那年确认了一件事：光靠对摇滚音乐的热爱是无法养活自己的。但是，熟练掌握一门手艺，却可以带来生活的保障。幸运的是，作为一名苗族男子，他无需为选择哪一门手艺傍身费脑筋。苗人数千年的迁徙生活，已经在他的基因里刻下两个字：打银。于是，摇滚青年潘世学变成了银匠潘世学。
0: 我学了两个月，然后师傅就拍拍我出师了。所以真正去学习的话，那就是两个月的时间。
1: 比师傅性子更急的是客户。
0: 喂，
1: 刚刚出师，一个制作手镯的订单就摆到了面前。经过几秒钟的犹豫，潘世学接下了订单。
0: 接了这个单子，我的真正的一个完成度可能达到60%，因为毕竟我是两个月之后就开始独立的去做了嘛，所以呢也没有哪一个手把手去教，所以就自己去硬着头皮去做。
1: 现在潘世学也成了老师，显然他更有耐心，他想把多年的体悟全部传授给学生。
2: 关键的一个问题，做好与坏，第一步就是你的这个诗出的密不密。只要是方法，如果说记不住的情况下，一定要拿个笔记来去记一下。这个跟读书差不多嘞。
1: 2018年。早已凭借精湛技艺走出大山的潘世学选择回乡创业。他觉得苗银不仅仅是技艺，更承载了家乡独特的文化。
0: 因为我是2018年回乡创业，最大的一个想法也就是想把自家的这个我们村里面的银匠的传统文化传播出去，有人发现了这个传统文化还存在，还会有更多的人去往我们这边来去跑，在家门口也能够接到订单。我以前每个人都想走出大寨，但是现在我就不想走大寨了，我想要别人进大寨来找我。
1: 在潘世学开办的苗族银饰传习馆里，他变得越来越忙碌。来自全国甚至海外的学员来来去去，他们给苗寨带来了生气，也将苗银技艺带出大山。
2: 这几天怎么样？
3: 老不忙。
2: 其实这个工艺讲起来要有一颗耐心，但是耐心往往还不够。因为我才学两个月我就出师了，就再没有人去手把手教我了。我做一个手镯，我做的哭，有两个师傅坐在我身边，他两个不动于衷，一直让我去做，我两天才敲成了一只手镯。后面我感谢他两个。如果说他两个直接帮我弄了之后，我就
4: 可能
2: 我就一直都不会了。喂，
3: 你现在的问题是啥，潘老师？
2: 就是之前你们所反映的这个磨砂背面敲出磨砂这个机理，不光要求把这里的也统一做磨砂，是不是这个意思？
0: 他就每天会出现很多的一些问题，那你得去每天的去处理啊。如果说你不处理的话，那这个行业的话可能就越做越亏。
2: 我喊了这个已经很牢固了，你想你怕的是没牢固人啊？
4: 对，我怕用久了都容易断这个地方。
2: 你力气那么大哟。
4: 但是如果断了的话，再重新拿上焊接可以吗？
2: 是不？是砸了之后，他就会慢慢的发现，怎么我过的是这种生活？这不是我想做的，不是我想过的，我的快乐去哪里了？
1: 在处理繁多的日常事务之外，潘世学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目标。接下来的一个月里，他将完成一件特殊的作品。在传习馆二楼的陈列室，潘世学和同事们把最重要的位置整理出来，精心装饰，留给他正在创作的这件作品。
0: 我们一路走来都是在为生计而去奔波，就相当于舍不得时间啊，去为自己而付出，贡献了自己，献给自己的一件礼物。
1: 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描银的主要用途并不是商品，而是寄托情感的载体。
2: 能不能
4: 能
2: 加一下柴嘛？
5: 你能加

0: 当地苗族姑娘结婚的话，就是家里边都会为这个姑娘打一身银饰，对不对？
1: 嗯，对。
0: 打银饰，那我们外地的姑娘如果想嫁到麻寮村的话，那需要准备什么东西？
1: 啊，如果说外地的媳妇那嫁到我们村里面，然后我们也是给外地的这个媳妇备一套盛装，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有衣无银，她就不成盛装。有花无锦，她就不成姑娘。头饰盛装是一个家庭财富的这个象征。我们的这个图案自古以来一直传承到现在，把我们的这个迁徙的这些画面刻印在我们的银饰上面，让后人知道苗族它是一个迁徙的民族。银饰它也是离不开蝴蝶为样，还有鸟为样，特别鱼也是在我们苗族里面它是特别有象征性的意义。生活归生活，工作归工作嘛，那这对生活的这些也就是细节呀。我得要想把烧好一手的这个鱼给自己享受一下，我得要不去山上挖一把葱，如果说没有葱的话，那我就宁愿泡一个泡面。将就的时候也会特别的将就，但是真正认真的时候也会特别用心的把一件事情什么东西一定要做得很好。
2: 最近大家过来这边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然后也还没有真正的对菜饭给大家吃。今天荣幸去亲自下田捉鱼，亲自下厨给大家尝一下，然后好吃就多吃一点，不好吃就少吃一点，好不好？
1: 好，干杯！那有可能是个人的一些原因吧，就一头扎进了这个事业之后，家庭就很少去管，然后导致了发生了很多的一些变化。
3: 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
1: 造成了感觉自己对这个生活一塌糊涂的这种，说下去了。
4: 半年前，因为一场疾病，潘世学失去了一个孩子。他不愿让人看到自己的悲伤，却又难以从丧子之痛中走出来。他开始动手打一面太阳鼓，以苗人的方式完成一场纪念和救赎。
1: 做这个太阳鼓的话，我也是给我的一个失去我的一个孩子的一件礼物吧，也是给自己一个交代。
4: 重阳节到了，连日的阴霾一扫而空。
5: 也该是我的爸爸。那给爸爸吃
1: 肉。爸爸。你给爸爸吃多，爸爸吃不完啦。你来熬一口，给他吃一口。
4: 平时寄养在妹妹家的小儿子的到来，让潘世学的心情变得和天气一样明亮起来。
6: 我想给
7: 你
6: 我的激情啊，我的赞啊，我的生命，你不愿意给

0: 那乡啊，那
1: 太阳谱对于我们苗族人的一个意义，它是非常深刻的，它给予人希望，还有光芒，还有重生。我做这个太阳谱，也就是想献给我失去的孩子他的希望，还有一个光芒。照耀着他的一个另外一个世界得到温暖，希望他有一个重生。

0: 起小碗这个名字的时候，就可能想着吃饭这个碗，哎，就刚好顺便叫小碗了。他们可能就觉得奇奇怪怪。
1: 我一起看生意啊，那一走呢，掌声就特别大。他们在讲你成个网红了，我就买网红哦，农民红我了。
0: 小时候在家里看电视平台的时候，看到这种文艺走秀的这些儿童频道啊，就会莫名其妙会觉得很喜欢。正是在闪闪发光的一样东西在吸引着我，甚至就会想过以后我长大我是否可以做一个模特职业啊什么的。但长大之后发现自己身高不够之后呢，那这个就是不可实际的东西了。
2: 卢小婉18岁时放弃了自己的模特梦，这个梦他做了10年。他走进工厂，和千千万万从农村出来的年轻人一样，在生产线上谋得了一个工位。
0: 在工厂里面上班，每天要做着重复的事情，就像个机器人一样。然后我的性格呢，如果做着重复的事情，我就会失去状态和灵感，就可能会觉得这个特别没有意义。

0: 个足一点，多带嘛。所以呢，这我们大家要想把我们的坎塘苗圃那个坎塘的苗圃。
1: 71岁的顾彪，或许从来没有想过意义这件事。
0: 很多的细节。养得吧？
2: 我们一开塘嘛，那个下来嘛。
0: 哎呀，俺叫开塘苗圃，把谷俺叫断断嘛。哎。
1: 他种了一辈子的庄稼，喜欢唱苗族古歌，还把自己唱成了苗歌的非遗传承人。就在不久前，农民顾爷爷的艺术道路又向前延伸了一步，他走上了北京国际时装周的 T 台，成了模特。那场秀上，他身着苗族服饰，脚踩草鞋，肩扛老木犁，木犁上站着的5岁小外孙女儿淡定地看着四周，哼着苗歌自信出场的顾彪爷孙俩惊艳全场。能够走上北京国际时装周，源于突然火爆全国的贵州村替。顾彪和众多从村替走出来的村民代表，向世人展示了民族服饰的魅力和他们的自信。
3: 我唱完了。

0: 那这个是什么呢？向日葵唱词，那是什么？那是圆的，桃心的。你自己想啊，动一下脑筋啊，动一下自己的脑筋想。那太阳笑了，天就晴了。
1: 像我们五十年代生的时候，在1975年到1980年，那时候按工分来分粮食，那时候你没得哪个来照顾了呢？吃完时候都老婆带过，我本人带过，还生呢，老大不小的，那你只能扛犁了，就没得办法，只搞那踩到犁上去。到下收工的时候，又叫他踩在犁上，有的扛回家来，都是这样的。
2: 以前从没想过走上 T 台，不料大半辈子最质朴的生活，却成为了别人眼中最时尚的经典。离开工厂，卢小婉又尝试了一些其他的工作，那个能让她感到有意义的职业还在跟她捉迷藏。没有工作的时候，他就在家里务农。
3: 9到10月份吧，那个时候的季节就是非常好看。我说在家闲着也是闲着，那我可以把这些东西记录下来发到网上去。到玉米收完之后呢，就可以放牛出去了。我就发现把那个放牛的视频发到网上，就有很多人喜欢，无忧无虑的那个状态。我并没有特意去化妆，像我这种粗糙一点的，也许他们会更喜欢。那个时候我最初的意义是想着让这种有趣的东西被大家看到，他们会减少自己的烦恼。
2: 最近凯里的村替舞台要承办一场重要的演出，演员既有专业模特，又有普通民众。
0: 何奶奶，你忙啊。
2: 和往常一样，顾爷爷负责通知另外两位将要一起上台走秀的奶奶。
4: 坐好了，坐好，坐好他们。
0: 你有时间的好了。行了行了，毛客气。28号，我们去走春梯。你穿哪样衣服？穿哪一件？外裳。
4: 穿这一件也可以，让我们家穿衣服都到外边穿哦。
0: 老祖宗遗留下来，不能在堂屋头穿，
4: 我到门口穿。哦，
0: 要到门口穿啊！
4: 我们家。喂，哎，哎呦，
0: 我的妈！我的妈！我的妈！潘奶奶啊！你奶奶，哎，28号，我们去春梯直接走秀晚上。
5: 好的，好的。
0: 啊，你准备穿哪衣服呢？
5: 穿这个的了。
0: 都穿这个的。
4: 起来，我看看。哦。哎，漂亮。啊，
0: 漂亮。啊，你奶奶去。
2: 3年前，在朋友的建议下，小婉通过学习成为了一名化妆师，在新疆也积累了一些稳定的客户。虽然远离家乡，但是她终于在这份职业里找到了她想要的东西，热爱和自由。
6: Hello，
3: 阿涛。
7: Hello， 小婉。
3: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不好意思。
7: 好久不见啊。
3: 好久不见，这次让你就是过来呢，我主要是想要就是让你帮我记录一下我过来这边。一些
7: 做账号的事情、啊、是吧？
3: 对，做账号的事情、啊，然后拍一些记录生活的，发到那个我的自己的账号上面去。主要是记录就是那个娘娘他们化完妆，然后从那边走出来，就直接在这个春梯上面，就相当于记录我和娘娘他们一起。哦，
7: 明白了，明白了。
3: 对，走，我们现在直接去化妆间吧。
7: 好，
3: 去看一下化妆间那边，走起。
2: 此次村替舞台承办的演出规模比以往大一些，需要专业的化妆师，小婉特地从新疆赶回来。
3: 今天化这个妆有要求吗？就有什么标准有没有？
2: 虽然没能成为模特，

0: 但这份能在台下参与演出过程的工作，小婉早已欣然接受。
1: 我感觉你好像已经那个，就是也是贵州的一个网红，专门整模特的。
2: 啊，贵州？
1: 安顺的。
2: 嗯。
1: 我忘记他的网名是叫什么，刷到了几次。
2: 有没有可能我就是他呀？
1: 不会真的是吧？
2: 你觉得像不像？相似度高吗？
1: 我很像，
2: 嗯。
1: 但是他，我感觉他比你要胖一点。
2: 啊，他比我要胖一点。
0: 目前，小婉的账号有将近10万粉丝。能把自己最真实的生活和情感分享出去，并得到网友的鼓励，他觉得很快乐。
2: 唱的念什么的？哪个？在鞠躬？啊，对。好，放手。妈，镜头飞到点，你镜头看到的，来准备开始啊！
3: 啊，
2: 嗯。
3: 这个裸，挺害羞，
2: 我真的服了，牙齿都红
3: 了，是吧？哎，好干，
2: 不行了，妈就把我逗死，笑，啊，哈哈，好可爱。
3: 我妈妈以前年轻的时候就不像现在这个社会的女性选择很多。他们会因为孩子或是会在婚姻里面就会受到很多的一些委屈。但是我妈唯独给到我很多力量的是，她既然就她受到了那么多东西，这么多的苦难啊，她依然就是很阳光。嗯，就是无论就哪怕我做错了很多事情，她没有第一开始是打击我或是骂我或什么的。他说没有关系，这件事情做错了，你还可以重新再来。
2: 我那么太快，因为弄坏了，这样比一个。OK。
3: 他会这样跟我说很多，我所以我就感觉我很庆幸，就是我妈妈会给到我这么多东西吧。
4: 贵州大曲，这一站贵州记忆里的味道，下节更精彩。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5: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这个走秀的是什么样一个走法呀？
1: 他们就是要排队呀。
0: 哪件会比较好看？奶奶，这个下面配什么样的裙子？我也可以去吗？
1: 可以啊。
0: 哇，这个也好好看。要不我试一下这种颜色吧，好吧。

0: 感觉让你的嘴巴，哎
1: 呦，这样一搭，我觉得特别好看。我想今天就参加，可以不可以？
2: 可以啊，那我那件有衣服啊，你要家人不保密，只要你喜欢穿就给你穿。

0: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终于，小婉站上了 T 台。小婉、顾爷爷以及每个走上村 T 的人，虽然他们过往的命运千差万别，但他们都在这一刻为自己熠熠发光。
1: 你走到 T 台的时候，自己好像有十分的耐心嘛。你走起来，好像就像他们的雄赳赳气昂昂的耐心，有这股勇气。
2: 其实我以前可能会觉得遗憾自己长得很矮，上不了真正的 T 台，但后面慢慢的发现，其实好像也不一定，因为现在这个拥有互联网的时代，我可以去展示自己，只要说你说下一走，那一瞬间我就可以走了。
1: 每一道一喊他了走成梯，他都晓得是爷爷就要扛抬他了，他都知道的。主要我还有能力，还是有力气的时候，我就继续要扛下去。背不动为止，背到你成大姑娘为止，背到你出家为止。

酒与文明同生，早在文字之前就已温热人间，仍以酒通神灵，与天地往来，与自己对话，千年流转，酒入礼序，入诗词，入凡尘烟火，这种感觉被酿进了岁月。在西南群山之间，赤水河昼夜流淌，顺节气投凉，循自然行事，一年一轮，时间在窖池里缓缓发酵。几十年如一日的酿酒人，守着翻涌的酒甑，酒香铺开，向山间雾起，轻而不散，酱香

0: 在贵州，酒从不孤单存在。酒是这片山地最直接的语言，它在节庆里，也在烟火中，在盛典里成礼，在日常里成情，在山间迎客的第一碗里，也在远行归来的第一口中。今天的酱香，在山野，在旅途，在更浓烈的时刻。东方的深沉与世界的开放相遇，传统的酿造与当代的审美并肩，厚重仍在，姿态更新。当脚步慢了下来，山水喜相逢，诗酒趁年华。风起于赤水，香行于河谷，千年的酿造在贵州成为日常。有人为山而来，有人为河而来，也有人只为这份热烈而来。这一刻不急，这一杯正好，千年东方味，能饮一杯无。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会是月饼，好吃又是坏。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奔波的你递上一块祝福，给归途的你照亮一份期盼。
1: 我回来喽！
0: 让爱在传递中更圆更满，国兴家和，月圆人安。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这个内鬼终于现出原形了，跟之前预料的一样。什么时候抓人？他已经暴露了，要抓随时可以抓，留着他，反倒可以利用他，有更大的价值，还可以通过他找到伯老。那他就不能有丝毫的怀疑，这场戏还得接着演下去。
1: 还是打不动，再打。
2: 可是我们是不是做得太冒险了？万一李玉泉真的是卷款潜逃呢？以陆正阳和林少白的手段，说不定现在已经找了。
3: 我现在越来越相信我的直觉和判断。
1: 我们再等一等。
2: 金茂昌如果在天黑之前还不出现，
1: 你做掉他。
4: 明白。
2: 花石经营了这么长时间，绝不能轻易暴露。
5: 是金某昌的车，
2: 接得上了。
5: 好，
2: 发现有问题。

0: 我做的事情，但是当时的时间确实是太紧急了，万一不公安就来，所以我只能先斩后奏了。要不我们都得暴露了。打他的那枪是你的人干的？是的，李娟死后，我让我的人留在原地待命，看看公安还有什么动向。不知道这个时候，英孙却突然出现了，而且这个时候公安也赶到了，没有办法，我的手下只能鸣枪示警。开枪的人认识他？
1: 英孙谁不认识啊？报纸上天天登的都是英孙的通缉令。
2: 事件要从脑袋上开枪的吗？
1: 要不是我命大，脑子早开花了。
2: 我当时没在现场，我的手下到底是怎么鸣枪示警的，我也不知道。但我知道的是，他要不开这一枪，你早就被抓了。

0: 老金啊，上次去府上跟你聊了白林的事，
1: 你是不是之后很快就想到要把这笔账记到李玉泉的头上？
0: 老金，你下围棋吗？厉害呀，走一小时啊！
2: 真的是什么都瞒不过不老的眼睛，我当时真的是害怕了，我怕公安要是真追查起来，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我就想找个替罪羊。李泉这个人看着老实好对付，我就把账都做到了他头上，但是我万万没想到他是你的人，我要是早知道的话，一定不会出现这样的差错。
0: 他现在一死，你就彻底踏实了。最讲究的是下刀不悔，一气呵成，可错了一刀，整幅画完蛋了。
2: 刀在伯劳先生手里，就算偶尔磕错一刀，也会将错就错，刻出一幅完美的作品。我今天人都来了，要是有什么做得不当之处，伯劳先生您多多指教。
0: 不，你此举令人叹服，可谓一箭四雕，解决了李玉泉，救了鹰隼，保住了小仓，我还能在这儿这么清闲，处置得很是得当吗？
2: 像我这个年龄的，平平安安就好。
0: 你可千万不要以为叫你老金你就老了，你还年轻。准确地说，你是愈老弥坚，志在千里。
2: 没啥志向了，走一步算一步，能保住这条老命就值得了。
0: 哎，好日子还在后头，像你这样的120起底啊。啊，该聊的事情我想应该已经聊清楚了吧，
2: 将军吗？
0: 那我就不留你了。
2: 告辞。
0: 慢走。

0: 李玉泉掌握着研究炭疽等细菌武器的研究室，身份特殊，伯劳对他的情况呢也是一清二楚，抢在我们找到他之前灭口，符合伯劳的一贯做法。
1: 我真服了，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李玉泉，又给特务抢了先。
2: 也就是说，在我们行动之前，特务就已经知道李玉泉藏在建安公寓了。
0: 我们跟伯劳打交道呢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他这个人骄傲且自负，大家都别泄气，我们都已经找到了李玉泉。

0: 权，我想你找到伯劳也不远了。
1: 对，杜主任说得非常对。同志们，我们之前摧毁了特务无数次的行动，这次没抓住就没抓住嘛。像李玉泉这种级别的特务都能写自白书，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上海特别站人心渐失，秋天的蚂蚱那是蹦跶不了几天了，抓住伯劳那只不过就是个时间的问题。所以同志们，我们一定要振作起来，下次行动我们赢回来啊。
0: 到底是老同志说的句句在理。
2: 你的意思是这个老陈目前还没觉察到已经暴露，咱先不抓他，放长线钓大鱼。
0: 是，对老陈这样的特务抓捕审讯不一定是最好的方式，留着他或许可以通过他挖出伯劳，端掉上海特别站。嗯，
2: 这是个好主意，不过一切都得在可控范围之内。事关重大，我要和几位领导商量一下，有了结果以后第一时间通知你。
0: 明白。
3: 我就知道你这儿又吃斋，还好我准备了这个。
4: 哎呀，这都是下酒菜呀、啊！
5: 这海鱼的好菜啊，
3: 辣椒酱，你可真大吧！
4: 通过这个李玉泉，挖出了个内鬼。虽然现在局里不让对外说，但是我觉得，咱们仨还是可以私下庆祝一下的。来，回到，
3: 悄悄的。嘿，哎，尝尝这猪耳朵，我跑了好远买的。嗯，
6: 哎呦，嗯，你尝这个辣椒啊。嗯，这李耀红同志吃辣椒比我带上道了。
3: 真的假的？这么辣你都能吃？
4: 能。
3: 我上海人，我就吃不惯这个。
4: 咱们可是一个战壕的兄弟，这次的行动啊，咱们仨少了谁都不行，所以这辣椒，哎，你也得来的。
3: 这辣椒太辣了。要我说你心也真够大，现在杀王立群还有那个李玉泉的第三方势力还没找到呢，要说破案的就只破了一半而已。
6: 这另一半的方向在哪儿你心里没数吗？
3: 什么意思啊？
6: 这李玉泉一死，白林的去向，唐厂的炭疽，原本所有指向金宝昌的疑点现在全都洗干净了，说他受益最大没问题吧？
3: 你要说这受益，那受益最大的应该是伯劳嘛。李玉泉一死，伯劳就安全了？
6: 未必哦。这个第三方一开始要杀王立群，现在又杀了李玉泉。王立群是棉纺厂刘经理案的凶手，李玉泉是唐厂白灵失窃的元凶，而这两个人又跟金宝昌有着很深的交集，不可能都是巧合。
3: 你说的对，你的这个怀疑也很有道理，但咱们现在不是没有证据吗？你老陆最讲究证据了。
6: 会有的，时间问题。
4: 这个第三方肯定是要查的，但是我们现在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个内鬼老陈身上。来吧，再喝一个。

0: 爸爸，很久没见你喝过酒了。
1: 李玄的案子结了，高兴，就喝一杯。幸亏及时把他揪出来了，那些秘密研制的探局一旦被释放，就是整个上海的噩梦，他和他背后的组织真是丧心病狂。幸亏是结了案了，不然爸爸真有可能被牵扯进去，说都说不清楚。
0: 他们之前那么大的动静，您是一点迹象都没有发现吗？
1: 爸爸向你保证，一点迹象都没发现。这些事情我都向陆主任、少白他们说清楚了，事情都过去了，不要再担心了。
2: 嗯，
3: 那吃饭吧。
2: 嗯。

0: 我把他的书都读遍了。这个林锦教授啊，他要在南京开设法医专修培训班，我报名了，一直在等结果。这录取函怎么会在你这里啊？
1: 我可没走后门啊，我知道你想跟他学习，就把你的资料还有一些论文通过一个教授递给了林先生，没想到答复得这么快，看来林先生一定也是非常的喜欢你啊。
0: 年后就开班，谢谢爸爸。
1: 看你这么高兴，我觉着我做什么都值了。
0: 那爸爸，我敬你一个。干杯。

0: 金宝昌走之前说能把小仓安排一个更安全的地方，你怎么看？他以为这次算计成功了，
1: 不是故意拿话恶心咱们吗？
0: 何银谁？你认为他有这胆子吗？
1: 金宝昌早有布局，让公安盯着那个李玉泉，他两头这么一搅和，把咱们安排在他旁边的钉子给拔了，小仓的研究所也被赶出了唐朝。
0: 他这步棋下的，我不得不佩服。借刀杀人，搞得我们现在就是哑巴吃黄连了。是，是下的不错。可他忘了咱们是谁，随时可以把这盘棋掀翻的人。这话说到点子上，吃完了再走。好。
1: 按照台湾方面要求，电厂、水厂、机电等重要设施坐标都已经发过去了。不光是坐标，每天的天气、风向、工厂安全、生产、防控，他们的节奏、规律都要让李旭摸清楚，越精确越好。好的。快过年了是吧？咱们也放点鞭炮。
2: 去去邪气，保保平安，啊！你去拿支酒吧。行，喝点。这次大轰炸轰在上海市区，投弹67枚，其目的在于造成上海大面积停电停水。从舟山机场起飞，分4批轮番空袭上海。
3: 小心点，小心！王医生，
4: 他怎么样？那边，去那边！快快快！担架，等着，等着！报账。有工伤，这是担架。你怎么样？
3: 胡子，哎，胡子，
4: 小黑，
3: 小黑，别动他，小黑。站住！站！
4: 赶紧走，走，擦脖子。
3: 小心点，轰炸随时会来。
4: 坚持住！坚持住！坚持住！照顾好他。后面，先弄个担架过来。
5: 担架。好，
4: 坚持一下。坚持一下。嗨，这里。坚持一下，兄弟，兄弟，兄弟，兄弟。那儿，赶紧的。

0: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别拦着我！你干什么？放下！把枪放下！把枪放下！我也想毙了他，但不是现在，我们还得等。
1: 今天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一定不能上当。我说的算吧？啊！我相信我。十里洋场，一片黑暗。上一次上海的夜晚如此宁静，应该还是在。
2: 小渔村的时候了吧？老板，杨树府电厂被十几枚炸弹命中，全上海大面积停电，市区的工厂也几乎全部停工停产，还有自来水厂。再这样下去，
1: 他们不去共产党的军管会闹事才怪呢。
2: 王老板很高兴，特地来电嘉奖。凭借这次行动，他有望进入经国先生直接领导的政治行动委员会，以后会给我们更大的支持。党国。
3: 之所以落到这步田地，就是因为该杀为杀之人满坑满谷。给马老板回电，告诉他，下一批轰炸坐标很快就会被他提供。站长，再这么炸下去，上海就会毁掉了。即使光复，咱们得到的只是一片废墟啊！
1: 炸掉的只是一些蝼蚁。
4: 上海永远是上海，这个事实谁也改变不了。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彻底净化上海。全市的供电供水还正在抢修，蒋匪选在这个时候来轰炸，想干什么？不就是想把我们上海变成一个没水没电的城市，想让老百姓正常生活陷入瘫痪？ 想让我们新中国第一个年过不好吗？欺心可诛啊！
5: 他们这是欺负我们没有空军，没有制空权。
4: 杨局长，我一会儿就到时。啊，放那儿，放那儿。来来来，坐。
5: 啊。
4: 欺负我们没有空军，没有制空权，那是他们一厢情愿。我们能这样干等着吗？我告诉你，经过中央出面协调，苏联方面派出了一支航空兵团。
5: 很快会秘密抵达上海，到时候我们将会组建联合防空指挥所。我正想着派你过去参与保障指挥所安全的工作。要不然，杨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4: 我倒是觉得这是一次产出伯劳的大好机会。您的意思是，
5: 反右内鬼的时机到了。
6: 嚯！你看看，光明是挡不住的吧？这才过去多长时间？不到42个小时，我们上海就恢复供水供电了啊！国民党搞轰炸、搞阴谋，在我们共产党人和人民面前，
7: 那就是匹夫撼大树，不可能成功。
8: 张太太。
7: 菜快好了，去摘那个打井地的同事来吃饭吧。哎，哎呦，
9: 刚才，
7: 加多菜啊，午餐肉。哎呦，平时我自己都舍不得吃的哟。哎呀，王先生，哎呦，真的，你怎么那么多的午餐肉啊？
9: 是不是解放的时候囤的呀？我有说什么？这新鲜的，你看，你看，
7: 这不像是王先生做的事情啊。他铁公鸡，一毛不拔。哎呦，现在变了。
9: 说谁铁公鸡，谁铁公鸡呀？来，弄开这国民党飞机一通乱炸，吃不上水，用不上电的。那打井队的同志不分昼夜给咱们打水井，一分钱不要，我拿几个罐头有什么呢呀？哎呦，
8: 哎呦，王先生。
0: 你现在觉悟很高的嘛。哎，人心齐，泰山移，对吧？有进步，有进步的。
1: 那肯定的呀，咱们太平里的男人都去救人了，女人们要么放空撒娇，要么做饭，阿累不能拖后腿的呀。
0: 是的呀。
2: 嗯。哎，林奶奶，林叔叔呢？哦，
0: 他在打警队呢，怎么了？
2: 金阿姨打电话找他，说有急事儿，我去叫他。哦，
0: 慢点，
4: 慢点
0: 啊！不要摔跤啊！
5: 让我提供上海的复工复产计划。
6: 尽快，这些工厂将会是我们下一轮轰炸的重点目标。
5: 你们还要炸？英孙，我现在已经被公安盯上了，做一切都是徒劳的。一旦出了事儿，咱们可都完蛋呢。
6: 你要完成我交给你的任务，别再让我费口舌。
5: 前几天李全的事情，毕竟我还救过你的命。哎，
6: 我到底还想问问你呢，你到底是想救我还是想杀我呀？
5: 我问过手底下人了，他们说是向你示警。
6: 示警？你朝天开是示警，打我算什么示警啊？
5: 被你们拿着软肋，无论说什么做什么都是错的。
6: 你呀，心里就少点算计，好好跟我们合作，我们不会对金妍妍不利的。你也知道这是你跟伯劳的契约。

0: 应该是有。
1: 你是觉得没杀死我，开始打我家人的主意了？
0: 介意就当我没说，
1: 我还真跟你不一样，我是自愿的。伯劳对我很好，
0: 那就好，那就好。我看报纸，上一个英孙王立群是他的学生，他为了上位，把王立群的哥哥亲哥哥出卖给了日本人。
1: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0: 我是想说，我们做的一切其实都是为了家人。我觉得你也应该是这样。
1: 我觉得你话很多。
0: 上海的复工复产计划，我尽快交给你。

0: 你找我爷爷？你看看这两份报告，一份是炭疽病菌的检测报告，一份是李玉泉的尸检报告。相比于两份报告，李玉泉的死亡时间要早于炭疽病菌的衰亡时间。
1: 也就是说，唐昌里的细菌研究基地是在李玉泉死后被转移的。

0: 金叔的为人我们都知道，他帮特务肯定是被什么威胁了，不得不这么做的。
1: 没事吧？
2: 没事。
1: 对不起对不起，

0: 是法医科吗？金岩医生在不在啊？我是他父亲。
1: 听医生下班就走了。哦，好。大嫂，问一下，少白回来了吗？ 没事，等他回来再说。再见，大嫂。老周，开车走。

0: 贵氏月饼新开关正在招募中，您门槛加入，五大支持全部配齐，月度 TOP 10推荐官还能获得贵氏月饼礼盒，48小时快速审核，扫码报名成为贵氏月饼新推官。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0: 哎，景老，您别着急，先喝点水。
1: 陆主任还有多久回来啊？
0: 主任去局里开会了，应该快。

0: 来了。
1: 等他回来了，我叫他直接来这儿。
0: 好，
1: 我还有事儿。
2: 你躲在这儿，这是老陆办公室，他们不会随便进来。金叔来报案了，这事儿要是给老陆知道，肯定吃不了兜着走。
3: 陆主任，
4: 听一声。你们怎么在这儿？
2: 来来来，
4: 怎么了？
2: 长话短说，金叔很可能以为妍妍被特务绑架，现在来找你报案了。
4: 你们在试探他？为什么不提前请示？
2: 哎，提前请示你也不一定同意嘛。哎呀，没时间解释了，现在金叔就在楼下呢。
4: 完了，再找你算账。
2: 你要怎么骂我都可以。但是现在金叔他已经来了，咱先把他打发走再说。你在这儿等我，没事。
3: 啥？
4: 要这老久等了，这刚执行了任务回来。
2: 金叔，
5: 陆主任，妍妍失踪了。我怀疑是被绑架了。
4: 行了，您别着急，您慢慢说。
5: 我回到家，看见妍妍的车在那儿，车窗、车门都没关。妍妍不是这么不细心的人。然后我家里边、法医科都找了，都不在，这不是被绑架了吗？
4: 您的意思是，金医生在家门口被人劫走了？
5: 有这种可能啊？
2: 金叔，您也别太着急。
5: 我能不着急吗？妍妍是我唯一的女儿，现在可能被绑架了。妍妍真要出了什么事情了，你们考没考虑过一个做父亲的情感？
4: 金老，您先别激动，我们会尽力找到金医生，也会第一时间通知您的。
2: 对不起，金叔。
5: 这马上就要过年了，妍妍真要出了什么事情，这个年还怎么过呀？
4: 金老，
3: 陆主任，
4: 爸很担心你。
3: 少白，我爸有说什么吗？
2: 没说什么，就是担心你。
3: 没消息就是好消息。
2: 你也别想太多了，爷爷。
4: 还绑架，我看你们怎么收场。
3: 我会想办法跟我爸解释的，给你添麻烦了，陆主任。上班，我先走了。

0: 金老，您是怎么看出来社会术士在试探您？
1: 我觉得可能是爷爷的个人行为，我老没有必要因为复工复产计划就绑架爷爷，而且我也答应他了。
0: 那咱们现在去哪儿？
1: 回家吧，回家等爷爷。
0: 好。
2: 金宝昌今天的表现你怎么看？
3: 你是怀疑他故意来的社会处？
4: 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他真的觉得金岩被特务绑架了，还有一种可能是我们因为李玉泉案对他的试探，他赶来报案应该是发现了什么，
2: 于是将计就计来社会处报案。
5: 老罗，其实我也觉得不太对劲儿。从那次我去他家查白灵开始，金叔的态度就不太对，再加上后来发生的这些，我感觉他确实有事情在瞒着我。
6: 今天我们一直开车跟着金叔，有没有可能是我们被发现了？

0: 有这种可能。那金宝昌来社会处就是一种反试探。
1: 跟踪反跟踪，这些门道没你想的那么简单。
2: 先不说这个了，秦叔这个事儿你觉得应该怎么做？
1: 什么都别做了，你跟金岩不要再有任何的动作，要让金宝昌觉得我们已经完全消除了对他的怀疑。
2: 明白。
3: 爸爸，您还没休息啊？
4: 终于回来了，急死我了。
3: 去了趟医院。
4: 怎么了？
3: 哦，没事儿。快到家的时候，路口发生了车祸，我就帮忙送到医院，一直忙到现在。
4: 这么回事啊？
3: 怎么了，爸爸？
4: 没事儿，就是看你这么晚了没有回来，爸爸有点担心，就急着跑到公安局去报了案。你跟陆主任去说说，既然你回来了，把报案的事情撤销吧。
3: 知道了，爸爸。我都这么大的人了，你不用总担心我的。
4: 你就是长得再大，也是爸爸的女儿。累了吧？上楼休息吧。

0: 秦老，您是怎么看出来社会术士在试探您？
1: 我觉得可能是爷爷的个人行为。爸爸不怪你，只要你没事情就好。
2: 这次轰炸行动，上面非常满意，发来了贺电，对每一位都表示了赞扬和慰问。
3: 应该的，
2: 快过年了，我觉得战力也要有所表示，拿出一部分的经费，给每家每户置办点年货，啊，对家人表示一下感谢。啊，李旭，你负责来办。
0: 好。
2: 采买啊，分送啊，一路要小心。英尊啊，你作为行动队队长，我看过年就留下吧，以备有随时的行动。
4: 啊，没什么意见。
2: 哎，
4: 罗站长，我觉得这次任务我去更合适。我在上海被通缉了，行动不便，去浙江可以避几天风头，而且我行动经验比较丰富，如果遇到意外能及时处理。
2: 我看另外有一个理由应该比你说的这些更充分一些。赵兰是不是快生了？
4: 是。
2: 的确应该回去看看。好，那你们俩对调一下。这些春联如果不介意的话，我表示一下个人的心意。
4: 好，谢谢站长。
5: 把这收一下。

0: 怎么样？一切正常，就是徐威最近买了不少年货，线上出门走亲戚。定金了。嗯。李轩这颗钉子拔掉了，我们可以放手干。人手方面够不够？如果要是分着跟的话，有点紧张。有什么要求，就去找老周，用钱、用地方都满足你。
1: 得嘞，尽快的把人找募起来。进了佣人有什么要求？就三年，能打的、最严的、值人钱的。嗯，要得像你哥这样就好了。当然你也不错，
0: 我尽力。
1: 秦老，您这是干什么？
0: 给两个孩子的压岁钱，拿着。孩子的压岁钱。

0: 奶奶为什么福倒过来了？
1: 因为过年了呀，福星就到了。
0: 哎，小奶奶，为什么要扫这么高啊？
2: 这个呀，叫掸盐尘，掸掉晦气，越掸越旺，知不知道？哎，飞豪，你去门口看一下林叔叔他们回来了没有。
0: 好。林叔叔，
3: 飞航，
0: 二爸，林叔叔他们回来了。
3: 走，
4: 穿新衣服了啊，飞航，这么漂亮，
2: 不穿新衣服来了，
0: 漂亮。
5: 哎，过年好，叔里有点事儿，耽搁了，来晚了。
2: 啊，没事。
5: 那过年好，
2: 买东西，
4: 别买，非要买，你们喜欢吃，非要买。
1: 哎，既然人都到齐了，那我就去准备年夜饭
6: 了。啊，好的好的，我也弄
1: 好了。
5: 用帮忙吗？
1: 不用，那少白你来帮我吧。
6: 我们走走，我们去帮忙。
0: 奶奶，我也来帮。
1: 来吧。
4: 哎呦，
2: 真乖。
4: 飞航也要帮忙，
5: 你先坐吧。

0: 洗手上桌吃饭，张妈回去了，
1: 回去了，给她放假了，过年了，家家都要团圆了。把这身衣裳去换了，
0: 不换了，医院里现在缺人手，陪您吃个饭，还得回去帮忙。就咱们两个人，一到过年，咱们家就很冷清啊。
1: 十年平时热闹惯了，不管是在工厂还是生意场，身边总有一大堆人围着，所以一到过年，您才会不习惯。跟他们在一起那叫应酬，跟女儿在一起才叫踏实。有女儿陪着我，非常知足了。送你的礼物，
0: 谢谢爸爸。
2: 爸爸，祝爷爷美丽又平安。谢谢爸爸。
3: 来，飞航。
2: 哎呀，先给你吃一个蛋饺，招财进宝好吗？哎，飞航，吃个肉圆，来，团团圆圆啊！
4: 谢谢奶奶。
2: 谢谢奶奶。
4: 来，吃块辣椒，红红火火。
2: 哟，真行。那个，哎，陆主任，我以后可以叫你正阳吧？哎，能称呼你呀。

0: 该感谢你才对呢。
1: 对呀、啊。
2: 谢谢小飞哈。
3: 你们喝点汤。哎呀，又停电了。
4: 哎，我去拿蜡烛。
3: 我来，我来。
5: 没了电灯，烟花更亮了。
1: 是的，哎，你好，你看那个烟花，像上一朵散开的花朵，是不是很好看？
5: 好看。
2: 烟花鞭炮照旧，咱上海老百姓什么时候怕过？我们的日子会好起来，
6: 一定会的。
7: 爸爸，哎，我把碗刷了，我先回医院帮忙了。哎。
8: 外面黑，医院也冷，把这毯子带上。
7: 谢谢爸，刚好有个小女孩爱踢被子，给她用。
8: 你也得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啊。
7: 我有您的照顾，您把我照顾得最好了。
8: 有你这句话，干什么都值了。
7: 那我走了。爸爸，新年快乐。
8: 新年快乐。

0: 请拿好啊。哎，来，小朋友拿好。这个八宝饭可好吃了，我们自己家做的。
1: 谢谢啊，谢谢啊，您真是大好人呀、啊！我们在外面天天挨炸，您做饭的地儿都没有，别说这年夜饭了。哎，
0: 不客气啊。哎，我们今天都高高兴兴的，喜迎新年。
1: 哎，好，
0: 好吧。
1: 好人多福，
0: 到哪
1: 好人多福，谢谢。
0: 你看那些点心啊，也是我们做的啊，每家每户都有啊。哎呀，小花，小花，你天天跟小花猫一样啊！回去给它洗个澡，干干净净的，我们迎新年，好吗？来，把这八宝饭拿好。哎，大家都自己拿吧，点心别忘了。点心，
2: 来，啊、不用拿。过年喝一杯。
0: 倒上。谢谢。
2: 要不我也陪你多喝几杯？
0: 好啊，自己来。
2: 老师，新年快乐！
0: 新年快乐！哎，呦呦呦，慢点，慢点，慢点，来，菜，压一压。
2: 老师，嗯，啊，我们要个孩子吧。
0: 杯就醉了，
2: 我没有喝多，这么多年该过去也该过去了。
0: 喂，
3: 复工计划派人送过去了，
0: 辛苦了，
3: 这个牛年总算过去了。
4: 是啊，
0: 虎年将至，祝你虎啸风生。
3: 也祝你虎年平安，
0: 大家都要平平安安的。

0: 快过来。
1: 好看吗？
0: 好看啊。
1: 许个愿吗？
0: 我希望我们的孩子可以快乐健康的出生成长，我也希望你能够平安。

跟踪是我们侦查人员的一项重要技能，它可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你多年的警察经验或许只能对付一些普通嫌疑人，但是要对付特务还需要经过一定的训练。

是。

0: 党两架 B-25 轰炸机飞临江南造船厂上空，遭到我部高炮阵地迎头痛击，一架 B-25 轰炸机被击落，另一架仓皇逃窜，这是本月以来被击落的第四架敌机。陈毅市长在26大轰炸后就表示，要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好上海的天空。
1: 根据台湾方面传来的情报，不断击落我战机和轰炸机的根本就不是什么高炮阵地，而是苏联新式战机米格15。
2: 苏联航空兵团进驻上海，共产党这是要跟我们争夺制空权，要把他们的指挥部打掉，多少飞机都让它变成废铁。
3: 共产党一定会严防死守，我们很难查到他们指挥所的具体位置。
2: 从陆正阳下手，此人以前是做政治保卫工作的，他很有可能负责安保。林存，你通知林赤，让他准备接受新的任务。
4: 是。
5: 这个防空指挥所可以说是肩负着保卫上海领空的重任，也是航空兵团的指挥中枢。最近台湾的空袭接连失利，所以伯劳一伙一定会想尽办法找到我们指挥所的位置和坐标，把它定为重点轰炸目标的。正阳，你正在参与指挥所的保卫工作，你有什么看法？
6: 杨队长，我在想要保护这指挥所的安全，
7: 我们不妨跟伯劳他们来一出假戏真做。
5: 你的意思是？
7: 我的意思是，我们伪造一所假的指挥所，然后通过细节去迷惑他们，让他们相信这假的指挥所就是真的。同时，我们提前安排好防空火炮，让他们有来无回。
5: 只是这个伯劳啊，生性多疑，十分狡猾，他可不是那么轻易能上当的。
7: 事在人为，更何况我们手里还有老陈。
5: 也是，捂了这么久，也该他登场。这样，正阳，这出假戏真做就由你亲自登台。
4: 是。

0: 休闲师傅啊，对，我的鞋修好了吗？
1: 修好了。
0: 哎，好。哎呀，你看，怎么今天换师傅了呀？
1: 二叔年纪大了，身体受了点风寒，这两天在家休息。
0: 啊，我老认为公安对你的怀疑还没彻底解除，以防万一，要好由我来跟你接招。
2: 怕是年纪越大，胆子越小啊。
0: 干咱们这行，胆小一点才能活得长，活得久。新的任务，尽快查清上海防空指挥所的准确位置。
2: 多久要啊？
0: 也快要。我老叮嘱你，任务紧急，可以才让你冒险行动。一旦发现什么异常，立刻通知。知道了。
3: 哎，手艺不错呀。哎啊，
2: 谢谢啊。哎，
1: 拿好啊。
0: 好，哎，回头见啊。
1: 好。哎呀，
4: 哎，老
2: 陈，
4: 啊，
2: 帮
4: 我签字。
2: 哦，好嘞。哎呀，老陆去哪儿了？好几天都没见了。哎，
5: 出任务了呗？谁知道？
2: 什么任务啊？这么神？
3: 哟，不是这胡丹，你和少白，你们俩在这屋干嘛呢？啊，
1: 老陆不在，我们帮他收拾一下。
0: 哦，啊，这是陆主任昨天要的档案，我给他带来了。
1: 行，我到时候拿给他。
0: 好，好，好。嘿，真棒啊！忙，忙。

0: 林芝已经收到任务。
1: 任务执行完了，送他去香港和家人团聚。
0: 他终于可以跟家人团聚了。站长，小仓就在里面。小仓博士。
2: 哎。哎，九仓，你来了。
1: 来看看你啊，新环境还适应吗？
2: 啊，适应。进度一切正常。
1: 哦。现在可供使用的疫菌有哪些？
2: 炭疽、香寒。
1: 如果把这些疫菌用在上海的供水系统，会怎么样？
2: 九仓，你知道，这么干它是不会有效果的。
1: 为什么？
2: 你知道上海成立的防疫委员会，普通的细菌感染，用抗生素便能医治，必须等超级炭疽研制成功，才能给他们致命一剂。
1: 哦，那用在你身上的话，应该很快就立竿见影吧？
3: 为奔波的你递上一块祝福，给归途的你照亮一份期盼。
4: 我们回来喽！
3: 让爱在传递中更圆更满，国兴家和，月圆人安。

0: 抛弃了，只有毁灭上海才能证明我的价值。
1: 你说我想干什么？我给了你五年时间，你什么结果都没有给我。你这样把我搞下去，我会疯的。我要是疯了，能干出什么事来，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再给你两个月，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1: 必须给我拿出研究结果来。刚巴得。
2: 你慢走，慢走，慢走。
3: 小汤博士啊，我们上次的实验结果已经很理想了，肯定还是要推翻重来。现在该怎么办？
2: 你们中国有句古话，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没退路了，只能按他们说的走，加快援助。
4: 是。哎呀，真服了。老陆打电话过来，让我去走访一下李玉泉的社会关系。
5: 洪哥，
4: 我要不在的话，有什么事帮我看着点。
5: 没问题。
6: 哎，少白同志，主任到底去出什么任务了？都好久没见过他了。
4: 第一天工作，规矩是什么不懂吗？不该问的别问。
7: 这个

0: 不，
1: 你这菜啊，能不能加点荤的？真的，
0: 我都饿了几天了，过来你这儿又吃斋，
2: 怎么样？
0: 我这几天跟下来，没发现他跟什么人接头，也没发现他传递消息。嗯，要说有什么异常，他去过一次墓地。
2: 这不年不节的，他去祭扫谁啊？
0: 我也觉得奇怪。而且他去祭扫的那个墓碑没有名字，是块无字碑。
2: 查一查。
0: 好。
1: 老婆，这日子都过了几天了。如果老陈那边收到什么任务，他应该都坐不住嘛。
0: 不，咱们是不是该给他放点饵了？
2: 光源的指挥所的调令不行，得给他再加点料。
0: 这老陈自以为用体检瞒过了我们，现在正是他容易大意的时候。
2: 这个呀，是给飞航买的。明天你把他带到办公室。
3: 什么意思啊？
2: 让他看见这个。
0: 啊，哼，
3: 到饭点了，老陈，走吃饭去。
4: 哎，马上。

0: 您说话。
1: 谢谢啊。哎，老板，咱们开明书店还有分店吗？
0: 全上海啊，仅此一家，上面有我们的印章，说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来换。
1: 好，谢谢啊。
0: 好，您慢走。哎。

0: 地址拿到了吗？
1: 东百路1899号。
0: 你确定这是指挥所的准确位置吗？
1: 不信任我，别给我派任务啊。
0: 你应该知道这个情报的分量不容有失啊。
1: 我亲眼看到了陆正阳的调令，他被调往防空指挥所担任安全保卫工作。
2: 这段时间我一直在观察他，他确实不在出去，
1: 只是给侄女儿买了书。通过书店的线索，我找到了防空指挥所的位置。
2: 没有挂牌，但是戒备森严，明显就是保密单位的特征。
1: 最重要的是，我看到了有苏联人穿着解放军的衣服进出，很明显不想引人注意。最近上海除了航空兵团，就没有其他苏联的人来，所有的线索都对得上。我可以肯定，那里就是防空指挥所的位置。
0: 你有看到陆振阳从指挥所里进出吗？
2: 这个倒没有。
0: 我知道了，该走了。
3: 谢谢了啊。

0: 张队，咋用啊？您时间紧，我就挑要紧的说了。根据刀口的位置和深浅，可以判断受害者的死亡时是坐着的。再根据脚步和膝部的擦伤，很有可能第一现场是车里。
1: 对上了，对上了，这个嫌疑人呀，肯定是这个小车司机。 有了证据，就能抓人了。
2: 哎，教练，辛苦你了。
3: 这我刚解剖完，没来得及洗。
1: 那我先走了。
3: 您忙，您忙。

0: 你好，找谁？
1: 这是解剖室吗？
0: 找谁呀？
1: 你好，介绍一下，我叫易江，今年毕业，提前过来实习的。
0: 刚毕业的。
1: 快了。
0: 修帮友吗？欢迎欢迎。
1: 领导，我一直都想当法医，我在学校的时候各项成绩都是优，我知道成绩是过往，还得多向领导多学习。
0: 你先学习怎么把手放开，我刚解剖完一具高度腐烂的尸体。
1: 领导，你怎么解剖完不按条例先洗手呢？
0: 正要洗呢，你给我擒住了呀。修朋友没好吗？
1: 夏夏，

0: 别叫我领导，我叫刘瑞，这儿的法医。
1: 刘前辈，
0: 你先别这么说。
1: 刘前，
0: 什么叫刘前？
1: 那刘佩，
0: 叫关羽的，你这小王八蛋。金医生，
2: 你好。
3: 你好。
2: 你是新来的一江吧？
3: 对。
2: 欢迎来到法医科，以后就是一家人了。哎，
0: 金医生，我终于能带徒弟了。您放心，一年之内保准出师。
1: 师傅，哎，
2: 可惜了。嗯。刘瑞，你马上交接一下手头上的工作。广东公安局一直找杨副局长要人支援他们法医科，我推荐了你，正式调令马上就会下来。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女人，她叫李小姐，她是我们的保安，她是我们的保安，她是我们的保安，她是我们的保安，她是我们的保安，她是我们的保安，她是我们的保安，她是我们的保安，她是我们的保安，她是我们的保安，她是我们的保安，她是我们的保安，她是我们的保安，她是我们的保安，她是我们的保安，她是我们的保安，她是我们的保安，她是我们的保安，她是我们的保安，她是我们的保安，她是我们的保安，她是我们的保安，她是我们的保安，她是我们的保安，她是我们的保安，她是我们的保安，她是我们的保安，她是我们的保安，她是我们的保安，她是我们的保安，她是我们的保安，她是我们的保安，她是我们的保安，她是我们的保安，她是我们的保安，她是我们的保安，她是我们的保安，她是我们的保安，她是我们的保安，她是我们的保安，她是我们的保安，她是我们的保安，她是我们的保安，她是我们的保安，她是我们的保安
1: 这好是挺好，但是我不知道我到了那边行不行啊。
0: 你已经不是以前的刘瑞了，你现在完全可以独当一面，以后就要独立编写法医报告了。这支笔送给你，记住，你笔下的每一个字都是在替死者说话，要慎之又慎。加油。
1: 很遗憾，我们两个的缘分就到这儿了，
2: 看来当不了你师父了。
3: 不过金医生亲自带你，
1: 我就是大师兄了。
4: 我是二师弟。
1: 没错，各自努力，顶峰相见。在法医科呢，你要多注意
4: 师父
1: 平时。
4: 师父，
5: 你接到你电话，确定老陈把消息传递出去了，我跟姚红就过来收拾了。
6: 已经确认过了，老陈家就他一个人。
7: 来跟老陈接头的不是伯老，是徐威。我跟了他一段之后，但我担心被发现，就没再继续跟了。
5: 宁丢不漏，关键是让徐威把假的情报传递给伯老，在这之前绝不能激怒他。现在老陈他的作用已经完了，为防止有变，请杨副局长指示，立即抓捕。

陈，跟我们走吧。能让我吃点饺子吗？

0: 原来防空指挥所是假的，陆正阳，你们这一招假戏真做，真够绝的。嗯，顾往真的做，你能把消息传递出去吗？带进来。
1: 没想到大家在一间办公室里坐了这么久，他竟然是个特务。
2: 他们是披着羊皮，善于伪装，一会儿啊，指不定要耍什么花招。
0: 先探探他的底，开始吧，开门。

0: 老陈，没想过我们会以这种方式见面。是啊，白天还坐在一块喝茶聊工作呢，晚上却坐在对面成了对头，不，应该说成了敌人。我们一直把你当做同志，是你一直在欺骗我们。哎，
1: 彼此彼此。
2: 你们不是设了这么大个局，把我也给骗了吗？
1: 你们想利用我，把防空指挥所的假情报传递给伯劳。我们掌握的要比你想象的要多，不过呢，我们还是希望你自己交代，也算是给你机会。哎，老陆啊，一直以来你们大家对我都不错，我也不想为难你们。
3: 你们想知道什么？我都说。我叫陈如山，48岁，湖南道县人，祖籍江西上饶。
1: 现任公安局档案科科长，左腿有残疾。
4: 够了，你说的这些东西，档案里都有。
3: 咱们来聊一聊，你在保密局的代号是什么呀？林痴。
1: 啊，最会伪装的牛，还挺符合你的身份的。嗯，我很好奇，我到底哪里露出了破绽？
3: 在你的周围呢，能证明你是陈如山的人，都死了。
1: 哦，但这不足以让你们抓我呀。
3: 但足以让我们怀疑你。
1: 所以你们就安排了体检。
3: X光我做了，没问题呀。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可惜，你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了。你为了验证我们是否怀疑你，故意排斥去体检，却反倒大大加深了我们对你的怀疑。因为你那天演的戏，有一点点过了。
1: 哦，对了，李玉泉在建安公寓被发现，也是你们故意安排的吧？嗯，你果然就坐
3: 不住了，立马打给英隼了。行，我不跟你兜圈子了啊，我们就想知道伯劳的真实身份是什么，希望你能够如实回答。
1: 我不知道，没见过。
3: 我们已经确认了伯劳就是你的直接上线。
1: 哦。
3: 既然你们这么厉害，你们自己去查嘛。哎，我只交代我自己的事。老陈，我们也是想给你一个机会。<笑>
1: 机会，小林，在我身上别来这一套。横竖不就是个死吗？
3: 你们抓住了我，伯劳一旦联系不上我，他就会认定我已经报了，他就会立刻转移。他
1: 不会那么快发现。对外，你现在在石家庄出差呢。
3: 哦，他也不会轻易相信的。你们想利用我，把防空指挥所的假消息传递出去，不就想等我们的战机过来被你们击落吗？哼。
1: 你们也低估了我们了。以他的谨慎，他一定会交叉证实情报的真实性。一旦发现情报异常，他还是会立刻转移的。这么说吧，就算他把假情报发了出去，就算我们的战机被你们击落了，可是他还是会在第一时间转移消失。
5: 我是被你们抓了，但你们仍然没有疑问。
1: 只要我不说，你们就抓不住我了。我说的没错吧？

0: 这整场审讯听下来，这个老陈就像他的代号林痴这种鸟一样，非常善于伪装，十分狡猾，而且他还有丰富的对抗审讯的经验，让他招供恐怕没那么简单。
1: 是人就有弱点，要找到老陈的弱点，就必须全面的、彻底的了解他，把他的底挖出来。
2: 可他早就把跟自己相关的所有材料全都销毁了。 无字碑，哎，之前老陈去墓地里祭扫的那块无字碑，一定跟他有着一些特殊的关系。这个或许能成为我们的一个突破口啊。
3: 先亮堂两天，我们先从这无字碑开始查。
4: 这块无字碑的主人，登记的姓名是杜冷泉。
3: 杜冷泉。

0: 见过，我见过他。这块墓地除了他来，还没有别人来进扫过。别人来的时候都是在清明节或者七月来，他来这是不固定的，来的次数还不算少啊。好，谢谢你，你先去忙啊。
1: 你要忙？
0: 好，多谢啊。嗯。
2: 自卑，这个杜冷泉跟老陈什么关系？

0: 有解放军战狼，附近不少的楼顶都设有暗哨。我特意检查了他们的生活垃圾，发现所有纸张都被粉碎了。
1: 苏联人
0: 们爱喝酒，爱吃面包，但是垃圾堆里没有酒瓶，也没有发现面包屑。
1: 也就是说，所有关于俄国人的痕迹都被处理得干干净净。
0: 这正证明了陆振阳的手笔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1: 同时也证明了临时情报的真实性。
0: 这只是你们俩的推测。按照调令，陆正阳的确是应该在防空指挥所负责安保。但是你们有人看见他进出钟摆路189号吗？没有。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再做一次交叉验证。我亲自去。
2: 你蹲守在189号附近，盯住陆正阳，看他是否真正的从这个地方进出。明白。
3: 等等等等等等等，嗯。
0: 您是哪儿的呀？您到这儿来要找谁呀？您是跟我说话吗？
3: 是啊，我看你面生啊，东张西望的，不会是特务吧？哦、哈哈，
0: 您看着我像特务，我是民利小学的老师，来临公安家做个家访。
3: 哦，找少白的，这不应该有问题。
4: 您一直走，哦，
3: 对头那家，哦，哎，就是少白家。好，好，好，
0: 谢谢啊。哎，您这个警惕性是真高，防特反特嘛。哎，
4: 你讲那么多话干什么？
3: 这是福利委员会下的任务啊，见生人要留神啊，
4: 多管闲事，干活。
3: 干活。
0: 来了，哎，郑老师，哎，林公安你好，
5: 来来来，快请进。
0: 是这样，学校要组织学生们去西湖写生，截止日期马上就要到了，鉴于飞航的健康状况问题，我们想征求一下家长的意见。哎呦，
5: 还麻烦您亲自跑过来，
0: 哪里哪里，
5: 进来坐。
0: 好，
5: 飞航，看看谁来了。

0: 喂，我只谢西宝喎，要照死你噶，本来我嘅样貌系老板你咯，我觉得咧，我系啲阿姑咯，
1: 三个人是吧？那家庭打那么好，上十五号，
2: 对啦，
3: 羊赛羊饼，
4: 炸大肠一份，五香羊羊肉一份，牛肉一份，哎，绿椒一爪。
5: 我是哥哥冯清发，今年44岁，采购进货的质量都是我做决定。
6: 我是双胞胎弟弟冯俊弟，比他小半个小时。
7: 我哥哥负责是买那种食材，回来我就负责做。
5: 大概有10年左右了，拆迁过后我们就搬到了我们的过岗村里面，
7: 然后我们把这个名字起叫双胞胎过岗菜菜馆。
1: 软味素嘅，
4: 辣得辣好嘅真系。
7: 抵啦，
1: 抵啦。
7: 咱们家的都是菜菜包。
8: 菜菜包这种传统的这种食物的话，我是从小吃到大的，每一年的大年初一家家户户都会吃。
9: 就是我们海南这边初一一般是不杀生的，是过年那天就纯是素菜，没有说有荤之类的。
10: 菜菜包呢，它就是我们平常吃的，像这个水芹菜、花菜、腐竹、香菇等一些素菜，代表着他们过年的时候，大年初一的时候吃的是吉祥如意。
7: 羊腮，
5: 这个菜菜包看起来是很简单，是吧？不过后面有很多很复杂的处理的方法。
7: 我们这个豆腐和这个腐竹是拿来炸，炸了它，我们就把放在水里面冲洗一下。把那些油吃掉了，给客人吃的感觉好一些。
5: 像菇肉就从早上泡，泡到中午就拿来炒，炒半生到熟，当蒸到锅吃就行了。那样吃起来就更香一些。什么菜刀蒸到锅味道有那个香味。
7: 菜菜包好不好就看我们这个汤了，汤底要用心的去熬它，慢慢煮它。
6: 开始是拿骨头来熬一下，还有海螺放在里面，排骨，还有猪头里面剩的骨头，猪粉肠，还有猪肚、猪舌这些放在里面就熬。小火来煮，慢慢炖一下，起码要熬到几个小时，然后我们就可以调味了。
7: 最简单的放一些调料，也就放盐吧，别的东西都不放了。
6: 煮出来的味道都很甜的了。

0: 菜谱里面有十种菜，代表十全十美。
1: 香菇啊、木耳啊，就代表清清恒恒的意思。腐竹是富贵的意思，黄豆腐代表黄金万两的意思。属于芹菜是属于步步高升，发菜是属于发财，粉丝知道胡子白，长命百岁。
2: 辛辣的重口味的调料在里面，我是觉得还是原汁原味的，挺养生的。
3: 这个发菜看起来像是头发，但吃起来很香。
4: 就感觉这菜我要理的关键就是水芹菜，脆脆的，而且你水芹有特殊的那种味道，北方人也吃得惯。
5: 像在家里面的话，你们俩谁比较受宠一些？
0: 是我哥，从小到大我们家里人都说我比较稳重，他就有点那种吊儿郎当的丢三落四那种，缺点是有点磨磨唧唧那种。我觉得还是做弟弟好一些，
1: 他是把责任堆到我身上，他少做事啊，所以他就觉得自己轻松啊，这样子
0: 做什么事情都是推给让他去做。
1: 喂，是我们是过港双胞胎，赵大长，
6: 大长有，从他
0: 这个炸肥肠就是在市场上基本上是很少了。
7: 第一是先把大肠里面所问的脏东西全部弄干净，然后再用开水煮，除掉那臭腥味，再用清水冲洗一遍。最后就是放到我们自己的卤汤里面卤，泡四个小时后，让卤汤里面的味道完全渗到大肠的里面去。
0: 炸大肠这个油温要高一些，一下子放到里面去炸，口感都是脆脆的，吃起来也没有这么油腻。这个酱给是平平松松的那种，解油解腻那种。
8: 的那种爆汁的口感，
9: 搭配它这个甜辣酱比较解腻的口感很特别。它这个炸肥肠下酒比较不错，对，每次来我都会必点。
1: 我们小两兄弟从小到一直都没有分开过，然后都是一起上班一起下班，一个小时没看到对方
0: 就觉得很不舒服了，
1: 就到处找了。
0: 不管碰到什么事情都互两个人都互相商量啊，每一道菜都好，我们都是必须两个人要商量一下。
1: 想打算说两个兄弟用心一家一家去经营啊。让家里的人获得幸福一点。
0: 哥哥，我很感谢你，一直以来你这么的包容着我。
1: 弟弟，你有你真的很好，很完美了。
10: 我自己是独生子，我觉得独生子在生活当中还是蛮孤独的。同学打架了欺负了，人家哥哥就过来，哎，你怎么会欺负我的弟弟？我也比较羡慕
11: 一个哥哥一个姐姐，小时候会比较受宠哦。
12: 8岁，我有弟弟，3岁。
13: 你喜欢你弟弟吗？
12: 喜欢。
13: 你在家里说姐姐好还是说妹妹好？
12: 姐姐可以照顾自己的弟弟。

0: 得很好。
1: 我是姐姐下面两个弟弟，父母的话他们一出去工作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啊，把你两个弟弟带好啊，哎，一会儿管他吃啊，管他喝啊，带他去上学啊。有可能我会选择做一下妹妹，然后体验一下。
2: 不要往家酒会上通说酒哈，到海涛店里整点猪小弟噻。
3: 随便坐吧，那边都有位置。
4: 一份猪小弟，一份鸭脚啊。
3: 好，行，没问题。一个炒粉汉堡，一个炒粉蛋吃。走，哎。
4: 我叫向海涛，大学学的是体育专业，毕业过后选择了回凯里做夜宵，在店里面主要负责收银、吩咐酒水啊、上菜什么的。从小到大戴个眼镜，然后我的外号就叫眼镜嘛，就取了名字叫眼镜猪小弟嘛。
3: 他家是凯里市的第一家，
5: 开了很多年了，有10多年吧，算是一个地标性的东西了。
4: 猪小弟顾名思义就是猪鞭，然后掺着天平、黄喉啊这些用铁板上炒出来的铁板烧。一个是火候的掌握，在炭火上，我们家定住的铁板嘛，上面有300个孔，加大它的受热面积，慢慢的煸炒爆香，还要把那个猪鞭炒出油来，
6: 再配以大葱、小葱、蒜苗、芹菜、薄荷等东西呢，最大程度的去腥和降火。
4: 有些腐菜的话它水分比较重，跟猪小弟一起炒的话就影响猪小弟的口感了，这个就要看炒菜的功力了。二一个就是我们自己家秘制酱料，从开店到现在我们用的调料始终如一的就是那个味道，味道肯定是最好的。
5: 你很有嚼劲，我感觉吃一个可以嚼2分钟。
7: 关键是要有我们这边的麻辣才行，没有辣椒我觉得是没有灵魂的，
8: 吃不出那种腥味。
9: 腥味去的比较好，而且它的辅料放的比较多，
5: 薄荷比较解腻一点，很清新的感觉吧。
10: 一口咬下去满嘴都是油，猪小弟就是棒，吃了身体倍棒。
6: 我大学毕业以后呢，在上海工作了一段时间，然后做的是体育行业。后面家里呢又叫我回来结婚，可是呢婚也没有结成。
11: 他们家条件好，他们是独生子女。
6: 后来又不想去上海工作了，然后在凯里又找不到对口的工作，
4: 后面就选择做猪小弟，感觉也挺好的。其实
11: 开始他还是有点不适应嘛，他毕竟是还没出生社会哈，来在店里面还是有点情绪，但是慢慢慢慢就适应了。
4: 用完一批的量就进第二批的量，不会说囤货囤那么多，保持那个货的新鲜度嘛。对，那个需求量大的话，就是每天1000根的猪鞭必须要有人工来包那个东西，这个手是很疼的。对，
6: 清洗猪鞭的时候呢要把表层的那个皮包干净，要不然影响口感不说还不够脆。
11: 这个难不当，我刮了下午当麻将都抽筋了。那开始做店的时候，那个眼睛都哭干了。 不知道弄手套，结果改了一天回去，那个肉啊都急要断的场合，血脉都不通了。后来慢慢琢磨好，又把那手套又反面的也才好刮一点。现在干得好了，顶梁柱了，就靠。

0: 少爷辣椒的，好嘞好嘞。基本上我们来他店里面去的时候都是满桌的，喝不到一杯酒他就走了，不是点菜就结账，所以没办法，我们就经常来他家吃啊。
1: 这些都是我在凯里的同学，几个兄弟。原来我们三个都是学体育的，到大学以后都分开了嘛，就不跟他在一个学校。
2: 为了爱情去了福建，
1: 又因为爱情回来了。
0: 每次喝点酒就要吐槽我大学毕业做猪小弟这个事情。
1: 真的啊，他们都没本事啊，他们不回来他们干嘛？
3: 主要是也没什么理想，梦想就只有碗那么大。
1: 不管是做什么东西也好，就是能让自己过得好就行了。每周也有自己休息时间，也可以做点自己想做的事情什么的。各行各业有各行各业的东西嘛，我做这行我就把这行做好就行了。尘归尘，土归土，总要回到我们的家乡呀。
4: 现在在做培训学校，喜欢啊。那可能还是宁愿去上海吧。<笑>电商的一个网店店主，喜欢到谈不上，我会选择在凯里，因为我现在挣的也差不多，也达到了吧。因为钱的话，我觉得倒没有这么重要。
5: 跑地接生活没有什么喜欢不喜欢的，上海吧。如果说有能力的话，<笑>除了3万的话，肯定要比3000高10倍去的，正常人肯定都会选3万嘛，对吧？<笑>
4: 我做装修行业的，比较喜欢，我还会觉得在凯里，因为有些东西不能用金钱来衡量，朋友的友谊。
6: 我是从事室内设计工作，
7: 这次我一辈子想做的事情。
6: 如果能在上海这个地方能赚3万，你在贵州就不可能只赚3000。
7: 在上海竟然这么大的一个情况下，你都还能去3万的情况下，你来贵州难道？
8: 你真不了3万吗？我们贵州需要的是人才，需要更广大的东西来开发我们的贵州。所以说，你能在3万，在贵州绝对不止3万。
9: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10: 曾经都是为穷苦人民打道翻身。
8: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11: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8: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12: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8: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13: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14: 这是八角莲。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15: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zuerzählen.
8: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5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0: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

0: 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5: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4: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6: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4: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7: 欢迎欢迎。三二一。
0: 厚养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8: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4: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9: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
1: 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一句“贵州就是白居易”在全网创造超12亿曝光量。网络热梗的背后是贵州宜居的环境、高性价比的生活成本。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到贵州，享受松弛感、人情味、烟火气。
1: 李炳钧会见中国电建集团董事长丁彦章，省政府与中国电建集团签署全面深化战略合作协议。
0: 第15届中国贵州国际酒类博览会正在贵阳举办，来自全球的20000多款佳酿参展。
1: 以武会友，以武迎客，引武兴业。贵州村武既是超级 IP， 更要做富民引擎。
0: 2016年，从杭州一所学校退休后，陈立群校长开始到贵州台江支教，十年相守，全心付出。他送走了一批又一批贵州学子，也成为学生们口中的陈爸爸。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近期，一句“贵州就是白居易”的赞叹创造出超12亿的全网曝光量。为什么这句话有这么大的魅力，引爆网络？我们一起去了解这句网络热梗背后，贵州时时处处迸发出的松弛感、人情味、烟火气。
3: 我刷到这个贵州就是白居易，这里的空气也好，生活也便宜。
4: 坚持来了5年，明年继续。
5: 100多块钱呢，我们4个人吃得很舒服的，有分有瘦啊，生活成本又不高啊。贵州等于白居易。
6: 把贵州和白居易三个字联系在一起，源自千万粉丝博主混之创造的网络热梗。白居指贵州遍布抬眼可见的青山绿水，美丽风光触手可及，清新空气唾手可得。居易则是说这里交通便利，生活成本不高。在当下的网络传播语境中，白居易不再只是一个中国人熟悉的名字，还指代了来到贵州能够拥有的松弛感、人情味、烟火气。
7: 我是去年暑期到这边来玩，就留在这儿。现在有10个学生周六和周日在跟我一起做琴。白居易其实我理解，在这边待着就是开门见山，很安逸啊，很自在。
8: 这边有瀑布啊，包谷酒，阿姨叔叔们自己种的青菜，土猪肉特别香。贵州就等于白居易，跟贵州的各方面都挺契合的。我们拍的贵州的视频，每天评论加私信99家，他们就很想了解在这边住宿的环境怎么样，吃的东西怎么样。今年是6月，计划打造我们的农场，很小的成本就实现旅居生活。
6: 来自广东的制琴师吕嘉文，来自广西的百万粉丝博主七哥和露露，都是几年前初次造访贵州，如今又都成了贵阳市偏坡乡的新村民。像他们这样来了就舍不得走，由旅到居的人越来越多。刚刚过去的暑期，贵阳偏坡接待游客15000人次，较往年翻了2番。
9: 我们的民宿今年从6月份就开始满房了，四川、湖南、北京的几乎都是客人走了一波，又来了一波，住的最长的有3个月，大概5到60万块钱的样子。
10: 我们的村庄宜居，客人和我们的村民是同吃同住，性价比挺高。游客到我们这地方，确实实现了白居易。居易。
6: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在贵州连住15天及以上的旅居订单同比增长超40%，位列全国第3。在黔西市，今年暑期累计接待游客超270万人次，日均旅游总花费超1100万元。
11: 这里的水比较绿，山比较青，晚上在这边带上一家老小住个几天很好。
12: 我们到黔西1个多月了，每天还会到果园里走一走，看一看，像家的感觉。
6: 贵州就是白居易，这句网络热梗正越来越清晰地成为许多人的切实生活感受。在安顺经开区的西湖山水小区，记者了解到，这里700多套房源已售出80%，不少业主来自湖南、江西、重庆等地。为了满足外地业主跟进新房装修等需求，小区专门推出置业加托管装修一站式服务。
13: 买了一套吧，总体来说这里凉快，环境比较好，服务很好的，明年就可以直接来住了。
14: 我们总共有400多套小户型，每个月销售30到50套左右。
6: 今年以来，外地人在贵州买房置业成为房地产市场热点之一，各房企顺势而为，从卖房向卖服务、卖生活方式、卖情绪价值转变。在紧邻万丰林的新义市丰裕湾小区，以入住业主中近40%来自外省，新房购买者中外地人超过60%。小区推出22项服务措施，涵盖物业费减免、社群邻里活动、康养服务等方面。
15: 小区的服务很贴心，环境很好，让我们能够在这里安稳的定居，真正体验到白居易式的慢生活。我们来看房以后第4天就签了合同，这里既有诗和远方，又有人间的烟火气，满满的松弛感。
6: 一个谐音梗走红网络，反映的是人们的一种心境和一种认同。贵州的好山好水、便利的设施和服务，正在让更多的人能够在这里找到自己生活中的白居易。
1: 9月11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钧在贵阳会见中国电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丁彦章一行、副省长蔡朝林、中国电建集团党委常委、副总经理何燕峰参加。
16: 李炳钧代表省委省政府对丁彦章一行表示欢迎和感谢。他说，当前全省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加快构建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抢抓六张网建设政策机遇，全力扩大有效投资，希望中国电建集团与贵州一道项目化落实好战略合作协议，助力贵州建设工程企业开拓海外市场，更好实现共赢发展。贵州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企业在前投资兴业提供优质服务。丁彦章感谢贵州省委省政府对中国电建集团的关心支持。他表示，中国电建集团将进一步发挥自身优势，深耕贵州，服务贵州，持续扩大在前投资布局，为贵州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蔡朝林、何燕峰代表双方在战略合作协议上签字。根据协议，双方将在能源、水利、现代化基础设施、人才、科研、咨询、服务等领域深化合作。省政府秘书长魏书旺、中国电建集团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0: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16: 9月12号，由中国红十字会主办的2026世界急救日主题宣传暨应急救护志愿服务经验交流活动在贵阳举行。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边晓、副省长董家禄出席并致辞。
1: 29个国家和地区、1100多家酒企、20000余款佳酿同台，第15届中国贵州国际酒类博览会正在贵阳举办。比数字更有看头的是，这届展会聚焦场景营造与体验升级，推动卖酒向卖生活方式转变。跟随本台记者赴一场酒家盛宴。
17: 就是随便逛一下，
18: 逛一下本地的这些酒厂，
19: 一路凭着酒走啊。
20: 刚刚随机问了几位朋友酒博会怎么逛，他们的答案几乎都是随便看看。要知道，这个是经国务院批准的国家级国际性酒类专业展会。今天我用3个关键词带大家解锁这届酒博会的新玩法。第一个关键词，国际化。深呼吸，这是来自全球酱酿的味道。格鲁吉亚的陶罐酒、意大利的果酒、智利的葡萄酒，16个“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佳酿在这里汇聚。
0: 我们带来了各式各样的葡萄酒，这款最高等级的名叫托卡伊阿苏，地位就好比中国的茅台酒。我在中国销售葡萄酒已经有10多年了，每年都会来到贵阳参加酒博会，这是我们最重要的展会之一。
21: 贵阳的这个展会我们是第一次来，带来的主要是伏特加，同时也有利口酒、金酒。第一天大家对我们的产品相当喜欢。
20: 今年酒博会还联动了法兰克福国际大奖赛，它可是被称作酒界奥斯卡，覆盖了49个国家和地区，每年可汇聚50000多款酒样和400多名国际评委。
17: 得到这次金奖是我们的一个金字招牌，让到更多的国际友人尝到我们的这个好酒，对我们前酒出海也是很大的推动。
0: 非常高兴能够与中国国际酒类博览会达成合作，让欧洲与中国之间能够开展更多交流。过去几天我们还走访了多家白酒企业，丰富底蕴令我十分惊叹。贵州酱酒有很大机会在欧洲获得更高的知名度，而本次展会就是这一进程的良好开端。
2: 挑战开始。
20: 第二个关键词，年轻化。别再以为酒博会只是商务洽谈的场所，这里啊已经变成了年轻人的玩乐场。看，在我身后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称号最多人同时调制鸡尾酒的现场，也太火爆了吧！
19: 现纪录是1710人，我们今天的挑战结果是1835人，刷新了这项纪录。这是一次酒文化的一个创新的一个演绎，让这么多年轻人参与进来，让世界可以看到中国白酒可以有不同的生活方式的那种展示。
22: 以前用洋酒比较多，但是其实随着这种调酒发展，希望能够加入一些自己国家的产品。对于现在的年轻人，白酒的味道是会偏。

0: 一些的。做调酒的时候，我弱化掉比较强劲的口感，保留它白酒那种香气在里面。
1: 第三个关键词就是生活化。今年的酒博会实行全民免费观展，整个展会也从单纯卖酒转向输出一种微醺的生活方式。
2: 刚刚我们也品了茅台酒嘛，口感是非常不错的，确实名不虚传。比较喜欢这边的设计，艺术感气息蛮浓的，这种紫色挺好看的，蛮出片的。茅台打造了双空间布局，室内采用的是东方雅韵极致留白的设计调性，室外呢我们以茅台月生活为主题，有非遗手作、澄庆市集、演出舞台、互动打卡等体验内容，让消费者收获专属的体验。
3: 一座展馆，看见世界风味，看见年轻创意，也看见人间烟火。举办十五届酒博会，千年前进酒香正以开放、新潮、接地气的姿态拥抱时代。贵州推动卖酒小麦生活方式转变，想要传递酒从来不只是杯中之物，它是文明对话，是青春表达，也是普通人的日常欢愉。
4: 今晚全国民族民间舞蹈交流展演暨2026贵州村舞活动将在黔西南州拉开帷幕，十余支省内外队伍、数百参演群众以及多位职业舞蹈家将在四个县市展开多场活动。今年以来，贵州村舞品牌影响力不断扩大，既成为一张文旅金字招牌，更成为各地兴业富民的产业引擎。
5: 在黔西南州晴隆县阿妹七托小镇，夜幕降临，国家级非遗舞蹈阿妹七托如约上演。作为这里的常态化互动项目，现场还邀请游客共舞，沉浸式感受非遗魅力。
6: 太开心了，我们全程围着篝火转了好多圈，一起跟着欢呼，嗓子都哑了。
7: 我们最多的时候一场会有两三万以上的人数，氛围很好，把所有的烦恼都丢在一边，只是尽情的开心欢乐。
5: 阿妹七托小镇是本次全国民族民间舞蹈交流展演的主会场，这几天不少参演团队陆续抵达，开始采场排练。今年以来，贵州村舞名气越来越大，让晴隆人气持续高涨。作为东道主的文安梅已经见惯了大场面，为了展现最好的状态，她和伙伴们专门又去小镇旁的服装厂定制了全新表演服。
8: 它是舅娘精心手工缝的，上面还有贵州村舞的标识，希望让全国更多的朋友看到晴隆舞蹈的美，来我们晴隆做客。
5: 村舞是舞蹈，又远不止舞蹈本身，它背后串起了文旅、手工制作、特色种养殖等多种业态。今年农历3月3，望谟万人村舞聚人气，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3亿多元。持续上演的贞丰6月6村舞，带动过夜游客占比提升超10%。村舞加农特联动展销，让新人一人米、望谟芒果等不断闯出新销路。在晴隆，村舞直接汇集群众26万人次。
9: 最直观的是增加我们很多订单，从去年到今年，总的订单增加了接近上千，同时也带动整个阿妹七托小镇的很多绣娘的收入，每个绣娘每个月会增加1500元到2000元左右的收入，整年大概会增加到3.8万元。
5: 一个月前，民族歌舞剧《锦兰》亮相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贵州原生态村舞在国家最高舞台绽放魅力。
10: 锦兰的根要扎在贵州的土地里，底色就是贵州村舞最本真的模样，让大家看见贵州的山水之美，看见这片土地上各族同胞守着传承一致的时代，并肩把日子过成锦绣的力量。
5: 过上好日子，踏上锦绣前程，是广大群众的内心期盼。以舞会友，以舞迎客，以舞兴业的村舞正成为各地推动文化繁荣、产业提质、群众增收的重要工具。在兴义枫林布衣景区，暑期虽已结束，但旺季仍在持续。数据显示，今年兴义市的民宿以每月新增十余家的速度扩张。黔西南州民宿协会联合村舞组委会推出看村舞住山居优惠套餐，上线3天就售出600多份。枫林布衣景区是本次全国交流展演活动重要的分会场，比表演团队先到达的是游客和观众们的预定。
9: 目前枫林布衣景区内的民宿已经接到超400人以上的预定，景区内一共有23家民宿，13日达到高峰期95%。
5: 在贵州，源自不同风俗、不同传承的民间舞蹈不计其数，这是村舞的厚实土壤。 从村村寨寨、田间地头到国家大雅之堂，贵州村舞将散落的文化遗存重新拉回大家面前。从群众自娱自乐到各地游客、舞者纷至沓来，全民共舞，村舞既是文化名片，更成为以舞引流、以旅变现的产业引擎。
11: 村舞是一种文化基因，一种情感认同，一种文化自信，将重点打造村舞品牌，赋能文旅，康养产业发展，促进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让村舞走向世界。
12: 2016年，浙江杭州一所名校的退休校长陈立群来到贵州台江县民族中学支教，担任校长。4年时间，他全心付出，成为学生们口中的陈爸爸，并获得时代楷模荣誉称号。2020年支教结束后的这6年里，他仍每月回一趟台江，家访困难学生，资助大学学费。他说，人被需要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13: 这样子的
10: 人被需要，我觉得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14: 你好你好。您认识陈校长吗？
15: 认识，到民中的时候就风流人物了。
10: 姐姐是去年考上贵州大学，她是今年考上贵州大学，同一个家庭里面，你说连续2年两个贵州大学，那还是很幸运的。
15: 高考的那个成功晚上，然后陈校过来接你，然后还跟陈校就是握手了，很兴奋，都是双手的。之前是很紧张的，然后听了陈校的话之后，就感觉放轻松多了。
16: 费用是谁出的？
10: 爱心企业，包括我以前在杭州办过杭州班学生。
16: 花这么多时间，这么多钱，值得吗？
10: 看需要，看你是来锦上添花还是雪中送炭。如果说这一边感觉非常需要，就是值得。
17: 你在读大学期间，大学毕业要留一个思考，你要有什么样的目标？
16: 您还是排在第一个，终身名誉校长。
10: 哦，他们还放着。
16: 哦，你没发现啊？您不知道啊？
10: 我没注意，每一次来也都要到学校。
16: 啊，这就是您的办公室。
10: 他们说你这个办公室还是保留，鼓励我经常回来。
16: 10年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
10: 最重要的这个变化吧，老百姓呢也是大家都这个茶余饭后吧，那聊的都是喝米酒打麻将。这些年来，我觉得老师、学生、家长，整个社会他这个精气神起来。这些年来吧，我觉得自己还行，还能坚持，那我就尽量多的这个过来。因为这些孩子呢，还是很需要这样的陪伴。人被需要，我觉得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0: 9月11号，2026年世界攀岩世界杯在贵阳开赛。来自全球24个国家及地区的上百名运动员，在男子速度、女子速度、混合速度、接力等5个竞赛项目中，展开为期3天的激烈比拼。
1: 原都是看直播，今天到现场觉得真的不一样，真的是惊心动魄。
2: 去年就开始看的，每一场都在，很震撼。
0: 速度攀岩要求运动员在15米标准岩壁上完成快速攀登，对爆发力、技术稳定性以及临场发挥能力提出极高要求，极具观赏性。最终，中国选手邓丽娟以6秒14的成绩夺得女子速度项目冠军，印度尼西亚选手安塔西亚菲罗比阿尔希尔米以4秒65的成绩。

0: 夺得男子速度项目冠军，
1: 突破了我尘封了2年的成绩，很开心，氛围也很好，沉浸在自己的节奏里面，一点一点往上爬。
2: This is my first gold medal and
3: 这是我第一次获得金牌，非常的兴奋。这边环境很好，天气也很凉爽，尤其是观众很热情，给了我很多力量。希望明年再来。
4: 我们连续3年啊，举办国际攀岩比赛，已经打造出了山地赛事的贵州样板。一方面啊，扩大我们的群众基础，另外一方面发掘后辈苗子，搭建本土的后辈人才梯队，争取更高规格的攀岩赛事落地。
0: 以金秋化事宜、范径觅知音为主题的梵净山世界自然遗产生态成果展暨同仁生态旅游推介会昨天走进北京北海公园，通过成果展示、文旅推介、好物展销等形式展示梵净山生态保护和产业发展的成效。
5: 看完之后特别向往，感觉那边的风景特别美，抹茶也特别好喝。
0: 梵净山与北海公园两大国家级文旅 IP 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擦亮人文北海生态梵净品牌。9月11号，文化新风尚、红色新风采贵州红色文创设计作品征集活动总结颁奖暨成果转化展在红飘带举行。本次活动共收到来自全国20多个省市区的有效作品1646件，其中省外作品占比近30%。经过初审、线下终审、全网公示等环节，共评选出127件优秀获奖作品，
6: 涵盖了冰箱贴、笔记本、书签一系列的这样一个产品，从创意到美学到实用性都是非常的强的。
0: 现场企业代表与青年设计师代表完成多组意向签约，为优质文创设计搭建对接转化的平台。
7: 我做的是长征系列插画，叫做征途足迹，这次是签约6000元，售卖整个那个插画的一个版权，作为学生证明了自己的一个创作实力。
0: 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贵州省第八届残疾人运动会将于9月14号到21号在黔南州举行。本届残运会共设9个竞技大项、210个小项，将有506名残疾人运动员参赛。
8: 既有田径、游泳等竞技项目，也有棋类等特色普及项目，同时纳入跆拳道等新兴残疾人体育项目。
9: 对现有体育场馆进行无障碍体质改造，避免比赛场馆重复建设，同时组织极富特色的文艺演出，展现贵州残疾人事业蓬勃向上的发展面貌。
10: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客户端等关注贵州丰收季，在同仁古村落里，村民趁着晴好天气晾晒新谷，金黄稻谷铺满院落，与古朴村落相映成景。黔西南州册封县的水稻、玉米陆续成熟，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11: 啤酒军品系列全新文创酱酒产品9月10号在贵阳发布上市。该新品立足赤水河优质酱酒产区资源，依托多年陈酿基酒打造，深度融合传统豫文化底蕴。发布会上，各界嘉宾还围绕酱酒品质升级、文化赋能、产业发展开展交流研讨。
1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10: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12: 再见。

大家好，今天向您介绍的旅游目的地是位于贵州旅游北线的遵义市。遵义市南临贵阳市，北倚重庆市，西接四川泸州市，是西南地区承接南北、连接东西、通江达海的重要交通枢纽。同时，遵义市还是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也是国家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走进遵义，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绚丽多彩的山水画卷。亿万年的地壳运动孕育出了遵义俊秀壮丽的山水传奇。看万亩竹海，碧波荡漾，在浮光岩上领略世界自然文化遗产赤水丹霞的地质奇观。这里也是巴蜀文化与夜郎文化繁盛交融的地方，丙安古镇、习水土城，带您领略古代商路的繁华，体验世界。

0: 文化遗产海龙屯的沧桑变化。提起遵义，很多朋友都会想到遵义会议，这是中国革命的重要转折点。位于遵义老城中的遵义会议会址，是遵义的一张响亮名片，更是著名的红色旅游胜地。其实红色旅游也是遵义旅游的一大亮点。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娄山关，习水的四渡赤水纪念馆，以及狗坝会议会址，都是遵义这片土地上值得重温的红色印记。此外，遵义值得称道的还有这里的美酒，国酒茅台在这里诞生。走进茅台国酒文化城，品一口国酒茅台的源远流长，让您感受最美遵义。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0: 哥，伤民已经煮成熟饭了，咱打也打了，闹也闹了，谁都回不到过去了，你就把水灵给忘了吧。
1: 我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也知道配不上水灵，但我万万没想到能怀了苏玉东的孩子。我接受不了啊，陈强，我现在想起来我的心就在滴血。
0: 你心里的那个水灵还是挂月台的那个水灵，可是咱们进城这么些年，水灵已经变了，我们大家都在变。只要水灵日子越过越好，咱就应该替他高兴。
1: 他越过越好了吗？他以后怎么办？那苏立东能要他吗？能跟他结婚吗？
0: 哥，水灵是大人了，他已经长大了，他有他自己的想法，他有他自己想要过的生活，我们就是管不了了。
1: 马春江，你这就是在为自己找借口。既然水灵能走到今天，你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自打你干了这饭店，让水灵当了这大堂经理，
2: 你为了能早点挣钱，你纵容的陪酒唱歌，白天晚上什么人都应着。
1: 我劝过你，可你不听。特别是你苏立东，他那根护根沟有一来你就让他作陪，一来你就让他作陪，你难道不知道那苏立东是啥人吗？三番五次的劝说阻止，结果都给自己送进去了。我在看守所里的时候跟你签订有关嘱咐，跟你说过的话你全忘了吗？结果

0: 说的话你也别不爱听，自己好好想想。我现在就一个想法，想让苏立东把咱们家水灵风风光光的娶进家门。可是苏立东他。
1: 你给他带个话，告诉他，要是不把水灵风风光光的娶进门，我马来宝给他们不要了，他也别想活着。

0: 水玲，水玲，
1: 哎，
0: 蓉姐，春秀姐，哎，感觉怎么样啊？
2: 没啥事儿，医生说了要静养。水玲，姐给你熬了鸡汤。
0: 谢谢姐。
2: 你既然来了，就照顾好自己，别有压力，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水玲，你想吃啥你就往店里打电话啊。
0: 到时候姐坐好了给你送过来啊！
2: 好，
3: 哎，你们说话能不能小点声，还让不让人睡觉了呀？
2: 苏立东，你就这么照顾人啊？
4: 那我不休息好，我怎么照顾他呀？
2: 你还有理了是不是？哎呦，刘荣姐，你别说他了，你让他睡吧。
0: 春秀姐，
2: 哎，
0: 那马来宝怎么样了？
2: 我哥的事儿我管，立东啊。 你就负责照顾好水玲就行了。
0: 哼，
2: 你哼什么哼啊？你哼什么哼？

0: 你们俩怎么打算的呀？
1: 你们俩怎么打算的呀？
2: 跟水灵结婚的事儿啊？
3: 你怎么张口闭口就是逼婚啊？合着你们就是不信任我呗？觉得我会始乱终弃呗？
2: 没有没有没有，立冬，我和你姐没有这样的想法，但是我和你姐都替你们操心。
0: 你说水灵眼看着这肚子就起来了，到时候你俩咋办婚礼啊？多难看呀！我现在都已经把水灵接回家了，我做的已经够意思了吧？那张纸就那么重要吗？
1: 当然重要了。有了结婚证，水灵才不会被人戳脊梁骨，孩子才有父亲，你们双方才有责任和义务。
0: 姐，那要按你的意思，我们俩现在没领证，我就没有责任和义务呗。
2: 那我以后就不管他了，你们把他领走吧。
3: 你跟我耍混是吧？行，我现在就把水灵带走。水灵，咱们走。
2: 不行，姐，你消消气儿。吕东，我和你姐不是这个意思。
4: 水灵，咱们走。
0: 走，现在就走。
2: 现在就走。走走哪儿去？兄弟，你现在已经做得很好了，我跟你姐都看在眼里。
3: 但是水灵的事儿，丽蓉姐，丽蓉姐，我俩的事情就让我俩自己解决吧。我相信立冬会对我负责的，你们别操心了。再说了，你们这么掺和进来，真的会影响我的心情和我的孩子的。水灵。
2: 你说，水灵，咱就真的放手不管了？怎么管呢？说了使不上劲，那反而是帮倒忙。
3: 我怎么突然间觉得王水灵就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你说，他从小是跟着我在一块儿，我看着他长大的，现在我突然间看不懂他了。
2: 你说说看，你怎么看不懂他了？
3: 就说他跟立冬谈恋爱这件事儿。 远的不说，就放两年前，他一定会第一时间告诉我，然后问我该咋办。你说他现在主意变得特别正。是啊，小冬对水灵的影响非常大。我哥总说我，怨我只顾着赚钱，忽略了水灵，把他推向了社会。
2: 真的是我做错了，春秀，你想想，咱们进城这几年，你觉得自己变了吗？我觉得我的变化很大。其实，随着时代的变迁，每个人都会变，水灵也一样。有些人变好，有些人变坏。 没准我们姐妹三个有一天还分道扬镳了呢。那不可能，咱们姐妹三个永远都不会分开的。现在好歹水灵已经住进我们家了，我觉得你应该重点关心一下马来宝，
5: 他不要再出什么事情了。你提醒的对呀。美酒加咖啡。

想去了过去。

0: 立冬，你怎么还没睡啊？是失眠了吗？
1: 没有，就是身边突然多了个大美女，有点不适应了。
0: 不止多了一个大美女，还多了一个宝贝儿子。
1: 你说这先兆流产对孩子的健康会不会有影响啊？
0: 应该不会吧，大夫不是说没什么事儿吗？
1: 可我还是担心啊，这孩子出生以后要是有什么先天疾病，咱这辈子可就毁了。
0: 你什么意思啊？
1: 我的意思就是咱们两个都还年轻嘛，以后有的是机会再要孩子，这次要不就算了吧。
0: 可我舍不得。
1: 我知道你舍不得，这种时候当妈妈的都舍不得，所以才由我这个做爸爸的来决定了。行了，今天就先休息吧。

0: 酒加咖啡，我只想喝一杯，想起了过去，又喝了第二杯。
1: 哥，
0: 嗯，
1: 你要坚强一点。水灵是大人了，那他有选择的权利，咱就支持他。我在意水灵，我更在意你呀。你说你要一直这样，我心里是啥滋味啊？
0: 妹妹啊，我记得小时候我上山砍柴哈，丢了一只鞋，我哭得老伤心了。后来下山的时候，我碰见爷爷了。爷爷不但没哄我，还把我另一只鞋也给扔了。当时我就说：“我说爷，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双鞋，你怎么给扔了呢？”爷爷当时说的话，我到今天都记得。他说：“反正这只鞋也没有用了，不如扔掉。万一跟你丢的那一只凑成一对儿，被人给捡到了。”那岂不是成人之美？
1: 爷爷想的、做的，总是跟别人不一样。哥，你就好好的，咱好好的把铁姑娘饭店干好了。你找对象的事儿不成问题，啊？
0: 妹妹啊，你哥的事儿你就不用操心了。你哥这一辈子呀，可能也就这样了。倒是你呀，把你和于大河的事整明白，吸取你哥的教训。

0: 妈。
1: 哎。
2: 那什么，我一哥们要找我买点化肥，中午得跟他出去吃饭，也不在家吃了。
1: 水灵怎么样啊？没什么问题了吧？
2: 我昨天晚上一宿没睡，就惦记这事儿呢。您说这先兆流产对孩子不会有影响吧？要不您
3: 刘阿姨，放心吧，我没事儿。
2: 你怎么出来的呀？
3: 我也不能一直在床上躺着呀。
2: 我中午要出去应酬一下啊。
3: 听见了，去吧。

0: 水灵，刚才小东说怕先兆流产影响孩子。
1: 没事儿，这孩子我要定了。
0: 水灵，你放心，我不会再阻止你生下这个孩子的。昨天晚上我和你苏叔叔都商量好了，我会好好的劝小东，让他尽快娶你啊。
1: 我相信立冬，他一定会娶我的。

0: 子萨，今天啊，请你尝尝我们民工的饭，加强一下同甘共苦的感受。快尝尝！
1: 那
0: 大项目老板就请我吃这个，你也太抠门了。
1: 我跟你说啊。
0: 从今以后，绝对不能大手大脚铺张浪费啊！这都什么年代了，还给我灌输这一套！回头啊，把你这工地办公室我给你好好装修一下。
1: 不用，这勤俭节约、艰苦朴素，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0: 徐大河，你别得便宜卖乖了。要不是我给你打扮成西装革履，做伏尔加，就凭你那乡巴佬形象，人家能把项目给你？
1: 要没你这位宋叔叔。
0: 没你爸出面，我就是扮成富翁也不好使。错，现如今啊，都是顺水人情，人家看不到你的实力，就算宋叔叔是我亲爹，人家也不会把项目给咱。建筑这个行业，实力就体现在门面上，你听我的，项目不断，不听我的，一拍两散。
1: 你这一套一套的，跟谁学的？
0: 嘿，我没吃过猪肉，我还没见过猪走。
2: 老高当年谈的第一个项目，那么是租了一套衣服，你这徒弟就算不跟我学，怎么也要跟我爸取取经吧？
0: 没办法，我爸的遗传。以后啊，你不光要讲门面，思维也要超前。
1: 我还怎么超前？我已经够超前的了。
0: 记住，钱不是攒出来的，是挣出来的，敢花钱才能挣钱。
1: 那也不能有俩花仨呀！有压
0: 力才会有动力嘛。嗯，咱的第一笔款已经到账了，买辆摩托车怎么样？
1: 啥？不行不行，不能买。
0: 怎么了？
1: 我说不行就不行。
0: 那你攒钱干嘛？娶马春秀，还是给马春秀修路啊？

0: 现在合同签了啊，压力马上就来了。
1: 组织施工、采购物资、消防安全等等，还要办一大堆手续，
0: 最后不知道是赚是赔呢，绝对不能卖。
2: 我已经

0: 哟，回来了。啊，妈，您干嘛去？我去趟院里。
1: 水灵呢？哦，在楼上睡觉呢。
0: 妈，我出门的时候跟您说的话，您跟她聊了吗？小东，水灵来家这两天。 妈仔细的观察过了，这孩子还真的是真心对你好的。既然他已经怀了你的骨肉了，你就让他生下这个孩子吧。
1: 那他要生这孩子，我就得跟他结婚啊。
0: 那就结吧，你也老大不小的了，该结婚了。
1: 行了吧，您先去忙吧。
0: 小东。 好好想想妈说的话啊，还有啊，少喝点酒。

0: 水灵，水灵，水灵，水灵。
1: 我刚刚叫你，你没听见啊？
2: 我睡着了。你是喝酒了吗？
1: 我跟你说啊，这段时间我为了照顾你，把我那帮兄弟都给带来了。他们今天啊就一直灌我的酒，我中午一口气喝了十几杯，哎，难受死我了。
2: 等我生完孩子了，我陪你那帮兄弟喝啊，来喝点水。
1: 哎，水灵。嗯。你说我们那次我也喝了不少酒，不会对孩子有什么影响吧？

0: 你干嘛这么看着我呀？
1: 我就是觉得，我们两个在一起这么长时间，我挺对不起你的。
2: 李董，我能感觉你对我是真心的。我跟你说几句心里话吧。我父母去世的早，从小我就跟着春秀姐，一直到长大，我就是她的影子。 凡事都是春秀姐为我操心，替我做主。我整天就无忧无虑的过着。自从我们开了饭店以后，我才渐渐的找到了自己的存在。遇见了你，整天跟你一起玩，是你让我有了自信。 我突然觉得，春秀姐能做到的，我也可以。我甚至能做得比她更好，才发现我原来可以这么棒。
1: 其实你在我心里一直都是最棒的。

0: 你长得漂亮，你单纯善良，能歌善舞，干起事业来又那么能干。你知道吗？我不想要这个孩子有很大一部分因素其实是因为你。我不想看着你这么年轻就把精力给了那些尿布奶粉，我就想看着你在这么好的青春里绽放。
1: 立冬，你别说了，你始终不明白这孩子对于我来说意味着什么。这孩子是咱俩相爱的见证，是上天赐给我的礼物，关键它是一条生命。让一个妈妈亲手扼杀了自己的孩子，这对于我来说太残忍了。所以无论如何，我必须保住这孩子。
0: 雪玲，你跟我说了那么多你自己，那我也来说说我吧。我十几岁的时候，爸妈就被下放了。后来姐姐上山下乡，这城里就只剩我一个人了，
2: 流落街头，饥寒交迫，熟人冷眼，这些我全经历过。所以一直以来，我这个人就是这么缺乏安全感。
1: 可是叔叔阿姨很爱你啊。
2: 是，他们是很宠我，可他们给不了我想要的那种安全感。你知道我为什么每天带着这帮哥们儿到处玩，夜夜笙歌的？我知道这样特别的不好，我们就是需要这些东西来麻痹我自己，来让我忘掉之前那些痛苦。

0: 我这个人就是这样，我在遇到重大抉择的时候，我就是想要逃避，想要把自己藏起来。水灵，你说我这样怎么能当好一个丈夫，当好一个爸爸？
1: 李董，你能当好一个丈夫，更能当好一个爸爸，以后我跟孩子会一直陪着你的。我问你一个问题啊，你对我是真心喜欢呀，还是只想玩玩？
0: 一开始可能只是想玩玩，但是后来呢，好像就是真心喜欢了。
1: 那就等有一天你不喜欢我了，我再走。
0: 不，水灵，咱们结婚吧。

0: 这车怎么样？
1: 你真买了？
2: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1: 多少钱啊？我说你可真是小偷逛商店啊。
2: 什么意思啊？
1: 贼敢花钱啊。
0: 用老高的话说，钱花完了咱再赚。
1: 你说咱这项目多难才拿下来，钱在兜里都没捂热呢。
2: 瞧你这小气样，赚钱不花留着下咋了？那算我送你的，这成吧？
3: 送我的？
2: 对啊，这要出去谈项目多有面儿，多谈身价啊。
3: 不行不行，太贵了啊，赶紧退了吧。哎，
2: 退什么呀，再赚了钱我还想买汽车呢。
1: 你可真敢想呀。那我也不能要，我哪能要你的东西啊。
2: 我给你的还少吗？哎呀，其实羊毛也是出在羊身上，这钱是从你这赚的。哎，你别多想啊，这是公事儿，给你买车算是咱们工程投资，为了让你替我赚更多的钱了。

0: 你上车，我带你兜一圈。
1: 到我兜儿来干嘛呀？
0: 吃饭啊！
1: 你是不是成心的？
0: 我怎么了？你不是说你要请我吃饭的吗？
1: 赶紧走，赶紧走！
0: 走什么呀？那天你不是说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
1: 我还不了解你吗？吃饭是假的，跟春秀显摆摩托车是真的。
0: 我都是真的。怎么着？我给你买辆摩托车，请我吃个满江红头还不成？走吧。
1: 你不走，我走。
0: 哎，雨大河，雨大河，雨大河，你回来！是大河吗？他咋跑了呢？嗨，我给他买辆车，想让你看看。结果他紧张的要命，说什么都要走。
2: 你给他买辆车？
0: 啥车呀？
1: 就那辆摩托车。
0: 你可真够下本的。
1: 嗨，
0: 等我挣钱了呀，我还打算给他买汽车。
3: 同志，同志，哎，
4: 你哪疼啊？
3: 腰部不是，送你去医院吗？同志，
4: 对，
3: 同志，
0: 要的扶起来吧，来，
3: 大河，大河，大河，大河，大河，大河，大河，大河，大河，大河，大河，大河，大河，大河，大河，大河，大河，大河，大河，大河，大河，大河，大河，大河，大河，大河，大河，大河，大河，大河，大河，大河，大河，大河，大河，大河，大河，大河，大河，大河，大河，大河，大河，大河，大河，大河，大河，大河，大河，大河，大河，大河，大河，大河，大河，大河，大河，大河，大河，大河，大河，大河，大河，大河，大河，大河，大河，大河，大河，大河，大河，大河，大河，大河，大河，大河，大河，大河，大河，大河，大河，大河，大河，大河，大河，大河，大河，大河，大河，大河，大河，大河，大河，大河，大河，大河，大河，大河，大河，
0: 哎，小李啊，
1: 哎，你们马经理呢？这么一直看不见他。
0: 他刚才出去就没回来吧？喂，你好，铁姑娘饭店。
1: 哥，是我。
0: 你跑哪儿去了？这一早上呢？
1: 哥，你赶紧去之前，然后到人民医院来。
0: 咋了？
1: 大恒出车祸了。
0: 出车祸了？

0: 我们家属他现在怎么样了？
1: 不是于大哥，他现在到底怎么样啊？
2: 哎，你们别再问了，我这急着找雪呢。
3: 我有险，献血是需要判刑的，村里有危险。
0: 我是 A 型血，他也是 A
4: 型血，这不会错的。那你跟我走。哎，我们正在抢救一个出车祸的，刚巧血库A 型血没了。这位是家属，说他也是 A 型血，你给采二百，我们先救急。没问题，你忙吧，一会儿我给你送过去。好，我再去调点血。哎。
5: 护士，快采吧！你确定是 A
4: 型血？我确定，明明训练的时候我们做过化验。
5: 那我们也会再化验一下。
4: 好，没问题。
5: 出车祸的是您丈夫？
4: 啊，是。护士，一次最多能抽多少啊？
5: 最多400。
4: 那就给我抽400。
5: 您身体健康吧？
4: 没问题的。

0: 你呀、啊、你呀、啊，啊，刚干成个项目，得瑟什么呀？啊，这于大哥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怎么办？小撒呀，小撒呀，你都多大了，还让我这么操心？
1: 爸，这都什么时候了，你就别说我了。这医院你不是有朋友吗？赶紧找找人呀。
0: 现在找管什么用啊？啊，等有了消息再说吧。
2: 小撒，咋样了？有结果了没？
1: 还没呢。
0: 这个是……
2: 啊，他你好，我是大河的对象，我叫马春秀。
0: 哦，小马呀、啊，你好、哎，那个我是于大河的师傅，小撒的父亲。
2: 高叔叔您好，大河总是提起您。
0: 哦，大河呀，还在里面抢救，有我在，你别着急啊。
3: 您多费心了，叔叔。
4: 哎，春秀。哎，咋都来了？哎呀，我都听说了，怎么搞的？这事儿一档接一档的，
3: 没有办法。
5: 霍总，把您也惊动了。哎，
0: 等于大哥出事了，我能不来吗？
5: 怎么还出车祸了呢？怎么回事？
3: 具体情况我也不知道啊。
1: 这事怨我，我有钱没出还，给于大哥买了辆摩托车，我想着在马春秀面前显一显呗，没想到出事儿。
6: 哎，主任，于大河伤哪了？严重吗？
7: 右边肋骨断了一根，肋骨插到肝部，造成肝脏破裂，大量失血。
6: 那有生命危险吗？
7: 现在暂时脱离了危险，但是还需要进一步住院观察，情况就是这样。
6: 医生啊，那现在大河醒了吗？
7: 应该还要再等一会儿。
6: 啊，那都别围着了，主任要去休息。
1: 爸，你赶紧找你医院的朋友帮我们联系联系啊！
0: 哦，我这就去安排一下，好不好？
1: 高叔叔，谢谢了。
0: 哎呀，客气什么，应该的啊。
6: 哎，春秀，
1: 春秀，
8: 春秀，你说说你，献了这么多血也不跟我们说一声，你要再出点什么事儿，那不乱套了吗？
2: 医生说了没事儿，就是因为我没吃东西。
9: 白来宝，你愣着干什么？赶快给你妹妹买点吃的东西。
5: 我去，我跟你去。
9: 于大河今天刚做完手术，应该也出不了重症室，也不需要陪护。高小撒，你先回去吧，我在这儿陪春秀。
10: 请全力再享受这一份。

0: 这一站贵州，记忆里的味道，由贵州大曲独家冠名播出。
1: 杂技是身心合一的极致，杂技演员小潘在贵州桥梁之上找到了突破过往的信念。陀螺是支点与速度的结合，陀螺王陆东恒在其中找到了生活与理想的平衡。滚山珠是父亲叠起的高山，传承人李飞龙守正创新，把传统技艺带向全世界。惊鸿一瞬是记忆中的味道。

这间上世纪旧电影院改造的排练厅，是贵州省杂技团的所在地，很多走向世界的杂技剧目就出自这里。团里最近正在排一部关于贵州桥梁建设的新剧《脊梁》。潘月妍刚满21岁，已经成为了这部剧的女一号。她生在广东，长在贵州，从7岁开始练习杂技，外人常惊叹于她的天分。看似纤弱的外表之下，是只有她自己知道的伤痛和压力。小潘天生恐高，腼腆的性格让他从来不愿说出来，觉得可以通过刻苦的训练来克服。教练当然早就知道，对他也从来不说重话，这是一种默契，也是最大的信任。

0: 怎么样？你刚才那个动作，你没来好，你知道是哪里问题吗？上去以后就是核心腰的这里得收紧。
1: 啊、嗯。
0: 啊，打腿的时候就是别收得太紧，留一分，别收十分，收九分。然后卷下的时候，胯再稍微打开一点，
1: 越收是吧？
0: 对。但是上去怎么办呢？你没有劲，那你就自己就保护不了自己了。哈、啊，下来的可是你，这个关乎你自己的安全。啊，一个是。

0: 安全，第二是做动作好看，所以我们力量这方面一定不能松懈。
1: 嗯，我知道，就是平时多练多磨嘛。
0: 对，而且素质不能丢。
2: 这次新剧，小潘扮演的桥梁工程师有许多高空动作，小潘已经练了一年多，但就在三个月前，小潘意外摔伤了。
1: 我也是比较着急吧，跑快了，不够小心，地又比较滑，不小心就屁股就坐这边就坐地下了。当时还能站起来，我以为只是简单的摔伤，然后走了一段时间，走了几步，我就有点发晕，晕了之后我就躺下了。躺下之后我再起来，我发现我动不了了。
2: 这次摔伤造成尾骨骨裂，团里强制他卧床休养，只待了一个月，小潘就不吭声地回来了。
3: 小豪先别放哈，等他多稳一下，膝盖顶住。
2: 尽管希望通过尽快恢复训练，不耽误全团的排演进度，但是身体上的畏惧让他更难在高空施展动作。
1: 恢复的话大概其实算是三个月。刚开始受伤的时候我很迷茫，也不知道干嘛，也会觉得有一点点的愧疚，觉得在这种时候我受伤了，影响了大家的进度，我也只能在床上躺着休息，什么忙也帮不了，躺了一个月的样子，但是也慢慢的让自己沉淀下来。在这个时候呢，思想方面是有了一些的成长，不能因为这一次的受伤而去代谢了，而去放弃任何东西。
2: 杂技是身心合一的极致，想要调整状态，言语的鼓励和加倍的训练常常也收效甚微。队友和教练们想到了一种轻松的方式，也许能缓解他的情绪。
4: 你知道我们要去哪儿吗？现在
5: 不知道。
4: 你猜。
6: 不知道，我看不出来。
4: 你之前不是想玩这个东西吗？
5: 我
4: 啊，
5: 没什么想尝试的呀。
4: 啊，
5: 没什么想尝试的。
4: 真假的，练胆子的东西。
7: 好玩。
4: 对啊。
6: 什么时候说的？那以后是高空型的呀。
4: 包是高空型的呀，是你喜欢的东西。
7: 手拉你的地方，慢慢往上放。
2: 菲拉达天梯是为勇敢者测试胆量修建的娱乐设施。
4: 让你不胆，让你飞一样的感觉，加油，海蒂，
6: 加油加油，
4: 没事，我在后面拴着你呢。嘿，
6: 你，
4: 好。
2: 但在贵州，它像极了每一个桥梁建设者日常行走的猫道。悬索桥建造时，猫道是最初的高空作业平台。一座大桥在猫道上的施工，往往长达数月之久。
8: 加油，往上看！
1: 我一开始去之前，我没有那么的害怕，我觉得有什么啊，这个，而且有安全绳。但是当我走到最上面的时候，心里还是会有点害怕。
6: 好害怕！
9: 你说有点心慌，小不点心慌了都。
4: 加油！
1: 在那个过程中，慢慢的也就适应了，就是让我对高空有了更多的尝试的可能性，克服了一些高度的恐慌吧。
2: 一次菲拉达体验，让小潘与建设者们有了些许感同身受。做起动作也显得更有自信了。很快，剧目也进入了彩排阶段。

0: 再点，好听，多多来来来，多多多，我再上一点，上一点，再上一点，漏漏条线，
1: 换你的媒体礼拜离开了，为什么还不来？
2: 我会掉下去的，懂不懂？
3: 你说没起呢，哎，
1: 最后一个人你送到这儿，他要下去的时候你再过去，那时候还没起呢，哪边没起？假的！
0: 按理说你已经有了充分的经验了。
4: 距离演出的时间越来越近，但排演并不顺利，所有人的情绪都被打入谷底。回想过往，潘越言甚至对自己有了怀疑。
5: 我九岁来到贵阳这里，十二年了。当时其实是一个班主任到我们那边选上了我哥哥还有我姐姐。当时其实我是没有被选上的，可能是因为太小的年纪，没有选上我的话，我其实当时是有点伤心的，因为我是以为是要他们去变魔术，或者说带他们去玩，我不太清楚当时杂技是什么，我只知道很酷，然后我就哭着要去，我家人其实不同意的，最后他们也妥协了，就一起跟着过去。在那边刚待一个星期没多久的时候，就是很想回去了，太疼了呀，你要压腿，你每天还要靠顶练基本功，就是希望能在舞台上闪闪发光，就是比较大的心愿了。
4: 十几年的磨练中，潘越言展现出了过人的天赋，也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汗水，以至于当被问到记忆中的味道是什么时，他的回答让别人意想不到。
5: 最深刻的还是板凳的味道，因为那个是从我开始接触这个专业就已经陪到现在的，是眼泪还有鼻涕都有的痕迹。
4: 很快他成为了团里的主演，如愿以偿地享受到了聚光灯的聚焦和观众雷鸣般的掌声。可是这一次，他却一直找不到导演要求的感觉。
5: 演脊梁剧的时候，他不仅要了解背后的故事，然后你也要演绎的出来。在你来动作的时候，你是要带情绪和表情，还有内心戏的。你每一个动作，它都代表你要干什么，要做什么。但是在你平时的表演的话，一个节目它只是完成动作性和唯美性，距离化算是比较苛刻一点的。
4: 为了让演员们对角色有更深入的理解，剧团决定带大家来一次集体采风。人们常用地无三尺平来形容贵州，确实贵州的山大约超过了125万座，曾经这是往来交通最大的阻隔。现在贵州的桥超过了3万座，它们连接出了一条超过9000公里的高速平原。
6: 把现在把我们调到外面去感受一下那个蹦极的感觉，就是给我一直走上去真的吓人了，尤其是他那个那个钢索。他这个实心是好，应该不是实心的吧？实心好像太重了。
7: 就是我们这个位置啊，是位于关岭县和贞丰县的交界处。这个地方呢，也被称为地球裂缝，啊，因为它是。这个地质啊，它是形成在距今2亿到2.5亿年，就是三叠纪的那个时候啊。我们是在地球裂缝上建世界第一高桥。
5: 一开始到那是很惊讶，也觉得不可思议，因为觉得在600多米的高度去建设是非常的不容易的。特别厉害是还要在冬天特别寒冷的天气要走那个猫道，每天要来回走好几趟，你要克服那个寒冷，还要克服很大的风，因为是600多米，然后还要去建设，所以是觉得特别的厉害。
8: 赵书记，你们平时在这里待多长时间，会不会想家？
6: 在这个地方肯定会想家呀。我们一个月只有4天休息，但如果施工非常忙碌的时候，

0: 真的就会回不了家。主塔封顶的时候啊，像我们这个安全员，他当时在塔顶上坚守，当天晚上他的老婆已经快临产了，已经进医院了啊，接到了电话，他也是非常揪心。但是这个地方离不了人，第二天天亮了之后不是换班了吗？
1: 对，
0: 换班了，然后他就赶紧脸都来不及洗就赶紧跑回去。
2: 如果有人问为什么贵州非要建那么多桥，为什么贵州非要建世界第一高桥，为什么世界最高的100座桥之中有近一半都在贵州，因为在这里桥从来不是选择，而是贵州人对出路的执念。而支撑建设者们完成这一伟业的不仅仅是技术和艰辛，更是一种信念。

0: 高点是吧？
1: 这边挂不上的，
2: 今天就要检查这些扣子，帮我检查一遍我的扣子在不在。
0: 他说的。
3: 好了。一开始进场的时候，其实是带着一种兴奋，

0: 小时候梦想就是站在舞台上，收获掌声和鲜花，但现在就是想好好的演好杂技。
1: 演出如期，这一次小潘没有犹豫，掌声如期，为每一个突破过往的人。
2: 贵州大曲，这一站贵州，记忆里的味道，下节更精彩。贵州大曲，这一站贵州，记忆里的味道，欢迎您回来。本栏目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独家冠名播出。

0: 清晨的贵阳，高手一般起得早，手臂配合腰胯发力，一枚陀螺小似掌心，大到磨盘，皆不在话下。在贵阳，不要小看任何一个路人，因为你不知道哪一位就身怀绝技。在人们的印象里，真正的高手总是隐藏山中。确实，贵州人心目中的陀螺王就生活在瑶山的古寨中。陆东恒，陀螺非遗传承人，他曾经连续多年蝉联贵州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竞技陀螺冠军。
1: 从小的时候我就开始打的，然后到那个2006年的时候，我就跟我师父一起学打的那个竞技陀螺，一直打到现在。
0: 为了养家糊口，陆东恒2年前外出打工，疏于练习。2024年11月，他带队参加4年1届的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竞技陀螺项目男子个人赛1/4决赛中，陆东恒代表贵州以1分之差输给了云南。陀螺是支点与速度的平衡，突如其来的失败让陆东恒在生活与理想之间也失去了平衡。瑶山古寨的竞技陀螺在全国

0: 赫赫有名，常被誉为中国陀螺之乡。陆东恒的师父也是远近闻名的陀螺王，他常感到身上背负的不仅仅是个比赛名次，或者一个陀螺王的虚名。
1: 反正对陀螺有天赋最高，10000个人里面也找不到一两个人。
2: 他很善弹的，而且他在弹的时候心态比较稳定，他可以平时就做得很到位。
0: 输了比赛的陆东恒辞掉了外地的工作，回到瑶山。他太不甘心，想赢比赛。
3: 我觉得我不能光想着家里自己的事，疏远了陀螺，所以我决定外出打工了，专心认真把陀螺做好，重新夺回属于我们那份荣誉。
0: 一支参赛队伍最少要有三个人才能报名，陆东恒心里早有人选。
4: 幺，小吴先领啊。嗯，
0: 好。谢猛，90后，打陀螺超过20年的高手，曾经代表贵州参加欧洲展演活动。
4: 幺，小吴先领啊。
0: 谢小弟，竞技陀螺的天花板级高手，和陆东恒一起配合参加上一届全国民运会，心态超稳。王胜国，肢体协调力量型选手，表现力极强，业余时间还耍的一手超级大陀螺。

0: 有，怎么还没来啊？
1: 哦，不好意思啊，我太忙了，我坐不开的。
2: 等来的却是集体爽约。训练叫不来人，那就换只土鸡试试。一只不行，就两只。
3: 看几个人？
4: 你再喊五六个人吧。
3: 喊哪个？
4: 喊我们土罗社会的那个那些老骨干，谢梦啊，谢莫师傅啊，还有王子富他们几个。
3: 喊来什么呀？
4: 喊来家。我这些，我这几天有想法，我想告诉他们，让他们来，我们一起商量。
5: 我想让我

0: 我们说那光呢？
1: 阿伯，伯，下来吃饭喽。
2: 嗯。哦，师傅来了。
0: 哦，吃饭了啊？
2: 是啊，等你了。
0: 哦，今天你好好的吃啊。嗯，这我真的把过程记下。
2: 哦，我要吃火腿了。
0: 哦，来吃饭了。
2: 是的，
0: 你好，等你了。
2: 好，来。
3: 走，
2: 别走，走走走，吃完了，马上。
4: 好酒好菜虽然效果明显，但是来得快，去得也快。陆东恒抓紧时间给大家打气。
5: 今年的比赛输了一分，没感谢呢。今年来家，我要好好的总结一下，今年输在那边，明年、后年，托罗我们要争取要拿到个面子会来客。所以我们出去打工，那个来家呢，最后大家要多多支持我的工作。到我喊你们来训练的时候，你们要积极的配合我。嗯。就现在面前，我们要把我们的冠军夺回来。
0: 嗯。好。好，师傅。
6: 好好。嗯。好。好。把我们把这个小小的那种作品，小小的那种传品有小透露，变成这么几年变都可以啊，是吧？嗯。所以在文创这方面，我们要。啊，发的早晨，我们利用你传片，本身我们问传片。

0: 说起陀螺，大家都兴致勃勃，但讨论的大多还是生计、赚钱。从前一起热血拼搏的伙伴，现在都是三十四十，人到中年。哎呀，理想很梦幻，现实却是实实在在的柴米油盐。对陆东恒来说，陀螺从来不只是小时候的玩具，他记忆里最深刻的味道就是陀螺在土地上旋转，支点与土地摩擦散发的气味，这是他的执念。放不下，但生活也要继续，不能平衡就转不起来。陆东恒突然想明白一件事，想要把这件事转起来，必须要用陀螺解决大家的生计问题。
1: 比得跟这个条线是一致的。
2: 标签嘛，标签好一点嘛。
0: 搞表演，卖陀螺，陆东恒开始学着以前从没做过的事情。妻子小梅鼓励他拍视频、开直播。内向话少的陆东恒硬着头皮同意尝试一把。
2: 这个动作没够帅。
0: 视频发上网，没有流量，也没什么声响，陆东恒多少有点沮丧。晚上，古镇的表演场地聚满了游客。妻子小梅觉得这是一个吸引流量的好机会，她为陆东恒争取了上去热场的机会。
2: 我怕痛，好不容易。
3: 尊敬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在我们歌喉晚会表演之前，由我们当地的这个陀螺王陆东恒为大家表演。
0: 虽然陆东恒拿出了自己的绝活，但热场还是变成了冷场。对于喜欢闷头做事、不会表达、习惯了打比赛的陆东恒来说，想要抓住别人的眼球、带动观众的情绪，却是太难了。陆东恒的坚持，队友们看在眼里。一个担子三人扛，总会更轻。一场表演三个陀螺，也会吸引更多人的目光。
4: 一个一个的来啊！好，这样小朋友先来。
0: 在荔波游客最多的小七孔景区，有了队友的支持，陆东恒也自信了很多。
4: 这边往这边一扔，然后你就这个双龙戏珠。
0: 队友王胜国更是拿来了他家最大的陀螺。
4: 哦，对，要哪个？这由我们阿哥展示那个大陀螺，大家欢迎。
0: 队友的卖力表演也让陆东恒放下了包袱，决定也拿出自己的绝活，飞线陀螺。
5: 这是个什么？
6: 这是一个表演花样陀螺，当地的一个飞移陀螺，陀螺手气。
0: 从小七孔的桥面利用一根鱼线让陀螺飞到岸上的定

0: 田庄围场。
1: 师傅，你那算那借陀螺啊，陀螺落，你那算那借吧。哟，
0: 这个表演极其考验技术和心态，连续尝试了两次都失败了。仅剩的一个陀螺能否成功，在此一举。
2: 加油！
0: 挑战成功。
3: 我们贵州山美水美，风景特别好，来我们这边旅游的人也特别多。要是我能在逸仙景区表演，给游客们展示打陀螺，那好多外地的朋友就能了解到我们的陀螺文化，为景区做一些贡献，收入也会多起来。
4: 就不然的话，
0: 10月1日国庆节，荔波县组织了盛大的民族大巡游活动。陆东恒作为瑶山古寨的代表，带着队员和孩子们去参加。这一晚，陆东恒很开心，他觉得生活和理想之间那个支点转了起来。也许是最近的努力让更多人关注到了陀螺。巡游结束的第二天，陆东恒又得到了一份邀请，这一次是村 B A。
5: 好，欢迎各位来到2025村 B A 球王争霸赛决赛。
3: 好，马上到我们了。
0: 村 B A 的现场人声鼎沸，球赛异常激烈。陆东恒带着伙伴们看着场上的比赛，等待他们表演的时刻。高手之所以是高手，是因为心里不只有术业之高，还有江湖之远，天下之大。
3: 做陀螺的时候，一刀一刀的砍掉多余的部分，一点一点的修正，陀螺才能站得稳。做出来的陀螺转得好，不容易倒更重要。不管做人还是做陀螺，我们都不能有偏差，只有陀螺的心源才能转得更久。

李飞龙，贵州毕节苗族芦笙舞滚山珠省级传承人。滚山珠原名地龙滚金，起源于苗族先民迁徙时青年已深滚金开路的传说。表演者需要在芦笙不停的基础上融入杂技、舞蹈等技巧。对于这份技艺的传承，李飞龙有着旁人难以理解的执念。

滚山猪需要从小练习，特别是叠罗汉等一些经典动作，更需要童子功。但是现在的孩子们，要么喜欢街舞等炫酷时尚的运动，要么娇弱怕受伤。跟着李飞龙学习滚山猪的孩子，大多情况类似，能吃苦，家住得远，父母又忙。对孩子们来说，李飞龙不仅是一名严格的教练，更像是可以信赖的父亲。

0: 小的时候印象最深刻的是，当时所有的师兄弟都住在我家，吃饭也在我家，然后我们是同床共枕的在一起睡觉。
1: 每一次的训练和排练，李飞龙都特别严厉，也很认真，这是受到了父亲的影响。父亲王景才是滚山珠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参加过1990年亚运会开幕式上的表演，还把滚山珠带到欧洲访问表演。父亲是他的偶像，也是一座难以企及的大山。
0: 我觉得我没法超越我的父亲，因为他是我们苗族第一个把我们的苗族文化带出大山的苗家汉子，一直都被模仿，但是从来没有人超越。
1: 最近李飞龙受邀带领团队参加内蒙古鄂尔多斯暖城非遗嘉年华巡演活动，对于任何能把滚山珠带出大山的事情，他都极为看重。
2: 因为他自己本身传承这个非遗，他没有任何的资金，就是辅助的帮助的，然后那一两年他教的学生一分钱都没有，就觉得他做这个真的好艰苦。
0: 那个排骨他买了吗？
3: 十五块，
0: 你舍得不得？怎么跟我钱都是？
1: 李飞龙家里现在住着好几个通过各种渠道慕名来拜师的学生。李永达、李永进是一对双胞胎兄弟，他们和母亲偶然看到李飞龙在央视的演出，就从山里慕名到李飞龙家拜师学艺。从此李飞龙帮兄弟俩从老家转学到纳雍天河第二实验学校就读，还吃住在李飞龙家里。类似的，他家一共住着12个孩子。
2: 啊，走开，我来，你不会走。没事，我给你休息哈，休息哈。
1: 李飞龙的妻子是名街舞老师，更是他最坚定的支持者。夫妻俩又当爹又当妈，拿出全部家当来给孩子们置办演出服装，增加营养，还要负责教学。
0: 过两天我们要走内蒙古去演出，然后也补充下能量，到时候要好表演哈。
4: 好的。
0: 哇，受不了。
1: 白天孩子们上课，李飞龙一个人躲进排练厅，琢磨如何能在这次赴鄂尔多斯的演出中加入一些创新。这并非一时兴起，他认为滚山珠从老一辈那里传下来，每个时代都会有不同程度的改变。为了能让当下更多年轻人喜欢，他把当街舞老师的妻子喊来，聊聊把街舞、爵士舞的元素融入滚山珠的想法。
2: 街舞的有些动作，它卡点是很重的。然后我们绿色舞都只有古典。
0: 我音乐可以古典了。
2: 有音乐，但是它有些节奏它会很强。绿色舞的话，现在我们那个街舞的话，它是有一个很平缓的一个音乐节奏的，然后到中间的它是一个很高潮的节奏。那么绿色舞的话，它是一个很平的一个绿色段下去，这个样子。所以这个就是。
1: 距离出发还有一周，突然接到很多家长不愿让孩子参加演出的消息，李飞龙赶紧挨个上门做工作。
0: 哎，在家啊？
5: 在这儿啊，来，你家那个。
6: 每天个把星期，去诊疗下娃儿安就是安全问题，还有去了这么长时间，然后诊疗个小娃娃的，这成绩有落后好多，难得做得很忙。如果能够有后选择小娃娃去了，你看

0: 嗯，寻思他，你再想哈哈。
1: 贵州大曲，这一站贵州，记忆里的味道，下节更精彩。贵州大曲，这一站贵州，记忆里的味道，欢迎您回来。
2: 家长不解，经费紧张，创新的动作也还没排练好。李飞龙有一肚子的话想对父亲说。

0: 三，他还是决定回趟老家。
1: 我从小的话，对于我们家的土豆是印象最深刻。就我们小的时候，我家摘的土豆特别好，那个时候就用这个柴火来烧，就放一点盐巴，就放了一点味精，但是那个感觉吃的特别鲜，那个土豆还烧不熟，还是有一半是生的，但这种感觉，这种味道我一直都记在心里，它就是那么鲜。特别是练武累的时候，

0: 好久没有和父亲一起吹芦笙、跳滚山珠了。熟悉的动作让李飞龙想起很多儿时的事情。那时父亲也是这样一遍遍教自己跳滚山珠，这也是父子二人最舒服的状态。
1: 然后我的家长看着你。
0: 一旦回到家里相对而坐，就像很多羞涩的父子，李飞龙说起话来反倒磕磕巴巴，内心的情感不知如何表达。
2: 因为这次的这个因素因为是比较重要，还有一个特殊问题是我们茄子这个内蒙古鄂尔多斯它也是大区大草原，你要去这边的工作性也比较粗犷也比较好看，所以我们共产党它也是也是粗犷好看而得名，所以我们也先把最好的东西给人家展示，
3: 让全国的这个
2: 观众朋友也能看到我们的。
3: 学了不算，我们要自己创造创新，不得创新不得发展，那就你保持原来水平上也不得。
0: 圈子绕了很久，借着酒劲儿，李飞龙终于吐露出憋在心里的不易。
2: 就现在南端基本上所有的服装了、道具了，就学生用的这些都是我自己掏钱买的，这太困难了。现在共产党的这个，
3: 有多少网了？多少？
2: 你不能打。你自己留在家里面。
3: 自家东西，把我们自家东西发挥出来。
2: 你在家里面自己用，我会想办法。
3: 拿到。
2: 再苦再难，我还都要把这个。
3: 不是
2: 长期给你就拿到。我会想到办法，我自己，我年轻，我有的是办法，我自己会整点都留到。
3: 拿到了，
2: 我会
3: 发挥。
2: 对啊，我还
3: 主要是这个。我并且还亲自。带动你指挥你，他指挥所有学员。
2: 这个舞蹈确实现在发展的也确实比较难。所以在这个节骨眼上，我马上要去演。
3: 不要怕困难，在困难面前不要低头。我就是在困难面前挣扎出来的，你是不是？
2: 要去演出来，我找不到。真的找不到依靠了，就依靠了。所以讲很多东西，我就只能回来找你。
3: 靠自己，都是靠自己，千万不要给，
2: 所以
3: 困难面前不要屈服，在困难面前不要低头。
2: 所以谢谢你爸爸，你是我的支撑点。遇到你，我才有动力去做好多事情。太难了，确实，我们这队伍确实太难了。什么都没得。
0: 第二天，李飞龙带着队员们来到苗族人跳花坡的地方练习滚山珠，寻找祖先的足迹和记忆的味道。阿西里西大草原是贵州毕节的一处风景区，李飞龙为了让孩子们提前找到去内蒙古鄂尔多斯的感觉，带他们来到这里进行适应性表演和最后的彩排。很多家长也一起来到现场，李飞龙的父亲王景才也来了，给儿子帮忙担任现场艺术指导。
1: 站好，对，看到我这个村子以后远过来，你刚才都是因为我人骗着过来，不是喊你用比如抓的方式，是喊你用正常跳。

0: 看到孩子们的快乐和对走出大山的向往，家长们也都决定陪孩子一起去鄂尔多斯演出。
1: 对，这是这感觉。

0: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1: 红军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0: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2: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0: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3: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0: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4: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5: 这是八角莲。
0: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6: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0: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2: 遍访大街小巷，

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过来！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

0: 和谐之美。为奔波的你递上一块祝福，给归途的你照亮一份期盼。
1: 我们回来喽！
0: 让爱在传递中更圆更满，国兴家和，月圆人安。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遭受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这一站贵州，记忆里的味道，由贵州大曲独家冠名播出。
1: 素粉店是30年如一日的市井烟火。儿子赵宏杰在日复一日间理解了母亲的坚守。端汤牛肉恰巴塔是滋味的融合，东北师博大力在其中找到了最初的快乐。咖啡是贵阳与世界双向奔赴的脚步，开拓者胡颖夫妇在其中不断攀登香气的巅峰。舌尖的回味是记忆中的味道。

0: 每天天没亮之前，贵阳市云岩区的桂山苑小区看上去跟其他小区没什么区别。一到六点，这套一楼的房子摇身一变，成了一家远近闻名的小吃店。还没开门，食客们已经开始排队了。
1: 一个标辣椒，肉末加脆臊哈，两碗酸汤一碗加粉哈。看那边哪个人进来，跟他帮忙。
2: 又一碗加粉哈，又一碗加
0: 粉。老板娘彭中慧，18岁时迎来她人生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下岗。为了生活，她在自家门口摆了个小摊卖素粉。
1: 今天一个人来的蛮好的，男朋友来的。哎呀，又到谈朋友啦。
0: 没想到这一开，就开成了素粉界的传奇。招牌用的是自己的小名，员工多是亲戚，没有高级的经营理念，也没有花样翻新的菜品配方。

0: 一成不变的味道将近30年了，顾客反倒越来越多。
1: 我从18岁开始干起的，从小女孩干到老女孩了，小女人干到老女人。今天和哪个来吃的？你也是不是从小吃长大的？就住这周围。
0: 30年来，除了生儿子和每年春节休息，小平姐几乎没休息过一天。
1: 下一位，小伙子，肉末加脆哨加鸡蛋哈。
0: 即便是这次剧组拍摄，所有的采访也是夹在他给顾客盛粉的间隙中进行。
1: 基本上我还是不生病的，基本上哈90%。累不累是假的，肯定的，做餐饮的人都累。我经常来贵阳吃哈，好吃哈。
2: 趁着出时间来买，就随便吃两口。
1: 我不吃，我不吃，我得不到台锅去。啊，好，嗯。
3: 你给吃两口嘛，不是软少。
1: 等我补充一下能量哈，宝贝儿。
4: 太饿了，他。啊。
2: 在这里啊，一天反正基本上就是一顿的时间多，他一般都是随便跑几口，跑几口他就不吃了，他本身饭量也不太好，天天都是，天天如此。
1: 嗯，不能太多，等会儿再吃，好了。
0: 学过厨师的老公赵斌，负责炒制素粉的灵魂油辣椒。几种辣椒粉和香料按精确比例混合，菜籽油烧熟，再冷却到一定温度，整桶倒进去。经过搅拌，每粒辣椒粉颗粒都在热油高温下被激发出深层次的香味。这是为数不多的独家秘方。除此之外，小平素粉的配料明明白白摆在窗口前，酱油、花椒粉、盐菜、蒜蓉、番茄酱、油炸花生，好吃与否全凭小平一双手。这也是小平几十年如一日的亲自上手的原因，顾客只认他打的佐料。
1: 哇，还能干10年最低哈，把他带出来我就不干了。儿子可以做，但是他的手脚不快，也还起码还要磨练5-6年。
0: 儿子赵宏杰26岁了，从出生就生活在这个环境里。他想尝试其他的生活，大学学了计算机专业，毕业之后在传媒公司上过班。去年他有了孩子，于是放弃了自己的工作，回家当奶爸。照顾孩子之余，就来店里帮忙。
5: 来，美女。哎，我就和人家思想不一样，我就喜欢就在贵阳，你知道吗？那其实他们也鼓励我，就是，哎，在外头可以，哎，就不做这行业了嘛，找点别行业来做。但是对于我来说，我也喜欢那种朝九晚五，周末又双休的班上。
1: 肉加脆哈，不要冲。
5: 你累不累啊？
1: 不累呀、
5: 啊。我说你累吗？明天休息2天呢。
1: 咋可能？人家这么多顾客等到吃，我休息了。
5: 你休息2天正好给我
1: 要葱花不？素粉。不要葱花。来，切好了。
5: 行，我想我请你吃饭了。
1: 不用不用，谢谢你了。
5: 七分。七分30分钟啊，现给你煮，帅哥。
0: 赵宏杰最近几年一直在跟着妈妈学煮素粉，但比起妈妈每天一站就是10几个小时，她现在的体型显然站不了太久。
5: 反正就是自此以来啊，基本上他们都是这样子自信的，几乎没人休息的时候也没人是陪我的，两个都在讲，反正都想喊我以后读好好读书算了，还是找个工作，希望不像他们做这么辛苦了嘛。这东西啊，一开始站的时候啊，确实你站起，感觉回到家之后，人家天天整个人腰酸。

0: 没。
1: 不心痛做事情。
0: 他不会心痛
1: 哦，天。青椒啊。
0: 心痛哦。
1: 男儿一定要自立起来，不能说是心痛，他要担起个家的责任。
0: 心痛不带一点。
1: 软小哈。
2: 虽然体力还跟不上，动作也不娴熟，但是赵红杰还是愿意学的。毕竟这30年不变的味道，不仅是很多顾客心目中的素粉之最，也是赵红杰从小到大记忆中最好吃的味道。
3: 红杰，我都觉得哈，我老张妈做的东西确实好吃，你知道吗？
2: 素粉都用酸粉打主力，酸粉是由精米、鲜米按比例混合打碎，在发酵桶发酵一天，剩下的米浆挤干水分，再压成粗条，经过沸水煮熟，最后冷却，捋顺打包。米浆在乳酸菌的作用下散发出微酸味，压成粉条之后，表面布满发酵产生的微小气孔，让酸粉能够吸收更多的佐料和汤汁。虽然各家制作工艺大体相同，但是配比、水分、发酵的微妙差别会影响到气孔的大小多少，酸粉弹软的程度，佐料附着的深浅，所有的经验都已写入身体，想读取出来并不容易。传统的素粉确实是素的，但在贵阳，大多数人不会介意脆哨的加入，甚至认为缺了脆哨就是少了灵魂。脆哨由油渣演变而来，用五花肉切成小丁，在各种佐料的加持下，经高温炸制，香咸脆爽。任何美食加上它，便都成了贵州特色。在贵阳，很多人喜欢从一碗素粉开始自己的一天，而在小平家，直到傍晚，食客才渐渐减少。今天是中秋，店里决定晚上大家聚个餐。
1: 今天请大家吃顿饭呢，谈下心哈，交流交流工作啊，也祝大家中秋快乐，大家好好努力工作，创造更好的明天哈。好，中秋快乐，大家哈。
2: 虽然还远没到谈论接班的时机，小平自己也说过，做这家店太过辛苦，儿子可以选择其他的生活方式。但30年辛苦积累下来的味道与口碑，他还是希望儿子能够接着做下去。
1: 大家以后要多多的协助姐姐了，我们已经年龄渐渐大，知道不哈？大家多多帮助，哪有哪做得不对呢？大家都可以给他讲哈哈，都是工作，不要有老板和员工的气氛哈，大家都是一家人，大家共同努力哈。
4: 好的。我们一定会，
1: 妈妈
5: 一杯，
1: 好嘞，大家一起努力，一起努力哈！
5: 来，
1: 谢谢大家。
2: 每天，徐建平总是第一个来到店里，相比别人，基本只带围裙。徐建平都会郑重其事地穿上白色厨师服，在店里最安静的角落，开始他十几年来唯一的工作——炸蛋。这是他自己的讲究，也是对每一颗炸蛋的尊重。生鸡蛋打到碗里，滑进热油，全凭火候掌控一切，只需几秒，一颗溏心炸蛋就制作完成了。看似简单，但徐建平师傅十几年来炸制的大约300万颗溏心炸蛋，个个令食客们印象深刻，甚至让一碗素粉的味觉体验有了飞跃。
6: 满意啊，多数都是满意的，天天有人表扬，说是全国炸得最好。还有个女的，她说那家姑娘在美国读书，想吃我们的鸡蛋，想讲苦。

0: 煮起来，美国没得。
1: 客人先来哈，你煎好啥的？他不要，你跟他讲啥煎的他都不要，他就要来点熟的，他现煎。
2: 从小吃着自家素粉长大，现在与爸妈亲戚们一起干活，赵宏杰还是有了很多新的体悟。
3: 小伙子，
1: 他是现场来配的佐料，所以说就和每个人打佐料的人手轻手重就有很大的关系。
3: 在这吃哈，弟弟。
2: 他看到了辛苦、熟练、好吃，不过是事情的结果，骨子里是每个人对自己所做事情的认同感和那份只有自己才看得到的讲究。
1: 坚持，哎，每个人挖了马的话对上两句话，哎。
3: 你是哪的呀，姐姐？
1: 大概听到他口音是哪点人？
3: 能吃辣椒吗？
1: 或者俺要问下你吃得到辣椒不？哎，那才会给你下手来磕着佐料。
3: 让我们家吃一下哈。
2: 最近几个月，赵宏杰管住嘴，硬生生减了20多斤。店里的活他能扛的时间也越来越长了。他心里清楚，要做出一碗美味的素粉，方法说起来简单，但爸妈和店员们天天重复同一个动作，几百万次面对不同的顾客，那些真正宝贵的东西，早就顺着日子融进了身体里，哪是几个月、几年能学到的？
3: 慢慢的还是可以的，我觉得这娃娃们，哎，不是说都是优点吗？还是有点优点，性格啊，各方面啊，哎，做事情的，我觉得还是继承了2/3嘛，最低有。这个小伙子跟我就像朋友一样的。
1: 你现在问我，我也不敢讲100%也真的能像他们子做得来，但是我觉得以后只要确实是我自家一个人来做，哎，我觉得也应该能做得来。
4: 贵州大曲，这一站贵州，记忆里的味道，下节更精彩。贵州大曲，这一站贵州，记忆里的味道，欢迎您回来。本栏目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独家冠名播出。

0: 博大利，一个风风火火闯九州的80后面包烘焙师，走路带风，爱吃，
1: 没啥味道，
0: 嗓门大，
1: 你们了吗？
0: 买个菜，半条街都能听到他的笑声。
1: 添牛肉饺子吗？可以了吗 ？OK。
0: 他本名博雪，大力是他自己给自己起的外号，因为他相信大力出奇迹。近些年，他最出圈的作品是一款贵州酸汤牛肉恰巴塔。
1: 恰巴塔是一款非常传统的意大利的面包，然后呢，以前的时候大家也叫它拖鞋包。然后我们做的恰巴塔呢，是一个100%含水量的，所以它的整个那个面团内部的组织是非常绵密，然后湿润，而且非常有弹性的。
0: 气孔大，结构松软，能加万物的恰巴塔，有点像中国的肉夹馍，配上贵州特色。清爽多汁的酸汤牛肉和一丝木姜子的香气，咬一口，麦香、肉香、酸香丝滑融合，充满嚼劲儿。风马牛不相及的食物被博大利完美融合在了一起，成为他引以自豪的贵州味道独家爆品，迅速从贵阳红遍全国，被各地烘焙店、超市争相模仿，成为面点类常备品种。博大利小时候家住贵州三线厂区，来自天南地北的邻居们也将各自家乡的饮食文化和习惯带到了贵州，这让博大利的记忆里不仅能有贵州的独特味道，也充满了多元的饮食风味。
1: 我的爸爸是从东北过来的，然后我的妈妈是从浙江过来的，然后我的家族里面其实大家都分散在

0: 就是祖国的天南海北，所以我从小就是吃的食物是有传统的东北菜，然后也有非常传统的江浙菜，甜的、咸的、辣的、臭的、酸的，就是在我们家基本上就是轮番上演。所以我也是觉得说可以把我从小就是生活上的这种融合的这种感觉，然后放在我们自己的产品里面，做一个我们西南人自己的烘焙产品，然后它可以代表我们贵州，然后甚至如果未来有可能，我也希望它可以代表我们中国。
1: 看一下怎么要放量，然后包括那个牛肉我们要怎么解决，牛肉可能还是得在那边本地去找。
2: 去年同期的可能
3: 大力的烘焙之路始于一场不务正业。大学毕业后，他在三亚经营一家客栈，在那里他找到了人生中的两个挚爱，一个是烘焙。发酵菌的无穷变化和鲜活生命力让博大力沉醉其中，另一个就是他的丈夫张健，情绪稳定，好脾气，是博大力创新路上的坚实后盾，总能巧妙化解他的内耗和急躁。

0: 我真的不敢进去。
1: 我看一下这边是，
0: 最后一次来是7月10几号，然后把所有东西收完。
2: 这是博大利几年前开设的烘焙店，现在已经空置许久。最多的时候，它有5间门店，在贵阳烘焙圈也算一时的顶流。但是好吃并不一定赚钱，对于品质的过度追求，却成为了商业运营上的沉重负担，也让自己满身的能量变成了无法化解的内耗。
3: 我其实是一个非常需要被认可、被鼓励的这么一个人，然后我总会觉得说我自己就做得不够好，或者是说是不是我不懂管理，导致说我们可能在开了几个店之后就会变得压力非常大，那个时候就非常焦虑嘛。我就说，哎，我说还是去医院看一下，然后结果发现，啊，连我这种人都会得抑郁症。你要做到80%。然后别人才可以真正的感受到它和普通的面包的差距，但是我们又追求的是那90%，但是多出来的这10%需要花费我们团队可能200%的努力。有的时候你就会特别沮丧的是，你努力做出来了这10%，但是别人会说这是你自己想做的，跟我有什么关系？就是你追求的那个东西是别人觉得说不重要了。所以当时我们在做，就是做到后面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特别压抑的点就在于，你就好像做了很多无用功。
0: 和这个车比起来，我们的设备真的都太小了。拜拜我的冰箱，拜拜我的打面缸。
1: 我们要出去了，烤箱也要出去了，烤箱拜拜，我的高笔拜拜。
2: 至暗时刻，丈夫张健接过全部管理工作，果断关闭门店，及时卸下了大力心头重担。
3: 我觉得我老公应该就是我的定海神针，就因为我是一个非常不善于和钱、财务，然后还有就是和那些复杂的人际关系，包括可能一些麻烦的人和事儿去接触的人。我要是情绪出到了什么问题，然后他就会说，哎呀，没有关系，他说大不了就不干了嘛。然后他说你喜欢什么你就去做。
2: 虽然门店没有了，但对于大力在烘焙上不计成本的追求，丈夫还是选择了无条件支持。
4: 不要嫌弃，不要嫌弃我的测试产品，你们就试下味道，看看哪点行哪点不行，
5: 跟那个不一样。
6: 那你再说。
4: 但是就是我唯一担心就是它就是会掉。哎呦，谢谢你。我唯一担心它就是会掉皮啊。
5: 掉皮倒无所谓，
7: 拿里边压一压，肉比较浅。
4: 哎，不要。
7: 因为这个东西切开了配上肉饼，你吃不到里面的组织。

0: 你先不要破坏我的想法，好不好？
1: 你只要薄的了嘛。
0: 薄的太少了呀！哎呀，你来好不好？我们两个刚刚在这的时候好得很，你一来真的是烦死了。
1: 你那大块的夹你就夹不了，
0: 这不是可以了吗？
2: 吵，经常吵，每次，试产品的时候我都是会被怼好半天，然后回去跪搓衣板。
3: 卸下了经营门店的负担，博大利和团队集中精力投身各地举办的面包市集。这一次他们即将参加成都举办的烘焙市集。
4: 我们最火的一场是在2025年3月的那个上海国际面包节，然后我们当时当天的单品销售是在1400个。我们整场活动下来4天，我们用了1200斤的牛肉，超级骄傲。快快快，来不及了，来不及了。你工作是啥？快把你东西收好。
3: 如果说过去开门店是一场漫长的消耗战，现在参加市集更像一场又一场的快速突袭。压力并没有消失，只是换了形式。毕竟烘焙是他放不下的挚爱，还能让他带上女儿小面团去到更多的地方，就算累点也算是不错的选择。
0: 真的一边切红椒然后一边哭，哎呀，我的人生。
4: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孩子健康成长，然后我也是希望他从小可以具备这种应变的能力，或者是可以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我还是希望他可以拥有这种融合包容，然后更自由，然后更开放的这么一个成长环境和一个状态。
5: 外面的这个一楼的这个路面上，就在往这个前面走，然后这边不是有一个双语国际面包节吗？我就在门这儿等。那妈呀，
3: 热死了！面包市集是近些年大火的文旅项目，组织者邀请烘焙圈有名的烘焙师和品牌集中摆摊儿。为了控制团队差旅成本，避免重蹈覆辙，市集开始的前一天，博大利才让团队抵达当地。准备工作极度紧张，面团由当地的专业厨房提前发酵好，供货商统一送货。但酵母是活性物质，运输时间不同，气候温度不同，都可能发生各种问题。
4: 在我背后，然后远一点，站远一点，看我贴的这边的 logo。两边都高一点。啊 ，OK， 朱哥你小心，你检查一下那个桌子有没有卡好。我在这个下面接着。快。
3: 凌晨2点，博大利和小伙伴们完成了开张前的全部准备。女儿小面团也早已精疲力尽。
6: 我以为我10:40来已经很晚了，没想到我来太早了。
0: 小面团，等一下可以帮我们一起吆喝吗？但是你看，我们所有人都很努力的在这里工作，然后你也和我们一起工作，好不好？
7: 好吧。
0: 那等一下我们就喊，谢谢你们喜欢我们的恰巴塔，我们是来自贵州贵阳的匠人之味。
3: 市集开张，关于是赔是赚的担忧，瞬间被忙碌的工作取代。特别是看着食客们开心地享受美味，一直是大力最大的满足。
4: 然后你也可以跟别人讲说，欢迎欢迎光临，你就可以尝一尝我们的面包哦，好吗？
7: 然后说完之后，他买完之后还要说吗？
4: 要说，你说谢谢你喜欢我们的面包。
7: 那如果他不喜欢呢？
3: 童言无忌， 问出了一直重压在

0: 博大理心头，甚至曾让他陷入无法自拔内耗的问题。如果顾客不喜欢怎么办？
1: 我们默认他喜欢好不好？我们希望他喜欢好吗？
2: 好香啊，我想吃啦。
0: 和女儿一同成长，让博大力突然与过去那个执着于被他人认可的自己达成了和解。
2: 奶酪面包店。
0: 在女儿的童话世界里，大力找回了做美食最初最纯粹的快乐。此刻，酸汤牛肉恰巴塔依旧是市集上的宠儿，但对于博大力而言，这份来自家乡的味道承载的不再是沉重的负担，而是他与女儿共同分享的美好，以及对美食最本真的热爱。
2: 谢谢喜欢我们的恰巴塔。

0: 就是他生豆的品质足够好，给他的时间足够多，那水和咖啡粉的这个进程拉长了以后，他带走的东西就好。你豆子粉本来就很一般，你还给他很多时间让他和水去接触，再多的时间带走的也只有是那些纤维物质，就是杂味，它也没有好的风味在里面。所以大范围的区分我觉得还是需要给咖啡。
1: 这是一对贵州夫妇在海外开的咖啡店，
0: 全部是因为如果不全部是的话，那会有个
1: 店面刚刚装修完，他们就迫不及待地邀请来同乡贵阳对的咖啡创始人胡颖来做专业指导。
0: 醇厚不够不够？
2: 嗯，
0: 够不够？
2: 够不够？你在跟我说的时候，它还在往后走，这个味道。
0: 啊，
2: 这个就是测咖啡的，就是
0: 那水了。
2: 你要让那个咖啡爆在你的嘴巴里。
0: 那个好厉害的。Hello Hello， 小卡，对，
1: 同为贵州人的小卡，听说胡颖来了。特意赶来见面，他手机里存着多年前的朋友圈截图，那是胡颖拿下世界咖啡师大赛中国区冠军时他激动分享的见证。
0: 你最近还好吗？
1: 胡颖也因为那次比赛进入了世界顶级咖啡师的行列。
3: Good morning, everyone. I'm Hu Ying. In 2005, after graduate from university, we run a coffee shop. From that time, I played the role of coffee lover, barista, and coffee shop owner for 11 years.
2: 就是在店里，我每天都会在同一个位置坐的。我每次进，你就。
4: 这是、
2: 香啊、
4: 对，然后这是 SOE 一个露西，就是埃塞俄比亚西达摩水洗原生种。
2: 原生种。
4: 嗯，
2: 刚开始就是在店里经常就点同样的咖啡盒，我觉得我代表了最普遍最大众的一波人，我们不懂咖啡的，我觉得它提供了一个空间，就是让我觉得我很舒服，他们的饮品很好喝。
1: 作为当时世界咖啡师大赛中成绩最好的中国人，这位贵州姑娘的名字成了很多同乡的骄傲。而故事的起点要回到2005年，胡颖大学即将毕业的时候。
4: 我觉得这是我第一次对人生的思考，就是我那个时候上完我们的就业辅导课，听我们的老师然后去描述了这个职业，然后我那个时候就非常疑惑，我难道要花我未来的10年、20年、30年这么去做吗？然后我的答案就是好像不行吧。
1: 开咖啡店是当时很多怀揣浪漫情怀文艺青年的梦想，胡颖当时的大胆与选择，或许是对按部就班人生的叛逆，却也恰好暗合了一个时代消费能力与观念的悄然转变。
4: 我觉得这是整个中国经济发展以后的一个结局，其实你的生活状态

0: 动好了以后，你的追求可能会逐渐的转化到更精神层面的，就是更生活的。开一个咖啡店或者是开一个咖啡空间挺好的。
1: 2008年，胡颖与热爱体育运动的卢源结婚。大学学工商管理的卢源把商业看作另一种竞技，他相信只有在顶尖赛场与对手角逐，才能激发潜能，让产品更有竞争力。
2: 竞技是一个在有对比的情况下对结果的检验，你有目标，你有对比，那你很容易知道你差在哪，好在哪。
0: 我根本不是一个比赛竞技型的人，我绝对不是一个竞技型的人，然后这是我老公喜欢干的事情。
3: 这个都是有点老了，

0: 就是可记录的范围，就是我已经做这个工作生产做了32000多的批次。就是
1: 对，我们就会从这几个维度来考虑咖啡，就是它在我们口腔里面，然后提供给我们的感受，我们就会从这些维度来去评估它。我觉得很烧脑。
2: 我们就会从这几个维度来考虑，
1: 不会就是不会
2: 失去喝咖啡的乐趣，但我觉得很烧脑。感受，我们
1: 就会从这些维度。
3: 俗话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胡颖喜欢的咖啡和老公喜欢的体育，看起来有着不可调和的标准。
4: 然后他当时跟我说服我的理由就是，所有的商业和竞赛一定是相互成就的，因为所有人在做的时候，所有人的智慧思考都在想这个是我怎么样更好一点的时候，你就可以走到一个非常极致的一个层面。
3: 在卢源的鼓励下，胡颖第一次参加咖啡师大赛就创造了传奇。他先拿下全国冠军，第二年又代表中国站上国际赛场，杀入半决赛，取得了当时中国在这个比赛中的最好成绩。名声大噪的同时，他们的咖啡店也一夜爆火。贵州大曲，这一站贵州，记忆里的味道，下节更精彩。贵州大曲，这一站贵州，记忆里的味道，欢迎您回来。火影的成功像一颗石子投入湖面，迅速带动了贵阳人对咖啡的热情。越来越多热爱咖啡的人走上赛场，贵阳街头的咖啡店也一家一家开了起来。如今的贵阳已有3000多家咖啡店，人均咖啡店数量全国第一，更是全国咖啡师冠军最多的城市。可站在行业前沿的胡颖，几年后却陷入困惑，咖啡豆品质决定了60%以上的咖啡风味，而优质货源成了他继续提升的瓶颈。
4: 然后2017、2018这2年的时候，我再回看我们咖啡馆，然后我很疑惑，我们都去到了世界的最好的咖啡产地，我们也买了最好的咖啡豆，我们也去到了最专业的赛场，认识了最专业最资深的这群人，为什么不能把咖啡提供得再好一点？
3: 胡颖这次海外之行还为一年一度的世界精品咖啡展而来，这里云集着全球顶级的咖啡庄园和生产商。作为为数不多的中国人面孔，英语专业出身的胡颖与老朋友们自如交流。
4: Jameson，
5: Hi，
4: Yeah，
5: How are you？
4: I'm good。
6: And Ying has purchased Afterglow.
5: Yeah.
6: Cinca Debra Classic Natural Geisha. It's one of my absolute favorites. So enjoy Cinca Debra Afterglow with Ying in China. Well, it's always good to have our coffees in capable hands like Ying's. She always does the best job, and we're very, very happy with Ying.
7: Wow, 太棒了。OK， 我们一直是作为媒体嘛，所以从他第一次打比赛，我们就全程有在关注，就看着。

0: 他一步步的打过来，然后到世界赛场。胡颖老师就是有贵阳非常坚韧的那个特质，就让我们越来越多贵州以外的朋友通过他知道了贵州，知道贵阳，或知道了贵州的咖啡。
1: 这是我们在贵阳烘好的，然后我
2: 一定要融入到这样的一个场景，去探索出来我们可以做的方向和我们可以走的路。所以我们就开始去各种展会，然后开始参加比赛，然后结识了很多朋友。我认为今天我能够给我贵阳的每一个消费者和每一个顾客负责任的说，你喝到的就是世界级的。
3: 与此同时，来自埃塞俄比亚、巴拿马、哥伦比亚等产地的精品咖啡生豆正在卢源的贵阳烘焙工厂里完成蜕变。这正是胡颖和卢源当下工作的核心，将全球最顶级的生豆资源收入囊中，打造品牌，介绍给贵阳乃至全国。
2: 经常我会讲的就是为什么咖啡师不纠结的原因，就是你现在能够做的只能在最后的30%-40%里面去做提升，产地加烘焙60%就已经既定了，就是你拿到这包豆子的时候它的既定风味已经超过一大半了，那你能做的事情就是把它表达好。
3: 站在顶峰也会看到别人看不到的风景，在走遍全球各大咖啡产地，领略了顶级精品咖啡的风味之后，胡颖和卢源终于想到了一条新路，那就是让原产地按照自己的需求进行定制化的初加工，让咖啡豆自然融入更多的花香果香。而要增加中国人在咖啡原产地的话语权，就需要贵阳3000多家咖啡店形成合力，放大需求体量，也要让人们口味升级，可以接受更贵一点的顶级的精品咖啡。
4: 我觉得贵阳这个城市不算是中国生豆采购量非常强悍的城市，我们的采购量和采购的选品的品味和选品的采购能力算得上是持续进步。
3: 无论身处世界任何角落，贵州人的家里永远放满了来自家乡的食材。哎呦，
5: 这都是贵阳来下来弄的东西。嗯，就比如说糟辣椒火锅啊、豆米火锅啊，这都是。然后还有贵阳的酸粉，贵州米粉。嗯。哎，我这都带起来了。当然这些呢，豆瓣酱啊，这都是大杯怪。
2: 这个世界充满了这。
3: 喜出望外的。他们还在家门口的路边发现了野生折耳根，
2: 断出来的时候，这个味道就出来了，对，
6: 这个味道很重。
7: 七八东西，
2: 辣椒面是哪个？
7: 有水豆丝，还有那个乌江子叶。
3: 贵州人无论身在何处，都离不开那一口酸汤和那一碗折耳根蘸水。这是家乡的味道，它永远是温暖的、带劲儿的。
4: 我的家乡的人在越来越接受一杯高品质的好喝的咖啡，让我有了做成事业这个机会，让我们可以持续的继续做好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双向奔赴的吧。
2: 这个地方是一个其实风味蛮多的一个城市，在这个城市里面，生活的这个经历，那我就比较习惯去在咖啡里面也去找到更多的风味。

0: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1: 红军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0: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2: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0: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3: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0: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4: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5: 这是八角莲。
0: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6: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0: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六百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六百年的沧桑。

0: 肤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就一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败欧阳彪！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5: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2: 对，杜鱼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等啊等啊，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3: 苏先生，您的快递
2: 难道是？
3: 没错，贵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4: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

0: 望，多些真情与祝愿。
1: 欢迎欢迎。
2: 三二一。
0: 后仰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于大河今天刚做完手术，应该也出不了重症室，也不需要陪护。高小萨，你先回去吧，我在这儿陪春秀。
1: 今天这祸是我闯的，你们觉得我回得了家吗？
2: 小萨，今天这是个意外，你该回回去，没有人会怪你的。
3: 放心吧，我爸已经找主任了，花多少钱我们都认，我会负责到底的。
0: 你说这疯丫头，就她还想跟你竞争于大河？
2: 看看这阵子，又帮着揽项目，又帮着要账，给买西装，带着吃西餐，这又给买了个摩托车，真够下血本的，
0: 是够下血本的。这于大河不会已经心猿意马、三心二意了吧？
2: 这我哪知道啊！
0: 哎，不过春晓，我觉得经历这次车祸，于大河肯定醒悟了，
2: 也可能借着这次车祸照顾他，彻底把他拿下呢。
0: 那你说你早干嘛去了？
2: 早我能干啥呀？他爸是于大河的师傅，是恩人，人家正常来往，我能说啥呀？
0: 那你不能因为他爸是于大河的恩人，你就退让吧？
2: 这场车祸确实是把我惊着了，我不能再无动于衷了。如果我连从小长到大的青梅竹马我都看不住，那我还算什么铁模样？
0: 就是，高小萨的事儿早晚得解决，而且最好快刀斩乱麻。
2: 你放心吧，我会让他彻底死心。
4: 不是，你吃点。
3: 不吃。
2: 姐，你回去上班吧。该忙什么忙什么，我要开始准备战斗。
0: 行，那我等着你胜利的消息。
5: 你给谁干起来了？
3: 马姐，随便吃，别。

0: 客气，于大河的医药费我全包了，你的吃喝开销啊我也包了。小三啊，大河是我男朋友，你啥都包了这不合适。
1: 祸是我闯的，就应该负责到底。你放心，我一定会对于大河负责。
0: 那你准备咋负责呀？你要明白，很多事儿不是光靠拿钱就能解决的。
1: 那你说有啥不能解决的？
0: 大河马上出来了，需要人照顾啊，就陪护这件事儿，拿钱就解决不了。
1: 那马姐听你的意思，我不如你护理的好呗。
0: 护理病人不光要细心尽心，更重要的是很消耗体力。像你这样啥活都没干过的，你肯定熬不住。
1: 马姐，你可要知道，我比你年轻，比你精力充沛，熬几个通宵啥事儿没有，你行吗？
0: 小撒，于大河是我男朋友，我照顾他比你合适。
1: 于大河也是我哥呀，兄妹之间更亲近。
0: 那行，那咱就从今天开始看看到底谁照顾他更合适。
1: 不用从今天，大河又出不来。我建议你啊，回去好好休息休息，等养足了精神咱明天再看吧。

0: 护士，于大河醒了吗？
1: 估计快了。
0: 有啥事儿你就喊我啊。
1: 好，你回他病房休息吧。
0: 他有病房了？
1: 有啊，十四号病房。
0: 谢谢。

马姐，我正想和你说呢，我爸托主任啊找的这高干病房，怎么样？还不错吧？别傻站着了，赶紧找地睡吧。

0: 哎，护士，我能进去看一眼于大河吗？嗯，
1: 其实没必要，
0: 我就看一眼，行吗？
1: 那你跟我来吧，
0: 谢谢。

0: 你跟他们说干嘛呀？为什么不跟他们说呀？我就是想给他们一个惊喜。
1: 你好浪漫呀！
2: 你这后反应要的太突然了。
3: 我现在确实是有急事儿，需要用钱。
0: 你跟我们从来都不催账，是不是遇到什么难处了？
2: 行了，这事你就别问了，跟其他兄弟也不要紧。
0: 那我这两天想想办法，争取一个星期之内把钱给你。

0: 哎，萧班长，他和……
1: 陈潇。

0: 后面小心，
1: 慢点啊。咱回病房了，大河啊。
0: 于大河出来了，你睡的倒是舒服，住病来了。
2: 对不起啊。
0: 有你这么照顾病人的吗？你看那房间让你造的那个乱，赶紧收拾。
2: 你有话好好说，什么态度？
0: 这是医院，又不是你家。
2: 真是。于大河醒了，你没告诉我，转病房你又没提前告诉我，你诚心让我难堪是吧？
3: 我凭啥要告诉你啊？我是来照顾于大河的，不是来伺候你的，大姐。
2: 我知道你的用意，你就是想在大河面前表现，证明你最爱他。
3: 我还用得着表现吗？于大河是我男朋友，我需要证明我爱不爱他吗？
2: 说来说去就是你不想让我照顾于大河。
3: 现在大河吃喝拉撒都得在床上，哪能用你照顾啊？小撒，你是于大河的好朋友，又是他的合作伙伴，你能来看他，我们已经很高兴了。
2: 我用不着你高兴。马振秀，我告诉你，你别隔着门缝看人，你也太小瞧我了。我今天还跟你说了，我非要把于大河伺候个样子给你看看。
4: 你们安静点，这是病房。
3: 小撒，咱俩谁都不争了。让大河自己选，他选谁谁留下，成吧？
2: 成。

0: 小子，这是咋了？
1: 于大河，他们说过你为什么不帮我说句话呀？
0: 我说什么呀？
1: 从车祸到现在，我眼都没眨一下，我实在累得不行了才躺一会儿。他们这顿数落我，我招谁惹谁了？
0: 我不知道情况，我要知道情况就替你说了。
1: 你不知道，马春秀知道呀，他凭什么在一边看我笑话呀？我不是什么都没做，我给你交的是手术费、医药费，我妈给你找的是高干病房，还拜托的主任，还要我怎么着呀？
0: 哎呀，你怎么还哭了呢？谢谢师傅，哎呦，我也要谢谢你，啊！
1: 马春秀他干什么了？他就知道在旁边笑话我。
0: 别这么说。
1: 我不管，我今天必须照顾你。你要是要找别人的话，我就跟你翻脸。
0: 小子，你平时大小姐当惯了，别人伺候你可以，你伺候不了别人。
1: 我就不。
2: 小三，跟大河说了吗？
1: 说了。
2: 大河，我呢应该在这陪护你，可是小撒也想留在这儿，所以我就说我俩谁都别抢了，你来定，你选择谁谁就留下。
0: 我这吃喝拉撒都在床上，小撒你伺候不妨。

0: 便，还是让春秀留下吧。
1: 不行，马春秀能干的我也能干。
0: 咱们项目筹备正是紧张的时候，你我都不在，这怎么成啊？所以啊，你必须回去，我好在这儿安心养伤。
1: 我就不，一会儿宋叔叔来，我跟他请假。
0: 宋叔叔，宋叔叔啥时候来
1: 啊？一会儿就来啊。
0: 小撒，能不能让宋叔叔先别来？
1: 为什么呀？为什么不让宋叔叔来啊？那你给我个理由啊。
2: 大河，宋叔叔是谁呀？啊，
0: 我之前跟你说过，宋叔叔是我师父的老朋友，也是我们这个项目的甲方。我不想让他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春秀，要不你先回去休息，今天让小撒在这儿，明天你再过来。
2: 你咋这么为难啊？有啥事你就直说呗。
0: 我现在一时半会儿也跟你说不清楚，我回头给你解释。小撒，你赶紧出门迎着宋叔叔，就说我做检查呢，然后再送宋叔叔回去啊。哎
1: 呦，你这么紧张至于吗？
0: 至于啊，一会儿宋叔叔来了，咱俩还得扮演男女朋友，这当着春秀的面不乱套了吗？
1: 不乱啊，你让马春秀走不就行了吗？
0: 问题是他不走。
1: 宋叔叔，我跟大河正盼着您来呢。
3: 是吧？
0: 还麻烦您来看我，谢谢您啊。
3: 没事啊，贾帅啊，大河这次死里逃生，以后可要吸取教训啊。
1: 我就想着以后为他多揽点项目，没想到这么倒霉。
4: 没事，只要你们踏踏实实的把项目做好，把口碑建立起来，以后还愁没有项目吗？
0: 啊，宋叔叔说的对，以后啊，我们一定好好干。
4: 大河呀，你就好好养病，我这个侄女啊，平时没有照顾过人，也不会照顾人，
3: 我建议你们还是请个护工。
4: 哟，你们请来护工了，这真是太好了。
1: 哎呦，宋叔叔，您都不知道，现在护工啊很难找，工资高，服务还不好，是吧，大河？
0: 啊，是。也不是。
4: 如果你们对这个护工不满意，我可以让我们家的保姆过来。
1: 行，再犯错误啊，就麻烦您。
3: 那好，这是我跟你们小两口的一点心意，
4: 我还有事，有时间啊我再过来看你们啊。
0: 谢谢宋叔叔。哎，小撒赶紧送宋叔叔。
1: 好，
5: 高小撒，赶紧把你这臭袜子给穿上，我是来照顾于大河的，不是来伺候你的，明白吗？
1: 宋叔叔，您看这现在护工脾气多大，没准还真得叫您家保姆来呢。宋叔叔，咱们走。
0: 春秀，别生气啊。
5: 我生啥气啊？你多为难啊，难怪不让我见宋叔叔，原来是瞒着我，跟人家都已经成小两口了。
0: 不是，你听我跟你解释。
5: 解释啥呀？女朋友变成护工还解释？
0: 春秀，春秀，你听我说，
5: 累了，要回去休息了。你这个小保姆需要上岗了，恭喜你啊！
1: 别呀，我这小保姆没。

0: 嘛？不要命了？
1: 陈秀走了。
0: 对啊，马陈秀走了。
2: 我胜利了，胜利属于我们了。
1: 小佳，我伤口疼得厉害。能不能让我安静的待会儿？
0: 大河，接下来让我照顾你，我一定照顾的比马春秀好，真的。
1: 我伤得这么重，你照顾不了我。
0: 马春秀能照顾我也能。
1: 你为啥非要照顾我呀？
0: 你是因为我才受的伤。大河，我真的特别特别内疚。你手术的时候，我一直在想，你要是那什么了，我真的不活了。
1: 别啊，你啊，还真是个孩子。
3: 你是陪护的？
4: 是啊，
3: 去开个化验单，待会儿做检查。
0: 去哪儿开啊？
3: 这个在一楼，这个在三楼。
0: 哦，那这个呢？
3: 长嘴干嘛？去问啊！快点，
0: 我马上回来啊！
3: 你够有本事的，两个女人围着你转。
1: 那个才是女朋友，这个是妹妹。
3: 赶紧让这个回家吧，把那个叫来。
5: 慢点吃啊！你说这也没多远的路，你回饭店吃多舒服啊，有汤有水的。
6: 这也挺好的。哥，从现在开始啊，你就天天给我送包子。
7: 我天天给你送。
6: 这顿顿送。
7: 陈秀啊，你照顾于大河我不反对，你也不能在这儿营扎寨一天24小时伺候他。
6: 就这样。还让别人钻了空子，
7: 那他要抢着伺候你，就让他伺候去呗。你正好歇歇。
6: 我凭啥让他伺候啊？我眼睁睁的看着我的男人让他给抢走了。再说，那高小夏是伺候人的料吗？根本就干不了。
7: 那正好，我去给他撵走，行吗？
6: 要能撵走，我就把他撵走了，还能等到你来？
7: 那咋办嘛？
6: 我准备以退为进。
7: 怎么个以退为进？
6: 我把呀于大河就留在楼上，让高小夏伺候。但你放心，用不了两天，高小夏还就得原形毕露。到那个时候，我再歇着上去啊，照顾于大河。正好借着这个机会啊，让高小夏自己知难而退。
7: 你这叫以退为进。
6: 嗯，
7: 这招不错。
6: 但是吧，这招也有一个弊端。
7: 什么弊端？
6: 小撒他不会照顾人，那大河现在伤得这么重，不是于大河自己遭罪吗？
7: 妹妹啊，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你现在就得豁出去。于大河正好给他点教训。
6: 你替我上去看一眼呗。
7: 我替你侦查侦查。
6: 等会儿啊。来。
7: 拿俩包子上去呗，这味儿多好。
6: 你就傻。我让你拿这个上去，拿这个上去，那么多废话，拿
7: 上。啊，等我信儿啊。
6: 嗯。

0: 你谁呀？我是他大舅哥啊。从哪儿冒出个大舅哥？我是马春秀他哥，我不就是他大舅哥吗？哎呀，一会儿血管进空气了，你愣着干啥？找护士去啊！啊！
1: 大宝，你怎么来了？我代表我们老马家来慰问一下。说起来，还真是后怕呀。你这个叫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不过以后你得少沾烂头。
2: 你这陪护，你老玩儿，盯着点儿。
0: 大哥，我说你这陪护不行啊，你不行换马春秀吧，赶紧。
2: 换什么呀？我哪儿不合格啊？
0: 你老玩儿，哎，对了，给你带的水果，慢慢吃啊。
3: 我走了啊，
4: 谢谢赖宝。
3: 别老玩儿，你刚手术完不能吃。
0: 哎。

0: 石静，
1: 咋样？
2: 一切按计划行事，估计过不了今天，高亚萨他自己不走，护士都得给他撵走。
1: 我就说吧，他根本干不了这个活，我也上去看一看。
2: 哎，你别，现在你的主要任务就是绷住了。
1: 但是于大河伤得那么重，你说高亚萨照顾不了，大河假如出啥意外，咱俩就得后悔一辈子。
2: 那你也得忍着，现在正是跟高亚萨斗智斗勇的时候，一切按你计划行事。
1: 我不想跟高亚萨斗了，我舍不得大河。
2: 你不跟他斗，他跟你斗，
1: 那爱跟谁斗跟谁斗呗。你先回饭店吧。等等等，啊？拿回去吧。
2: 那你晚上回不回来了？
1: 看情况再说吧。
2: 行，晚上我再给你送饭。
1: 你骑车慢点啊。
2: 嗯。

0: 不是让你记尿量记了吗？
1: 什么尿量啊？
2: 你这脑子呀！哎，不是，这袋都满了，怎么不知道倒呢？
3: 小撒，你别动，我。
2: 哎，你干什么？这一会儿反流了就麻烦了。
1: 真是的，有什么了不起？
3: 小撒，你别弄了，还是等春秀来吧啊！
1: 就知道马春秀。
2: 厕所有量杯，量完了再倒啊。

0: 刀拿着，别碰这人啊。
1: 小三，你没事吧？
2: 你没事吧，小三？
1: 我说高大小姐，你怎么会成端屎端尿的了？
2: 你咋不请个男护工呢？
1: 那个马清秀呢？他干嘛去了？
3: 行了行了，你俩咋这么废话？
2: 高小撒，你傻呀？他都快残疾了，你跟他争什么呀？
3: 什么残疾？呸呸呸！别胡说。
2: 就算不残疾，那也是伤了元气了。就算恢复了，也不如原装健康了呀。
3: 我愿意伺候他一辈子。
2: 你觉得自己特伟大是吧？你是爱情小说看多了吧你？我看着你跟有病似的。
3: 你才有病呢！
2: 哎，你放着公主不当，非要当保姆。你呀，这叫鬼迷心窍。你说说，就光我俩知道的追你的男的，哪个拉出来不比于大和强？你怎么就偏偏看上他了呢？

0: 感情这东西，情人眼里出西施呗。
1: 高小三，别的咱不说啊，你赶紧把那马春秋叫过来。于大河要出点什么事儿，你一个人吃不了兜着走。
0: 不是你们是来看我的还是来害我的？我好不容易把马春秀赶走，我还叫回来，我叫回来干嘛？成全他们两个？
1: 行行行，我俩劝不了你，我找别人劝你。

0: 温正常啊，你可以陪护病人下床锻炼一下咳嗽深呼吸，嗯，注意一下他的切口，看看会不会渗血，
1: 如果有恶心呕吐腹泻的症状及时告诉我们，别再贪玩了啊。
2: 好，
1: 这是他的药，记得按时服用。
0: 我给你放这儿吧。
1: 好了，
2: 谢谢啊。
0: 没事。
3: 小撒啊，扶我下地。
2: 下扶地下地，老实待着，等我洗完衣服的啊。
3: 一看你就没洗过衣服。
2: 我这不正学呢吗？
3: 好好的衣服怎么脏了？
2: 下午给你倒尿袋，摔了个大马趴。
3: 你啊，干脆就别受这份罪了，还是让春秀来陪护我吧。
2: 于大河，你脚踩两只船，我就不理你了。
3: 我从来也没有踩过两只船啊，我只有春秀这一只。
2: 那船已经翻了，不会再来了。你现在只有我这一只。
3: 不可能，你不了解他，他非常惦记我。也许啊，此时此刻他就在楼下呢。
2: 你说什么胡话？
3: 你要不信你去看看，他要是在就让他替换你回家。

0: 马姐，你怎么在这儿？
1: 我就没走。
0: 马姐，于大和我照顾得很好，你不用惦记。小三，咱能不斗了吗？你什么意思啊？我惦记于大和，我更担心。

0: 心你。
1: 马姐，我有什么可担心的？
0: 就冲你叫我一声姐，我能不担心吗？这伺候人的活你干不了。
1: 我怎么干不了？这衣服是我洗的，我还能给他端屎端尿？
0: 现在大河干啥呢？啊，你能把他一个人留在病房吗？
1: 哎，马长笑，你站住！我花的钱，我买的营养品，我花的药费，我有天不让你进这个病房，我站住！
2: 小撒，咱不闹了，我就进去一趟啊。
3: 十四床病人摔倒了，
2: 我就进去看一眼，我求你了。
3: 于大河家属呢？
4: 你说你没事下什么床啊？
5: 我手，我可以大佬锻炼锻炼。
6: 你没有陪护，你锻炼什么呀？
4: 陪护呢？家属呢？
3: 大河，大河啊！
5: 你可来了，
4: 你是家属是吧？
6: 啊，
4: 有你这么陪护病人的吗？本来他就捡了一条命，再摔伤了谁负责？
6: 对不起，对不起啊，大河。干啥要下床啊？
5: 我就是想看看你在没在楼下。
6: 我在呢，我一直都在呢。

0: 以后记住了啊，
1: 不许乱动，一个人瞎活动啥呀？
2: 这下可好，又得卧床几天。
1: 那老话说了，伤筋动骨100天，你着啥急啊？
2: 能不急吗？刚接的工厂，我要不在，小撒根本干不了。
1: 那也不能为了接个工程，真让身体落下什么病根儿啊？能干就干，不能干就算。
2: 那可不行。
1: 有啥不行的？有我陪着你，没啥不行的。
2: 春秋，你说。我也没帮上你什么忙，还总扯你后腿，我还算男人吗？
1: 这次是我做的不好，我错了。你说你这住着院，我跟他高小撒较什么劲啊？
2: 别这么说，是我错了。小撒为了帮我拿这个项目，跟宋叔叔撒谎说我是她男朋友，人家才能特殊照顾。本来吧，这不是什么大事儿，可是跟你说了吧，又怕你瞧不起我，所以一直没跟你解释。
1: 你要是真没私心，早就说了。
2: 经过这次车祸，我算是想明白了，做人啊，要坦诚，要问心无愧。你说，我要是这次没抢救过来，那不是背着骗你的谎言走了吗？
1: 之前啊，我一直觉得小撒就是个孩子，爱争强好胜，对你呢也就是2天半的热度。可是经过这么长时间，这么多的事儿，我觉得他是真的喜欢你。大哥，你跟我说实话，你喜欢他吗？
2: 说实话，我一直拿小撒当作是妹妹，我师父对她娇生惯养，我也处处让着她。小撒待人真诚

0: 直接透明，特别是他帮我要账，还帮我张罗项目，挺让我感动的。春秋，要说我对小三一点不喜欢，那是在骗你。但是啊，他跟咱俩的感情不能比，对你我从来没有动摇过。
1: 对我信。我们两个从小一块儿长到大，一起经历了那么多考验，吃了那么多的苦，我相信我们在彼此心中的位置是谁都替代不了的。但是最近这段时间，我真的是有点害怕了。我害怕
0: 春秋，这辈子我只有你。

0: 来来来，大哥、车秀，来喝茶。
1: 谢谢师傅。
0: 哎呀，我还想着就看你们呢，没想到这么快就出院了。看来啊，还是春秀照顾得好。
2: 师傅，您可别这么说，是您照顾得好，又给找了高干病房，又给联系了主任朋友，还给用了最好的药。要我说啊，大河有您这样的师傅，真是他的幸运。哎，
0: 这不跟儿子一样吗？能全心全意的出院就好。大河，身体感觉怎么样？
3: 还行，大夫说恢复一段时间就好了。哦，呵呵，
0: 年轻，恢复得快，别着急啊。啊，
3: 师傅，这医药费还给您。哎，
0: 咱俩谁跟谁呀？拿走，拿走，拿走。
2: 师傅，这钱您必须收下。大河工程赚钱了，这钱呀、只当是孝敬您的。
3: 对。
0: 那行，那我就先收了啊。
2: 师傅，小撒没在家呀？
0: 别提他了，这段时间心情不好，在家也是作，这不跟同学啊出去了。
2: 他那天在医院走得着急，这包啊衣服都没拿，今天我们就给带过来了，给您放这儿了啊。
0: 这孩子啊太任性，你看在我面子上多多担待啊。
2: 别别别，师傅，您别这么说，是我有问题，我这性格啊太冲动了。您说我跟大河年龄比他大，理应宠着他惯着他，哪能那样对他呀？我还想着今天如果能见到他，应该跟他正式道个歉呢。

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2: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4: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3: 对，
5: 还要施肥，
6: 还要收割，
7: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赋予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0: 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常备易学就会。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这一站贵州，记忆里的味道，由贵州大曲独家冠名播出。
1: 千年历史，绣尽衣裳，三代绣娘传承演绎苗族文化的流变，烈火流银书写民族过往，一位银匠用创作治愈心中创伤。贵州凯里的村替舞台上，苗绣和苗银互映生辉，历史与当下轻盈相遇。

0: 在家常大爷苗玉家姑西汉南参加古葬礼，这是纪念最早开枪弟弟先祖。只要你从神经上讲，都向他交代你来世了。生活工具和修法工具啊，拿他的手摸一下，他就把所有的故事都要讲出来、画出来、绣出来、雕刻出来。没有文字，都把所有开天界的故事一代一代的传。
1: 妈妈是一个很传统的聊斋里面的女人，她的装束没有改变，她还是早上起来就会盘她的头发，梳完头洗完脸，她就会拿着刺绣来做花。苗绣的话，她的一个记忆的话，可能会伴着我们一个女人一生一辈子，只要你拿着针拿着线的话，永远都有学不完的针迹。
2: 遵循苗族的传统，张叶梅从8岁的时候就开始跟着妈妈潘玉珍学习苗绣。潘玉珍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绣县级代表性传承人，张叶梅也在2017年认定为台江县苗绣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在母女俩的苗绣工作室里，这件由他们合作完成的古葬衣被放置在最重要的位置。
0: 这个颜色呢，我们是按传统的山上的凤仙树的叶子和树干叶子来彩色的，是我设计，我设计好了我的画纸就画出来，画得和我的心一模一样的。
3: 我第一次接触苗绣的时候，天哪，太精彩了，线和布结合得如此的精妙，你会发现这里面包罗万象。
2: 刚刚大学毕业的刘永义有一个略显小众的身份，南绣娘。从毕业那一天起，他就坚定地将未来事业与苗绣这一古老技艺紧紧相连。他坚信自己在苗绣上有足够的天赋和激情。逐梦的道路上，刘永义幸运地遇到了很多愿意帮助他的人，其中就包括张艳梅和潘玉珍。和其他苗绣绣娘一样，张艳梅有一双灵巧的手，不一样的是，她的这双手是蓝色的，这是她另一重身份的独特标志，染娘。
1: 在我们苗族的这种女红的手艺当中的话，就是说织染绣是分不开的，染色的话也是我们苗族技艺当中的一项，因为是先有布后有花。我们小的时候，二妈就曾经骂过我们说，头不梳脸不洗，去见刚刚也不高兴。每一口苗寨里面的缸，我们对他们的呵护就像对我们的身体一样的，因为它也是有生命的，你对它好，它也会出现更好的颜色回馈给我们。
2: 正是这份对传统技艺深入骨髓的真实，驱使着像刘永义这样的年轻一代一次次踏上苗族文化的寻根之旅。他们深知每一项传统技艺背后都承载着祖先的智慧与情感，稍有不慎便可能在岁月中消失。
3: 我会一个月里面抽出时间去一两次下乡，去访问很多书籍里面鲜有记载的苗族支系，然后我会去看他们的东西，去保存他们的东西。

0: 我们结婚的时候穿的这个。要么我都牵成这了吧，我们二十岁结婚哈。
1: 嗯。
0: 那不是就是五十年了，怎么的？
1: 你现在是，那你这套衣服拿给你整的？
0: 好吧，这个布料。
1: 天，这种。
0: 太旧了，我都属于我都不喜欢的。
1: 丝线儿吗？棉线。
0: 这是丝线了，容易缠住的，穿起丝哎，注意啊！我们冬天的嘛，就喊我们女儿们拿这个给我们穿噻。
1: 情感是描绣它背后的一个本质。我要把给女儿做的衣服嫁妆做得很好很细心，因为我想着我不能陪她一辈子，但是我的手艺和我的曾经存在过的痕迹能够伴随她的终身。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它就像一个濒临灭绝的小动物一样的，在我的面前马上就要消失了，但是我没有能力去保护它，这是很让我心痛的一个东西。
2: 刘永义和几个小伙伴共同开设了一个工作室，工作室每个月推出四个作品，把苗绣元素融入其中。在他看来，让苗绣以崭新的姿态回归日常生活，才是对这一传统技艺最好的保护。经过商量，他们准备把刚获得的苗绣纹样设计到一个花瓶中去，
1: 在这个花瓶的中间哈、啊，然后有一个这种，然后其他的就是围绕它的散发的几种工艺，也能就是体现我们就是苗族有很多种工艺延伸出来这种感觉。
3: 我们也可以完全做那种不对称的，完全不对称的。
1: 对，我觉得这种会比较现代一点。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们已经没有做植物染色了，这个已经五六十年了，他们的植物染工艺已经断代了很多年了。植物染它是一种很鲜活的颜色，它是有生命存在过的痕迹。它是山川草木在我们的布料上留下的痕迹，它一看就是很柔和的，是很亲近的颜色，跟我们离得很近，然后也很有温度。因为我想做的花瓶的这个作品是比较柔和的，然后我就会想要姨妈去给我做这个贴布绣的布料的染色。
2: 刘永义口中的姨妈便是染娘张艳梅。作为晚辈，刘永义的成长得到了姨妈张艳梅和嘎婆潘玉珍无私的支持与帮助。在当地，姨妈和嘎婆是对女性长辈的尊称，对于刘永义来说更是出于他对二位长辈近乎亲情的敬爱。
4: 这个孩子很爱学习，他很有天赋的，而且这个孩子也很勤奋，他就像我的孩子一样的。
2: 张艳梅幼年患过脊髓灰质炎，行动只能依靠拐杖，然而每当染布之时，她都会全身心沉浸其中。在刘永义看来，这不仅仅是劳作，更像是一场修行。
4: 这都讲得真太好，你来叫我编漂亮呗，
1: 太漂亮了，感觉整个水都动起来啊，都一看就太有生命力啊。
2: 和姨妈学习描染，让刘永义感到染布不单单是手上功夫，背后藏着的是苗族千百年的历史和祖祖辈辈的情感传递。而这个传递过程恰似嘎婆把记忆传给姨妈，姨妈又毫无保留地交给自己，代代相继，从未间断。
4: 在苗寨里面的话，可以说一个颜色可能会跟着我们一辈子，之所以的话，我就觉得自己也选择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2: 类似刘永义、张艳梅也还有很多学生，他们大多是异地搬迁闲在家里的女性和残障群体。张艳梅在教授苗绣苗染的同时，为他们提供工作机会。
5: 我们这个工坊有点特殊，我们到的这个小区是我们台江县九个乡镇异地搬迁下来的，还有一些残障的群体。这是我的学生刘永义同学，这是我们的学生静泽，他们分享他们的一个作品先给大家好吗？
1: 我们这一次呢是研发了一个新的产品，我们这一次就想张老师和嘎婆给我们提提意见，然后今天也刚好碰到我们的老师和同学到来，然后我们可以一起看一下，然后大家可以给我们提提意见，希望

0: 妈和嘎婆给我们一些意见，让他做得更好。
1: 我建议我们有很多的旧物的老布，不可以让我们
2: 用那个来做。
1: 对，用我们的旧物的老布重新带来改造。
3: 饥荒，饥荒都有了，但是下面的苗家都说太素了。
0: 哦，太素了。
3: 那个南京的那个边，你要加这个红色，把它翘起来，就浓厚一些了嘛。
0: 在嘎婆那一辈，他们是就是比较保存的多的，一些苗族文化，然后再到我们姨妈这里，她可能融入了一些新的思想，然后到了我们这里，她可能又变成了另外一种东西，然后我们只能一代一代的去更新它，去优化它，所以每一代其实它都是有它的意义的。
4: 今年几岁？
3: 上来了就九了吧？
0: 这样子，
2: 是。
3: 面果是顺面了，
2: 但是手工是用挑煤去发的。
3: 对。
5: 曾经，苗绣苗染在亲情间传递。如今，为了让古老的记忆在时代纷繁中延续下去，越来越多的陌生人因为责任走到一起，成为彼此传承路上的亲人。
6: 每天都要布置炒木灰，最好的蓝靛缸，还要加最好的酒，第二天他才立即走火炉。
5: 染缸在使用之后需要精心保养，这是祖宗留下来的规矩，稍有懈怠，染缸便可能会永远失去活力。
0: 这里面有一个菌群能够帮助我们的板蓝根的叶子的这种染料叫蓝靛去还原的，然后我们只有通过还原了这种染料以后它才能上色，然后你每天去呵护它。
6: 这种手艺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就觉得我们要有一个很大的耐心去等待一种结果，虽然很慢，但是它的过程是一个很美丽的过程。我们苗寨里面每一个手艺也可能会消失掉，但是我就希望我们后来的这些新来的人也要学，一辈传一辈，就像一个山脉一样的，一脉延一脉。
7: 贵州大曲，这一站贵州，记忆里的味道，下节更精彩。贵州大曲，这一站贵州，记忆里的味道，欢迎您回来。本栏目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独家冠名播出。

0: 父母玩乐队的时候，没有一把好琴，没有一架好的架子鼓，也不好一时去责怪父母，所以呢，就一直在恨，也不知道恨什么。我记得夏天喝醉酒了之后，脱光衣服一直在大马路上，一直在拿这个衣服在那里摇。我这辈子成不了摇滚乐，我一定要让我的下一代去继承我的摇滚乐。
1: 摇滚青年潘世学在25岁那年确认了一件事：光靠对摇滚音乐的热爱是无法养活自己的。但是，熟练掌握一门手艺，却可以带来生活的保障。幸运的是，作为一名苗族男子，他无需为选择哪一门手艺傍身费脑筋。苗人数千年的迁徙生活，已经在他的基因里刻下两个字：打银。于是，摇滚青年潘世学变成了银匠潘世学。
0: 我学了两个月，然后师傅就拍拍我出师了。所以真正去学习的话，那就是两个月的时间。

0: 比师傅性子更急的是客户。
1: 喂，
0: 刚刚出师，一个制作手镯的订单就摆到了面前。经过几秒钟的犹豫，潘世学接下了订单。
1: 接了这个单子，我的真正的一个完成度可能达到60%了，因为毕竟我是两个月之后就开始独立的去做了嘛，所以呢也没有哪一个手把手去教，所以就自己去硬着头皮去做。
0: 现在潘世学也成了老师，显然他更有耐心，他想把多年的体悟全部传授给学生。
1: 关键的一个问题，做好与坏，第一步就是你的这个师出的密不密。只要是方法，如果说记不住的情况下，一定要拿个笔记来去记一下。这个跟读书差不多嘞。
0: 2018年。早已凭借精湛技艺走出大山的潘世学选择回乡创业。他觉得苗银不仅仅是技艺，更承载了家乡独特的文化。
1: 因为我是2018年回乡创业，最大的一个想法也就是想把自家的这个我们村里面的银匠的传统文化传播出去，有人发现了这个传统文化还存在，还会有更多的人去往我们这边来去跑，在家门口也能够接到订单。我以前每个人都想走出大寨，但是现在我就不想走大寨了，我想要别人进大寨来找我。
0: 在潘世学开办的苗族银饰传习馆里，他变得越来越忙碌。来自全国甚至海外的学员来来去去，他们给苗寨带来了生气，也将苗银技艺带出大山。
1: 这几天怎么样？
2: 老不忙。
1: 其实这个工艺讲起来要有一颗耐心，但是耐心往往还不够。因为我才学2个月我就出师了，就再没有人去手把手教我了。我做一个手镯，我做的哭，有2个师傅坐在我身边，他2个不动于衷，一直让我去做，我2天才敲成了一只手镯。后面我感谢他2个。如果说他2个直接帮我弄了之后，我就
3: 可能我
1: 就一直都不会了。喂，
4: 你现在的问题是啥，潘老师？
5: 就是之前你们所反映的这个磨砂背面敲出磨砂这个机理，不光要求把这里的也统一做磨砂，是不是这个意思？
1: 他就每天会出现很多的一些问题，那你得去每天的去处理啊。如果说你不处理的话，那这个行业的话可能就越做越亏。我喊了我已经很老过了，你想你爬的是没老过人啊。
2: 对，我爬用久了，因为这个容易断，这个地方
1: 力气那么大哟。
2: 但是如果断了的话，再重新拿上焊接可以。
1: 是多啊，是砸了之后他就会慢慢的发现怎么说，我过的是这种生活，这不是我想做的，不是我想过的，我的快乐去哪里了？
0: 在处理繁多的日常事务之外，潘世学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目标。接下来的一个月里，他将完成一件特殊的作品。在传习馆2楼的陈列室，潘世学和同事们把最重要的位置整理出来，精心装饰，留给他正在创作的这件作品。
1: 我们一路走来都是在为生计而去奔波，就相当于舍不得时间啊，去为自己而付出，忽略了自己献给自己的一件礼物。
0: 在过去相当长。

0: 时间里，苗银的主要用途并不是商品，而是寄托情感的载体。
1: 冷不冷？
2: 冷。
1: 加一下柴嘛。
2: 你们当地苗族姑娘结婚的话，就是家里边都会为这个姑娘打一身银饰，对不对？
1: 嗯，对。
2: 那银饰，那我们外地的姑娘如果想嫁到麻寮村的话，那需要准备什么东西？
1: 啊，如果说外地的媳妇那嫁到我们村里面，然后我们也是给外地的这个媳妇备一套盛装，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有衣无银，她就不成盛装。有花无情，他就不成姑娘。头饰盛装是一个家庭财富的这个象征。我们的这个图案自古以来一直传承到现在，把我们的这个迁徙的这些画面刻印在我们的银饰上面，让后人知道苗族它是一个迁徙的民族。银饰它也是离不开蝴蝶为样，还有鸟为样，特别鱼也是在我们苗族里面它是特别有象征性的意义。生活归生活，工作归工作嘛，那这对生活的这些也就是细节呀。我得要想把烧好一手的这个鱼给自己享受一下，我得要不去山上买一把葱，如果说没有葱的话，那我就宁愿泡一个泡面。将就的时候也会特别的将就，但是真正认真的时候也会特别用心的把一件事情什么东西一定要做得很好。
3: 最近大家过来这边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然后也还没有真正的对菜饭给大家吃。今天荣幸去亲自下田捉鱼，亲自下厨给大家尝一下，然后好吃就多吃一点，不好吃就少吃一点，好不好？
2: 好，干杯！
3: 干杯！干杯！
4: 干杯！
1: 那有可能是个人的一些原因吧，就一头扎进了这个事业之后，家庭就很少去管，然后导致了发生了很多的一些变化。
5: 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
1: 造成了感觉自己对这个生活一塌糊涂的这种，说不下去了。
0: 半年前，因为一场疾病，潘世学失去了一个孩子。他不愿让人看到自己的悲伤，却又难以从丧子之痛中走出来。他开始动手打一面太阳鼓，以苗人的方式完成一场纪念和救赎。
1: 做这个太阳鼓的话，我也是给我的一个失去我的一个孩子的一件礼物吧，也是给自己一个交代。
0: 重阳节到了，连日的阴霾一扫而空。
6: 也该是 OK， 来爸爸，
7: 来给爸爸吃
8: 肉。爸爸，
1: 你给爸爸吃多，爸爸吃不完啦。你来咬一口，给他吃一口。
0: 平时寄养在妹妹家的小儿子的到来，让潘世学的心情变得和天气一样明亮起来。
9: 老兄弟，我的激情啊！
3: 你瞧哥哥是这样
9: 的。我的赞啊，朋友啊！

0: 不拉长，那夜晚，
1: 太阳谷对于我们苗族人的一个意义，它是非常深刻的，它给予人希望，还有光芒，还有重生。我做这个太阳谷，也就是想献给我失去的孩子他的希望，还有一个光芒，照耀着他的一个另外一个世界得到温暖，希望他有一个重生。

0: 起小碗这个名字的时候，就可能想着吃饭这个碗，哎，就刚好顺便叫小碗了。他们可能就觉得奇奇怪怪。
1: 我一起看生意啊，那一走呢，掌声就特别大。他们在讲你成个网红了，我就买网红我农民哄我了。
0: 小时候在家里看电视平台的时候，看到这种文艺走秀的这些儿童频道啊，就会莫名其妙会觉得很喜欢。正是在闪闪发光的一样东西在吸引着我，甚至就会想过以后我长大我是否可以做一个模特职业啊什么的。但长大之后发现自己身高不够之后呢，那这个就是不可实际的东西了。
2: 卢小婉18岁时放弃了自己的模特梦，这个梦她做了10年。她走进工厂，和千千万万从农村出来的年轻人一样，在生产线上谋得了一个工位。
0: 在工厂里面上班，每天要做着重复的事情，就像个机器人一样。然后我的性格呢，如果做着重复的事情，我就会失去状态和灵感，就可能会觉得这个特别没有意义。

0: 大家都要注意一点，多戴帽。所以呢，这我们大家要想把我们的坎塘苗圈把个坎塘的苗圈。
1: 71岁的顾彪，或许从来没有想过意义这件事。
0: 很多的细节，你要对吧？
2: 我一坎塘嘛，那个下来嘛。
0: 哎呀，俺个坎塘苗圈把个俺个抓掉了。
1: 他种了一辈子的庄稼，喜欢唱苗族古歌，还把自己唱成了苗歌的非遗传承人。就在不久前，农民顾爷爷的艺术道路又向前延伸了一步，他走上了北京国际时装周的 T 台，成了模特。那场秀上，他身着苗族服饰，脚踩草鞋，肩扛老木犁，木犁上站着的5岁小外孙女儿淡定地看着四周，哼着苗歌自信出场的顾彪爷孙俩惊艳全场。能够走上北京国际时装周，源于突然火爆全国的贵州村 T。

0: 顾彪和众多从村地走出来的村民代表，向世人展示了民族服饰的魅力和他们的自信。
1: 哎，
2: 我看完过
1: 啊。那这个是什么呢？向日葵唱子，那是什么？那是雨叶的，桃心的。你自己想啊，动一下脑筋啊，动一下自己的脑筋想。你看，太阳下了，天就晴了。
3: 像我们50年诞生的时候，在75年到80年，那时候按工分来分粮食，那时候你没得哪个来照顾了呢？吃完时候都老婆带过，我本人带过，还生呢，老大不小的，那你只能扛犁了，就没得办法，只有搞了踩到犁上去。到下收工的时候，又叫他踩在犁上，又得扛回家来，都是这样的。
0: 以前从没想过走上铁台，不料大半辈子最质朴的生活，却成为了别人眼中最时尚的经典。离开工厂，卢小婉又尝试了一些其他的工作，那个能让他感到有意义的职业还在跟他捉迷藏。没有工作的时候，他就在家里务农。
4: 9到10月份吧，那个时候的季节就是非常好看。我说在家闲着也是闲着，那我可以把这些东西记录下来发到网上去，到玉米收完之后呢，就可以放牛出去了。我就发现把那个放牛的视频发到网上，就有很多人喜欢，无忧无虑的那个状态。我并没有特意去化妆，像我这种粗糙一点的，也许他们会更喜欢。那个时候我最初的意义是想着让这种有趣的东西被大家看到，他们会减少自己的烦恼。
0: 最近凯里的村替舞台要承办一场重要的演出，演员既有专业模特，又有普通民众。
1: 潘奶奶，你忙啊！
0: 和往常一样，顾爷爷负责通知另外两位将要一起上台走秀的奶奶。
5: 多好了，多好，多好，他们。
1: 你有时间就好了。行了行了，冇客气。28号，我们去走春节。你穿哪样衣服？穿哪一件？外裳。
5: 穿这一件也可以，但我们家穿衣服都到外边穿哦。
1: 老祖宗遗留下来，不能在堂屋头穿。
5: 我到门口穿。哦，
1: 要到门口穿啊！
5: 我们家。
1: 潘奶奶
5: 啊，
1: 李奶奶，
6: 哎，
1: 28号，我们去春天之巅走秀晚上。
6: 好的，好的。
1: 啊，你准备穿哪衣服呢？
6: 穿这个的了。
1: 都穿这个的。
5: 起来，我看看。
1: 哦。
5: 哎，漂亮。
1: 啊，漂亮。啊，李奶奶去。
0: 3年前，在朋友的建议下，小婉通过学习成为了一名化妆师，在新疆也积累了一些稳定的客户。虽然远离家乡，但是她终于在这份职业里找到了她想要的东西——热爱和自由。
7: Hello，
4: 阿涛。
8: Hello， 小婉。
4: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不好意思。
8: 好久不见啊。
4: 好久不见，这次让你就是过来呢，我主要是想要就是让你帮我记录一下我过来这边。一些
8: 做账号的事情、啊、是吧？
4: 对，做账号的事情、啊，然后拍一些记录生活的，发到那个我的自己的账号上面去。主要是记录就是那个娘娘他们化完妆，然后从那边走出来，就直接在这个春梯上面，就相当于记录我和娘娘他们一起。
8: 哦，明白了，明白了。
4: 对，走，我们现在直接去化妆间吧。
8: 好，
4: 去看一下化妆间那边，走起。
0: 此次村替舞台承办的演出规模比以往大一些，需要专业的化妆师，小婉特地从新疆赶回来。

0: 天画这个妆有要求吗？就有什么标准有没有？
1: 虽然没能成为模特，但这份能在台下参与演出过程的工作，小婉早已欣然接受。
2: 我感觉你好像已经那个，就是也是贵州的一个网红，专门做模特的。
0: 啊，贵州？
2: 安顺的。我忘记他网名是叫什么，刷到了几次。
0: 有没有可能我就是他呀？
2: 不会真的是吧？
0: 你觉得像不像？相似度高吗？
2: 很像。但是他，我感觉他比你要胖一点。
0: 啊，他比我要胖一点。
1: 目前，小婉的账号有将近十万粉丝。能把自己最真实的生活和情感分享出去，并得到网友的鼓励，他觉得很快乐。
0: 唱的念什么的？哪个？在举高？啊，对。好，黄色。妈，镜头飞到点，你镜头看到的。来，准备开始哦。
3: 德罗罗，飘还飘，
0: 我真的服了，牙齿都，
3: 哇，太好可爱，
0: 不行了吗？你把我逗死，笑，啊，哈哈，好可爱。
4: 我妈妈以前年轻的时候就不像现在这个社会的女性选择很多。他们会因为孩子或是会在婚姻里面就会受到很多的一些委屈。但是我妈唯独给到我很多力量的是，她既然就她受到了那么多东西，那么多的苦难啊，她依然就是很阳光。就是无论就哪怕我做错了很多事情，她没有第一开始是打击我或是骂我或什么的。他说没有关系，这件事情做错了，你还可以重新再来。
0: 我那么太可爱，因为我又给了这样比一个。OK。
4: 他会这样跟我说很多，所以我就感觉我很庆幸，就是我妈妈会给到我这么多东西吧。
5: 贵州大曲，这一站贵州，记忆里的味道，下节更精彩。贵州大曲，这一站贵州，记忆里的味道，欢迎您回来。
0: 这个走秀的是什么样一个走法呀？
6: 他们就是要排队呀。
0: 哪件会比较好看？奶奶，这个下面配什么样的裙子？我也可以去吗？
6: 可以呀。
0: 哇，这个也好好看。要不我试一下这种颜色吧，好吧？那你们这个参加有什么标准和要求吗？
6: 没有配件，男主女右。来，这个是最传统的了，把苗族所有的故事都绣在衣服里呀。马尾猫，
7: 我看好看的很，有闪着呀，你都走啊！哎呦，
0: 这样一搭，我觉得特别好看。我想今天就参加，可以不可以？
6: 可以啊，那我那边有衣服啊，苗家人不保棉，只要你喜欢穿就给你穿。

0: 过往的命运千差万别，但他们都在这一刻为自己熠熠发光。
1: 你走到 T 台的时候，自己好像有十分的耐心了，你走起来好像就像他们的雄赳赳气昂昂的耐心，有这股勇气。
2: 其实我以前可能会觉得遗憾自己长得很矮，上不了真正的 T 台，但后面慢慢的发现其实好像也不一定，因为现在这个拥有互联网的时代，我可以去展示自己，只要说你说下一走，那一瞬间我就可以走了。
1: 每一道一喊他的走成梯，他都晓得是爷爷就要扛抬他了，他都知道的。所以我还有能力，还是有力气的时候，我就继续要扛下去。背不动为止，背到你成大姑娘为止，背到你出嫁为止。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0: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不许浪费。

0: 秋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0: 十年为你畅制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

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传播品牌文化，提升品牌价值。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品牌，下面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相关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高标准农田建设，要确保质量，让广大农民真正受益。按照规划，我国到2030年要建成13.5亿亩高标准农田，并陆续把具备条件的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去年，贵州建成高标准农田141万亩，累计达到了2042万亩。盛夏时节，万亩良田里稻苗青青，全新的农业生产方式还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归土地。
1: 每周一到周六上午9点，黔西南州普安县细川村的直播间准时开播。27岁的村党总支书记李青是村里的第一个主播。
2: 这个红米的话，就是说通过我们

0: 高标，把那个闲置土地盘活之后呢，我们尿黄地全部给它种出来，粮食产量上去之后呢，我们也是尝试着直播间搬到我们的田间地头。
1: 2024年，村里完成了1.65万亩的高标准农田建设，让零散地块集中连片，旱能灌，涝能排，亩均增产约100斤，土地效益提升了，村里活力也足了。这个由5名95后村干部运营的账号，半年来卖出农产。

0: 这些年轻大学生返乡来建设这个家乡嘛。
1: 这几年村里新改建了机耕道，生产路超24公里，路修宽了。大学毕业后的李成文回乡干起了农机租赁服务，短短一年，他家的农机就从2台增加到了8台。
2: 这个是前2天才来的，可以收水稻、小麦、五谷杂粮，叫生番土地的。这个目前在我们普安来说应该是最大的一台，现在的路基本上都在2米5以上。以前如果让我们自己去背，我们是不愿意种的。现在我自己种的50亩那个苞谷，20亩的水稻，80%以上的都是那个机器完成的。
1: 目前全省2025年的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已经进入尾声，各地农业部门因地制宜，在有限的土地上寻找增量，将潜力高的土地建成高标准农田。
3: 那个窝子里面的土地就是全部被水淹了，今年就是坡改梯的时候就把最那个地方进行一个集中的整治，现在他们都可以种上玉米了。施工进场的时候针对每一个地块再形成一个更细更小的一个方案，今年新增耕地目前统计下来的话应该是10多亩。
1: 去年贵州建成高标准农田141.6万亩，累计达2042.2万亩。那良田建成了，由谁来管呢？在龙里县已经验收的15万亩高标准农田，按区域与66个村签订了管护协议，并明确责任人，同时通过培育种植大户，促进良田高产稳产。
4: 这里是130亩，以前大大小小是300-400块田，现在改为38块了。政府牵头嘛，农户手里面流转过来的，我再从村上群里面承包过来。太小了，也没有人愿意种，他自己的工资都收不回来。现在连片年收入啊，大概也有10来万吧。
1: 村民的账算得很清楚，用机械化代替人工耕种，每亩地的人工成本降低了200多块钱，再加上解决了灌溉问题，增加土地肥力，农田亩产提升了150斤左右，这样每亩土地的净收益较之前大约增加400元。村里还积极对接粮油市场，让种出来的粮食卖得好。
5: 通过定点销售对接了4家大户，省内外的一些经销商，订单式的一个销售，发动我们本地的网红直播带货，线上线下的统一的去销售。
1: 连片万亩的高标准农田也给低空农机的规模化作业提供了可能。来自湖南的00后小伙儿在这里当上了专职农机飞手，
6: 做的是属于一种叶面肥的这个肥料。科技改变未来嘛，在天上面拿着遥控器跟在田里面撒肥，这些肯定是天然这边嘛。山林作业嘛，把材料运到山上，这些我们都可以。我们团队是13个人，都是20来岁，
5: 培育那些大量的这些种植大户和飞手啊，这种农机手啊，统一育种、统一品种、统一机械化、统一收割，通过对接粤港澳的市场和贵阳的市场，实现这个整个的规模化、品牌化的发展的话，解决这个粮食安全保障问题。
1: 去年龙里的粮食产量达8.28万吨，实现连年稳步增长。从农民不愿种到吸引年轻人回乡机械化种，高标准农田不仅建起了农业的产业路，也搭起了新农人的回乡路、干事路。今年贵州提出要继续分区分类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可以预见在这片越来越好种的土地上，会有更多的年轻人成为主角，让手机、无人机成为新农具，土地人气旺了，乡村底气足了，现代化农业的路子也将越走越宽。
7: 15五规划明确，要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推动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根据贵州省省属国有企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3年行动方案，2025年至2027年，省属国企研发经费力争年均增长10%。目标引领之下，今年一季度省国资委监管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了29%。省属国企如何发挥先锋队的作用，依托重大项目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呢？来看报道。
8: 我现在是在黔南秋水蓄能电站的施工现场，身后呢就是这个蓄电站的上水库，它建成之后预计可以蓄水850万立方米，它和下水库的高差是达到了526米，在用电高峰期的时候就可以从上水库的水流到下水库，从而产生电能。
9: 这种电力稳定又绿色的抽水蓄能电站被看作是新型电力系统中重要的调节器。十五五期间，我国预计开工抽水蓄能电站超3000万千瓦。然而，电站在使用过程中会有高频次的水位变动，这对喀斯特地区的地质结构来说

0: 是个极大的挑战。
1: 水位的变幅24米，相当于我们的8层楼高，会对岩溶地区的覆盆的稳定性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0: 黔南抽水蓄能电站总装机容量150万千瓦，是目前西南岩溶地区投资及装机规模最大、水投最高的抽水蓄能电站。建设团队在前期勘测中发现，其上水库涵盖了一个地质断层、2个落水洞、3个岩溶洼地，并跨越了4个地质结构层。团队决定科学研究和施工队伍同步入场，针对上述问题开展了关键技术研究，并成功申报省级科技重大专项。
1: 通过水汽压力的监测呀、地质缺陷的处理啊等等这些工程手段和技术手段来指导工程。如果我们不做这样一个科研，这几个岩溶洼地、这几个落水洞它是如何演化的，对电站水库的运行造成多大的影响，第一手的资料已经没有了。
0: 施工1年半以来，项目已申请发明专利7项，并在施工过程中探索出一系列工程技术创新。在地下厂房施工中，团队用监测仪器优化了冻蚀稳定技术，为工程节省投资约900万元。
2: 的楼高的话，相当于是18层多，厂房应该监测仪器总共有200多台套了，它的精度可以达到1毫米。我们能根据我们的监测数据实时传输来分析判断我的支护需不需要优化。
0: 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中持续推动创新和产业融合。去年省能源集团实施363个研发项目，研发投入24.99亿元，同比增长12.57%。今年集团新成立了实验室分公司，从制度层面进一步推进产学研融合。
3: 对集团重大专项开放基金项目和治理项目实行分级分类管理，后续呢，实验室科技成果走向厂矿企业将会更加的顺畅。紧紧围绕富矿经开，集中攻克卡脖子的技术难题，带动省内的煤矿、电力等行业这个整体技术的一个进步。
0: 同样在制度上探索的还有贵州钢省，在承接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主缆钢丝绳设计任务时，企业首次组建了智慧钢丝绳研发团队。去年企业基于该团队设立了数字技术研发室，专攻钢丝绳数字化项目。
4: 光纤制作、光纤改装和运输，在这个施工的过程中它都有可能被折断。现在的这个技术的话，就通过在每隔1米就放一个传感点，除了对我这个受力的一个实时监测以外，我们可以监测缆里面的一个温度、湿度。
0: 目前团队正在进行第3个版本的研发，将智慧钢丝绳技术运用在世界级超大跨度悬索桥张晋高长江大桥的猫道承载索上，这也是全球首次实现碾制结构钢丝绳的全维度智慧化赋能。
4: 2380米，但是现在是4400米，难度就不止翻倍。目前的话，我们就是准备开始第1根大样镜的这个生产。
0: 现在贵州钢省已拥有多个层级的科技创新平台，并长期保持年均研发投入强度3%以上，累计主导及参与制修订的国际标准、国家行业标准共73项，打破了222项技术壁垒。
5: 开发高性能金属线材制品，满足航空、航天、海洋工程、新能源、大跨境桥梁等高端领域需求，依托重大工程迭代技术，形成工程应用到技术迭代再到市场拓展的正向循环。
0: 从大项目引领到平台建设，省属国有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正在不断强化。14五期间，省国资委监管企业累计投入研发经费超180亿元。落实3年行动方案，贵州将进一步集中优势资源，一体推进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和生态构建，加快打造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6: 企业出题，高校答题。去年，贵州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合同金额突破8亿元，省内高校累计完成植物科技成果赋权超500项，作价投资总额达9亿元。从酸汤发酵的微生物菌群破译到世界第一高桥的智能巡检机器人载翼护航，一批批科技成果正从输价走向了货架，在产业一线开花结果。
0: 在贵州大学酿酒与食品工程学院实验室，酸汤研发团队成员正在分离筛选好菌，识别酸汤中的风味物质。
7: 酸汤发酵自然酿造，不同的区域、不同的环境、微生物的组成、数量、多样化就会发生改变，酸汤会出现千家千味。我们就是要把这些自然发酵的微生物类群给它解析，找到里边的最好的、最优的菌群，去组合，去精准控制这些微生物。
0: 经过20年攻关，团队研发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复合异酵菌剂，并升级智能酿造发酵技术，推动贵州酸汤生产的标准化、规范化进程。目前，贵大酸汤研发团队已与20余家食品企业建立了产学研合作关系，其中安顺南山坡食品加工有限公司就是其中之一。团队助力该企业实现一键酿酸汤数字化生产，建立10万吨以上的酸系食品生产线。
8: 通过多菌种复合发酵呢，大体的风味及那个品质给它稳定住，我们后续完全的定制化的那种发酵标准给它做上去。
9: 和南山坡共建了贵州省酸汤产业技术创新中心，整合了省外的科技资源，加上团队的发酵酸汤的这些技术成果，由南山坡牵头申报农产品加工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回批了800多万。现在呢，很多产品已经面世了。
0: 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的双向奔赴，这样的场景在当下的贵州并不少见。在花江峡谷大桥，一台轨道式智能巡检机器人定期巡护大桥安全。这位特殊的医生是由贵州交通职业大学智能交通装备制造科技创新团队历时7年研发的，搭载了高清云台拍摄设备和智能识别算法，能对桥梁关键构件进行自动化全天候监测。
10: 以1公里的一座桥梁为例，如果采用桥梁检测车，需要是8个人，起码4-5天才能检测出来有一些部位不能够应检尽检。我们现在研发的这个机器人，只要1个人几个小时就检测完了，而且安全性高很多。
11: 贵州的桥梁监控的难度不是其他平原地区桥梁所能够比拟的，支座的脱空啊、变形啊、破坏啦、钢索呀、钢构件锈蚀啦、塔柱上有没有产生裂缝啊，这些是影响桥梁健康的非常重要点。机器人的引入解决监测过程当中安全。
0: 在机器人拍摄的桥梁制作图像上，裂缝、螺栓松动，任何细微变化都会被红框实时标注出来。它与人工检测相比，在巡检效率提升90%的同时，成本降低80%。运用前，该机器人已经过3次改良。
12: 第一代巡检机器呢，采用了一种单轨的模式，而花江峡谷大桥它是有十字的地方，抗风性是不行的。在第三代，我们采用了3轨的形式，底部的驱动承重轨来带动机器人的移动，然后两边侧轨来稳住整个机器人的抗风性。在材质上呢，采用了高强度铝合金，再加上内部空间结构的优化，使它的抗风稳定性也不影响它的功能性。
0: 目前，该成果已获得2项国家实用新型专利和1项软件著作权，创新成果紧密贴合行业需求。贵州交通职业大学正以交通基建、交通装备、交通服务3领域为核心布局专业。来自高校的持续探索正推动应用型、技能型科技成果更加精准地对接产业一线。2025年，全省技术合同成交额较2024年增长13.3%，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已达29.8%。越来越多的科研种子正在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持续为贵州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创新动力。
13: 做人讲良心。

流传千年，历久弥香。孙汤承载着苗族厚重的历史。

0: 挑万家。
1: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2: 富集的矿产资源是贵州突出的比较优势。今年以来，贵州围绕着设备智能化升级、产业链延伸等方面，持续深化富矿精开战略，在着力提升优势矿产资源供给能力的同时，推动产业链向下游延伸，价值链向高端跃升。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贵州规模以上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产业集群的增加值同比增长了9.8%，成为推动工业生产较快增长的重要助力。
3: 在毕节市织金县的摩天冲磷矿调度中心，工作人员正实时了解井下采掘和地面选矿的信息。为提升采矿的效率和安全性，项目投用了井下远程操控破碎机、全自动选矿流水线等智能设备。今年上半年累计开采磷矿约132万吨，超额完成开采任务，
4: 产出高品质磷金矿56万吨，实现工业总产值近5亿元，资源综合回收率提升至90%以上，各项核心指标均超额完成既定任务。
3: 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天柱县的这家贝岩加工企业，各条生产线正全速运转。今年1到6月，企业碳酸钡、高纯硫酸钡等产品产量达到11.4万吨，产值近4亿元，顺利完成上半年生产任务。眼下，企业在抢抓生产进度的同时，全力推进二期高端贝岩技改项目建设，进一步满足市场需求。
5: 紧盯重点企业生产建设进度，实时跟踪产能释放，全方位保障企业水电气物流要素供给，推动企业挖潜增效。
3: 矿产资源吃干榨尽，离不开设备的升级。六盘水市红果经济开发区依托丰富的煤炭资源，着力打造能矿装备制造产业集群。
6: 我身后的这个大家伙呢，就是刚下线的一台防爆智能单轨吊机车，依托智能产线，在这里呢就能够一站式的完成零部件的加工和整机的组装，产出适配西南复杂煤层的全套矿用智能装备。
7: 单轨吊是一种悬挂在轨道上运行的高度智能化天空系统，产品的优势在于尾气排放最优，能耗最低，牵引力大，制动力可靠。我们还配套全周期维保再制造服务，每年能帮煤矿节约配套成本超500到800万元。
3: 在红果经济开发区，像这样的能矿装备制造企业还有56家。当地在持续推进以商招商的同时，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开展核心零部件研发，让产业实现从研发到生产的全链条发展。
8: 目前我们公司智能化改造证9项，专利证39项，拿下国家级绿色工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称号。
2: 六盘水煤炭资源丰富，煤炭原井储量达844亿吨。立足这一资源禀赋，当地强化科学统筹，聚焦富矿精开战略，推动煤炭从燃料向材料转型发展。如今，当地的一块煤可变成煤制甲醇、高端碳基材料等数十种高附加值产品。一煤独大的格局正逐步向现代能源化工和新材料产业并重的多元体系转变。
3: 近日，在六盘水市中山区，中集新能焦炉煤气利用项目顺利投产，焦化厂的焦炉煤气通过脱硫

0: 由液化、氢气提纯等工序被转化为天然气与高纯氢气，
1: 每小时可处理50000标方的焦炉煤气和5000标方的转炉气。
0: 作为当地的重点绿色循环经济项目，该项目满产后可年产高纯氢气2400万标准立方米，液化天然气14万吨，全面覆盖本地及周边地区用氢需求。
2: 目前我们已与40余家用气企业签订合作销售协议，销售市场辐射云南、广西、贵州等周边500公里区域，产销布局持续完善，项目今年预计实现产值2.7亿元。
0: 产品附加值提升的同时，产业链也不断延伸。在六支特区的美锦华宇项目，原煤在高温干流过程中产生的焦炉煤气被提纯为高纯氢，煤焦油被转化为合成氨等化工产品。技术的升级不仅将一吨煤的价值提升了10%，还带动了产业链的延伸。
3: 我们是使用美锦华宇焦化的副产品合成氨作为生产原料，通过管廊24小时不间断的供应，可以保证生产线稳定满负荷生产。
4: 我使用的原料主要是煤焦油，生产的产品呢，碳黑呢是年产是28万吨，苯甘是17万吨，还有改制沥青15万吨。
5: 以能源化工为主导，强化各产业链耦合协同，沿链体制推动煤炭由燃料向材料转型，配套储能、综合能源、仓储物流等支撑业态，激励发展绿色低碳集聚型工业。
0: 在水城区，贵州能源煤焦化电循环经济基地项目正加紧建设，全面投产后，项目年产值预计超100亿元，产品涵盖焦炭、焦油、天然气等。
6: 以200万吨每年循环经济煤焦化项目为基础，正在同步推进30万吨甲醇、20万吨电池两个项目。煤在这里不只是燃料，是原料，最终还要变为材料。
0: 聚焦焦炉煤气、煤焦油和粗苯精深加工，六盘水正持续推动产品向高分子材料、碳基材料等高附加值产品升级。六支、水城、盘北三个化工园区建设梯次推进，一园一特色、多元联动的产业格局正逐步形成。
7: 15期间，我们将持续扩大焦炭产能，力争达到每年能产出约87万吨煤焦油、28万吨粗苯、43亿方焦炉煤气，为下游精细化工把原料备足。在产业布局上，六支主攻煤焦油，盘北专做粗苯，水城重点发展煤制合成器，三个化工园区各有侧重，联动协同发展，全力打造千亿级西南煤化工集群。
8: 记者从南方电网贵州电网公司获悉，今年上半年全省全社会用电量1047.8亿千瓦时，其中工业用电量增长6.67%，成为拉动用电增长主动力。新兴产业领跑用电增速，全省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用电量同比增长29.4%，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大幅上涨97.85%。全省制造业用电量整体上涨9.63%，电解铝、黄磷、煤化工、钢铁等支柱工业用电量全线走高，化工行业用电量增长25.43%，煤化工上涨21.84%。同时，民生领域电气化进程加快，绿色低碳生活落地生根。上半年，贵州充换电服务业用电量15.9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9.07%。
9: 好的，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品牌节目，每周六晚的18点，我们不见不散。
10: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11: 曾经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10: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12: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10: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13: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10: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14: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15: 这是八角莲，
10: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16: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10: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 即将开启。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被吸烟，我不敢。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了，我敢不敢？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点儿。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2: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3: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4: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养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

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这孩子啊，太任性，你看在我面子上，多多担待啊。
1: 别，师傅啊，您别这么说，是我有问题，我这性格啊太冲动了。您说我跟大河年龄比他大，理应宠着他惯着他，哪能那样对他呀？我还想着今天如果能见到他，应该跟他正式道个歉呢。
0: 哎，说什么话呢？这感谢你还来不及呢，要不是你帮我教育小撒，那现在还不知道闯出什么祸来呢。
1: 小撒妹妹她年纪小，但是她性格很直率，我跟大河都很喜欢她。
0: 我闺女啊，我知道，从小娇生惯养养成的性格啊，长大了也改不了。她做的那些荒唐事儿，你们别往心里去啊。
1: 不会的，师傅。我还想麻烦您跟小撒妹妹说一下，帮我们姐俩约个时间，我们单独见一面，您看行吗？
0: 行。
2: 来，喝茶，喝茶。
3: 这面条太好吃了，来宝。自打你犯错进去以后啊，这厨艺啊直线上升。
4: 与他和你来劲是吧？我好心好意做面迎接你出院，你给我来这套。
5: 我实话实说，真心夸你。
1: 你那叫哪壶不开提哪壶行吗？
6: 自家人啊，开个玩笑。
7: 哎呀，都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
8: 以后妹妹这个婚事是不是得操持一下呢？
6: 我想啊，先休息休养一段时间，调理一下身体，然后呢把眼前的工程干完。你说现在结婚只能特立春秀。
8: 也对，反正你俩自己商量吧，有需要我的地方你就吱声。
9: 马经理，楼下有两个人吃了饭不肯结账。
1: 啊，
10: 还有两位先生，跟宝儿、庆刚，
3: 你们俩怎么没提前说一声呢？
1: 就是啊，你们提前说一声，正好今天大河在，你们哥仨可以好好喝一杯啊。
10: 看你们太忙，没敢惊动。
1: 别在这坐着了，走吧，咱进包间。
10: 不了，你看我们也喝不少了，
8: 不喝酒了。上包间收拾话，小李，把一号包间收拾出来啊！来清壶高沫。
11: 哎，不了，哎，去，不用了。那个时候也不早了，根宝，咱们就撤了吧。
1: 走啥呀？
3: 春秀，
6: 这桌啊，我来结账。
1: 还有你呀、啊，他们俩平常我请都请不来，今天谁也不用管。
10: 那不合适，这钱该我们出。只是。
8: 说啥呢？来这吃饭还能用你花钱？骂我呢？只要是咱挂一台的人来这儿随便吃，这个厨我还是能做的。
1: 你们俩现在在哪儿干呢？
10: 哪儿给的钱多就在哪儿干呗，但都是短工。
1: 桑海哥呢？咋没跟你俩一块来啊？
11: 别提了，这小子出去没多久就攀上个老板，俩人合伙做生意，就把我们哥几个给忘了。
12: 哎，大河啊，我记得你之前跟我说过，你那个东华工程现在正缺人呢，是吗？
10: 对。
3: 自从啊你们走了以后，我心里挺不是滋味的。

0: 之前我做的不周的地方，你们原谅兄弟这一回。眼下我郑缺人，你们要是不嫌弃的话，跟着我干，工资待遇按最高的标准。
1: 大哥，忘恩负义的是我们，对不住啊。
0: 大哥，这杯我俩干了，算是给你赔个不是。之前是兄弟们鬼迷心窍了。
1: 要喝一起喝，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了。
0: 干！

0: 对象，哎，啊，你让我回家取的水灵的衣服，
1: 包呢？
0: 也在里头。啊，行。
1: 你要跟水灵送去啊？
0: 不是，你先下去吧。那你这要干啥？
1: 我一会儿要去见一下高小撒。
0: 啊？
1: 咋的呀？你要跟我一块儿去啊？
0: 换吧。

0: 这边请。
1: 小撒，春秀姐，哎，你今天穿的跟平时挺不一样啊。
2: 你说，今天我来这么高档的地方，也不能穿着工作服是吧？
1: 快坐吧，咖啡给你点好了。
2: 谢谢。
3: 我跟大河去你家了，但你当时不在。
1: 我爸跟我说了，
3: 所以我今天就请你来这儿，我想跟你正式道个歉。我性格太冲动了，在医院扔下你跟大河就走，这不合适。
1: 我知道，你就是想让我知难而退呗。
3: 我不是这个意思，而且我心里特别后悔，因为我的冲动伤害了于大河，同时也伤害了你。但是小撒，我向你保证，今后我再也不会那样了。
1: 哎，姐，咱别来这套行了。你看我狼狈不堪的样子，心里一定特高兴吧？
3: 小撒，你误会我了，我真的没有一点幸灾乐祸。如果真是那样的话，我还有必要特意请你来这儿吗？
1: 那你见我的目的不就是为了宣告你的胜利吗？
2: 这不是一件争输赢的事儿。
1: 春秀姐，我不管你跟我说什么，我是不会放弃于大河的。
3: 我跟于大河是从小一块长到大的，我们已经认识二十几年了，在一起经历过很多事情。
1: 爱情不分先来后到，
3: 那后来者也未必居上吧。我认为爱情不是争来的，更不是抢来的。
1: 不是争也不是抢，是我比你更爱于大河。
3: 是吗？
1: 我帮他要回的欠款，我帮他签下人生中第一个大合同，我还教会他如何享受生活。他认识我以后，他喜欢穿西装了，他爱吃西餐了，他在我面前自由快乐，一点压力都没有。马春秀，你为他做什么？你除了整天念念不忘修你家乡的那条路，你什么都没有做。
3: 是，我为他做的的确不够多。
1: 那证明你根本就不爱他。
3: 他也证明了他很爱我，不是吗？在我看来，两个人一起经历了生死，才敢说爱吧。

0: 你不就为了于大河献了几百毫升的血，你要提一辈子吗？我为于大河做的可以说是微不足道，但你知道他曾经为我做过什么吗？我进城之前，在挂玉台的时候，经历了一次滑坡。 那次事故非常严重，当时现场的情况混乱极了，我被埋在了沙石底下，山顶上有一块摇摇欲坠的巨石，山底下为了救人，不敢借助任何工具，所以于大河，他就是靠他的两只手，一点一点把我从沙石堆里刨了出来。等我被救出来的时候。 他的两只手全破了，手指缝里全都是血。我当时奄奄一息，所有人都说我没救了，死定了。只有大河他不相信，他哭着喊着求所有的人不能放弃我。 是因为他的坚持，我才活了下来。我当时被埋在沙石底下，人动不了，也喊不出声。我当时害怕极了，我害怕我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于大河了。 所以从那一刻，我就明白了，一个人在生命最危险的时候，心里想的那个人，才是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人。就像于大河跟我说的一样，在他这次遭遇车祸半昏迷的时候，他心里想的是我。
1: 所以，小萨，别说你是送了他一辆摩托车，你就是送他一架飞机，
0: 我想他也不会跟你走的。今天，谢谢你能陪我喝咖啡。

0: 水灵，别忙活了，泡个脚，给身体好。哎，
1: 哪有你伺候我的道理啊？我自己来吧。
2: 别动，以前都是你伺候我，也该轮到我伺候你一次了。
1: 你知道吗？这还是我第一次给别人洗脚，这辈子估计只有你有这么高的待遇了。李董，你真好。我听说于大河出院了，他恢复的怎么样啊？我也不知道，但我听春秀姐说，他还没好利索，得回家静养。
2: 春秀姐呀，真够辛苦的，又要照顾于大河，还要经营饭店，主要是少了你这么一个左膀右臂。
1: 是啊，我都想春秀姐了。春秀姐就跟我的亲姐姐一样，她这次出了这么多事儿，而我一点忙都帮不上。
2: 你说等咱们结婚以后啊，你又要照顾。

0: 我家里还要照顾孩子，你就更没有时间陪春秀姐了。可不是嘛，自打进城以来啊，我白天跟着春秀姐干活，晚上跟她一起睡觉，这冷不丁的换个地儿，我还真有点不适应。不瞒你说，我这两天都没睡好。
1: 可想他了。那你要想他的话，你就回去陪他住两天呗。反正结婚的事儿啊，我一个人也忙得过来。你陪他住两天呢，也不枉你们姐妹情深一场。就当是回娘家了。等结婚的时候啊，我再把你从娘家抢回来。真的可以吗？当然了。
0: 谢谢你啊，立冬，你真好。那我现在去收拾东西。
2: 你说于家这哥俩也挺有意思的，好马还不吃回头草呢。我觉得他俩就不应该回来。
3: 人啊，都是不撞南墙不回头。我估计这哥俩也是在外面吃了不少苦，混不下去了。
2: 混不下去了，回瓜也台呗。
0: 你说的轻巧，咋回啊？丢不丢人？
2: 也是。哎呀，要不说于大河够意思的。
0: 还给那么高工资，我是没这心胸啊。是啊，大河就这一点啊，确实是令人佩服。一般人都做不到。现在这样重情重义的人啊，已经不多了。
2: 哎，对了，你跟于大河的婚事不能再拖了。
0: 我现在啊，没心思想我自个儿的事儿，我呢只有一个愿望，就是赶紧给你娶上一个媳妇儿。
2: 你说哥，你要现在领着我小嫂子回咱村里，那也得高兴成啥样啊！再说咱们老马家再刮一台，那也长脸啊。想的是挺好，上哪儿找去？再说我现在也没这心情。哎，对了，水灵现在咋样了？
0: 跟你说了多少回了，日子咱得往前过，人得往前看，你咋就像听不懂一样呢？道理我都懂，
2: 让我慢慢忘吧。毕竟水灵也算是我妹妹，我能不惦记吗？好了。
0: 姐，水灵，春秀姐，立冬，哎，你俩这是啥意思啊？哦，
1: 水灵她说想你了，非要和她住几天。
0: 好，身体都养好了，今天又做了检查，一切都正常。行，那就好。
1: 那姐您就多受累，我先回去了。
0: 行，慢点啊。
2: 等会儿。
0: 宝哥，你在呢？
1: 马大经理也在啊。
0: 打算什么时候结婚？结婚？跟谁结婚呀？跟你啊。你别开玩笑了，赶紧走吧。行，那我先走了。路上慢点啊。
1: 放心吧。
0: 啥意思啊？他刚刚开玩笑的。 已经在弄房子，准备结婚的事儿了，没告诉你们呀，是想给你们一个惊喜。
2: 不能骗你吧？
1: 不能，放心吧。都已经开始弄房子了，那就行。水灵，姐姐你走。你跟姐说实话，是不是出啥事儿了？突然间回来了。
0: 真没有，我就是想你了。
1: 骗人，天天守着苏立冬，能想我呀？
0: 我就是想回来陪你多待几天。这。 这样以后结婚了，就

0: 机会睡在一张床上了。
1: 说的也是，水莲，你就从这儿风风光光的出嫁吧，姐送你，好不好？
0: 我就是这么想的。
1: 有挺多话都想嘱咐你的，突然间啊，却又不知道从哪儿说起了。
0: 姐，你想说的我都知道，孝敬公婆，管好苏立东，照顾好孩子，你就放心吧。
1: 好，
0: 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赖宝哥。
1: 我哥心里肯定不舒服，但是他那么善良，看到你有一个好的归宿，也会替你高兴的。

0: 看来，必须要经历生死这一关，才能有所成功。是啊，每一个成功的背后，都有一把血泪。关，我的身体还没有完全好，你跟根宝他们就多辛苦了。
1: 没得说，好久没见到高小萨了，他不会再来了吧？
0: 通过这次住院，小萨也懂事了许多，不会来纠缠了。
1: 那就好。

0: 小撒，你怎么来了？
1: 怎么不欢迎啊？
0: 怎么可能，这办公室都是你的。
1: 东西我都已经收拾好了，钥匙给你。

0: 啥意思啊？以后不来了。大红，陪我走不走？行。
1: 小撒，我觉得你跟以前不太一样了。有吗？变得成熟了，也变得稳重了。
0: 我明天结婚了。真的？这么快结婚了？ 对方熟悉吗？
1: 是我大学同学，对我一直挺好的。
0: 那就好。

0: 谢谢小姐。客气，到了异国他乡，可别忘了我们啊。当然不会。等你在那边闯了一片天地，我们就找你玩去。
1: 好。还有一件事想麻烦你一下，我出国这件事呢，跟任何人都不要提，包括我父母。
0: 放心吧，我不说。不过你这也太突然了吧？是不是遇到什么事儿了？
2: 没有，这事儿我很早就打算了。那行，那我祝你一路顺风。你说这苏立东到现在也没个正形，我说正式通知爸妈，他非得说要给爸妈一个惊喜，这有什么可惊喜的呀？立东做事儿向来跟别人不一样。哟。
3: 哎，春娇，哎，
4: 你怎么不说话呀？想什么呢？哎，咱们三姐妹，你俩都嫁人了，就剩我自个儿了。等大河身体恢复了，我跟水灵帮你操持。哎呀，
3: 想想我们以前在挂月台的时候，多好啊！一块劳动，一起唱歌跳舞。 那样无忧无虑的日子，水灵，嫁人了以后，别不理我，咱仨还得跟以前一样好。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姐，你也早点把自己嫁了吧。你们说，我们为啥要结婚啊？嗯，我觉得。
5: 其实婚姻就是一场缘分，你们想啊，两个完全陌生的人，或者说完全没有任何关系的人，他们要互相陪伴，度过一辈子。如果没有爱，没有坚持，没有包容、理解、奉献，是不可能走到最后的。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
3: 是要学会互相珍惜。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都说咱们女人嫁人啊，一脚天堂，一脚地狱。哎呀，往后的日子靠你自个儿啊。
2: 春秀姐，丽蓉姐。 你俩的嘱咐，我记住了。

0: 感觉吗？
1: 记忆的，太吓人了。东哥，你怎么今天突然想起来带我出去了？
0: 没事，就是想你了，想见见你，想带你出来兜兜风。今天我们两个人一起吃饭、唱歌、跳舞。
1: 好，谢谢东哥。

0: 怎么了，立冬？
1: 没事儿，我怕你唱累了，歇会儿吧。
0: 好，
1: 我去趟洗手间啊。
0: 嗯。

0: 水灵，我东西都收拾好了吗？需要我帮你收拾吗？我希望你能永远相信一件事。 那就是一直以来，我都是真心喜欢你的。可我实在是过不去结婚这一关，自己一个人照顾好自己。
1: 水灵，如果你不希望我走的话，我跟分别相比，我更害怕谎言。 其实，你的想法我一直都知道，只不过我不敢往那儿想，总是自己骗自己。

0: 但我刚刚突然想通了，也想明白了。你要走就走吧，
1: 咱俩以后可以是陌生人。是孩子的父亲。

你一定要奋斗，要成功。将来成为孩子的榜样。

在你们家的这段日子里，我感受到了从未有的温暖。谢谢你，春秀姐。放心吧，我会成为一个好母亲的。你们要相信我，因为你们的水灵已经长大了。

0: 你俩换一下位置。啊，这边。
1: 准备好啊！
0: 酱啊，酱啊！
1: 三、
0: 来，
1: 二、
0: 一。
1: 好。
0: 哎，果儿，咱们也给小宝他们拍两张吧。
2: 好啊，小宝。

0: 讲良心，诚信走天下，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好，一起过来吃炸串。你过来吗？
1: 有点忙，趁热吃。
2: 老板娘吃一点。
1: 你们先坐，我先忙。
3: 我叫周思晓，是个80后，然后我是这个店的老板，上升白羊座，朋友们都叫我大羊。把这个店装修成这个样子，也算是一个童年的回忆。
4: 这个是
5: 什么粉呢？这个是
4: 酸梅粉
5: 。
6: 对，酸梅粉小
4: 包。很老南宁的那种感觉吧。
7: 特别像童年夏天吃的冰棍，打的游戏的那种感觉，特别好。
8: 您有新的订单，请及时处理。
4: 从我小学来南宁读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吃炸串了。
9: 大家最高兴的是什么？就放学的时候在门口聚在一起，就大家有说笑，就是吃这个东西。

咱们家最有特色的就是那个炸鱼尾，还有超级马里奥。我们家用的是草鱼的鱼尾巴，用广西的三花酒，还有白胡椒，还有酱油、生抽，把它的腥味给去掉，把鱼的鲜味留住。大概腌制30分钟左右就可以直接放进去油炸了，大概会控制在165度左右，炸到那个鱼皮略略焦的时候，它也就差不多得了，会形成一个外酥里嫩的口感。

0: 这个炸鱼尾它外面非常的酥脆，但是你一咬进去的话呢，里面的肉非常的嫩，
1: 里面还有保留鱼尾的一些胶原蛋白在里面哦。
2: 料是精神的。
3: 你觉得这个料里面都放些什么东西？
2: 这个我吃不出来。
4: 它跟外面普通的一些家放的不一样，我不知道它加了什么。
1: 这个可能是老板娘的独门秘方。
5: 老板，早上好啊！
6: 哎，你好。
5: 老板，这一批金银花挺好呀。哎，这个好。我的专业是学药学这一块的啊，然后就是对药材这一块的话，就是会有一定的了解。炸串这个东西嘛，就是容易上火啊。然后当时配置调料的时候，我就在想，是不是可以通过加入一些药食同源的中药材，去减少这个炸串本性当中的热性。这里边的话会放有清热之功的金银花、罗汉果、薄荷叶、茅根，然后还有生津止渴的葛根等等。咱们家的那个刷料里边，香辛料加中药材大概有20多种。这个调味料在制作的过程当中的话，最重要的还是它的比例，每一味的比例都不能一样。第一是不能够去抢夺它原本香辛料的香味，另外一个就是土味也一点都不能够突出。
1: 中药的话，降火的话就会好很多，就感觉
7: 是。凉广这边的凉茶都会放这些东西。
3: 蔬菜刷这些调料之后，然后又炸过，就变得很有意思，这口感。
8: 啤酒杯中泡枸杞，垃圾嘢你都要健康食品。
5: 去跟客人介绍这个奥利奥，他们第一反应就是我不是，就是一个黑暗料理。一吃了之后，他们的反应就是有点惊讶。奥利奥是有两个款，一个是基础款，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升级版，中间还加了一层培根，就是我们的超级马里奥。裹上面糊，粘上那个面包糠，然后会形成外酥，然后里面绵软的口感。

0: 培根是咸的，奥利奥是甜的，没有想过他们会在一起。
1: 不仅有油炸的味道，还有奶的味道。
2: 我儿子说吃起来有点像糯米糍，对，比较好吃，而且在其他地方也没有。
0: 因为特别脆。
3: 小哥，44号。
4: 好。
3: 来，
4: 谢谢。
3: 辛苦了啊。
5: 本身我是一个比较怀旧恋旧的一个人。
3: 来，感谢你们，感谢你们。
4: 感谢。小
3: 哥，请来。
5: 当大家在这里就是很开心的吃喝，很开心的玩的时候，我就会觉得仿佛回到了像以前年少的时候无忧无虑的那种感觉，这是让我最开心的。
6: 你这个味道其实吃起来特别有感情了。刚出社会以后加班啊，路过那个宵夜摊的时候，就会买一些来过一下嘴瘾也好。
7: 看见这里的一些装饰，它就一瞬间把你拉回到童年一样。小时候大家都没有钱嘛，买一个串上面有三个土豆丸子，哎，你一个我一个他一个，就这样的，每天大家轮着来。
8: 周末一放学，找一家大排档，一群人坐在一起吃点炸串。
9: 回忆嘛，怀念就是我们一群人聚在一起的时候的那种味道。

0: 想和天线宝宝一起吃宵夜，便利店里面买5毛钱的辣条。
1: 我就想和我们家猫，那个叫老傻那只猫一起吃宵夜，就
2: 希望可以跟 SHE 去吃我们学校的路边摊。
3: 如果回到小时候的话，我就想和赵小棠一起吃宵夜，因为我想体验一把真实的青春有你的感觉。
4: 像吃宵夜的话，我觉得还是要和朋友一起吃才最有意思，像周哥呀之类的。
3: 我特别喜欢看七龙珠嘛，我想跟里面的孙悟空一起吃宵夜。
5: 和哆啦 A 梦吧，因为他一打开任意门，我就可以去到那个地方，就马上能够吃到。
6: 还是和妈妈，我想和龙猫。
7: 跟我爸爸，因为我爸基本上2-3年见一次面，虽然我挺怕他，因为天天打我。
8: 最想和外公一起吃宵夜。
5: 如果还可以。

0: 我里面有张位置，你们要坐里面吧。兄弟几个，吃了个不？吃了个，我里面请啊。再见，改天又来，吃了个是吧？
1: 我姓刘，我叫刘翔，平时朋友们都称呼我为大胖。
0: 好的，拜拜。
1: 所以我的名字叫大胖刘老哥。我家老哥分为熟老和生老两种。熟螺是先爆炒再上爆锅螺。
2: 我们在路边看到很多人，然后我们就过来了。
3: 炒制过的菜品有这个炝锅的香味，
4: 就上来就可以很快就可以吃到。
3: 谢谢陈浩。
0: 晚上。哦，要得。
1: 熟螺好吃的关键是在于我秘制酱料，我秘制酱里面有豆瓣，有啤酒。有蚝油，有甜面酱，这些20多种调料配成的，最后搅拌均匀，装好，炒的时候直接拿出来用就可以了。熟螺里面最受欢迎就是肥肠了，把已经卤好的肥肠配上最佳搭档青红椒、洋葱、芹菜，青红椒搭配起来超级好看，芹菜解腻的。洋葱也可以激发肥肠一个香味，然后再加入我的秘制酱料调味哈，一定要炒到六七成熟，然后再稍微落锅里面落哈，这样口感吃起来才是最好吃的。
3: 肥肠的本身的味道也有。还有没有那种吃着比较油腻啊，非常有嚼劲，回甜回甜的感觉。
2: 我平常是不爱吃肥肠的，但是今天晚上吃了不少。
4: 一定要配这个生菜才好吃，再加一片肥肠，然后包起来。非常非常。
1: 包浆豆腐是生螺的代表，不用炒，直接刷油上爆锅了。我家的包浆豆腐用的都是从安顺拿的手工豆腐。
4: 它的那个包浆豆腐里面那个浆非常的多，一咬的话就是会爆出来，口感非常好，也非常的嫩，入口即化，然后嫩的感觉。
2: 咬进去的时候会有那种豆汁儿出来的那种感觉，烤的外面又比较焦，里边又有那种嫩嫩的豆腐汁的那种味道。
5: 他要是包浆豆腐，你不注意的话，还容易有点烫嘴。蛮嫩的，它豆腐确实很嫩，就有一种那种入口即化的那种感觉。
0: 车哥，车哥，出来看到啊哈！客人点外卖，我看送个过来过来过来。
1: 老锅热的才好吃嘛，所以客人点了外卖，我们都要给他送过来。有的时候拿包过来的时候，就跟外卖员一起送，慢慢就认识了很多送外卖的朋友。辣椒面和蘸水都是我的独门秘诀，其他地方是吃不到的，所以我送锅的时候，客人都会让我给他们多拿一份。
0: 我们的秘制辣椒，一种是小米辣，一种是子弹头，然后还有一种就是我们本地的大方咒辣。坚果六七种，感觉这坚果的这种香味哈，或者辣椒的辣味，啊，其中一种融入，口感又香，回味又好。蘸水的话也是用我秘制辣椒酱搭配起折根，可以配葱花，也可以配野葱，再加上炒豆啊，加上蚝油，啊，这个蘸水就要蚝油萝卜，麻辣鲜香。
2: 然后就中间那个蘸水让我们觉得惊艳，
4: 它很浓，而且是热

0: 因为它的辣椒面里面有很多坚果，吃起来有很多那种层次感。
1: 吃到嘴巴里面，然后从你的鼻腔到达你的大脑，让你魂牵梦绕这种感觉。
2: 回程我有加这一点那种麻辣的清香，就是吃了还想吃。
3: 我是当时呢，我原来搞个外卖店，体会到这种外卖员的不容易哈。然后我自己很多东西就不会说太给计较。
0: 以前跑单的时候也认识到他了，我经常接到他单的话，就一来二去就特别熟了。
4: 后面玩得很近嘛，就没有什么架子嘛，
0: 这东西只能说是缘分吧。
5: 我们集体送餐的时候，不管你下冰雹大雨，全身淋湿了都是拼命扶着餐，自己啊打是无所谓，但是餐不能随便打是，那个送餐真的是很辛苦的，
1: 跑的人还是很多的。有一次把那客人的餐撒在那餐那个佛台里面，然后我说赔他钱，他说不要，他说做外卖不容易，因为下大雨。
6: 这件事你一直记得的？
1: 对，一直记得，那肯定记得啊。
5: 来，兄弟们，干个干个啊！虽然生活比较艰苦，但是明天还是有盼头的。我要明天我们大家一起加油！
7: 干杯！
8: 选室友吧，因为我和我室友住一起啊，只能选他。
4: 我叫罗杰，我做外卖大概2年多了吧，人是我哥，两兄弟嘛都住在一起，然后他又比较爱喝酒，然后就两兄弟喜欢一起喝酒嘛，吃点好吃的。98年的，有女朋友都不选他了。
9: 我叫罗翔，我现在在做一名外卖小哥，当然和自己的女朋友啊，这个。
10: 我叫杨静，我的职业是一名外卖小哥，我肯定适合我家人啊，我老婆孩子呀、啊。
11: 那点外卖。爱的话肯定就女朋友呗，在家肯定要甜一点嘛。
12: 喂，圆圆，路边拐过那家烩汤还开了门的，晚上去喝汤噻。
13: 我叫叶燕，我今年40岁了，我是金山阁刁子烩汤的老板。我们三姐弟一起做的家店，就像金山阁的三舅一样。妹妹出来做烩汤，弟弟出来拿货。我是大姐，一家之主。
14: 大姐说的都对，大姐说了算。
15: 这家店正好在排队，人蛮多，然后我就过来喝了。
16: 有蛮多朋友说这个位置蛮好吃，所以我就过来了。我感觉比我妈妈喂的好喝多了。
17: 他们兄妹三个，还有他妈妈，他们几个人都很和气，都很好。
18: 不是不会走，是走不出来这个位，因为我的缺少了个位，吊子。
19: 来，还在排骨呢。
13: 那个吊子是用细沙做的陶罐，它在煨汤的时候受热均匀，它这样外面黑乎乎的，不是脏，是油花从孔洞里面渗出来的。外面的罐子越黑，说明年头越久，煮出来的汤越好喝。我们家卖的煨汤有排骨藕汤、排骨海带汤、蚝鸡汤、煮鸡芸豆汤、菊豆汤，7-8种汤。排骨汤是主打汤品，卖的最好，也最适合冬天喝。
17: 我们现在正在熬高汤，下了个童子骨。
13: 这个童子骨汤熬的高汤会去油，我们家放高汤进吊子里面做底汤。

0: 汤鹅羊尾水的汤营养价值更高，肉香比较浓，也比较甜。再来煨排骨，排骨煨好了再用排骨汤来舀，用高压锅舀，把鹅舀好了再就倒在罐子里面，跟那个排骨再又一起小火煨一下。
1: 好粉，我们自己在家里煨的话还没有这么粉。
2: 然后我们湖北人都比较吃排骨肉汤了，他们家的很香很粉糯，
3: 入口即化，感觉都不用往嚼，然后肉汤喝到胃里蛮舒服。
4: 炒料和这个煨汤的藕它是不一样的，煨汤的藕呢比较面，它可以煨得很粉，这样才煨得好吃。
0: 我们用的是我们武汉本地的菜店的九孔藕，其他的地方种不出这种藕，因为武汉是用水稻头来种藕，土壤粘性比较高，种出来的藕里面淀粉比较多，所以武汉这种九孔藕比较粉比较糯，藕香味也浓一点，更适合用来煨汤。我们一天大概用400斤藕，每天都是新鲜的，都是用藕节中间的两节，比较圆一点粗一点的，带一点奶白色的，那样的藕煮出来比较好吃。那个藕要斜到切，那样它和水接头的面积多一些，炖出来也更糯一些，客人夹起来也好夹。
5: 你不是你搞的人少？
6: 到俺们厂，俺们厂
5: 一个。你厂干啥呢？
7: 你来是不是这样坐在一起吃饭，基本很少？
6: 哎，蛮少。
0: 这我们太忙了，真是。
5: 你是刚坐下去，
0: 刚刚
5: 就来了来客人了。
0: 弟弟妹妹还是蛮坚持，说一定要把那个店继续开下去。就算只有我们三姐弟自己走，也要守下去。
1: 我们每天就休息了两三个小时，工人请不到，我们都是问自己。
5: 吃了我的汤，说好喝，很开心呐、啊。
6: 既然走了，我就不想那么轻易的放弃。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
1: 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一句“贵州就是白居易”在全网创造超12亿曝光量。网络热梗的背后是贵州宜居的环境、高性价比的生活成本。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到贵州，享受松弛感、人情味、烟火气。
1: 李炳军会见中国电建集团董事长丁彦章，省政府与中国电建集团签署全面深化战略合作协议。
0: 第15届中国贵州国际酒类博览会正在贵阳举办，来自全球的20000多款佳酿参展。
1: 以武会友，以武迎客，以武兴业。贵州村武既是超级 IP， 更要做富民引擎。
0: 2016年，从杭州一所学校退休后，陈立群校长开始到贵州台江支教，十年相守，全心付出。他送走了一批又一批贵州学子，也成为学生们口中的陈爸爸。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赖全局，围绕四新。

0: 近期，一句贵州就是白居易的赞叹创造出超12亿的全网曝光量。为什么这句话有这么大的魅力引爆网络？我们一起去了解这句网络热梗背后贵州时时处处迸发出的松弛感、人情味、烟火气。
1: 我刷到这个贵州就是白居易，这里的空气也好，生活也便宜。
2: 坚持来了5年，明年继续。
3: 100多块钱呢，我们4个人吃得很舒服的，有分有瘦啊，生活成本也不高啊。贵州等于白居易。
4: 把贵州和白居易三个字联系在一起，源自千万粉丝博主混之创造的网络热梗。白居指贵州遍布抬眼可见的青山绿水，美丽风光触手可及，清新空气唾手可得。居易则是说这里交通便利，生活成本不高。在当下的网络传播语境中，白居易不再只是一个中国人熟悉的名字，还指代了来到贵州能够拥有的松弛感、人情味、烟火气。
5: 我是去年暑期到这边来玩，就留在这儿。现在有10个学生周六和周日在跟我一起做琴。白居易其实我理解在这边待着就是开门见山，很安逸啊，很自在。
6: 这边有瀑布啊，包谷酒，阿姨叔叔们自己种的青菜，土猪肉特别香。贵州就等于白居易，跟贵州的各方面都挺契合的。我们拍的贵州的视频每天评论加私信99家，他们就很想了解在这边住宿的环境怎么样，吃的东西怎么样。今年是6月，计划打造我们的农场，很小的成本就实现旅居生活。
4: 来自广东的制琴师吕嘉文，来自广西的百万粉丝博主七哥和露露，都是几年前初次造访贵州，如今又都成了贵阳市偏坡乡的新村民。像他们这样来了就舍不得走，由旅到居的人越来越多。刚刚过去的暑期，贵阳偏坡接待游客15000人次，较往年翻了2番。
7: 我们的民宿今年从6月份就开始满房了，四川、湖南、北京的几乎都是客人走了一波，又来了一波，住的最长的有3个月，大概5到60万块钱的样子。
8: 我们的村庄宜居，客人和我们的村民是同吃同住，性价比挺高。游客到我们这地方，确实实现了白居居易。
4: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在贵州连住15天及以上的旅居订单同比增长超40%，位列全国第3。在黔西市，今年暑期累计接待游客超270万人次，日均旅游总花费超1100万元。
9: 这里的水比较绿，山比较青，晚上在这边带上一家老小住个几天很好。
10: 我们到黔西1个多月了，每天还会到果园里走一走，看一看像家的感觉。
4: 贵州就是白居易，这句网络热梗正越来越清晰地成为许多人的切实生活感受。在安顺经开区的西湖山水小区，记者了解到，这里700多套房源已售出80%，不少业主来自湖南、江西、重庆等地。为了满足外地业主跟进新房装修等需求，小区专门推出置业加托管装修一站式服务。
11: 买了一套吧，总体感受这里凉快，环境比较好，服务挺好的，明年就可以直接来住了。
12: 我们总共有400多套小户型，每个月销售30到50套左右。
4: 今年以来，外地人在贵州买房置业成为房地产市场热点之一，各房企顺势而为，从卖房向卖服务、卖生活方式、卖情绪价值转变。在紧邻万丰林的新义市丰裕湾小区，以入住业主中近40%来自外省，新房购买者中外地人超过60%。小区推出22项服务措施，涵盖物业费减免、社群邻里活动、康养服务等方面。
13: 小区的服务很贴心，环境很好，让我们能够在这里安稳的定居，真正体验到白居易式的慢生活。我们来看房以后第4天就签了合同，这里既有诗和远方，又有人间的烟火气，满满的松弛感。
4: 一个谐音梗走红网络，反映的是人们的一种心境和一种认同。贵州的好山好水、便利的设施和服务，正在让更多的人能够在这里找到自己生活中的白居易。
14: 9月11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钧在贵阳会见中国电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丁彦章一行、副省长蔡朝林、中国电建集团党。

0: 党委常委、副总经理何燕峰参加。
1: 李炳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对丁彦章一行表示欢迎和感谢。他说，当前全省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加快构建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抢抓六张网建设政策机遇，全力扩大有效投资。希望中国电建集团与贵州一道项目化落实好战略合作协议，助力贵州建设工程企业开拓海外市场，更好实现共赢发展。贵州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企业在前投资兴业提供优质服务。丁彦章感谢贵州省委省政府对中国电建集团的关心支持。他表示，中国电建集团将进一步发挥自身优势，深耕贵州，服务贵州，持续扩大在前投资布局，为贵州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蔡朝林、何燕峰代表双方在战略合作协议上签字。根据协议，双方将在能源、水利、现代化基础设施、人才、科研、咨询、服务等领域深化合作。省政府秘书长魏书旺、中国电建集团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2: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1: 9月12号，由中国红十字会主办的2026世界急救日主题宣传暨应急救护志愿服务经验交流活动在贵阳举行。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边晓、副省长董家禄出席并致辞。
0: 29个国家和地区、1100多家酒企、20000余款佳酿同台。第15届中国贵州国际酒类博览会正在贵阳举办。比数字更有看头的是，这届展会聚焦场景营造与体验升级，推动卖酒向卖生活方式转变。跟随本台记者赴一场酒家盛宴。
3: 就是随便逛一下，
4: 逛一下本地的这些酒厂，
5: 一路品着酒走啊。
6: 刚刚随机问了几位朋友酒博会怎么逛，他们的答案几乎都是随便看看。要知道，这个是经国务院批准的国家级国际性酒类专业展会。今天我用3个关键词带大家解锁这届酒博会的新玩法。第1个关键词，国际化。深呼吸，这是来自全球酱酿的味道。格鲁吉亚的陶罐酒、意大利的果酒、智利的葡萄酒，16个“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佳酿在这里汇聚。
2: 我们带来了各式各样的葡萄酒，这款最高等级的名叫托卡伊阿苏，地位就好比中国的茅台酒。我在中国销售葡萄酒已经有10多年了，每年都会来到贵阳参加酒博会，这是我们最重要的展会之一。
7: 贵阳的这个展会我们是第一次来，带来的主要是伏特加，同时也有利口酒、金酒。第一天大家对我们的产品相当喜欢。
6: 今年酒博会还联动了法兰克福国际大奖赛，它可是被称作酒界奥斯卡，覆盖了49个国家和地区，每年可汇聚50000多款酒样和400多名国际评委。
3: 得到这次金奖是我们的一个金字招牌，让到更多的国际友人尝到我们的这个好酒，对我们前酒出海也是很大的推动。
2: 非常高兴能够与中国国际酒类博览会达成合作，让欧洲与中国之间能够开展更多交流。过去几天，我们还走访了多家白酒企业，丰富底蕴令我十分惊叹。贵州酱酒有很大机会在欧洲获得更高的知名度，而本次展会就是这一进程的良好开端。
8: 挑战开始。
6: 第2个关键词，年轻化。别再以为酒博会只是商务洽谈的场所，这里啊已经变成了年轻人的玩乐场。看，在我身后，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称号最多人同时调制鸡尾酒的现场，也太火爆了吧！
9: 现纪录是1710人，我们今天的挑战结果是1835人，刷新了这项纪录。这是一次酒文化的一个创新的一个演绎，将这么多年轻人参与进来，让世界可以看到中国白酒可以有不同的生活方式的那种展示。
10: 以前用洋酒比较多，但是其实随着这种调酒发展，希望能够加入一些自己国家的产品。对于现在的年轻人啊，白酒的味道是会偏重一些的。做调酒的时候，我弱化掉比较强劲的口感，保留它白酒那种香气在里面。
6: 第三个关键词就是生活化。今年的酒博会实行全民免费观展，整个展会也从单纯卖酒转向提供一种温馨的生活方式。
5: 刚刚我们也品了茅台酒嘛，口感是非常不错的，确实名不虚传，比较喜欢这边的设计，艺术感气息蛮浓的，这种紫色挺好看的，蛮出片的。
8: 茅台打造了双空间布局，室内采用的是

0: 留白的设计调性。室外呢，我们以茅台月生活为主题，有非遗手作、陈庆市集、演出舞台、互动打卡等体验内容，让消费者收获专属的体验。
1: 一座展馆，看见世界风味，看见年轻创意，也看见人间烟火。举办十五届酒博会，千年前进酒乡正以开放、新潮、接地气的姿态拥抱时代。贵州推动卖酒小麦生活方式转变，想要传递酒从来不只是杯中之物，它是文明对话，是青春表达，也是普通人的日常欢愉。
2: 今晚全国民族民间舞蹈交流展演暨2026贵州村舞活动将在黔西南州拉开帷幕，十余支省内外队伍、数百参演群众以及多位职业舞蹈家将在四个县市展开多场活动。今年以来，贵州村舞品牌影响力不断扩大，既成为一张文旅金字招牌，更成为各地兴业富民的产业引擎。
3: 在黔西南州晴隆县阿妹七托小镇，夜幕降临，国家级非遗舞蹈阿妹七托如约上演。作为这里的常态化互动项目，现场还邀请游客共舞，沉浸式感受非遗魅力。
4: 太开心了，我们全程围着篝火转了好多圈，一起跟着欢呼，嗓子都哑了。
5: 我们最多的时候一场会有两三万以上的人数，氛围很好，把所有的烦恼都丢在一边，只是尽情的开心欢乐。
3: 阿妹七托小镇是本次全国民族民间舞蹈交流展演的主会场，这几天不少参演团队陆续抵达，开始采场排练。今年以来，贵州村舞名气越来越大，让晴隆人气持续高涨。作为东道主的文安梅已经见惯了大场面，为了展现最好的状态，她和伙伴们专门又去小镇旁的服装厂定制了全新表演服。
6: 它是舅娘精心手工缝的，上面还有贵州村舞的标识，希望让全国更多的朋友看到晴隆舞蹈的美，来我们晴隆做客。
3: 村舞是舞蹈，又远不止舞蹈本身，它背后串起了文旅、手工制作、特色种养殖等多种业态。今年农历三月三，望谟万人村舞聚人气，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3亿多元。持续上演的贞丰六月六村舞带动过夜游客占比提升超10%，村舞加农特联动展销，让新人一人米、望谟芒果等不断闯出新销路。在晴隆，村舞直接汇集群众26万人次。
7: 最直观的是增加我们很多订单，从去年到今年，总的订单增加了接近上千，同时也带动了整个阿妹七托小镇的很多绣娘的收入。每个绣娘每个月会增加1500元到2000元左右的收入，整年大概会增加到3.8万元。
3: 一个月前，民族歌舞剧《锦兰》亮相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贵州原生态村舞在国家最高舞台绽放魅力。
8: 锦兰的根要扎在贵州的土地里，底色就是贵州村舞最本真的模样，让大家看见贵州的山水之美，看见这片土地上各族同胞守着传承你的时代，并肩把日子过成锦绣的力量。
3: 过上好日子，踏上锦绣前程，是广大群众的内心期盼。以舞会友，以舞迎客，以舞兴业的村舞正成为各地推动文化繁荣、产业提质、群众增收的重要工具。在兴义枫林布衣景区，暑期虽已结束，但旺季仍在持续。数据显示，今年兴义市的民宿以每月新增十余家的速度扩张。黔西南州民宿协会联合村舞组委会推出看村舞住山居优惠套餐，上线3天就售出600多份。枫林布衣景区是本次全国交流展演活动重要的分会场，比表演团队先到达的是游客和观众们的预定。
7: 目前枫林布衣景区内的民宿已经接到超400人以上的预定，景区内一共有23家民宿，13日达到高峰期95%。
3: 在贵州，源自不同风俗、不同传承的民间舞蹈不计其数，这是村舞的厚实土壤。从村村寨寨、田间地头到国家大雅之堂，贵州村舞将散落的文化遗存重新拉回大家面前。从群众自娱自乐到各地游客舞者纷至沓来，全民共舞，村舞既是文化名片，更成为以舞引流、以旅变现的产业引擎。
9: 村舞是一种文化基因，一种情感认同，一种文化自信。将重点打造村舞品牌，赋能文旅康养产业发展，促进各族群众广泛交往。

0: 交流交融，让春母走向世界。
1: 2016年，浙江杭州一所名校的退休校长陈立群来到贵州台江县民族中学支教，担任校长。4年时间，他全心付出，成为学生们口中的陈爸爸，并获得时代楷模荣誉称号。2020年支教结束后的这6年里，他仍每月回一趟台江，家访困难学生，资助大学学费。他说：“人被需要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2: 这样子的
3: 人被需要，我觉得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4: 你好，你好，好。
5: 你认识陈校长吗？
4: 认识，到民中的时候就风流人物了。
3: 姐姐是去年考上贵州大学，她是今年考上贵州大学，同一个家庭里面。你说连续2年两个贵州大学，那还是很重要的。
6: 高考的那个成功往下以后，陈校过来给我们鼓励，然后还跟陈校就是握手了，很兴奋，都是双手的。之前是很紧张的，然后听了陈校的话之后，就感觉放轻松多了。
7: 费用是谁出的？
3: 爱心企业，包括我已经在杭州办过杭州班学生。
7: 花这么多时间，这么多钱，值得吗？
3: 看需要，看你是来锦上添花还是来雪中送炭。如果说这一边感觉非常需要，就是值得的。
8: 你在读大学期间，大学毕业要留一个四年，你要有什么样的？
7: 您还是排在第一个，终身名誉校长。
3: 哦，他们还放着。
7: 哦，你没发现啊？您不知道啊？
3: 我没注意，每一次来也都要到学校。
7: 啊，这就是您的办公室。
3: 他们说你这个办公室还是保留，鼓励我经常回来。
7: 10年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
3: 最重要的这个变化吧，老百姓呢也是大家都这个茶余饭后吧，那聊的都是喝米酒打麻将。这些年来，我觉得老师、学生、家长，真是把他这个精气神起来。这些年来吧，我觉得自己还行，还能坚持，那我就尽量多的这个过来。因为这些孩子们还是很需要这样的活动，人被需要，我觉得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0: 员在15米标准岩壁上完成快速攀登，对爆发力、技术稳定性以及临场发挥能力提出极高要求，极具观赏性。最终，中国选手邓丽娟以6秒14的成绩夺得女子速度项目冠军。印度尼西亚选手安塔西亚菲罗比阿尔希尔米以4秒65的成绩夺得男子速度项目冠军，
1: 突破了我尘封了2年的成绩，很开心，氛围也很好，沉浸在自己的节奏里面，一点一点往上爬。
2: This is my first gold medal.
3: 这是我第一次获得金牌，非常的兴奋。这边环境很好，天气也很凉爽，尤其是观众很热情，给了我很多力量，希望明年再来。
4: 我们连续3年啊举办国际攀岩比赛，已经打造出了山地赛事的贵州样板。一方面啊扩大我们的群众基础，另外一方面发掘后辈苗子，搭建本土的后辈人才梯队，争取更高规格的攀岩赛事落地。
0: 以金秋化适宜、范静丽之音为主题的范静山世界自然遗产生态成果展暨同仁生态旅游推介会昨天走进北京北海公园，通过成果展示、文旅推介、好物展销等形式展示范静山生态保护和产业发展的成效。
5: 看完之后特别向往，感觉那边的风景特别美，抹茶也特别好喝。
0: 范静山与北海公园两大国家级文旅 IP 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擦亮人文北海、生态范静品牌。9月11号，文化新风尚、红色新风采贵州红色文创设计作品征集活动总结颁奖暨成果转化展在红飘带举行。本次活动共收到来自全国20多个省市区的有效作品1646件，其中省外作品占比近30%。经过初审、线下终审、全网公示等环节，共评选出127件优秀获奖作品，
6: 涵盖了冰箱贴、笔记本、书签一系列的这样一个产品，从创意到美学到实用性都是非常的强的。
0: 现场企业代表与青年设计师代表完成多组意向签约，为优质文创设计搭建对接转化的平台。
1: 我做的是长征系列插画，叫做《征途足迹》，这次是签约6000元，售卖整个那个插画的一个版权，作为学生证明了自己的一个创作实力。
0: 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贵州省第八届残疾人运动会将于9月14号到21号在黔南州举行。本届残运会共设9个竞技大项、210个小项，将有506名残疾人运动员参赛。
7: 既有田径、游泳等竞技项目，也有棋类等特色普及项目，同时纳入跆拳道等新兴残疾人体育项目。
8: 对现有体育场馆进行无障碍体制改造，避免比赛场馆重复建设，同时组织极富特色的文艺演出，展现贵州残疾人事业蓬勃向上的发展面貌。
9: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客户端等关注贵州丰收季，在同仁古村落里，村民趁着晴好天气晾晒新谷，金黄稻谷铺满院落，与古朴村落相映成景。黔西南州测亨县的水稻、玉米陆续成熟，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10: 啤酒菌品系列全新文创酱酒产品9月10号在贵阳发布上市。该新品立足赤水河优质酱酒产区资源，依托多年陈酿基酒打造，深度融合传统玉文化底蕴。发布会上，各界嘉宾还围绕酱酒品质升级、文化赋能、产业发展开展交流研讨。
1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9: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11: 再见。

0: 是被碳水包围的幸福一天。自家楼下，路边街角，人们忘情地投入到米粉的世界里，加一筷子米粉，吸溜一口下肚，三餐吃什么的世纪难题在这一刻拥有了标准答案。浓缩就是精华，这句话的含义爱吃粉的人最有体会。嗦一碗热气腾腾的米粉，尝尽人间百味，这才是生活应该有的样子。如果你只对一种米粉情有独钟，未免有点可惜。保持好奇心，才不会在米粉的花花世界里错过些什么。看到这里，如果你觉得饿了，我们可要提前预警，因为下面这几碗粉有点怪。贵州凯里市的中国步行街不到500米长，遍布近200家饭馆，是干饭的好去处。这家罐罐香砂锅米粉店空间不大，人流不少，一口开胃酸汤吸引着众多嗦粉爱好者。
1: 打外的啥粉了？
0: 而在夏天正午走进这样一家砂锅粉店，多少需要一些勇气。
2: 终于见了
0: 王荣，罐罐香砂锅米粉掌门人。
3: 哎，我就想啊，我这种人呢心自己
2: 改，你改过皮从开前你怎么改？
4: 改了没改。
2: 好嘛，我搞摄像头来了，没干净你都扣100块钱。
3: 我希望那个走的活路呢，要走得好，走得踏实，不要跟我像在那唱红日子啊，老板。
5: 喂喂喂，多菜少分。
0: 王哥的酸汤粉，食材就地取材。本地黑猪肉制作手工肉圆，再搭配土鹌鹑蛋、火腿肠，3小时前采摘的莲花白先后下锅，自制的酸汤在砂锅里均匀受热，细密的毛孔让汤水和米粉充分渗透，只需要十几秒的煎熬，这锅米粉就变得软糯酸甜，一阵清新的酸香为食客的嘴里填满了浓烈的味觉记忆。
6: 这酸汤好吃，
7: 就是它就酸那么好吃，所以说才会来的。要不然大热天谁也不想去吃火锅之前，对不对？或者是砂锅粉，对不对？
3: 在肯定买砂锅粉就酸，这个关键。
0: 王荣的酸汤好吃，采购番茄是第一步。至于标准，似乎含了点大道至简的哲思。
2: 你给他加个红的，红的嘞，软没有可以个关键，但只要红，红就好嘛，它颜色也好看的。那种我也不晓得什么品种，但是我摸在手上呢，软和的那种好的，稍微有点爬的话要饿的。

0: 酸度要好点。
1: 本地番茄的酸度更重，口感清爽。将它们洗净摘把，装桶撒盐，用一年的时间窝成番茄酱。会吃的人一口就能品出时间的味道。
0: 发酵要一年以上，我这个时间长的在窝了，酸的味道都整定了。
1: 伴随微生物的分解代谢，番茄发酵的过程颇具艺术气息，外形不断坍塌，味道则越发浓郁。每桶30斤，每批100桶，一年腌制5次，才能满足食客们的胃。一碗地道的酸汤粉，如果只有酸，也不能称得上怪。海里本地特色蘸水才是怪的最终体现。用油爆香的胡辣椒面与用火撩过的二荆条辣椒，红绿撞色的境界里带来的是不同层次的辣味与焦香味的迭代。最后混合鱼腥味满满的折耳根碎，蘸水需要的配料才算备齐，排队等待酸汤降临。
0: 有哪点？好，有哪要求吗？
1: 中午时分，酸汤狂欢开始了。用专属的小碗，盛上几根米粉，滴上几滴木姜子油，蘸水的魅力在油与水的热烈中升华。
0: 马上做好，马上倒出来，还分什么盐？那你必须了，蘸水蘸，蘸好蘸。
1: 店里坐满还不够，外卖也来凑热闹。身为老板的王蓉也兼职当起了外卖老王。
0: 为了时间性呢，必须要喊你送，反正他们工作辛苦，吃得热火火的嘛，他心都高兴嘛，我也高兴。
1: 坐在家中享受酸汤，多了一点自由和畅快，一口嗦到底的满足才是对生活最好的犒赏。
2: 他这几乎每天去都要排队，
3: 特别喜欢他这个木姜油的味道，特别是这个辣椒水，
4: 是哦，顶着汗都去吃。
2: 几个同事都比较喜欢吃这个粉，还有味道，就这个酸汤啊，特别好吃。要是打分的话，可以打10分。
1: 华灯初上，喧嚣散去，操了一天心的王蓉，终于摘下了臭脾气的面具。酸汤怪人是时候享受温情的一刻。
0: 你看花姐是啥的？他们教师节的话，再过那就算老师，俺们老师要搞好了，准时动教了。点一碗碗粉，好的菜，70花，大。我吃过水多了，你看像我大仔。他们每月刚睡起码睡3-4个小时。
1: 或许经历了时间酿的酸，才品得了生活洒下的甜。王蓉还是那个臭脾气的王哥，可他内心的温柔谁又能视而不见呢？凯里的酸汤让人开胃，在气候同样湿热的广西柳州，人们也需要一碗能够刺激食欲的粉来打发炎炎夏日。当野生的霓虹灯亮起，柳州市地表之上的平流层中会迅速生成厚度3米的螺蛳粉层。 舍不下这一口臭香的男男女女，

0: 在黑夜中找到了统一的节奏。螺蛳粉是柳州人夏夜里解馋的快乐星球。
1: 必须每天都保持一碗啊，爽爽的，
2: 吃完解腻，然后可口，
3: 非常好吃。
4: 纠结了好久，还是没忍住。
0: 这是一家以酸辣而回甘的汤头行走江湖30年的粉店。你看到的店面其实不是真身。每当夜幕降临，离店百米之外的路边，才是杨记螺蛳粉的大型嗦粉现场。出摊时间，请见杨记的朋友圈。粉店的经营者是两兄弟，哥哥侯林，人称大林。对他来说，勤劳是工作的灵魂，而弟弟侯龙也叫小林，一言不合就进入待机状态。
5: 他这是从小都是很跳的，他一不做他就走了呢，太暴躁嘛，父母也这样说，哎呀，他是弟弟啊，怎么样都让着点他呀。从小被灌输这种思想，反正自己的弟嘛，没有必要去跟他争论那些这么多。
0: 等大林把食材准备完毕，小林自然就出现了。大概是觉得深夜的街头，踩上拖鞋，推着小车，与自己的气质更般配。推车经过两个红绿灯路口，步行时间8分钟，一天的战斗开始了。夜色中，霸道的臭味总能穿透一众食物的香味，第一个到达你的鼻子。没办法，如果不是这洗脑般的臭味，螺蛳粉也不会火遍中国。而在柳州，臭香味只是入门级，没有点特别的味道，谁敢支起螺蛳粉的招牌？
2: 柳州这个螺蛳粉有上千种，我们走的是清新的路线，30年不变。
6: 他们不是粉冲的，他们先是用大骨来熬汤，然后把真正的螺蛳倒下去。
4: 汤很浓，感觉每一口都有螺蛳的味道。
0: 30年间，靠着这味厚重不腻、开胃清甜的螺蛳汤，杨记把柳州城区不起眼的路边街角都变成了螺蛳粉的战场。捞一把米粉入锅，烫出弹牙的口感和劲道的筋骨。再从10几种配菜中挑选出中意的，最后加入灵魂螺蛳汤。开吃之前还要普及一下杨记螺蛳粉的正确打开方式。汤固然重要，但卤菜和豆腐泡更是绝配。各色卤菜香辣可口，让人越嚼越是滋味。而豆腐泡融入了螺蛳汤的味道，咬上一口，满满的汤汁布满整个口腔。
7: 他们家粉太好吃了，不好吃为什么要来呢？
1: 只是想家那种空调房里面吃的，怎么样吃不起，就是感觉就是吃的就是地道吧。
8: 其实这一个粉就是，如果你不放酸笋，它的味道就没这么冲，但是你不放酸笋也少了灵魂。对，酸笋就是灵魂。
0: 螺蛳粉的灵魂来自大山，此时最适合腌制酸笋的毛竹笋已经出土。柳州人就地取材，只用凛冽的山泉便驯化了冒尖的山笋，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让鲜笋在潭中用2周的时间修炼成一味生化武器。远闻近嗅都散发着直冲云霄的臭味。螺蛳粉的时候，勇敢地尝一口，你就明白灵魂味道的美妙。

0: 等待鲜笋变坏的日子里，杨记螺蛳粉的故事还在继续。
1: 这个是你啊，这个是小林。
2: 是小林，这是我。
1: 表姐。
3: 他们两个取个名字在那个墙里头，讲猴子猴子，哪个都晓得。从小到大，小林都调皮的。
4: 以前都是我妈妈和我哥哥在粉摊上卖粉。八月中旬的时候，我妈她不小心摔了一跤，现在这样搅的她那个脚有点受不了。
0: 曾经不靠谱的小林，撑起了粉摊的半壁江山。100公里外的山顶梯田里，石螺将出土，它比常用的田螺多一份清甜。每天清晨，苗族人会赶在太阳出来之前出动，这是一件与时间赛跑的紧要事情。怕热的石螺一见太阳就会缩回泥里。石螺的清甜需要马上入锅翻炒才能留住，锅与铲之间的销魂操作，即便出一本秘籍你也未必学得会。
4: 螺丝的味道处理不好会臭泥腥味的吧，我们都是炒两遍的，第二遍才放香料进去，它的味道就慢慢的变香了。
0: 经过去腥提香的石螺再倒进猪骨汤中熬制，螺肉的清甜叠加猪骨的鲜甜，这口汤才能让食客吃出浓郁又清新的意境。
4: 我偷驴呀，这没得，这个东南快咬，人家咬下来拐去了。
5: 开工，开工，
6: 到了，到了，起来，起来。
0: 今晚，小林在摊上肉眼可见的卖力。
6: 美女，
7: 分油量了。
6: 油买半个，这个是这个帅哥的，就后面美女量的，
8: 出去混。身上一分钱都没有，买烟的钱都没有，回家还有一口饭吃，那个时候就觉得自己该干点什么实事了。
0: 又是一个客满的夜晚，端碗收桌之余，小林没有忘了经营自家粉摊的小社群。
8: 你看你一点辣椒都没有，你都吃得满头是汗。
5: 弟弟以前他不会一直在这里帮忙了，帮忙帮一下就不见了，现在可能也懂事一点了吧，就做的比较多了。
8: 没有美女啊，美女，
9: 好多年了，吃了好多年了。
8: 哦，我经常发点红包给你啊。
9: 每天关注你们群出摊没有？出摊。
8: 哦，你在我们群里面啊？
9: 对啊。
8: 你在我们群里要活跃一点，你打一个一出来我看看。
5: 毕竟是自己的兄弟嘛，是不是？不会说什么我做的要多一点啊，他做的要少一点，没有这种。
8: 我们就好，就是能跟家人每天开开心心在一起干活。
0: 兄弟同心，其利断金。收摊的时间越来越晚，兄弟间的感情却越来越深。
8: 比如说有时候经济上有点困难了，哥老搞几千给我拿钱，我哥就给钱我。
5: 没有办法，有时候知道他是骗人的还是要给的。
8: 我们两兄弟感情还是很好的，也没什么好说的，反正他懂我也懂，很多东西都是记在心里面的，我们是真亲兄弟。
5: 对，唱呗，我只要放着，我只要点麦片子，是呗，然后可是黑的我搞掉的，
8: 这边在搞了嘛，边在这边在搞。
0: 熬最长的夜，煮那碗最怪味的螺蛳粉，杨记螺蛳粉的味道还会继续陪伴每一位食客。推着小车，从黑夜奔向天明。柳州的夜被螺蛳粉的臭味霸占，而到了南宁，夜市里的主角就变成了老友粉。这碗粉从名字里就透着人情味儿。夏夜里，雍江边上装备齐全的不一定是游泳好手，比如这位龙胜街的老友粉王者苏开信。

0: 只能用泡水来形容。出摊前这样的独处时光很有禅意，而老苏煮的老友粉能让众多老友很有禅意。十点一刻，南宁美食界威名赫赫的龙胜街金字招牌苏食老友准时亮相。招待朋友要有味儿，味儿要够浓，肉要够多。人脸识别是老苏与食客之间的默契。
1: 老样子，两碗了。
0: 十二岁开始掌勺，祖传手艺在老苏这里早就形成了肌肉记忆。干锅下料，猛火煸香，豆豉、酸笋在蒜蓉和辣椒的陪伴下，随着蒸腾的热气升华出果香，延伸到锅内的焰火与调料和油的直接接触，炼化出了传说中的锅气。最后放入米粉，在锅气中调和各种荤腥。一碗苏食老友粉20秒便端上桌面。今晚老苏煮的粉配得上老友粉的姓名。
1: 美女，
2: 谢谢老板。
1: 这个是豆芽的，他经常来，我经常跟他去锻炼呢。
2: 锻炼还有我爸，跟我爸一起
1: 几个人，我们几个人一起去的。
2: 你要说清楚，我一个年轻的跟你一个老的去游。
1: 我没说啊，
2: 嫌弃你。
3: 你说经常都碰在这里碰到朋友，不是我带他来啊。那朋友经常在这里，
4: 反正味道可以，粉也多。
5: 我们都喜欢来这里。啊，
1: 哎呦，天！哎呀！
0: 稳坐龙胜街头把地，你究竟是什么？
1: 保密，不能告诉你这个。
0: 与老档了一辈子的苏嫂掌握着苏家祖传的嫩肉秘方，这套秘方调制的肉码不腥不膻，还保持着肉质的活力。
1: 他追我呗，肯定下药了是吧？不下嫁给你啊是吧？
0: 当年让苏嫂一见倾心的老苏，每次切肉都会被苏嫂嫌弃。
1: 啊？几

0: 能在龙胜街叱咤风云31年，老苏自然有引以为傲的手段，熬汤。首先将鸡肉、铜骨、砂骨、脊骨一同入锅，原材料要老苏盖章认证。不过食神的手里当然还有生人勿近的秘方，与这包神秘的香料和四种猪骨独处4小时，是老苏每天要进行的精神修炼。说完肉马和高汤，你以为已经看透了老友粉的门道？500米外的水街市场，一碗老友粉的核心配料就藏在这里。
1: 我烦了，哎呀，没得黑呢。
2: 我
1: 累得我的骨还痛。
0: 取完特供苏食老友的切粉，老苏直接奔向常年续约的黑豆豉和酸笋。今天的豆豉好不好，老苏的鼻子说了算，味道够浓，颜色够黑，才是好豆豉。这些优秀的品质来自30天的闭门清修。通过大锅煮熟，10天发酵，2轮清洗，3天晾干，形成鲜中带

0: 酸的焦糊香味，混合了多种味道，是一颗名副其实的超级味精。味老友粉中众多的食材，平衡口感，调节层次。米粉的选择只有唯一选项，这种扁平形状的粉比常见的圆粉表面积更大，将它与炒好的配料一同加热，只需5秒，豆豉、肉类、酸笋的味道混合得恰到好处，这样的一碗老友粉才能招呼来一众好友。
1: 在阳内，阿叔阿三想吃老友粉吗？很香的哦。
0: 从柳州人手里夺笋的老友粉与螺蛳粉共享臭香味，还不被抢走风头。南宁的白天热到不能呼吸，到了夜晚嗦一碗老友粉，汗出透，胃也满足了。有它，南宁的夜晚才不寂寞。
2: 感冒了喜欢吃这种，
3: 喝了酒特别啊，
4: 两个人
3: 这个好喜酒，
5: 它就是代表了老南宁那种口味。
0: 天亮之前，粉摊上的老友们四散而去，老苏与苏嫂难得有这样的同框。
6: 要不好老了做不了了，做两三年吧应该啊。
7: 做了退休。
6: 看给谁做啊，
7: 谁想做给谁做啊。
0: 如今的南宁，像老苏夫妇这样坚持30年用心做一碗粉的人越来越少，但一座城市有潮流的口味，也要有永不磨灭的老街气质。对于老南宁来说，还是认这口老友味。下雨了，王哥依旧穿上红色围裙，只要时刻惦记着那份味道，一个电话，那碗百转千回的酸汤粉还会风雨无阻地按时抵达。
8: 我想尽量送粉快点的，让他们等吃早点了嘛，不耽误他们时间嘛。
0: 侯家的兄弟俩打算给自家的螺蛳粉做一次升级，让味道常吃常新。
9: 要升级的那个螺蛳粉，说你觉得这个好吃，你再加点别的，哎，又觉得更加好吃，一直在变，一直在变。
0: 每个夜晚来临的时候，老苏照常在粉摊上等着老朋友。
6: 老友，老友，去那里吃老友鬼鬼，就变成老友一样。
0: 没有稀有的食材，也没有复杂的做法，让食客们一直都爱的，除了这几种见怪不怪的味道，应该也有这些用心做粉的人。一碗人间烟火，几番岁月滋味，生活的苦辣酸甜浓缩到米粉的小小世界，你会记得这些怪味和那些陪你嗦粉的人。

0: 大家好，现在的生活条件好了，这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呢、开始了重视养生。这平时啊，他揉揉这儿，按按这儿，这疏通疏通经络啊，是最简单也是最有效的养生方式。这经络呢，就像是啊咱们身体里的一条条小路，它通畅的时候啊，人就觉得浑身的轻快。所以啊，今天啊教大家做操的时候啊，咱们就用这一把檀木的多功能按摩梳。大家看一下哈，你看这个梳齿哈，它是圆润的，不尖不扎，梳在头皮上啊，力度是刚刚好。我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一、二、三、四、五，这每天呢，早晚各30下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舒筋养生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领取舒筋养生操一套，同时呢还能领上一把价值99元的檀木多功能按摩梳，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套舒筋养生操课程和檀木按摩梳啊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没花钱，
3: 每天跟着老师梳经络。
1: 老话讲，经络通则阳气生，经络堵则头昏沉。人体周身经络纵横交错，头部是人体经络最密集的区域，督脉、膀胱经、胆经、肝经都循行于此。平时久坐，长时间低头，头皮容易发紧，脑袋也跟着发沉，歇半天也缓不过来。肩颈是上下经络通行的关口，腹部汇集多条经脉，小腿也分布着不少经络穴位，扶手按，手指接触面窄，很多地方够不着也按不透，按一会儿手指手腕还容易发酸。这把檀木圆盘按摩梳，梳齿圆润，贴合头皮和身体曲线，顺着经络走向轻轻梳理，该梳到的地方都能照顾到，用着顺手还不累手。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舒筋养生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领取舒筋养生操一套，同时呢还能领上一把价值99元的檀木多功能按摩梳，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0: 第二组动作，很多家人长期低头看手机做家务，肩颈这块气血不通，就像水管打了结。咱们脖子肩膀这一块经络特别的丰富，是头和身体连接的重要通道。下面呢咱们从风池穴开始，沿着脖子的两侧慢慢的往下走，一直梳到肩膀的肩颈穴，顺着颈部肩膀再轻轻的往胳膊带一带。我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一、二、三，左边梳完梳右边，每一次反复梳理30下，梳到脖子啊肩膀微微的发热放松就可以了。
4: 以前总觉得这个脖子跟这个肩膀有这一片啊都是硬邦邦的，就像背了一块石板似的，扭头它都费劲儿。孩子们老叫我去养生馆做那个推拿，推一次好几十，我也舍不得。后来领了这把檀木多功能按摩梳，每天晚上洗完澡，坐在沙发上，跟着那个视频学，从后脖子顺着肩膀往下梳，梳完那一会儿，整个松快了，也轻松了，那种感觉散开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舒筋养生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领取舒筋养生操一套，同时呢还能领上一把价值99元的檀木多功能按摩梳，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0: 第三组梳理腹部，第三组动作

0: 咱们来轻柔梳理一下腹部，咱们肚子上的经络特别的多，也是咱们身体最柔软的地方。咱们以肚脐为中心，顺时针轻轻的打圈梳理。我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一、二、三。 每天30下就可以了。我以前呐，经常肚子又胀还不消化，吃点东西啊就觉得顶得慌，有时候啊好几天都不上大号。后来老伴给我领了这把弹木按摩梳子，按老师教的方法，每天饭后1小时，用这个弹木按摩梳，顺时针的梳揉这个肚子，梳的时候温温热热的，特别的舒服。
1: 梳完这个肚子呀，咕噜咕噜的响，坚持了一段时间，吃饭香了，整个人呐都舒坦了。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舒筋养生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领取舒筋养生操一套，同时呢还能领上一把价值99元的檀木多功能按摩梳，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0: 第4组，梳小腿。老话讲，人老腿先老，小腿部位的经络分布的特别多，很多家人平时会觉得双腿发沉，小腿部紧绷发酸，腿部容易有这种不适感。梳理之前，咱们可以在小腿上啊抹一层薄薄的孕肤油，抹完油，先用梳子啊。 轻轻拍打小腿，从小腿肚往膝盖方向由下往上拍一拍，先把腿部的肌肉放松开，再开始梳理。咱们呢分3步来做，第1步，梳小腿的正面，从膝盖的下方开始，顺着小腿的前面，从上往下推挂到脚踝。 来回20下，这一片啊走的是胃经。第2步，梳小腿外侧，同样是从上往下推挂20下，外侧。这里啊是胆经，顺道啊你在足三里的位置啊再轻揉几下。 第3步，梳小腿内侧，这方向要反过来，从脚踝内侧由下往上推，到膝盖内侧，也是20下，在三阴交处，你轻柔的按几下，每天坚持梳理一遍，能改善发沉。以前呢，这两条腿发沉。 走几步就累的，这小腿啊是又紧又胀肚，晚上睡觉啊还总抽筋儿。现在呀，每天呢泡完脚啊，给这小腿涂点润肤油，按照老师教的方法啊，把小腿的正面、侧面、内侧都梳理一遍，再轻轻的按压一下这个三阴交、足三里这些穴位，坚持一段时间之后啊，变得轻松。
1: 肩颈是上下经络通行的关口，腹部汇集多条经脉，小腿也分布着不少经络穴位。扶手按，手指接触面窄，很多地方够不着，也按不透。按一会儿，手指手腕还容易发酸。这把檀木圆盘按摩梳，梳齿圆润，贴合头皮和身体曲线，顺着经络走向，轻轻梳理，该梳到的地方都能照顾到，用着顺手。 还不累手，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舒筋养生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领取舒筋养生操一套，同时呢，还能领上一把价值99元的檀木多功能按摩梳，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0: 大家好，现在的生活条件好了，这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呢、开始了重视养生。这平时啊，他揉揉这儿，按按这儿，这疏通疏通经络啊，是最简单也是最有效的养生方式。这经络呢，就像是啊咱们身体里的一条条小路，它通畅的时候啊，人就觉得浑身的轻快。所以啊，今天啊教大家做操的时候啊，咱们就用这一把檀木的多功能按摩梳。大家看一下哈，你看这个梳齿哈，它是圆润的，不尖不扎，梳在头皮上啊，力度是刚刚好。我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一、二、三、四、五，这每天呢，早晚各30下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舒筋养生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领取舒筋养生操一套，同时呢还能领上一把价值99元的檀木多功能按摩梳，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套舒筋养生操课程和檀木按摩梳啊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没花钱，
3: 每天跟着老师梳经络。
1: 老话讲，经络通则阳气生，经络堵则头昏沉。人体周身经络纵横交错，头部是人体经络最密集的区域，督脉、膀胱经、胆经、肝经都循行于此。平时久坐，长时间低头，头皮容易发紧，脑袋也跟着发沉，歇半天也缓不过来。肩颈是上下经络通行的关口，腹部汇集多条经脉，小腿也分布着不少经络穴位，扶手按，手指接触面窄，很多地方够不着也按不透，按一会儿手指手腕还容易发酸。这把檀木圆盘按摩梳，梳齿圆润，贴合头皮和身体曲线，顺着经络走向轻轻梳理，该梳到的地方都能照顾到，用着顺手还不累手。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舒筋养生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领取舒筋养生操一套，同时呢还能领上一把价值99元的檀木多功能按摩梳，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0: 第二组动作，很多家人长期低头看手机做家务，肩颈这块气血不通，就像水管打了结。咱们脖子肩膀这一块经络特别的丰富，是头和身体连接的重要通道。下面呢咱们从风池穴开始，沿着脖子的两侧慢慢的往下走，一直梳到肩膀的肩颈穴，顺着颈部肩膀再轻轻的往胳膊带一带。我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一、二、三，左边梳完梳右边，每一次反复梳理30下，梳到脖子啊肩膀微微的发热放松就可以了。
4: 以前总觉得这个脖子跟这个肩膀这一片都是硬邦邦的，就像背了一块石板似的，扭头它都费劲儿。孩子们老叫我去养生馆做那个推拿，推一次好几十，我也舍不得。后来领了这把檀木多功能按摩梳，每天晚上洗完澡，坐在沙发上，跟着那个视频学，从后脖子顺着肩膀往下梳，梳完那一会儿，整个松快了，也轻松了，那种感觉散开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舒筋养生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领取舒筋养生操一套，同时呢还能领上一把价值99元的檀木多功能按摩梳，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0: 第三组梳理腹部，第三组动

0: 咱们来轻柔梳理一下腹部，咱们肚子上的经络特别的多，也是咱们身体最柔软的地方。咱们以肚脐为中心，顺时针轻轻的打圈梳理。我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一、二、三。 每天30下就可以了。我以前呐，经常肚子又胀还不消化，吃点东西啊就觉得顶得慌，有时候啊好几天都不上大号。后来老伴给我领了这把弹木按摩梳子，按老师教的方法，每天饭后1小时，用这个弹木按摩梳，顺时针的梳揉这个肚子，梳的时候温温热热的，特别的舒服。
1: 梳完这个肚子呀，咕噜咕噜的响，坚持了一段时间，吃饭香了，整个人呐都舒坦了。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舒筋养生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领取舒筋养生操一套，同时呢还能领上一把价值99元的檀木多功能按摩梳，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0: 第4组，梳小腿。老话讲，人老腿先老，小腿部位的经络分布的特别多。很多家人平时会觉得双腿发沉，小腿部紧绷发酸，腿部容易有这种不适感。梳理之前，咱们可以在小腿上啊抹一层薄薄的孕肤油，抹完油，先用梳子啊。 轻轻拍打小腿，从小腿肚往膝盖方向由下往上拍一拍，先把腿部的肌肉放松开，再开始梳理。咱们呢分3步来做。第1步，梳小腿的正面，从膝盖的下方开始，顺着小腿的前面，从上往下推挂到脚踝。 来回20下，这一片啊走的是胃经。第2步，梳小腿外侧，同样是从上往下推挂20下，外侧。这里啊是胆经，顺道啊你在足三里的位置啊再轻揉几下。 第3步，梳小腿内侧，这方向要反过来，从脚踝内侧由下往上推，到膝盖内侧，也是20下，在三阴交处，你轻柔的按几下，每天坚持梳理一遍，能改善发沉。以前呢，这两条腿发沉。 走几步就累的，这小腿啊是又紧又胀肚，晚上睡觉啊还总抽筋儿。现在呀，每天呢泡完脚啊，给这小腿涂点润肤油，按照老师教的方法啊，把小腿的正面、侧面、内侧都梳理一遍，再轻轻地按压一下这个三阴交、足三里这些穴位，坚持一段时间之后啊，变得轻松。
1: 肩颈是上下经络通行的关口，腹部汇集多条经脉，小腿也分布着不少经络穴位。扶手按，手指接触面窄，很多地方够不着，也按不透。按一会儿，手指手腕还容易发酸。这把檀木圆盘按摩梳，梳齿圆润，贴合头皮和身体曲线，顺着经络走向，轻轻梳理，该梳到的地方都能照顾到，用着顺手。 还不累手，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舒筋养生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领取舒筋养生操一套。同时呢，还能领上一把价值99元的檀木多功能按摩梳，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2: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0: 大不了我在背后打他黑枪，
1: 联系山药高调处置你，下一进门我们就要高调的保护你。
2: 你们是在拿我的命当赌注？
3: 这是我们的内线给我们的商会布防图，想办法主动接近周金城。
4: 你觉得他们这次行动是声东击西呢，还是周金城呢？
5: 据说有一伙人要袭击周金城。
2: 是你失算了，还是他们没有胆子来？
6: 你哥哥是个大汉奸，就是你放走了他。
7: 我要杀了你，给同志们报仇。

0: 大海它不会辜负每一位勇敢波及风浪的人。每一次火炮发射时的怒吼，和每一发炮弹出膛时的震颤，都化作清晰的圣战密码。精益求精，方能弹无虚发。我是马少立。
1: 苍茫西部，天高地迥，穿越高原的雨雪风霜，在沙场硝烟中砥砺冲锋，十字强军聚力打赢。我是红军传人张赞赞。
2: 我是陈思琪，搏击长空，这是勇敢者的使命。每次驾驶鲲鹏翱翔蓝天，我都倍感自豪。胸怀家国，方能鹏程万里，壮志凌云，必将制胜九天。
3: 从紧盯任务带着干，到为战创新潜心眼，专 C 三建阵地谋打赢。我是崔大虎，与大三对话30年，不是我在锻造阵地，是阵地在锻造我。
4: 坚持科技强军初心，热爱军队网信事业，在胜战道路上保持冲锋姿态，永不止步。我是何元志。
5: 我是李慧玲，做新时代红色军医，服务部队战斗力，服务官兵健康。汗水浸透的白大褂，医学科研的不眠夜，是我对这片深蓝最执着的守护。
6: 汗水浸透迷彩，淬炼精武刀锋，灵魂血脉根植大国军人的责任担当，用青春丈量边防。我是谢亮。
7: 联合战场，暗流涌动，在信息洪流里上演激烈对抗，在数据海洋中捕捉制胜先机，凭借敏锐洞察淬炼胜战利剑。我是王超。
8: 我是傅达林，从事军事法学教学科研，培养军事法律人才。
9: 模拟演练活动正式开始，
8: 研究探索军事行动法律保障，立足本职，助力夯实强军之基，
10: 立德树人，为战育人。思政教学，党史宣讲，为官兵点亮信仰之灯。既要做创新理论的拨火者，更要做价值追求的引路人。我是傅婉娟。
11: 创新之路从无坦途，

0: 攻坚突破唯有实干。二十春秋，上下求索，追梦路上不舍昼夜，匠心打造国防工程，忠诚铸就圣战利器。我是雷耀明，
1: 冲在一线，守护驻地平安。

坚决听党指挥，永葆初心本色，担当强军使命。我们是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在党的旗帜下奋进强军新征程，人民军队弘扬优良传统，砥砺奋斗奋进，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向着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勇毅前行。

0: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1: 红军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0: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2: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0: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3: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0: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4: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5: 这是八角莲。
0: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6: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weiterzuerzählen.
0: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7: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之旅。

0: 拯救，
1: 保护海底小纵队在中国，中国之旅。海底小纵队与小萝卜大救援。
2: 天气太热了，抱歉队长，我真不该为了了解沙漠环境就提议驾驶穿山甲艇前往胡杨林的。
1: 我觉得这提议非常棒，要是驾驶飞行舰艇可就看不到这些美丽的景色了。别担心血灵通，胡杨林就在不远处了，我们只要避开这一片沙尘暴去，很快就能安全到达。而且我呼叫了外援，你现在只需要来一杯解渴的冰水。
2: 好吧队长，这也许是个好提议。天哪，我们没有水了，没有水源，在沙漠里可是很危险的。队长，要尽快启动章鱼警报了。
1: 等等伙伴们，我们的外援到了。
3: 嘿咻，你们好呀朋友们，也许有人需要冰凉的白水和美味的坚果饼干。
4: 阿姨鼓励，
3: 慢慢喝，我带了足够的水还有美味的坚果饼干。
1: 感谢你的救援阿姨鼓励。
3: 不用客气朋友们，我正好在附近监测胡杨林生态，还好你们为我传来了沙尘暴的消息。
2: 小萝卜，
3: 哇，这是一只幼年野骆驼。
1: 冷静点野骆驼，我们是海底小纵队，请放下我们的朋友。
3: 糟了，野骆驼奔跑速度非常快，我们追不上的。
1: 伙伴们，我们上穿山甲艇。
2: 我的老天爷呀，野骆驼去哪里了？
1: 前面有脚印，别担心，穿山甲艇很快就能追上的。
3: 真是太奇怪了，我记得野骆驼是非常温和的朋友，为什么会突然袭击小萝卜？
2: 我想野骆驼很有可能把小萝卜当成了真的萝卜。